0: 文艺之声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铸军魂，带您一起回顾军旅题材经典文艺作品，
1: 听军史专家董宝存讲述敌后战场的抗日往事。
2: 我们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形成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铜墙铁壁。
0: 八月一日午间十二点，晚间二十二点，
1: 看旌旗进展，听遍地英雄。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0: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要陪伴，
16: 更要有质量；
15: 要文艺，
16: 更要有生活。
15: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6: 文艺生活家。
17: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8: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的夏色光谱系列第三期，我们要和您聊一聊属于夏天的西瓜。

0: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 文艺生活家，
0: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你看啊，前两天咱们聊到了栀子黄、天青色，
1: 是，
0: 哎，都是那种挺雅致、挺安静的颜色。那今天呢，咱们说的这个热闹也接地气，西瓜红。
1: 对，就是你说到西瓜，西瓜红，我脑子里边立马就会有一个画面。小的时候，我妈把那个西瓜用绳子吊在井里头，然后到了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那太阳还毒着呢，我就在那个井边守着。然后那时候家里都没冰箱嘛，所以井水是一个天然的大冰箱。我妈把那西瓜提上来之后，瓜皮儿上还挂着水珠，然后你拿那菜刀咔嚓一声，就那声特别脆，紧接着呢一股凉气儿它就冒出来了。
0: 哎，这个画面太有代入感了。我们老家没井，反正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就没赶上有井的日子。但是呢，哎，我们邻居家他们家专门有个凉床。哎，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把西瓜搁在那个通风过道啊，那会儿过道穿堂风，有穿堂风的那么一个竹床上，然后上头呢盖块湿毛巾。
1: 哦，竹床湿毛巾。
0: 哎，对，也管事儿。但是那个时候呢，那西瓜呀，它跟咱们现在瓜不一样，那会儿哪有麒麟瓜呀？现在说皮儿薄，脆沙仁。

0: 孩呢，那会儿都特大个一个，啊，就从市场买一大西瓜，特大个，还跟那还跟个冬比冬瓜还长，
1: 是，
0: 哎，但是皮儿也特别厚，
1: 嗯，
0: 然后但是最中间那一口啊，就是沙沙沙的，红红的，吃完了之后手上黏糊糊的，
1: 嗯，
0: 然后你不小心吃到背筋上，你还得挂点红汤，
1: 对，
0: 这就是夏天的记忆，
1: 对对对对对，西瓜红这个颜色呢，它跟就是正红色啊还不一样，
0: 嗯，
1: 但是呢它也没有那么粉，那可能就是西瓜切开那一瞬间最中间那块最甜啊，那个瓤的那个颜色，它带了一点橘调，看着就特别甜。所以今天呢咱们也是顺着这股子甜劲儿聊一聊这抹西瓜红怎么穿怎么吃，怎么把夏天的热气儿给压下去。
0: 哎，在中国人的心里，西瓜从来不只是水果啊，
1: 嗯，
0: 明代岁朝图里边青皮西瓜和牡丹同列案头，寓意清凉富贵。民间呢更是把西瓜叫什么呢，叫喜瓜，喜庆的喜，喜瓜。哎，你要知道很多地方其实都有它圆润的身影，因为它这个形象呢象征着团圆，红瓤象征着日子红火，密密麻麻的黑籽儿谐音就是多籽嘛，这也是几代人共同的夏日图腾。汪曾祺呢在《人间草木》里写夏天，劈头就是一句：西瓜以绳络悬于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1: 哎呦，
0: 哎呦，把那份井水派瓜的惬意写的是活灵活现。
1: 嗯，那说到这个颜色呢，其实很多人对红色的印象都停留在大红色呀、酒红色呀，就觉得说哎呀，这个看起来不管是变成衣服也好，穿在身上会不会显老显黑呀？可是西瓜红它不一样，因为它介于红色和橙色之间，又带着一点桃色的光泽，这个饱和度不高，明度刚刚好，就像是熟透了的西瓜最中间那口沙瓤，红中透着粉，粉里带着橙，明亮又柔和，这种是属于低饱和的暖调红。其实它对于这种皮肤偏黑啊或偏黄的人挺友好的，因为它可以中和你面部的黄气，显白的效果呢会比大红色好很多，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元气显白利器。
0: 嗯，夏天穿搭呢，很多人是不敢碰红色的，怕太张扬，怕红色显黑。
1: 嗯，
0: 但是西瓜红不一样，它恰恰是打破这种偏见的颜色。它比正红柔和，比粉色有力量，穿在身上呢像一块冰镇西瓜，最甜的那口瓤儿你给穿身上了，就这个感觉。
1: 夏天的感觉。
0: 你看就是这个。对对对对对，就正红色呢是极高饱和度的暖色，大面积上身会跟黄皮形成强烈对比，容易显得暗沉。西瓜红呢掺入了微量的橙，降低了饱和度，视觉上呢自带柔光滤镜，能够提亮肤色，增加血色感。
1: 对对对，就是皮肤白的你穿上呢就显嫩，皮肤偏黄的穿上可以中和这个黄气显通透，那皮肤稍微黑一些的呢你穿上之后啊就形成了一个健康对比，它完全不挑人。不过就像你说的，其实现在很多人到了夏天都不敢碰红色，就怕搭配不好。
0: 嗯，
1: 这西瓜红呢它再好它还是个红色。
0: 对，
1: 你说你总不能一身全是红吧，那具体的我们应该怎么样跟其他的颜色来进行一个搭配呢？接下来我们也听听穿搭博主婉池的建议。
2: 第一种，红色配粉色，这其实是一种经典的同色系配色。那同色系配色呢，就是指同一个颜色的不同深浅的搭配，而红色加白色调浅调浅之后的颜色其实就是粉色。所以红色和粉色搭配时，不但会更高级，还能体现红色和粉色的柔美和娇媚，也是很多 T 台和街拍都特别爱用的配色方式。第二种，红色加黄色，是一组经典的番茄炒蛋配色。这组配色呢属于中差色，在色相环上两个颜色的角度是90度的。要注意的是，和黄色搭配的红色最好选择朱红、砖红、橘红等带点暖色调的红。第三组，红色和卡其色搭配。红色和黄色可以搭配，但是两个颜色呢饱和度都太高了，搭配在一起呢太过于醒目，不够日常。那我们在日常去搭配的时候，只需要把黄色演变一下就可以，那就是用卡其色去搭配红色。第四组，红色和蓝色搭配。红蓝也是一组好 CP， 在色相环上两个颜色也是角度为90度的中差色配色，像很火的克兰因蓝和红色搭配也会很高级。但是克兰因蓝呢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太鲜艳了，很难驾驭。但是你衣橱里一定有一件蓝色的单品，那就是牛仔单品，牛仔半裙、牛仔裤、牛仔外套，这些都很适合用来和红色单品做搭配，再点缀着黑色靴子、黑色包包、黑色腰带，就十分的时尚。这组配色很容易搭出街头时髦、复古、大气的效果。第五组，红色和紫色搭配。那红色配紫色呢，是一组在色相环上夹角为45度的类似色搭配，也是非常非常适合冷色调皮肤的人去选择。

0: 是起到一个点缀或者呼应的效果，也会时尚感满满。花心红色配棕色，红色和棕色配起来真的浓郁华贵又复古，而且非常的温暖。花以八种红色和白色搭配，那刚刚几种配色呢，都是在色相环上互相做搭配，但是除了色相环上的油彩色，我们还有一类颜色叫做五彩色，也就是黑白灰。红色的饱和度很高，炙热热情，和黑白灰去搭配的时候会更加的彰显红色的魅力。那红色和白色的搭配就很适合甜美温柔可爱温暖的人去选择。花九红色和灰色搭配，灰色是包容度搭配度很高的一个颜色，很多颜色来跟灰色搭配呢都很容易搭配出高级感，红色也不例外。花十种红色和黑色做搭配，为什么把它放在最后来讲呢？因为它是最最经典的一组配色，穿出来非常的大气。不过要注意的是，和黑色搭配的红最好选择酒红色等偏冷调的红，尽量不要选择暖色调的红去做搭配，不然会把红色显得有点土土的。那讲到最后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下红色的冷暖，红色里面如果加入一定比例的蓝色，那么它整个颜色的话呢就是偏冷色倾向的，呈现出来会是偏酒红色、车厘子红、紫红色等红。那红色里面加入一定比例的黄，这个颜色就会更偏暖调一些，比如橘红色、砖红色、朱砂红、枫叶红都是偏暖色调的红。那冷色调的红呢就很适合和灰色、黑色、蓝色去做搭配，暖色调的红呢就很适合和棕色、卡其色、驼色、米白色和黄色调去做搭配。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京剧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其实呢，很多人啊可能都跟我一样觉得说红色不好穿，但是西瓜红真的是不一样的。你像我前几天看我妈那个年轻时候的照片，大概上世纪90年代吧，她有一件那个西瓜红的短袖衬衣，还配了个白裤子，而且站在那个公园里头的后边是一大片花，应该黄色，应该是向日葵。
0: 嗯，
1: 哎呦，脸色看着特别透亮。我还问我妈，我说你那个时候怎么就敢穿就这么艳呢？我妈说什么呀，那这叫精神，夏天就得穿的鲜亮点，要不能有好胃口吗？
0: 哎，就是你阿姨这话说的太实在了。其实西瓜红呢，就是带了一点橘调的红，不刺眼，很柔和，不像正红那么严肃，也不像粉色那么嫩，就是一种很健康的颜色。那刚才呢，色彩搭配博主也说了，很多颜色都可以搭。
1: 嗯，
0: 那咱们说点实在的穿搭。
1: 好，
0: 比方说这回说男的，男性，我们男性夏天可以试试西瓜红的 polo 衫，别买那种特别紧身的，买那种稍微宽松一点的，
1: 对对对，
0: 最好是棉的。它吸汗、
1: 嗯、
0: 哎，下半身呢搭个米白色或者浅卡其的裤子，上班遛弯都行，看着精神，哎，还不像穿黑 T 那么吸热。
1: 对，然后女性的选择就更多了。你像我有个姐们，她有一个西瓜红的亚麻衬衣，里头呢搭的是一个白背心，下边就穿了一个牛仔裤。哎呦，就那天我记得看她阳光特别好，她从那个树荫底下一走过去，衣服被太阳一照，透出了一股子暖劲，特别有生命力。就你觉得周末出去一块玩，她拍照片都不用加滤镜，会显得衬的脸色也很好看，自带了那种复古胶片的感觉。
0: 嗯，
1: 如果说是裙子哈，大家可以试试西瓜红的连衣裙，最好是收腰的那种 A 字裙。很多姑娘说，哎呀，红衣服显胖，其实只要您这版型它往下走，不紧贴在肚子上，反而是比较显瘦的。可以再搭配一个小草帽啊，对吧，一双小白鞋，哎，看着特别松弛，就像是随时准备去路边买半个西瓜吃了。
0: 哎，我们聊西瓜红的穿搭，说白了呀，就是怎么穿让自己觉得凉快精神。
1: 嗯，
0: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更实惠的怎么吃。
1: 嗯，
0: 说到吃西瓜呀，这个、那肯定是就是西瓜红的颜色嘛。那我不知道你怎么吃西瓜，反正我一到夏天必须得是拿勺崴西瓜吃，就是不能切成片儿，切成小块，太文雅。哎，我就必须得一切两半，然后抱在腿上，然后拿勺崴着吃，
1: 崴着吃，
0: 哎，总觉得切。哎，对，缺块没，切块没灵魂，捧着半拉西瓜，第一下夸往中间一插，然后以手腕为圆心转个圈，最中间的那一圈最甜。
1: 哎，好像大家基本上都是这样哈。

0: 就是我最开始一定要吃最中间那块，就是最甜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就不过你说到夏天的红色，其实除了西瓜，你能选择的还有很多，像是我比较喜欢吃的，到了夏天的那个凉菜就是糖拌西红柿。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这应该是咱们很多人到了夏天都会吃的吧。你像我小的时候放学回家特别热，然后我妈就从那水缸里头捞俩番茄出来，先把那个皮儿给烫掉了，切成瓣儿，撒上白糖，然后再放起来冰一会儿。哎呦，你再拿出来一吃，那汤汁儿玫瑰红色，酸甜酸甜的，连汤带肉一块儿吃，那对于我来说就是夏天最好的消暑的甜品。
1: 哎呀，什么叫美呀？那时候啊，就西红柿拌白糖，其实最爱吃的不是西红柿，等大伙儿吃差不多了，
0: 对，是那
1: 喝那汤
0: 汤，对，是那汤，太好喝了，
1: 对对。那也太好喝了，就是你这你说的这个好，成本还低，还方便，还好吃。
0: 哎，
1: 我再补一个啊，就是红心火龙果酸奶
0: 啊，
1: 哎，现在这两年特别流行，
0: 因
1: 为火龙果它没有那么甜，糖度低，把火龙果切成小块，扔在厚酸奶里头，再撒把燕麦，
0: 哎，
1: 颜色是红白相间，看着很有食欲。早上来不及吃饭，来这么一碗顶饱还解暑，
0: 是还可以有助于消化。
1: 哎，
0: 最近我还在网上学了一个新的饮料，叫西瓜红番石榴气泡水。就番石榴你吃过吧？就那个芭乐
1: 啊啊啊，吃过、
0: 嗯、就酸甜酸甜的，
1: 不常吃，
0: 但是
1: 不是咱们常吃的水果系。
0: 是，对对对对对，就它那个果肉挺有意思，外边是白的嘛，然后里边是红的，但不是特别艳的那种红哈，像渐变色一样。你可以把它捣碎了，加点冰块，然后倒上苏打水，再挤点那个青柠汁儿。哎呦，喝上一口，先是气泡的冲击感，然后就是番石榴那个脆脆的口感，哎呀，特别特别清爽。
1: 嗯，你看，不管是西瓜、番茄还是火龙果，这些红彤彤的食物吃在肚里啊，人就觉得开心。
0: 嗯，
1: 哎，这还真不是说心理作用啊。科学家说了，红色能够刺激大脑分泌让人快乐的物质。夏天本来就容易烦躁，吃点红的东西，心情真的会变好的。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哈，咱们今天熟悉的西瓜红在古代的植物染当中啊，早就有对应了，它就是茜草，这个也是最早走进咱们中国人生活的红色染料植物。
0: 哎，关于植物染红的记忆和文化，那央视百家讲坛呢曾经邀请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的赵瑞和老师讲解中国传统色彩的来历和故事，其中专门讲到茜草、红花、苏木如何染出千姿百态的中国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尔雅·释草》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如缕毛馊，郭注今指茜也可以染绛，这个如缕就是可以染绛的茜草。两汉以前，中国本土用来染绛最常用的这个植物啊，也是种植面积最广泛的这个植物，就是茜草了。在《汉官仪》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染元初制茜，共染玉服。啊，什么意思？就是在汉代官方的这种种植染料的部门里面啊，这个园子里面，他们都会大量的种植茜草和栀子，用来干嘛呢？用来给皇帝染制玉服。而且这个茜草，我刚才讲说它的种植面积非常非常的广泛，因为它很好养活啊。我们现在在东北、华北、西北、四川，甚至是西藏，我都能找到它的影子啊，就是这个农村田野里面随处可见的一种小杂草。它的这个茎蔓上啊，会有一些倒生的一些皮刺儿，啊，这个皮刺儿有点粘人。但是整个茜草最重要的部位是在它的根部，啊，这个根部才是用来染色的这个最主要的材料，因为茜草的根部充满了茜草素，哎，这种显色成分，一种非常漂亮的色素啊，所以根部看上去就是红色的。那这个茜草到底怎么染啊，对吧？我们看《释名》里面有讲说，绛工也，染之难得色啊，以得色为工也。汉代的人他都在感慨说，这绛色是真的很难染啊，难在哪儿啊？难在用这个茜草染啊，你次数少了它一点都不出色。那么既然要染色，那第一步要干嘛啊？第一步先要制备染色的原材料，对吧？我们春秋这两季是适合来挖这个茜草根部的这个季节，草根挖出来之后洗净泥沙，然后切断啊，这个晒干备用，等到什么时候要染色的时候，什么时候拿来煮水就可以了。茜草通过咱们现代的科学检测，我们发现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美染型的染料啊，也就是说你在染色的时候需要加入不同的美染剂来辅助上色，而且没有一次染成的，都需要反复很多次才能得到效果很好的颜色。那么在加入不同的美染剂的时候，往往又能得出完全不同的一个色彩来。我们在实验的时候发现啊，说这个茜草直接浸染之后，它呈现出来的颜色其实是一种黄中带红的颜色，它不是那种大红色，更像咱们现在说的那种橙色的色调。那么加入明矾啊，能染出这个浅绛色啊，加入皂矾能染出比较暗的这种暗紫红色，那么再加入胆矾染出来的，可能这个色调就会更偏黄一点。其实看到我们染出来的这些成果的这个颜色，大家也会想说，这得染多少遍才能出现咱们前面说的说绛大红之色呀？这也就不难理解啊，为什么两汉时候的巧工们啊，他们也会感慨说茜草是染之难得色了。其实除了茜草之外啊，古代可以用来染红的植物其实挺多的，很多很多。那么还有两种是比较常用的啊，一个叫做红花，一个叫做苏木。哎，无独有偶，这两种染料也都是可以作为博血化瘀的草药来使用的。但是因为传入中国的时间是比较晚啊，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没有人可以动摇这个茜草啊染红的这个霸主地位的。
3: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4: 爷爷，快点！
5: 来了来了，
3: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6: 芝麻眼睛圆又圆呐，
3: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8: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3: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回来听完这些呢，我们觉得以前的人呢说想染个颜色确实挺不容易的，不像现在有化学染料，所以呢他们对这种从泥土里长出来的颜色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9: 对 对， 对，
0: 那西瓜红呢也是这样，它不是凭空造出来的颜色，它是西瓜的瓤，是番茄的肉，是茜草的根，它带着一股子泥土气和瓜果香。
9: 所以咱们今天啊聊西瓜红，聊的不只是一种流行色，它是一种生活气。你像少年的时候，我们可能喜欢那种雪白雪白的，觉得干净啊。长大了之后，你经历了生活，你可能会更喜欢这样红红火火的西瓜红，你觉得它更亲切，因为它不装不端着，就像咱们的日子热热闹闹，红红火火。哪怕说今天下班累了，咱买个西瓜回家，切开之后看到那一抹西瓜红，心里也就跟着亮堂起来了。
0: 哎，没错。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下色光谱之西瓜红就先聊到这儿，稍后是文化漫游记，请您千万别走开。

文艺之声，听见夏天。起跳时球鞋带起的微风，气泡水窜上鼻尖的清凉，还有海浪把脚印抚平的温柔。把清风装进耳朵，让快乐顺着声波漫游。这个夏天，跟着文艺之声的声音地图，捕捉每一度鲜活的快乐。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0: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文字指引我们跨越山海，亲身触摸一城千年气韵。今天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暑期编排的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本期节目我们来到钟灵毓秀的苏州，聚焦中学时期的一篇经典课文苏州园林，跟着叶圣陶笔下温润细腻的文字，游走在粉墙黛瓦、碧水楼台之间，探寻园林移步换景、高低错落的空间布局逻辑，细细品味中式审美里无处不成画的极致追求，于山水笔墨间体味苏州园林独有的风雅意境。说起苏州，大家对它的第一印象大多来自课文中叶圣陶的那篇《苏州园林》。谁如果要鉴赏我国的园林，苏州园林就不该错过。年少读书时，我们凭着想象描摹亭台池水的模样，直到亲身踏入姑苏城内的古典园林，才真正读懂文字里藏着的江南画意。1997年，苏州古典园林中的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环秀山庄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0年，沧浪亭、狮子林、藕园、艺圃和退思园作为苏州古典园林的扩展项目，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道，没有任何地方比历史名城苏州的九大园林更能体现中国古典园林设计咫尺之内再造乾坤的理想。苏州园林被公认是实现这一设计思想的杰作。这些建造于11至19世纪的园林，以其精雕细琢的设计，折射出中国文化取法自然而又超越自然的深邃意境。园林是苏州的金字招牌，是江南文化最具标志性的意象之一，也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典范与精华。苏州园林的山水间饱含着故事与情思，砖石上铭刻着悠悠的历史和过往，经由花窗漏过的既是一幅幅青山带痕、草树欲然的画卷，更是朝晖夕影间留下丰富的人文气息与深厚的文化内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重温课文《苏州园林》，品读江南造园之美。
0: 苏州园林，叶圣陶。苏州园林据说有100多处，我到过的不过10多处，其他地方的园林我也到过一些。倘若要我说说总的印象，我觉得苏州园林是我国各地园林的标本，各地园林或多或少都受到苏州园林的影响。因此，谁如果要鉴赏我国的园林，苏州园林就不该错过。设计者和匠师们因地制宜，自出心裁，修建成功的园林当然各个不同，可是苏州各个园林在不同之中有个共同点，似乎设计者和匠师们一致追求的是，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讲究亭台轩榭的布局，讲究假山池沼的配合，讲究花草树木的映衬，讲究近景远景的层次，总之一切都要为构成完美的图画而存在，绝不容许有欠美伤美的败笔。他们唯愿游览者得到如在画图中的美感，而他们的成绩实现了他们的愿望。游览者来到园里，没有一个不心里想着、口头说着如在画图中的。我国的建筑从古代的宫殿到近代的一般住房，绝大部分是对称的，左边怎么样右边也怎么样。苏州园林可绝不讲究对称， 好像故意避免似的。东边有了一个亭子或者一道回廊，西边绝不会来一个同样的亭子或者一道同样的回廊。这是为什么？我想用图画来比方，对称的建筑是图案化，不是美术化，而园林是美术化。美术化要求自然之趣，是不讲究对称的。苏州园林里都有假山和池沼，假山的堆叠可以说是一项艺术，而不仅是技术。或者是重峦叠嶂，或者是几座小山配合着竹子花木，全在乎设计者和匠师们生平多阅历，胸中有丘壑，才能使游览者攀登的时候忘却苏州城市，只觉得身在山间。至于池沼，大多饮用活水，有些园林池沼宽敞，就把池沼作为全园的中心，其他景物配合着布置。水面假如成河道模样，往往安排桥梁，假如安排两座以上的桥梁，那就一座一个样，绝不雷同。池沼或河道的边沿很少砌齐整的石岸，总是高低曲曲，任其自然。还在那儿布置几块玲珑的石头，或者种些花草，这也是为了取得从各个角度看都成一幅画的效果。池沼里养着金鱼或各色鲤鱼，夏秋季节荷花或睡莲开放，游览者看鱼戏莲叶间，又是入画的一景。苏州园林栽种和修剪树木也着眼在画意，高树与低树俯仰生姿，落叶树与常绿树相间，花时不同的多种花树相间，这就一年四季不感到寂寞。没有修剪的像宝塔那样的松柏，没有阅兵式似的道旁树，因为依据中国画的审美观点看，这是不足取的。有几个园里有古老的藤萝，攀曲嶙峋的枝干就是一幅好画，开花的时候满眼的珠光宝气，使游览者感到无限的繁华和欢悦，可是没法说出来。游览苏州园林必然会注意到花墙和廊子，有墙壁隔着，有廊子借着，层次多了，景致就见得深了。可是墙壁上有砖砌的各式镂空图案，廊子大多是两边无所依傍的，实际是隔而不隔，借而未借，因而更增加了景致的深度。有几个园林还在适当的位置装上一面大镜子，层次就更多了，几乎可以说把整个园林翻了一番。游览者必然也不会忽略另外一个点，就是苏州园林在每一个角落都注意图画美。街起旁边栽几丛疏带草，墙上蔓延着爬山虎或者蔷薇木香，如果开窗正对着白色墙壁太单调了，给补上几杆竹子或几颗芭蕉，诸如此类，无非要游览者即使就极小范围的局部看，也能得到美的享受。苏州园林里的门和窗图案设计和雕镂琢磨功夫都是工艺美术的上品，大致说来，那些门和窗尽量工细而绝不庸俗，即使简朴而别具匠心。四扇、八扇、十二扇，综合起来看，谁都要赞叹这是高度的图案美。摄影家挺喜欢这些门和窗，他们斟酌着光和影，摄成称心满意的照片。苏州园林与北京的园林不同，极少使用彩绘，梁和柱子以及门窗栏杆大多漆广漆，那是不刺眼的颜色，墙壁白色，有些室内墙壁下半截铺水墨方砖，淡灰色和白色对称，屋瓦和檐漏一律淡灰色，这些颜色与草木的绿色配合，引起人们安静闲适的感觉，花开时节更显得各种花明艳照眼。可以说的当然不止以上这些，这里不再多写了。
1: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的苏州，自古以来就是江南水乡的代表。 2500多年前，伍子胥建苏州城，规划了双棋盘城市格局，从此苏州便在这一物产富庶的水土上稳步发展，至今保存着100多座古典园林。苏州最早的园林可以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西施而兴建的馆娃宫说起。梳妆台、玩花池、响谢廊是书中留下了一连串的名字。唐朝时，诗人白居易担任苏州刺史，他的《太湖石记》无疑是解读唐代苏州园林的一个入口。这个时候，苏州园林中出现了官署园林。皇家园林、官署园林还有寺庙园林就像是三条支流，它们汇聚起来，顺流而下，出现了宋代以后文人写意山水园的主流。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园林不只是梦中的天地，更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园林主人们隐逸在园林艺术世界里，他们养身更养心，体现了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智慧。以真实山水为蓝本，融入中国画的艺术表现手法，是苏州古典园林整体布局的一大特色。山为骨，水为脉，花木是毛发，建筑是眉眼，园林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国特色的天人合一的哲思也孕育了中国式的审美。所谓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用古人的说法就是纳须弥于芥子，园林虽小，意境却大。陶渊明说，园日设以成趣，这样的佳趣在于登东皋以书啸，在于临清流而赋诗，更在采菊东篱下。山水可供游玩，花木更能怡情，它们是观赏的对象，更寄托了君子品格，这也是一种托物言志的情感表达。我们首先来说说始建于明代的拙政园，它是苏州面积最大的园林，与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苏州留园被誉为中国四大名园。拙政园最早的主人叫王献臣，明正德年间，王献臣在朝中任御史，他耿介正直，得罪了朝中权贵，遭到罢官，退隐苏州，萌生了造园的想法。历经20多年的精心修建，园子落成，王献臣取名拙政园。拙政二字出自西晋文学家潘岳的名篇《闲居赋序》，表明园主从此不问朝政，寄情山水的心境。俯瞰拙政园，呈现艺术风貌各异的东、中、西三部分。东花园是归田园居，开阔自然；中花园以水池为中心，疏朗淡雅，是全园精华所在。西花园是补园，建筑精美，是西学东建风格。园南是住宅区，体现了江南地区传统民居层层递进的院落格局。莲花环绕的远香堂是主体建筑，亭台楼榭点缀于池水两边。走进小飞鸿，可以看见建山楼一角飞翘，感受在水一方的苍茫气象。穿过别有洞天幽深的门洞，进入西花园，则是另一番景象。萨六鸳鸯馆内置卷棚顶，以反射声音，增强音响效果。园中佳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融入水墨画的写意风格，处处散发着悠远别致的诗意。拙政园的设计者是大才子文征明，当年王献臣诚挚邀请文征明为自己设计园林，文征明素来清高，在书画界一般人求画他都不答应，何况是设计宅邸。但这次他因为敬重王献臣的人品，希望通过自己的设计为王献臣营造一方世外桃源，聊以慰藉。园子建成后，文征明非常得意，曾在正门处亲手种植了一株紫藤。为了永远留下这番美景，他还精心绘制了拙政园31景图，并各赋以诗赠与好友。谁曾想到王献臣倾注了心血的拙政园，在他去世后被儿子一夜豪赌输个精光。此后拙政园先后有20多人入主，几度分合荣衰，所幸以水为主，疏朗淡雅的总体风貌延续至今。作为江南园林艺术的集大成者，拙政园始终占据着中国古典人文艺术和审美情趣的制高点。如今拙政园悠然地迎接着八方来客， 见证了文征明和王献臣之间惺惺相惜的文人情谊，也讲述着中国人追求诗意栖居的生活理想。下一站，我们来到怪石林立的狮子林，在这里近处推窗可见翠竹婆娑，树影参差，远处山下有荷花池，假山上元代古柏挺拔，姿态苍劲，冬日梅花暗香浮动，夏天荷花香清意远，两种清香飘逸，好似仙人居住之所。人道我居城市里，我宜身在万山中，居士高宗何处寻，居然城市有山林。这就是狮子林的真实写照。狮子林因为园内林有竹蔓，竹下多怪石，状如酸泥者而得名，是苏州四大名园之一，位于苏州市城区东北角。狮子林初建于元代，是元代园林的代表，也是中国早期洞壑式假山群的唯一遗存。狮子林虽环山不高，但洞壑盘旋，嵌空奇绝，虽凿池不深，但回环曲折，层次深奥，飞瀑流泉隐没于花木扶疏之中，园林以叠石取胜，水池萦绕，狮子林素有假山王国之美誉。狮子林的假山是中国古典园林中堆山最曲折最复杂的实例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乾隆皇帝曾六次游览狮子林，题下真趣匾额，大量题字和御制诗等。乾隆回京后，在颐和园和承德避暑山庄各兴建一座狮子林，在皇家园林掀起了模拟江南山水、效法江南园林的高潮。著名画家吴冠中也曾被狮子林假山石光怪陆离的形状所吸引，在他看来，这些假山石有的玲珑剔透，有的气势磅礴，有平易近人之情，有光怪陆离之状，完全属于生活和自然物象中的抽象美。游览完狮子林，我们来到苏州仓街小新桥巷六号，这里有一处安静的园子，名叫偶园，三面临河，隐于古城寻常巷陌之中，遮挡了市井的嘈杂。偶园建于清初，后来由曾任苏松泰道道台的沈秉承购买，设计重修后，夫妇二人隐居于此，改名偶园。偶本来的意思是两人并肩耕作，之后引申为夫妻佳偶。偶园中的山水花木、亭榭回廊，处处体现了成双成对、夫妻和美的意味。偶园名字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深意？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教授王向荣的解读。
2: 那么我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可能讲的不完全是咱们每一个人心中的固有的园林的这个概念，我也可能把它从一个小小的园林放大到更大的空间，放大到一个城市，或者放大到整个的大地。那么园林是什么呢？园林就是人们心中的一个理想的天堂。这种天堂里面呢，不仅有美丽的风景，而且有非常的幸福、安逸、安全和非常富裕的生活。那么在大地上来建造园林，实际上呢，就是在大地上来实现我们心中的理想的环境。提到中国的园林呢，大家肯定会想到苏州。确确实实，苏州的园林在某些方面呢，也代表了中国的文人园林的最高的成就。我在这里呢，给大家来提一下其中的一个园子，它不是最有名，不过在我的心目中呢，它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园林。这个园林就是偶园。当你在偶园的上方几十米的高空，你就能看到这样的一张平面图。偶园呢，它建造是在清初，不算早。早期的园林的名字叫社园，涉水的涉。为什么叫社园呢？陶渊明呢曾经写过《归去来兮》，它里面有一段话：“园日社与城去，门随社而常关。”我每日呢在我的花园里头呢漫游，心情呢非常的愉快。虽然我的花园呢有门，但是呢经常是关着的，非常的宁静。那么在这个园林里头呢，都是充满了大自然的山林的气息。园的主人经常会更换啊，到了清末的时候呢变成了沈氏的夫妇。为什么叫偶园呢？ 这个寺呢本身的意思呢也有就是双双归隐，宫灯田园的

占地约12亩的偶园，在住宅的东西两侧各建有一园，取东园再酒西园醉的诗意。两园与住宅以走马楼相通，一宅两园的布局在苏州众多的古典园林中独具特色。重修西廊，打通走马楼，设计制作李白醉酒、林和靖踏雪寻梅等多个花露窗，堆叠花坛种植牡丹等等。从废弃院落到古典园林，自1960年起，偶园经历多次修复，按照修旧如旧的方式修葺庭院、修剪花木，或是保留原有材质，或是使用原有工艺，偶园终于复原了整体环境与历史风貌。东花园是偶园的精华所在，布局突出以山为主、以池为辅的特点，主体是一组重檐楼厅的建筑，整体疏密得体、错落有致。西花园以书斋为中心，隔出两个小院，意趣盎然。偶园的南北博岸码头在其他园林中很少有，尽显姑苏人家近枕河的特色。苏州园林追求自然之美，在布局上不讲究对称，但偶园却相反，园中假山成双，云廊西廊成对，更有建筑被命名为无爱亭。东花园一处楹联，偶园住佳偶，城区住诗城，出自沈秉承夫人严永华之手，也昭示着这座园林的爱情底色。园中爱情令人称羡，园中景致令人向往。自2022年七夕起，偶园成为苏州特色婚姻登记服务点之一。景色好，寓意好，这座爱情之园成为年轻人理想的领证之园。通过保护修缮，让老宅活下来，引入公共服务，让老宅活起来。穿着传统服饰，徜徉山水园林，许下爱的誓言，一起走过的长廊，看过的花窗，古诗词里的浪漫仿佛被一页页翻开。更多偶园百年爱情故事继续由当代年轻人续写，将佳偶天成的美好姻缘融入江南园林的诗情画意，中式浪漫莫过于此。课文《苏州园林》的作者作家叶圣陶出生于苏州，对故乡感情深厚，一生钟情于苏州园林。1936年秋，叶圣陶陪同朱自清畅游了苏州多个园林，写下《假山》一文，指出假山虽然没有真山真水的趣味，但是假山在园林中具有屏障的作用，因此园林中不能或缺假山。他以拙政园为例，说明有假山障蔽着，峰回路转又是一番景象，这才引人入胜。1956年，陈从周编写的《苏州园林》出版，叶圣陶特意买了一本认真阅读，爱不释手。1979年初，陈从周邀请叶圣陶为他的《苏州园林》图册作序，叶圣陶在序文概括论述了苏州园林的魅力所在。之后，人教出版社筹备初中语文教材，选中这篇文章，节选后编入课本。自此，这篇饱含乡愁的序言以课文的形式走进了全国千万间教室，一代代学生通过文字感受江南园林的东方美学。而文章背后也是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隔着数十年光阴遥望故乡园林的绵长思念。我们总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文字不会随着岁月褪色，风光岁岁安然如初，静静等候每一个带着课本奔赴而来的人，等候每一次文字与景色相逢时，人们心底涌起的震撼与感动。那些印在课本上的文字，是散落在华夏大地各处文化地标最温柔的注脚。只要我们愿意带着阅读的初心出发，书本里的山河终将在眼前一一呈现，留下绵长隽永、久久不散的回味。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听见夏天。
1: 这一口是夏天的味道，井水镇过的西瓜很冰，那是记忆里最解暑的甜点。巷口摇着蒲扇的聊天，是傍晚最热闹的广播。哪怕只是坐着，什么都不干，风也是轻的。锁定文艺之声，打开你的夏日声音地图。

0: 一文一城一风骨，文艺生活家暑期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7月27日暖心启程，跟随经典课文的笔触，重访文字里的烟火街巷，读懂一座城的文化心跳，邂逅跨越时光的人文回响。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透过电波翻开岁月的书页，共赴一场山河之旅。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我是主持人小昭，今天我们一起来听风云激荡的三国故事。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董卓火烧洛阳，携汉献帝西逃长安，十八路诸侯联合讨伐董卓，而后董卓被部将吕布所杀。汉献帝再次出逃，各路诸侯纷纷开始争夺地盘，而其中以袁绍势力最大。当年有谋士建议袁绍迎请汉献帝，但袁绍集团目光短浅，只顾抢夺地盘，把汉献帝视为一个不必要的麻烦。结果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天下号令由袁绍出，改由曹操出。而曹操又屯田安民，整顿山河，使中原地区安定下来。一边曹操迎来了汉献帝，接着出现了麻烦，另一边有人因为没有得到汉献帝而后悔了。自从曹操把汉献帝接到许昌，袁绍恐怕肠子都悔青了，后悔汉献帝落在了曹操的手中。曹操的做法令袁绍极其窝火，时不时以汉献帝的名义派个使者或者下个诏书给袁绍进行封赏，又时不时派个使者或者下个诏书对袁绍的所作所为进行指责，而袁绍还不能不供奉他，因为这是以皇帝的命令下达的。所以袁绍一直憋着一口气，等到他平定了北方，觉得自己足够兵强马壮后，立即挥师南下，要和曹操一决雌雄，把汉献帝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公元200年，袁绍的部队南下到黄河一线，曹操领军北上迎战，两军在黄河一线，也就是现在河南省的滑县到中牟县这一带100多里地的正面战场上形成了对峙。这一场战争以官渡为中心，所以人们后来把它叫做官渡之战。当时的形势对曹操是不利的，袁绍掌握着北方四周，也就是现在的华北平原，粮食充足，人口众多，浩浩荡荡的队伍南下。曹操所控制的许昌及河南这一带却是一个四战之地。为什么说是四战之地呢？他的东边是刚刚被他派出去立即就反叛的刘备，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种种威胁时时刻刻聚焦许昌。东南孙坚孙策父子占据了江南大片的土地，也对许昌虎视眈眈。南边是刘表所控制的荆州，据有人报告说是袁绍已经和刘表进行联络，刘表许诺要帮助袁绍，这又是个危险。关中马腾韩遂等关中诸侯，大家在太平无事的时候都接受曹操代表汉献帝给予的赏赐，但一有风吹草动就都蠢蠢欲动了。恰恰在这个时候，衣带诏又出现，形势对

展开较量。而这种分析由曹操的另外一个谋士说了出来，指出曹操有十个胜的理由。接下来就走进今天的国学大家说，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为我们讲解。

0: 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1: 曹操还有一个年轻的谋士，非常著名，叫做郭嘉。郭嘉通过双方主帅的性格的比较，指出曹操胜有十个胜的理由，而袁绍必败有十个必败的理由。哪十大要素？第一，我方是道胜；第二，是义胜；第三，是智胜；第四，是度胜；第五，谋胜；第六，德胜；第七，伦胜；第八，民胜；第九，文胜；第十，武胜。郭嘉一条一条分析，大致内容是什么呢？大致内容是说，袁绍虽然兵多将广，但是这个人好面子，搞的全是花架子，但是曹操注重实效，所以袁绍得到的是面子，曹操得到的是实效。另外，袁绍治理臣下不严，裙带关系很多，曹操不一样，一切以是非为判断，能者进之，不能者斥之。而且袁绍虽然谋士众多，但是多谋而寡断，曹操是多谋而善断，所以种种原因比较起来，郭嘉得出曹操有十胜的道理。我们说十大要素，而袁绍则有十个十败的道理。那么这个十胜失败，不但为曹操的军队树立起一种必胜的信念打下了基础，实际上也给我们提供了分析曹操为什么能够和群雄争夺之中他能够节节胜利，最后能够统一中国北方的非常重要的要素，而且为后来的政治家指明了如何实政的路数。
2: 发生在公元2000年的官渡之战，是三国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役之一。这场战争深刻改变了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以来的中原局势，奠定了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那么这场鼎鼎大名的官渡之战，曹操是如何扭转敌我悬殊局面的？著名的

山东、江苏这个交叉的地方，这个结合部疯狂地抢占地盘，来扩大自己的实力。按照当时他的实力，完全不可以和曹操相抗衡，他自己知道。但是他想乘坐这个间隙来稳定脚跟，来扩大地盘，以后不管是袁胜还是曹胜，自己都有和他们讨价还价乃至争夺天下的本钱。那么曹操怎么办？刘备认为他不敢东征，袁绍也认为曹操绝不敢放掉自己去打刘备，但是别人不敢，曹操就敢。所以乘坐两军还没有正式开战之前的间隙非常短暂，曹操自己亲自带领精锐部队，当然主力还要在官渡一线来抗拒袁绍，带着精锐直扑刘备。刘备开始不相信曹操会东征，听到探马来报说曹操果然来了，他还不相信，然后带人去看，一看曹操果然来了，刘备率先逃跑。这一跑，刘备全军溃败。不但是全军溃败，他跑到哪里去？带着一批人马跑到袁绍那里去了，留下了自己的妻子被曹操俘虏，他的一个手下第一员心腹将领关羽也在这一场战争中被俘虏，并且投降了曹操。所以这可以说是官渡战之前第一个前哨战，但是不是和袁绍打，和刘备打，通过打掉刘备来解除后顾之忧。等到袁绍醒悟过来，曹操已经回到了官渡前线。当然有记载说，当曹操打刘备的时候，有人建议袁绍立即起兵打曹操，但是袁绍于各种原因他滞留了一阵，滞留了以后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是第一个环节。第二个环节，生息激动，而且白马自危。什么叫做生息激动？袁绍我们刚才说他在东起现在河南的华县，西至河南的中牟一带，对曹操进行全面进攻。而在东线一带带兵的将领是两个非常著名的人物，一个叫做颜良，一个叫做文丑，这都是河北名将。他打白马干什么？在白马一带渡过黄河，为什么要在那一带出兵？想先扫除曹操的右翼，同时给曹军以先声夺气的打击。那么曹操怎么办？曹操用兵从来是声东击西，声西击东的，于是他派出一支人马在白马西边几十里的地方叫延津渡过黄河，表现出要夹击白马袁绍军队的架势。那么袁绍一看不行，从白马调出一支部队，把文丑调到西边来，到延津，那么东边就剩下颜良了。但是曹操这是一支虚招，自己带着精锐部队突袭白马。这个时候颜良呢，应该说是踌躇满志，因为河北的名将还从来没吃过败仗，但是他做梦没有想到曹操会突然出现在两军阵前。就在他指挥混乱的军队希望把阵势接好，把阵脚扎稳的时候，却看见一匹快马朝自己奔来，到底是敌是友不知道。还没有看到马上这个骑士的相貌，自己就被杀了。那么杀袁良的这个人是谁？大名鼎鼎刘备手下投降曹操的将领关羽。三国志以及其他的所有的书都记载这一段历史，说关羽突袭颜良，把颜良刺下马来，然后把首级割下，然后又回到曹操阵中，如若无人之境。颜良一死，袁绍的军队全军溃败，曹操立即带折胜之兵攻击文丑的部队，文丑死在乱军之中。我们《三国演义》那个伟大的小说，为了塑造关羽关云长的形象，把这个杀死文丑的功劳也记在关羽的名下了。那么第三，偷袭乌巢，断援军之粮。有很多记载说是当时的袁绍

0: 是兵多将广，粮草充足，而曹操兵少将寡，粮草不足，实际上有误解。误解在哪里？袁绍兵精粮多固然不错，但是袁绍他是千里行军，由河北来到河南，所以他有漫长的粮饷供给线。而曹操守住官渡，官渡和许昌不远，这属于内线作战，和袁绍不一样。袁绍外线作战，曹操内线作战。自从建安元年，曹操就命令自己的管辖地区势力范围再在屯田，所在击鼓。那么他的粮食的困难在哪里？在于年年征战，粮食就显得不足。但是短途的供给，应该说他的供给线要比袁绍的供给线要短得多，所以这样一来，看上去曹操的军粮可能少，而袁绍的积蓄可能多，但是千里运粮，粮道就是袁绍的命门，而这个命门恰恰被曹操所抓住。曹操先是派军队把袁绍从河北运过来的几千辆粮车一把火把它烧掉。当然这还没有伤筋动骨，真正伤筋动骨的是另外一件事。袁绍手下也有一位著名的谋臣叫许攸，这一位啊，由于和袁绍其他的谋臣之间他发生矛盾，自己觉得受到排斥，而且在家乡的家族有犯罪正在被追查，所以这个许攸一怒之下投降曹操。投降曹操给曹操一个非常重大的机密，就是袁绍军队的所有的屯粮都在离官渡几十里地的乌巢这个地方。如果能够把乌巢的粮把它毁掉，那么袁绍的军队无战自乱。曹操极其的高兴，当天晚上又是亲自率领一支骑兵直奔乌巢。袁绍的军队做梦也没想到，因为乌巢在自己的后方，曹操竟然敢偷袭乌巢。结果曹操又是一把大火把乌巢的袁绍囤积的粮饷烧得一干二净。于是有人建议袁绍立即去救乌巢，但是袁绍这个时候当机立断，不救乌巢干什么？攻击曹云。但是曹云是那么好攻击的吗？这边曹云没攻下，那边乌巢的粮食化为灰烬，攻击曹云的将领也投降了曹操。这一场大火把袁绍的军心全部烧乱，曹操乘机发动攻击，袁绍军队大溃。根据记载，袁绍带着几百人凄凄惨惨逃回河北，其他的军队不是失散就是被俘虏，光被曹操军队俘虏被坑杀的达到8万余人。那么随后曹操继续出兵荡平河北。
1: 此时的曹操40岁出头，正值壮年，重要的战争打刘备、解白马之围、袭乌巢都是他亲自带兵。虽然他的军队的总数相对袁绍来说居于劣势，但他每一次出现在战场都是以精锐部队来各个歼灭袁绍的某一支部队。曹操在对抗袁绍的期间，除了随机应变，他还利用了两种自然物，一个是水，一个是火。在白马一线的时候，曹操充分地利用黄河水，守的时候靠水，攻的时候靠火。但没有想到的是，当曹操后来踌躇满志，想要荡平江南的时候，他也正失败在水和火这两个字上。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在东汉末年群雄争霸的乱世中，刘备是力量最弱的。起初他既没有自己稳定的地盘，政治上也没有深厚的根基，军事上更没有强大的实力，他所拥有的仅仅是一个刘氏宗亲的名分。但刘备最终却能够建立蜀汉政权，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同时也由于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是以蜀汉的事迹作为故事主线，这位汉景帝的后裔刘皇叔刘备以宽厚仁德的形象传之后世。那么真实历史中的刘备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为何能够成就帝业呢？
1: 三国演义他一方面谈到了曹操煮酒论英雄，而且和刘备交心，说今天下英雄为使君与操耳，这是何等的奖誉，当然这是照抄三国志里面的。但另外一方面呢，三国演义又塑造了一个刘备的另外一方面形象，是一个靠着自己的眼泪博得别人的同情，而且不断地向朋友耍无赖这么一个人。曹操眼中能够和自己平起平坐的英雄难道这么熊包吗？所以鲁迅先生他一方面高度评价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但是也对三国演义的不足他提出批评，说三国演义他在刻画人物的时候他往往太过，怎么个过？欲显刘备之长厚而视为仗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他想把刘备刻画成一个长子，但是大家怎么看怎么觉得是伪章。他想把诸葛亮刻画成智谋的化身，但是画蛇添足变成近妖了。刘备实际上在他一生中和曹操相似的地方还真不少，他的发家是有败于黄巾起义，黄巾起义以后各地的官员都是招募军队，刘备也带着一帮兄弟从军了，由于作战勇敢作战有功，所以给了他一个官职叫做安喜尉。安喜是一个地名，地方在现在河北的定州一带，那么尉就是县尉了，相当于一个县令的副手，他主要的工作是缉捕盗贼维护治安。据有记载说刘备不但作战有功而且出身入仕，有一次和黄巾军遭遇，他负了重伤，负了重伤他没有裹唱再战，而是倒在地上装死，等到战争结束黄巾被打跑，然后他的战友们用车把他接回去。虽然是死里逃生的急中生智，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刘备的权变。但是战争基本平息以后，东汉政府干了一件比较无耻的事。怎么无耻的？把由军功而进入官场的平民统统清除出官场。大家说这不是过河车板吗？刘备也在其中。那么这一天郡里面的这个督邮，就是郡守的属官，来到安喜县来督察工作，其中一个工作就是清退因为战功而任职的官员。那么刘备知道以后，他想找这个督邮做一些沟通，看看有没有缓和，但是督邮坚持原则。或者我们可以考虑是刘备没有行贿，所以督邮坚决不干，坚决不见。刘备大怒，带着自己手下的衙役吏员冲进这个督邮的住处，把督邮从床上拎起来，然后捆绑起来，捆绑到郊外，然后亲自鞭了200鞭，把自己因为军功而授予的绶带挂在这个督邮的脖子上，自己扬长而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看看这个芝麻大的狗屁官，老子不干了不稀罕，何等的英雄气概，哪里是个会哭哭啼啼的人。在三国演义里头了，这一段鞭打督邮，我们的作者我们的小说家艺术家把它放在张飞的身上，因为不能损坏刘备的长者的形象，但是刘备恰恰是这种形象。我们刚才列举了刘备的几个小事，从这些小事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胆量，或者说谋略和胆识。成大事者，尤其是乱世成大事者，还恰恰需要这些权变 和胆识。那么刘备恰恰是因为有这个胆识，有这个谋略，所以一步一步成就大事。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咱们一会儿见。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清，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欢迎继续跟随我们走进历史的烽烟，回顾三国故事。汉室宗亲刘备以宽厚仁德的形象传之后世，真实历史中的刘备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又是如何成就帝业的呢？继续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为我们讲解。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根据记载，刘备小的时候不愿意读书，他喜欢什么呢？喜欢声色犬马，这就有纨绔子弟的本色了，有刘姓子弟的本色。另外他又有城府，喜形不露于色，这就是政治家的基本素养，尤其是好结交朋友，为人仗义，不管三教九流他都可以结交。这样一来啊，邻里的少年还有当地的商人都还愿意帮助他，所以刘备应该说他又具有一种领袖的这种气质。当然在所有史料上的记载，大家对他形象的记载是比较感兴趣的。我们看看《三国志》是怎么记载刘备的形象，说刘备身长七尺五寸，当然这个七尺五寸在当时是中等身材，关键在于后面两句，垂手下气，故自见其耳。什么意思？他两手一垂下来可以超过自己的膝盖，这个手臂特别的长，而且自己的眼睛自己顾盼可以看到耳朵，有这样大的耳朵的吗？当然非常有可能他只是手臂过长，跟一般的人不一样，耳朵比较大，特别是耳垂比较大，和一般的人不一样而已。史书记载他有的时候也带有夸张性的，所以这样一夸张导致《三国演义》里头更加进一步夸张了，伤臂过气，说他长到什么地方还过膝盖，别人骂他骂什么大耳贼，这么一个形象。但是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相貌的与众不同，还有豁达大度，有种英雄的气概和气质，还有两个不是兄弟甚是兄弟的关羽和张飞时时在他的面前，刘备坐着他们站着，大家看看有什么人能够享受这种待遇。所以刘备还加沾着一点皇亲国戚，是刘氏宗亲，所以他到什么地方尽管势力不够，但是别人还对他很客气。在官渡之战前夕，他起兵反对曹操，然后被曹操打败，投靠了袁绍。等到官渡之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白马之战刚刚打完，刘备离开了袁绍，投奔了荆州的刘表，这应该说也可以看出他的这种政治见识。当时还是袁绍强而曹操弱，但是他应该预见到了曹操胜而袁绍败，所以他投奔荆州，投奔到刘表。
0: 东汉时全国的行政区划共分为13个州，荆州地处长江中游，战略上相当于今天的湖北湖南两省，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又有长江天险，战略意义重大。在投靠刘表之前，刘备曾经投靠过很多人，著名的比如说吕布，比如说袁绍，比如说曹操，他都投靠过，但是没有一个能够待长久。因为他不甘居于人下，他总是在寻找自己的落脚之处，总是在寻找自己独立发展的机会。所以刘表对于这一位刘氏宗亲也保持着一定的警惕，虽然给他以礼遇，待若上宾，但是不能不防备。

0: 由于这两种态度的结合，把刘备放在了刘表的势力和曹操势力交叉或者结合部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哪里呢？这个地方就是新野。新野和汉光武帝刘秀的家乡靠得很近，刘秀的皇后阴丽华就出于新野，这里是个鱼米之乡。云台二十八将的第一位邓禹以及其他许多将领也出于新野。刘备在多年的颠沛流离之后，终于有一块安定的地方可以屯住，也就是这一段时间，使刘备开始在荆州的士大夫和民众心目中树立了一个长者的形象，同时他也在网罗人才，发展自己的势力，并且最终找到了可以托付大业的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就是诸葛亮。
1: 说到诸葛亮，那大家更熟悉了，那在中国是个神话色彩的人物，是智慧的化身。他老家在山东的琅琊，早年亡父，后来随着自己的叔父辗转到南方，开始到江西的南昌，后来又到湖北的襄阳，并且在离襄阳20里地的地方，一个地方叫隆中定居下来，在那里以耕读自家，同时啊，和当时的年轻人一样交朋结友，然后巡游四方来寻找自己在政治上发展的机会。那么刘备也要招罗天下的英雄，这个时候招罗荆州的英雄，因此有人给他推荐了诸葛亮，于是有三顾茅庐的故事。时间发生在公元207年，也就是官渡之战以后的7年。我们可以看出，至少荆州这一段时间它处于一种和平的景象，诸葛亮可以在这里诗书，可以在这里躬耕，可以在这里观察天下的大事。当刘备见到诸葛亮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句套话叫做相见恨晚。那么刘备就向诸葛亮来倾诉自己这一辈子的颠沛流离的过程，那么请教到底该怎么办。我们看看汉室群颓，奸臣窃命，这个奸臣毫无疑问是曹操了。祖上蒙尘，孤不夺得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现在形势很不好，但是我自己又自述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自由为已，君为即将安处，形势很糟糕。曹操控制了皇帝，皇帝蒙难，那么我想奋而起之，匡扶汉室的大业，但是力量不够，所以狼狈一辈子，但是心里还壮心为已，先生如何教我？这是刘备请教诸葛亮。这个时候刘备多大岁数？47岁，离汉高祖刘邦起事就在那个年龄差1岁。诸葛亮多大岁数？27岁。47岁的刘备前途茫然，但是27岁的诸葛亮成竹在胸，他向刘备陈述了自己的看法，这个看法就是人们通常说到的隆中对。说到这个隆中对，实际上是古代版的一个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为什么这样说呢？诸葛亮先分析的是当前的形势，当前的形势是这样的，曹操占有北方，根基已定，不可动摇。东南孙家父子已立三代，而且广得民心，同样不可与其争锋。但是还有一些薄弱地方，哪些？荆州的刘表已经暮气沉沉，还有益州的刘璋同样是生性懦弱。那么这两块地方将应该是我们的立足点，这就是目前的形势。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的任务是把北方让给曹操，不予争锋，把东南留给孙权，我们也不去争夺。那么争夺哪里？争夺荆州，争夺益州，以荆州和益州作为我们的基地和立足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那么一番话说的刘备眼前一亮，但是诸葛亮还没完。如果一旦把荆州和益州占据了，下一步该怎么办？若夸有荆益，保其严主，西河祝融，南府一月，外接好孙权， 瑞修正理，天下有变，朕命于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稳落，这是一支部队了。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单执孤将以迎将军者乎？成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你看看，这是一幅多美好的图画，但是这幅图画还没有来得及实施，曹操已经大举南下，刘备又要开始颠沛流离。但是没有诸葛亮时代的颠沛流离是漫无目的的逃跑，而有诸葛亮以后的颠沛流离是目光坚定的撤退，这就是人才的使用有和没有的区别了。
2: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2: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2: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2: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2: 让

0: 荆州是三国时的必争之地，刘备要借荆州，孙权要讨荆州，关羽却大意失了荆州。27岁的诸葛亮为47岁的刘备规划了成就霸业、复兴汉室的宏伟蓝图，其中一条就是想办法在占据荆州和益州后与孙权结好。此时的江东孙氏已稳稳占据了中国东南，从18路诸侯讨伐董卓开始，孙坚、孙策父子就是其中一支重要的力量。那么江东孙氏的来历如何？在汉末争雄的乱世中，他们又是如何称霸一方的呢？
1: 诸葛亮所说到的以立三世的江东父子，那就是指孙坚和他的儿子孙策以及孙权了。孙坚呢，据记载是孙武的后代，以后他们长期就居住在吴越一带这个家族。孙坚呢，从小生性豁达，而且勇力过人。那么造就孙坚的和刘备一样，同样是黄巾起义。黄巾起义以后，我们刚才说各地官员都在招兵买马，孙坚呢，凭着自己家里的雄厚资产，招募了千余徒众，然后投入到军队。由于屡立建功，作战勇猛，所以孙坚一直在被提拔，一直做到长沙太守，占有了长沙，占有了零陵，占有了贵阳三郡，也就是我们现在湖南一带，被朝廷封为乌程侯。所以在袁绍为首的打击董卓的联军里面，孙坚的地位尚在曹操之上，而且他的实力也更加强大。董卓最为忌惮的也就是孙坚的部队。董卓裹挟汉献帝西进以后，最早冲入到洛阳城是孙坚的部队，最早掩埋被董卓的部下开挖的东汉的地陵和后陵的也是孙坚的部队。所以光从这一点来说，孙坚的子孙们能够拥有一块地盘也是天经地义的。那么后来孙坚在一次战斗中和刘表的部队战斗中阵亡了，他的儿子孙策继承了他的事业。孙策呢，和他的父亲一样也是勇冠三军，所以《三国演义》里头把孙策叫做小霸王孙策。但是《三国志》更愿意描述孙策的另外一种过人之处。我们看看什么过人之处。策为人美姿颜，长得帅气，好笑语，小伙子很阳光，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市民见者莫不敬心，热为志士，是打仗勇敢，而且能够吸取不同的意见，所以深得将士为他卖命。当时的形势也非常困难，有一段时间孙策不得不依附于袁绍的一个堂兄弟叫袁术，当时他在淮南一带。但这个袁术一见到孙策了，

喜欢的不得了，当然也防备他，说了一句非常感叹的话，怎么说的哈？此树有子如孙郎，死复何恨？假设我有儿子像孙策这样，死也值得。孙策后来也独立发展，基本上把我们现在江苏的江南地区、安徽的江南地区，还有浙江、江西一带，把它稳定下来。同时，时时关注着北方的形势。当得知曹操在官渡和袁绍对峙的时候，孙策甚至想亲自带兵偷袭许昌，把汉献帝把他夺过来。但是还没有实施，孙策就在一次意外之中被仇敌的门客所刺杀。孙策在临死之前把他的事业托付给他弟弟，那个时候才

与天下争衡，亲不如我。如果以江东的这支军队和天下的群雄争锋，那么你是不如我的，弟弟不如他。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秦。如果说能够得到江东士大夫的拥护，能够把江东很好的稳定下来，我不如你。一个26岁的年轻人能够这样的胸怀和眼光，应该极其的不简单。所以诸葛亮在评价江东的时候，才觉得江东也是不可争锋的，而是要联合的。等到曹操南下的时候，那么孙权已经从一个青涩的少年历练成为一个年轻的政治家了。诸葛亮在隆中对里头对他们也有一段评价，我们看看。孙权具有江东，以立三世，国显而民富，贤能为之用，盈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这是可以我们作为联盟的力量，你不能去贪图要夺取江东，所以诸葛亮才有这种看法，这是对江东的看法。

曹操统一北方后准备南下，刘备三顾茅庐求得诸葛亮，孙权周瑜固守江东，天下三分之势开始初露端倪。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记得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夜之声，清凉一下。
1: 这老巷也太舒服了吧，吹着风吃老冰棍儿，比逛商场凉快多了。
2: 嘿嘿，那是，你手里这橘子冰棍儿，我小时候放学天天买，旁边那家竹编店奶奶辈就开始做了，蒲扇竹篮都是老手艺，现在呀年轻人都来打卡买文创。
1: 原来老巷子不是过时，是藏着好多代代传下来的宝贝啊。
2: 对呀，烟火气没变，玩法变新了，这才是属于我们的夏日民俗。
3: 老巷蝉鸣依旧，冰盏声声清凉，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漫步老城巷陌，遇见烟火里的非遗与传承。
4: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5: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北京时间十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步步军旅佳作，历经岁月愈发璀璨。
1: 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以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
2: 一句句经典台词穿越时空，犹在耳畔。
3: 各小组注意，
4: 各小组注意，
5: 你们各自为战，
4: 你们各自为战，
3: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开火。
0: 一个个热血瞬间，敌挡胸怀，催人奋起。
6: 还是那句话，人在阵地在，绝对不会让鬼子前进半步。打！
2: 一首首激昂战歌，传唱不衰，荡气回肠。
7: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要杀到终结。
0: 文艺之声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铸军魂，带您一起回顾军旅题材经典文艺作品，
2: 听军史专家董宝存讲述敌后战场的抗日往事。
8: 我们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形成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铜墙铁壁。
0: 八月一日午间十二点，晚间二十二点，
2: 看旌旗进展，听遍地英雄。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各位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继续收听跟着戏曲去旅行河北篇。第一集咱们在石家庄听了河北梆子，第二集在保定听了老调，第三集啊，咱们去趟唐山。唐山南临渤海，北依燕山，地处华北与东北通道的咽喉要地。唐山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它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中国第一座机械化采煤矿井，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第一台蒸汽汽车都诞生在这里。唐山也是一座浴火重生的城市。1976年大地震之后，唐山人用40多年的时间在一片废墟上建起了一座崭新的凤凰城。今天我们来聊聊唐山的声音。唐山是评剧的发源地，评剧的前身呢是冀东一带的民间说唱莲花烙，后来经程兆才等艺人的改革形成于唐山。评剧呢也是第一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今天上半时段呢，我们就听两出评剧的经典大戏《化为媒》和《杨三姐告状》。说到唐山啊，有几个地方是绕不开的，首推清东陵。清东陵位于唐山遵化，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清代皇家陵寝建筑群。它呢，从清代顺治年间开始修建，历时200多年。您熟悉的乾隆、慈禧都长眠于此。您走在清东陵的神道上，两边是石像声，松涛阵阵，清朝的兴衰200多年的历史全在这一砖一瓦里了。另外还有滦州古城，滦州古城是一座千年古城，辽代由契丹耶律阿保机始建，古城以盛清建筑风格为主基调，有自古京东无双地，从来关西第一州之称。您走在古城的青龙河边，看小桥流水，灯火阑珊，北方的豪迈里透着江南的秀气。好了，逛完了唐山的景啊，咱们呢坐下来听戏。今天上半第一出给大家推荐评剧最经典的喜剧《花为媒》。《花为媒》是评剧创始人程兆才根据《聊斋志异》中的寄生改编创作的。故事讲述的是才子王俊卿与表姐李月娥两情相悦，私定终身，却遭到家庭阻挠。媒婆阮妈受王家之托，想撮合他们两人，王俊卿死活不答应。阮妈无奈之下，让表弟贾俊英代替王俊卿去张家相亲，结果贾俊英与张无可一见钟情，后来李家强行送女与王俊卿拜堂成亲，张无可得知后上门质问，阴差阳错之下真相大白，王俊卿与李玉娥、贾俊英与张无可两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一出阴差阳错的误会最后成就了两桩美满姻缘。花为媒啊，这出戏风格幽默，唱词优美，著名的唱段爆花名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春季里风吹万物生，花红叶绿草青青。上世纪60年代，花为媒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了戏曲电影，一出戏能传唱这么多年，这就是经典的魅力。花为媒是评剧新派艺术的代表作，新派由评剧大师辛凤霞创立，他的唱腔清丽婉转，甜美圆润，进一步发展了疙瘩腔的唱法。疙瘩腔啊，就是形容唱腔有气口，唱起来像珍珠落在玉盘上一样叮叮当当，悦耳动听。那么这出戏啊，也讲究以唱叙事，以情动人，一段唱能把人物的喜怒哀乐全唱出来，新派艺术的魅力在花为媒里可以说发挥到了极致。接下来请您欣赏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辛凤霞等在评剧花为媒当中的经典选段。
2: 姑娘啊，我想起来了，我听人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您得给我报个花名让我听听。
3: 今天啊，姑娘不高兴。
2: 哎呦，这是怎么了？我说五姑娘，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了，他就这一年四季开什么花我愣不知道。
3: 阮妈
2: 啊，
3: 你要不知道姑娘就说给你听听。
2: 哎呦，那可太好了。
3: 阮妈听，花开四季皆应景，

0: 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儿？
1: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0: 那么你就抱抱我听听。
1: 哎，
0: 你要是忘了哇，姑娘给你提个醒儿。
1: 我还是说抱就抱。

0: 了苦，有了熬啊，有了我的块枕头。
1: 夏季呢？
0: 夏季里开花，热的难受。
1: 怎么瘦？
0: 是瘦
1: 瘦
0: 瘦，受不了。

0: 我就猫啊，我就猫啊。
1: 你猫什么呀？
0: 我就猫了一个大泥鳅。秋季里开红花，开蓝花，开紫花，开白花，花花花。
1: 什么花花花？
0: 那可都是花。
2: 哪里去？大树后，假山石。
1: 假山石。
0: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
1: 假山石也开花？冬季开花吗？
0: 开花，开。冬天呢？
2: 冬季不是天冷吗？就把那花啊都冻死了。

的花园精，哼，一定是软妈。

0: 这是一辆开在中国大地上的声音列车，一站一停，好戏连台，不赶路，不堵车，不排队。主持人董浩每期带你去一座城市，逛一处景点，那是山河写下的诗行；品一口美食，那是岁月酿成的味道；听一场大戏，那是城市独特的腔调。台上是别人的悲欢离合，台下是你我的人间烟火。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跟着戏曲去旅行系列节目，10点首播，14点重播，给耳朵订张车票，用戏曲走遍中国。听完了这段，你有没有觉得评剧的唱腔真是好听啊？它呢不像河北梆子那么高亢，也不像老调那么厚重，它呢是甜的，是润的，让人听完嘴角上扬。这就是评剧用最朴素的唱腔唱最温暖的人间故事。上半时段第二出给大家推荐评剧现代戏的开山之作《杨三姐告状》。这出戏取材于1918年河北滦县的一起真实命案，评剧创始人程兆才听说这个案子后亲自跑去调查，把这个真实事件改编成了评剧。1919年在哈尔滨庆丰茶园首演，原名叫做《枪毙高占英》，后来改为了现在这个名字。故事呢发生在民国初年，说的是农家女杨三娥的姐姐杨二姐嫁给了高占英，被高占英残忍杀害。高家有钱有势，对外谎称杨二姐是病死，草草下葬。杨三姐不信姐姐会突然病死，一个人跑到县衙告状，县官被高家收买，敷衍了事。杨三姐不服，又跑到天津，在天津高等检察厅三次状告，最终通过开棺验尸，铁证如山，凶手伏法。一个农家女子不畏权贵，连告三级衙门，这份胆识和勇气100多年来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杨三姐告状也开创了中国戏曲时事戏的先河，她歌颂了杨三姐坚强果敢的斗争精神。上世纪80年代啊，她也被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成了戏曲电影，一出戏能唱100年，是因为她唱出了老百姓心里最真实的声音。杨三姐告状是评剧现代戏的典范。那么程兆才先生创作的老版本呢，是70场的连台本大戏，唱词唱腔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杨三姐的表演吸收了生活中小孩子的语气动作，戏曲化但不完全城市化。杨母的念白采用唐山方言与普通话结合的方式，这种生活化的表演让观众觉得台上演的就是自己身边的人身边的事。一出悲剧里还藏着幽默，像杨母的哭灵、吵架两场戏，一个唱腔诙谐，一个表演幽默，让观众在悲剧中得到了调剂。接下来请您欣赏评剧《杨三姐告状》当中的经典选段。
1: 呀

听完了华为梅和杨三姐告状，您就会发现评剧的包容，他能唱喜剧也能唱悲剧，能唱才子佳人也能唱平民百姓。华为梅是笑着笑着就成了，杨三姐告状是哭着哭着就赢了。一种戏有一种戏的广度，一座城有一座城的韧性。上半时段就先到这儿，半年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

0: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
1: 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泼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啦啦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有一一捡回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您继续收听跟着戏曲去旅行河北篇的第三集唐山。上半时段啊，咱们听了两出评剧，下半段我们换两种唐山独有的声音，先听听唐剧，再听唐山皮影戏。先说唐剧，唐剧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剧种了，它诞生在上世纪的60年代。唐剧的声腔来源于唐山皮影戏，表演上借鉴了京剧等剧种的传统。唐山皮影的唱腔曲调丰富，特色鲜明。上世纪50年代，唐山文化局向当时的市委提交了建立影调剧团的方案，明确提出继承皮影艺术和戏曲艺术的传统，创造性的运用皮影唱腔，结合戏曲艺术和表现形式，培植出唐山地区的新兴剧种，唐剧就这样诞生了。它是全国只有一个剧团的剧种，物以稀为贵，唐剧的珍贵

在于此。下半时段第一出啊，为您推荐的是唐剧的经典之作《血滴鸳鸯剑》。《血滴鸳鸯剑》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是根据唐山皮影戏的传统影卷《五峰会》中的沙楼一折重新编辑创作的。故事说的是曹宝全家被奸相沈恒威陷害入狱，只有曹宝侥幸逃脱，投奔到岳父恒杰家中。可恒杰已死，妻子恒豹认贼作父，一心捉拿曹宝向奸臣请功。恒豹的妹妹恒秀锦为搭救未婚夫曹宝，与兄长展开了一场忠与奸、善与恶的殊死较量。最终恒秀锦用身体挡住了哥哥射向曹宝的毒箭，舍身救下了心上人。曹宝用祖传的鸳鸯剑刺死了恒豹，一把鸳鸯剑刺穿了坚定的胸膛，也刺穿了一段生死与共的爱情。血滴鸳鸯剑上世纪80年代进京演出，受到了当时首都观众的热烈欢迎和好评。那么说到这出戏最大的特点啊，那就是把皮影戏的唱腔和戏曲的舞台表演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唱腔韵味醇厚，好听亲切，武打设计独具匠心。这出戏把一个传统的忠奸斗争故事赋予了表现忠与奸、善与恶、投靠邪恶与反投靠的斗争的新主题，展现了心灵美与丑的鲜明对比，超过了一般的爱情戏，极具观赏性和影响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唐剧《血滴鸳鸯剑》经典选段。

这是一辆开在中国大地上的声音列车，一站一停，好戏连台，不赶路，不堵车，不排队。主持人董浩每期带你去一座城市，逛一处景点，那是山河写下的诗行；品一口美食，那是岁月酿成的味道；听一场大戏，那是城市独特的腔调。台上是别人的悲欢离合，台下是你我的人间烟火。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跟着戏曲去旅行系列节目，10点首播，14点重播，给耳朵订张车票，用戏曲走遍中国。听完这段呢，您有没有觉得唐剧的唱腔非常的独特？它既有皮影戏的影调韵味，又有戏曲的舞台张力，一种声音，两种血脉，这就是唐剧。下半段最后啊，再给大家推荐一种唐山独有的艺术——唐山皮影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唐山皮影戏又叫做滦州影、烙亭影、驴皮影，迄今呢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唐山皮影也是中国皮影戏中影响最大的种类之一，被海内外观众称为魔幻般的闪电式艺术。说到皮影戏，大家第一反应通常都是看，看影人怎么动，打斗怎么精彩。可在咱们广播节目当中啊，恰恰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别人看皮影，咱们呢听皮影。其实啊，您不知道的是，这皮影戏在历史上以唱见长，有无唱不成影的说法。一句开口唱尽千古事，双手舞动百万兵，唱功是放在操纵前面的，皮影戏的唱腔才是它的灵魂。唐山皮影以唱功见长，风格独特。那您要问了，这唐山皮影的唱腔到底特别在哪儿啊？先说说叫掐嗓唱法。男演员用大拇指、食指和中指捏住喉咙，压迫声带，发出一种尖细或者高亢的声音来模仿女声。这种唱法让声音结实，穿透力强，明亮细腻，收放自如，跟影窗上不足尺的小影人音形极为贴切吻合，男腔高

胖粗犷，女腔清脆多彩，平调、花腔、凄凉调、悲调、游音调、还阳调，甚至还有因特殊句式得名的三感七，唱腔委婉细腻，优美丰富。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是唐山皮影戏的经典剧目，故事取材自西游记。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白骨精为求长生不老，想吃唐僧肉，他三次变化，第一次变少女，第二次变老妇，第三次变老翁，都被孙悟空识破打死。可唐僧肉眼凡胎，反怪悟空滥杀无辜，将他赶走。后来唐僧被白骨精擒入妖洞，孙悟空不计前嫌，与师弟们展开了殊死搏斗，成功救出师父，继续西行取经的故事。听完这段故事啊，总会想到那个筋斗云十万八千里，一根金箍棒扫尽天下妖的孙悟空的故事，听起来好像永远让人热血沸腾，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上世纪八十年代，皮影表演艺术家戚永恒创新演绎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通过马头抖动、马蹄拟态等细节塑造经典场景。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唐山皮影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经典选段，闭上眼睛仔细听那掐嗓唱法的独特韵味，板式的灵活多变，以及腔调的喜怒哀乐。

0: 裴和尚在洞外叫骂，被我抓进洞来。
1: 妖精，你还我师父！
2: 原来是那个蠢猪啊，给我吊起来！
1: 吊起来！批评洞主。

0: 罢了啊，罢了，我说闺娘，就问唐僧与众不同，快让妈妈我见识见识，看看是个啥样的。
1: 哈。

0: 长生。
1: 一个徒弟耶，
0: 三个。
1: 那这里只有两个，那一个在哪儿呢？
0: 因他一天之内打死三条人命，被我逐回花果山去了。
2: 什么打死三条人命，都是女儿变化的。
1: 哟，难道说他们都看不出来？
2: 母亲不信，女儿再变化一下给您看一看。
1: 好，好，让妈妈我开开眼，让他们呢也明

听完了四出戏啊，您会发现唐山的戏曲和皮影每一门都有自己的性格。评剧是甜润的，唱的是人间的悲欢离合；唐剧是新生的，唱的是皮影与戏曲的融合；皮影是灵动的，唱的是幕布上的光影传奇。

四出戏、四种声音都在唐山这片土地上生长了几十年到上百年。说完了戏啊，咱们从剧场里走出来，再去尝尝唐山美食。唐山最出名的美食啊，首推鸽着。鸽着是唐山传统豆面小吃，以绿豆为主料，经过泡发、去皮、磨浆、摊制等工序制成煎饼状。关于鸽着这个名字也还有个有趣的故事。据说慈禧太后当年用膳的时候端上来一道醋溜鸽着，可她没吃过，问了一声这是什么菜，太监说还没名字，请老佛爷赐名。慈禧呢吃了一口说鸽着吧，太监呢以为是鸽着二字，从此就叫了这个名字。鸽着可以炸、可以炒、可以烩食，衍生出醋溜、浇溜等上百种做法。唐山有句老话，不吃鸽着宴不算到唐山。另外还有棋子烧饼，这个烧饼啊，因为状如小鼓，各似棋子而得名，用大油和香油和酥包肉馅，表面有芝麻，色泽金黄，肉馅鲜香，酥脆适口不腻。唐山人喝茶的时候配几个棋子烧饼，酥脆里透着香，一口下去满嘴芝麻香。除了这些啊，还有小山炸糕、刘美烧鸡等等。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这听唐山的戏和吃唐山的美食，精神气质是一模一样的。评剧是甜润的温暖，鸽着是酥脆里的醇厚，唐剧是新生的力量，棋子烧饼是传统里的匠心，皮影是光影的灵动，小山炸糕是黄金里的香甜。一方水土养一方戏，一方水土也养一方吃食。唐山人说，燕山是脊梁，渤海是胸怀，评剧是魂。清东陵前听一段评剧，滦州古称咬一口鸽着，你就懂了什么叫做唐山。今天我们的跟着戏曲去旅行贺伟篇的第三集唐山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跟着戏曲去旅行，下一站我们河北篇的第四集邯郸，带您去成语之乡，听一听黄粱美梦里的千年回响。感谢各位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有些坚守注定无声，有些消逝比存在更震耳欲聋。作家胡杏能作品《猛犸象》近日荣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1: 我在小说中虚构了许东升这样一个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人，他固执坚持不知变通，身上依然保持了八十年代生命的底色，像一个离着时光行走的人。
0: 7月29号下午4点晚上9点，文艺之声品味书香与您分享作家胡杏能中篇小说《猛犸象》，敬请关注。
2: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0: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北京市第三代

0: 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杨万里这首诗太有气势了，把西湖写得这么开阔好看。
3: 没错，你看啊，这首诗像是航拍整片西湖，为即将远行的友人林子方定格一整幅盛大的盛夏画卷。开篇便直抒胸臆，六月西湖独一份的美景可是其他时节都比不上的。
2: 可是古人送别的时候大多眼泪汪汪的，他怎么反倒写得热热闹闹的呢？
3: 这首诗的妙处啊，正是跳出了送别诗一贯的伤感基调。好友林子方要远赴外地做官，杨万里舍不得他离开都城，便用满屏浓烈鲜活的湖景诉说心意，看似写西湖胜景，实则是在挽留知己，愿他留在京城共赴理想啊。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8: 天天听书，
9: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8: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0: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1: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85集。在家带孩子的日子固然美好，但美好的日子不长，易晴娥就感到有点心慌意乱了。先是刘洪兵老在家里待不住，要朝外跑，有时一跑半夜不回来，说是有接待任务，也没法验证。易晴娥给办事处打了几回电话，那边也的确说在接待人，谁知是真是假呢？他能感到刘洪兵对他不满意，自怀孕后就再没有在一块儿过。在他怀孕到四五个月的时候，刘洪兵拿回来一本书，给他逐字逐句的念，说这几个月是可以活动活动的，只要不使蛮力就行。可易晴娥对这些毫无兴趣，他也就没敢蛮干。这一放弃，好像对他也就少了往日的稀罕，加上孩子也闹腾，他就老找理由朝出跑。在一个人关起门来把孩子哄睡后，易晴娥的孤独感就慢慢地袭上了心头。过去老觉得睡不够，那是真的累，是在排练演出之余的真正休息，而现在只剩下休息了，睡觉变成了一件十分痛苦的事儿。有一天他舅胡三元又来了，上一次舅是生气走的，他说想来想去还是得再来一趟，劝听劝不听的都还得再劝劝。就说娃呀，既然把你令到昌西的路上，我这个当舅的就还得朝前面拽一拽，半途而废的实在是可惜了一块好料当啊。舅来时是把他娘胡秀英也叫了来，叫来是想让他娘看娃，好让易晴娥腾出手来加紧练功恢复戏的。就说再把月子往下做，就真的做成家庭妇女了。其实易晴娥在春节后的那段日子就已经过得心焦麻乱了，自己整天掉了个孩子，刘洪兵直接说单位忙，见天回来都在后半夜，有时还带着酒劲儿，气得他都上了几回拳脚了。他也看出来了，刘洪兵对他的那些稀罕在逐渐淡然，有时酒喝多了回来也朝他身上扑一扑，想热闹呢。可越是这样，易晴娥越反感，两人就干脆分开睡了。刘洪兵见天死猪一样歪在沙发上。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易晴娥突然开始怀恋起舞台生活了。唱戏虽然苦，虽然累，有时候甚至累得快要了小命，可那种累总是在掌声回报中很快就悄然消散了。他甚至不断地在回忆，一年前自己是怎么就突然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坚决不当主演了呢？想来想去，当时还是因为累，因为不顺心。三本大戏全都是文武兼备，见天演得死去活来的还不落好，加上善团又要让他新排《穆桂英大破洪州》，就把他吓着了。那时他想，自己要是乖乖排了，善团不定得得寸进尺，又要让他排《穆柯寨》《十二寡妇征西》呢。善团都当着他的面讲过好多回了，让他趁年轻多排几出硬杂戏。所谓的硬杂戏就是武戏，并且他当时就说出了无底洞、扈家庄、战金山、两郎关，还有女杀四门、三请樊梨花等一串戏名来，好像他易晴娥是铁打的金刚，不为省勤抛掉头颅洒尽热血，他这个团长就不会收手一般。易晴娥也是连生气带恐惧才从舞台中间逃离出来的，他那时真的没看出唱主角到底有啥好，除了多出些力多遭一些人嫉恨外，半毛钱的益处都没有。可就在他日思夜想着
挣脱逃离休假后，才又慢慢地品咂出唱主角的一些好处来。什么叫主角？主角就是一本戏，一个围绕着这本戏生活、服务、工作的团队，都要共同体认、维护、托举、迁就、仰仗、照亮的那个人。你可以在内心里不认他的人格、艺术水准和地位，但你不能不拧紧你该拧紧的螺丝，不能不拉开你该按时拉开的大幕，不能不精准稳健地为他打好你该打的追光。易清娥明白，一旦开始排戏演戏，全团近200号人都是在围着自己打圈的，就连善团，说是团长，又何尝不是自己的大跟班呢？他说一声哪儿不舒服，善团就得跛着腿来回忙着，把这些不舒服都扑擦舒服了。他说感冒咳嗽了，善团就会跟着打喷嚏。也只有到自己被彻底的冷清下来，易清娥才能感到被围绕、被注目、被热捧、被赞美、被高抬、被拥堵，甚至被警察架着走，该是多么美好的一种滋味啊。就在他最后一次下乡巡演时，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堆又一堆的人把自己死死地纠缠着，就是吃饭也是有一堆有头有脸的人围着，好多看他的眼睛都是发紫、发烫、发腻、发嗲、发酸的。化妆也是一窝窝人里三圈外三圈地吼吼着，换服装时围观者也舍不得移开好奇的眼睛，就连睡觉也有人在房前屋后转来转去，有的甚至要在窗玻璃上把自己的鼻子压成蒜头状。隔着薄飞飞的窗帘看易清娥在房子里到底是睡觉吗，还在弄啥。好几次在广场演出完，观众围着不走，要看易清娥卸了妆的模样，最后是几个警察硬把她从人群里架出去的。那些动作让他想到了他舅胡三元当初被宁州法院压着游街示众的场面，他感到了浑身的不自在，就像自己也成了犯人一样。他甚至还觉得有些不吉利，就故意把那些架着他的胳膊朝开筛了筛，可警察一旦放手，人流就有吞噬自己的危险，他就又不得不让人家在铁钳子一般把自己死死地夹起来。

也在半年以来没有了任何声响，他们又在跟踪楚家河了。虽然没有当初跟他那么热烈，那么密集，那么狂轰滥炸，但对他已然是冷若冰霜，无人问津了。一个人怎么能冷得这么快呢？就像老家的铁匠铺，把烧得那么红火的铁器，只要朝冰水里一刺，立马就在一股青烟中变成了毫不抢眼的灰褐色了。叶青娥感觉自己就像铁匠铺里那些被扔进了冷水缸的铁器，就连糖一样黏糊着自己的刘红冰都在想方设法地逃避着这个家，逃避着他，更何况其他人呢？他舅对他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娃呀，你都快成了印娃的女子了。”印娃的女子是九岩沟的说法，也是宁州县的说法，在省城里这种人叫保姆。九岩沟里有好多人家养的闺女，仅十四五岁就被人介绍到县城当了引娃女子，一个月管吃管喝外给十五块工钱，也就是混口饭而已。叶青娥如果到不了剧团，最后恐怕也得走这条路。用他舅的话说：“你到了剧团，现在还成了个引娃的女子，何苦呢？”也就在这个时候，剧作家秦八娃再一次来省城了。秦八娃这次来是带着他的剧作《狐仙劫》来的，他已经好久没有看到叶青娥的消息了。他也是从小道消息里知道叶青娥生小孩了，他为叶青娥惋惜，这么好个角儿，可以说是秦腔几十年都难出的一个人物，怎么就被刘红冰这样的公子哥给下套夹住了呢？这都是一帮玩物丧志的东西。看着叶青娥绝色稀释，就把人家当了玩物，死死捏在手上不丢，可又不珍惜人家的前程，尤其是艺术生命。叶青娥正值演戏的档口，却被孩子给拖住了。尤其是武旦，那是要凭气力功夫吃饭的，生孩子不仅散耗气力，而且在带孩子的过程里也会把一个干净利落的女子弄成拖泥带水的家庭妇女。秦八娃知道这个消息后，第一时间就放弃了写作，他觉得叶青娥已经不值得他耗费心血了。可就在正月初三的晚上，省秦的单养平团长突然一瘸一拐地来了，说是给他拜年嘞，其实是催剧本来了。他知道剧团团长最缺的就是好本子，他就把对叶青娥的失望说了出来。谁知单养平比他还恼火，开口闭口都说叶青娥是个大傻瓜，说他枉长了一副人的模样，骨子里蠢得跟猪都挂了相一样。他大骂了一通叶青娥以后又说：“哎，不过他瓜，他傻，咱也不能跟着他瓜傻呀，咱得把他朝灵性的教，不是？秦腔的闺阁旦，尤其是武旦，毕竟宝贝少，咱不能眼看着他傻到拿一根绳把自己彻底吊死的地步吧。我这次来就是想向秦老师讨教，看看有没有治叶青娥那个傻病根儿的方子。”两个人三合计两合计就说到了新戏上，说不定叶青娥对新剧目会有兴趣，又会重返舞台继续她的秦腔小皇后的生涯呢。两人一说热，秦八娃就把剩下的几场戏很快写

0: 了下去，并且写得很顺畅。戏一写完，他就先给老婆绘声绘色地念了一遍。秦巴娃的老婆一边磨着豆腐一边听，中间还抹了几次眼泪，秦巴娃都偷偷地看在了眼里。念完，老婆就夸奖他说，好戏嘞，也好笑，也苦情，还曲里拐弯的，把人吸引的。不过老婆也酸不唧唧地数落了他一通，你这一辈子最爱写个女人戏。他一笑，嘿嘿，男人戏有啥好写好看的吗？老婆就用点石膏的木瓢把他的脊背美美地磕了一下，说他是个老色鬼。伊秦巴娃想，现在的伊秦娥肯定已经不成样子了，在他们村，好好的女子一生娃就成了个懒散婆娘。可当他把伊秦娥家的门敲开时，几乎吓了一跳。伊秦娥不仅没有变懒散，而且比过去出脱得更加白皙，更加利落漂亮了。她穿着白色紧身练功服，除了脚上的红舞鞋，还有扎头的红丝带，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无法掩饰住的生命朝气。孩子是在床上睡着，而他正在一边的墙上把大鼎拿得呼吸急促，大汗淋漓。要不是知道他生了孩子，谁又能相信这已经是做了母亲的伊秦娥呢？秦巴娃几乎是感到一阵惊喜。伊秦娥见秦巴娃，自然也是喜出望外。秦老师，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我们的名角来了呀。
0: 哎呀，还啥子名角不名角的，我离开舞台一年多了，都成孩子他妈了。
2: 秦巴娃看了看床上熟睡的孩子说，以你演戏的天分，要孩子啊真是早了点儿。
0: 伊秦娥亲昵地看着孩子说，这孩子特别乖，一天特别爱睡觉，我倒没觉得有啥麻烦的。
1: 哦，你这满头大汗的还在练功呢？
0: 活动活动，闲着也是闲着。
1: 哎呀，秦娥啊，不敢再闲了呀，再闲只怕就把事业彻底的丢了。
0: 丢了就丢了呗，反正孩子也得带。
1: 孩子谁不能带呀，你得对秦腔负责嘞。
0: 伊秦娥用手背把嘴一捂，笑着说，我又不是团长领导，也不是省戏曲剧院艺俗社的头，我还能负得了那么大的责任？
1: 秦娥呀，秦腔出你这么个人不容易，你不要把自己不当一回事儿。
0: 正在这时，伊秦娥她娘胡秀英买菜回来了，伊秦娥就急忙介绍秦老师。秦巴娃说，
1: 这不很好吗？有你娘在这里照看娃，你赶快回去搞事业，这多好啊。
0: 伊秦娥她娘一听，马上说，
3: 邹四姐，连我去买菜，菜市场问人天天都跟我说你女子咋不见唱戏了，我们都盼着你。
0: 伊秦娥最不喜欢她娘的就是这一点，走到哪儿都要卖派，说她是伊秦娥她娘。伊秦娥在这一带的确影响很大，胡秀英只要说出她是伊秦娥的娘来，连卖葱卖蒜的都会少收一点零钱，有时候还能搭几根葱搭几头蒜回来，她娘也就在这一带招摇的搁不下了。但每次回来她也都带点遗憾，说街坊邻居都问你女子咋不唱戏了呢，真是可惜了，都说生了娃

0: 也得唱戏吗？好像是商量过似的。就在秦巴娃进门十几分钟后，单团长和风导也跟着来了，并且还提了酱猪蹄儿、烧鸡、西凤酒，说是要在这里给秦老师摆庆功宴呢。直到这时，易清河才知道，秦老师把给他量身定做的戏写完了，并且秦老师自己很满意。最后，酒喝多了，他还自吹自擂地说：“哎呀，我把我服了，好多年没动笔了，可一动笔嘞，我就是行云流水，江河倾覆啊。这个戏呀，肯定是写成了，哎，就看你们省琴的二度创作了哦。我还有一句话，这个易秦阁要是不上，这个本子哦，我秦巴娃就收回了。我不是你们管的人，我这个山人是一个乡镇文化站的破站长，靠老婆卖豆腐为生，不卖文，也没有给你们写本子的义务，尤其是帮你们培养二三流角色的任务。我这个本子嘞，就是冲着易秦娥来的。易秦娥甚至被秦老师一番酒后真言感动得几次掉下泪来，他满口答应，停止休假，回团上班。易秦娥上班的事，在省琴又引起了一番骚动。更多的人猜测，易秦娥是为了分房才闪电般回来的。都说这贼女子看着傻乎乎的，其实比庙堂里的蜡烛都灵光。有人就觉得，团上对这号人制裁不狠，应该在分了房以后再同意她结束产假。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86集，易勤娥还是那副老神气，一天除了练功，跟谁也没有多余的话，就好像是局外人一样。等团上把新戏《狐仙劫》的剧组一宣布，大家才知道，十月份郭嘉在上海有个戏剧节，把易勤娥弄回来才是为了排新戏呢。虽然大家心里不舒服，可想来想去，要去参加这样大的活动，不用易勤娥，还真没了能上杆的猴了。易勤娥就又恢复了一个主角，在团队里有意无意的中心位置。为易勤娥回来上主角的事儿，楚家河跑到丁副团长家里嚎啕大哭了一场。他十分委屈地数落说，

0: 晚上一有难产，就把我弄出来给人家垫背，一有好事儿，又把人家抬出来敬着供着。咱把命搭上，折腾了快一年，善跛子又把他给背出来，伺候着上新戏呢。咱是有病呢，一天净给人家填着黑窟窿。
1: 丁副团长说，为新戏的事儿他也争取过，可那个写剧本的秦八娃有话说，这个戏就是给易秦娥搞的，如果让别人上，他就要把剧本收回。丁副团长的老婆一跳八尺高的喊叫起来，
0: 你们团领导把先人都亏尽了，怎么还让一个烂写剧本的把事给拿下了？我问你，那个秦八娃是干啥的？你听听这名字，土气的比土狗还土。哎，他是学人家贾平凹的吧？人家叫个平凹，他还叫个八凹了，他咋不九凹十凹嘞？我就不信，离了啥八凹九凹打唱本，省钱还能封了戏箱，改成说相声不成？
1: 丁团长说，人家秦八娃是大剧作家，五六十年代就红火起来了，比贾平凹出名都早呢，请他写戏是很难的事儿。丁副团长的老婆一下把话茬又接过去了，请他干啥？
0: 哪里娃好耍耍，叫他到哪儿耍去，还专给易秦娥写信，哼，一听就是个老不正经的货色。要写谁演啥角儿，就得团里管业务的说了算。哎，你也是亏了祖先了，你好不容易弄个团副，咋还是庙门前的旗杆杆子摆设货？我给你说，这是我的干女儿，这干女儿这么好的条件，下下功夫培养，不给压担子，就是你们领导的失职，尤其是你还分管孽物里，管个棒槌孽物，都让善跛子把权力霸着。人家说谁上主角儿，都让谁上。那你不是西瓜瓤子捏脑壳，成软啥了吗？
1: 其实丁副团长的老婆是做给楚家河看的，楚家河演的《白蛇传》《游西湖》，他都看了，的确跟易秦娥差了一大截儿。可这个娃天天朝家里跑，今天拿这个，明天送那个，就没空手来过。连他妈都三天两头的来聊来谝，也是从不空手进门的。他不让团副老汉给楚家河鼓劲儿，都有些说不过去了。一般的事儿，单养平会由着他老汉去做，可在大事儿上，这个单跛子主意拿得可老成了，谁说啥都不管用。比如在重新启用易秦娥的问题上，团部意见分歧就不小。可单跛子有个观点，并且传得满院子都是，咱就是唱戏的单位，谁把戏唱得好嘛，咱就簇红谁。哎，彩电厂就要造最好的彩电嘞，我冰箱厂就要造最好的冰箱嘞，咱省琴就要排出最好的戏来，这个没得商量，一切都得为这个让路，要不然国家拿税收养活咱们一两百号人，是百米细面就没法变成粪了吗？谁也扭不过善跛子，丁团副毕竟才上来，也不能不在面子上维护大局。尽管如此，他还是给楚家河争取了个三号角色，虽然戏份不到易秦娥的五分之一，但排名却比较靠前，在剧中还是易秦娥的大姐呢。狐仙节开排的那天，风导专门把秦八娃请到现场，给演职人员讲了讲戏。当秦八娃走进排练场时，大家先是一阵哄堂大笑，连善团和风导也不知道大家笑啥，都知道秦八娃五六十年代写的那几个名戏， 说那时候他才20几岁就已经驰名全国了，却不想人是这样的土不拉几的。剧团人说谁长得如何是爱用造型这个词的，有人说秦巴娃的造型就有些酷似动画片《大闹龙宫》里的那只乌龟，也有人说像远古的恐龙，还有人说不像外星人，反正两只眼睛很圆很小，但间距却是出奇的辽阔奔放，有些互不关联照应的独立安置着，给人一种十分滑稽的感觉。走路时他四肢的摆动也不协调，手臂长得过膝，而两腿却短得出奇，是更进一步夸大了虎背熊腰的比例。大概与100多双眼睛的直视有关，进门的前几步路秦巴娃竟然是走成了一顺撇。大家之所以哄笑，皆因为此前传言这家伙写狐仙节是专冲着一秦娥来的。闲话有很多个版本，但每一个版本的最终指向都是老色鬼这个词儿。他一进门，大家发现这人竟然长得这般奇险诡谲，困难重重，自然都要哑然失笑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主角》，演播黎春，制作人于丹。

秦巴娃除非不开口，一开口立即就让满场全神贯注起来了。各位艺术家，我看过你们的舞台表演，但是这样近距离注视你们离开了舞台后的音容笑貌还是第一次。你们跟我坐在一起，这个优势是十分明显的，你们的面貌对这个时代是有巨大贡献的，用八个字可以形容，叫啥呢？就叫风华绝代，春光旖旎。而我这个面貌，刚才一入场就已经得到了你们充分的评价。你们给时代贴金啦，而我是来给时代献丑嘞。这个精彩的开场白一下子就抓住了所有的人，接着他就讲起了戏。我这次写的《狐仙节》其实是一个流传了很久的民间故事，之所以今天要拿出来献丑，是觉得这是一个该拿出来讲讲的故事了。这故事里的人呢，都是半仙之体的狐，他们盘踞在一个山高水长、四季鲜花盛开的地方，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耕织修行，活得很是快乐淡定。忽然有一天，一个很是富裕的狐狸，雍容华贵、珠光宝气地来到这里，不仅赤裸裸地夸赞黄金、美玉、财富的妙用，而且还嘲笑他们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落后愚昧，并且对修道也是嗤之以鼻，说黄金美玉就能买来神仙一般的美妙生活，还修什么鸟道啊。从此嘞，这个狐狸世界就躁动不安起来，甚至有些分崩离析。这个有九位美丽女儿的狐狸大家庭里，最小的九妹生性刚烈，终于担负起了拯救这个家庭的责任。谁知啊，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被富商狐狸骗走买走的几个姐姐奋力救回来的时候，可是啊，他们却再也过不了往昔的耕织

0: 修行的苦日子，又一个个回到富豪为他们建起的欲望别墅里。他们嘞，宁愿沦为玩物，孤独洒泪，也不愿再自食其力，安贫乐道。淳朴的山寨只剩下九妹还在修行耕织值守，但她的美丽已经成为更多富豪狐狸死死盯住的猎物。终于啊，在面对数不胜数的贪婪魔掌的重重围猎中，九妹愤然跳崖身亡了。这是一个大悲剧啊。据说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就在我住的那个村子背后。这个九妹跳下去的狐仙崖至今还叫这个名字，狐仙崖。这个故事先是太婆讲给我，后来奶奶又讲给我，我娘也给我讲过无数遍。我是搞民间文艺搜集整理的，过去只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传奇故事，新意不多。可是今天啊，我突然发现它有了一定的新意。也许再过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这个故事会更有意味一些，也未可知啊。总之呢，拜托大家啦，相信各位艺术家一定会把这个故事讲好、讲精彩的。秦某再三再四的拜托了，谢谢大家。秦八娃讲完后，半天都没人反应，是薛桂生先鼓起掌来，然后整个剧组才跟着拍了一阵巴掌。丁副团长当时就反问了一句，这个戏把富裕狐狸鞭挞得够呛，这个会不会有点不合时宜呀？秦八娃立即回应道，那要看他是怎么富起来的，还要看他富起来以后都在干什么，不能一概而论。中国的传统戏始终都是批判巧取豪夺、为富不仁的，这也是个文人立场的问题。难道我们现在的人还活得不如古人啦？薛桂生又带头鼓了一次掌，丁副团长的脸就刷得红到了脖子根儿。秦八娃带剧组见面后，又跟易秦娥长谈了一次，一是谈戏、谈人物，二是谈演员的修养。秦八娃大概是太喜欢易秦娥这个演员了，就不免给他设计了太多的修养课程。来时他就在家里给易秦娥带了几本书，到了西京他又去书店买了一大摞。他还问易秦娥，过去给他介绍的那些书都读了没？易秦娥羞得立即用手背捂住了嘴，哦，是没时间还是读不进去啊？一看就瞌睡了。那连《一千零一夜》这样的故事也看不进去吗？易秦娥还是笑。那《西游记》嘞？不认得的字太多了。不是有字典吗？也查呢，可不认得太多，查起来麻烦。那好吧，那咱变一个方式。你的记忆力不是特别好吗？咱改背诵行不？背啥？把唐诗、宋词、元曲各背100首。你只要能背下《白蛇传》《游西湖》的戏词，就能够背下这些东西。这个对你啊，一点儿也不难。以你的记忆能力，两三天就能背下一首，几年下来就是不得了的事儿啊。能做到不？
1: 嗯，过去也背过一些，只是没坚持下来。
0: 得坚持呐，你要不按我说的办， 以后就不再给你写戏了哦。
1: 一秦娥又捂嘴笑了，秦八娃也笑了。
0: 你不敢光傻演戏，要用文化给脑子开窍嘞。
1: 秦老师，你也觉得我傻吗？我不傻呀，我要是傻，要是脑子不开窍，能演白娘子、李慧娘，还有杨排风吗？
0: 我呀，早听人说，你不爱人说你傻，是吧？傻这个字啊，看怎么讲。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以为这个傻字是当憨厚、当痴迷、当可爱讲嘞。
1: 那你明明说我脑子不开窍吗？我真的那么傻吗？
2: 秦八娃笑得两个本来距离很远的眼睛更是离散的互相毫无关系了。他甚至掏出手帕擦起了眼泪。他是真的喜欢这个女子，喜欢这个秦腔名伶。已经几十年了，无论从广播电视上还是直接看戏，他都再没见过这样好的演员坯子。首先是功夫过硬，面对难度再大的武戏，他都能洒脱不羁地轻巧以对。无论什么兵器道具拿在手中，他都能举重若轻地把玩自如。那种速度感、力量感，还有稳如磐石的根基感、轻盈灵动的飞腾感，都让秦八娃觉得易秦娥是当下最难得的武旦名伶。如果仅仅是翻得好、打得好、功夫好，那也就是一个好武旦而已。问题是他还有一口行云流水般的金嗓子，唱得质朴浑厚，音似天籁，每每到情感激荡处，可谓字字切腹，句句钻心。有这两样，就已经是唱戏行当的宝中之宝，人上之人了。可他易秦娥偏还有一副惊人的扮相，用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是太俗了，可又有什么好词儿能形容易秦娥在舞台上那种夺目的光彩呢？关键的关键是，这一切易秦娥好像都浑然不觉。要放在有的演员，武功好，他就会在舞台上拼命放大武功技巧，让你感到他是杂技英豪；唱功好，他就拼命地卖唱，让你感到他的唱腔是可以随时随着掌声变幻无穷的；而扮相好，他就会扭捏作态，拼命把那份美放大到戏外戏的极限。而易秦娥就是那样天然去雕饰地唱着、念着、坐着、打着，没有人为地放大一样优点。所以秦八娃觉得这就是世间最好的演员了。这次写狐仙节，秦八娃可以说是聚集了生命的全部能量，在写作过程中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状态。为了避免老婆一会儿喊他搭手推磨，一会儿喊他咬豆浆点石膏，一会儿又喊他抬石头压豆腐，他干脆跑到狐仙崖上一户人家躲了起来，直到把戏写完才回家受训挨骂。这个戏他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真正写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一个多月里，他几乎天天跟一群狐狸对着话，主角自然是易秦娥扮演的九妹了。他既在思考胡九妹的人物形象，也在思考如何雕琢易秦娥的问题。与其说写的是胡九妹，不如说是在塑造易秦娥。他把易秦娥幻化成狐狸形象，也把狐狸幻化成易秦娥的形象，让智慧、善良、勇敢、坚毅、牺牲、担当、 信念等诸般美好都

集中到了这个美丽无比的狐仙身上，从而让主角的戏剧行动不仅充满了鲜活生动的自由主义生命意趣，无拘无束的自然主义的天真烂漫，而且也充满了大爱无疆、大义凛然的英雄主义的绚烂光彩。在至纯至美的悲壮毁灭时，是山崩地裂、人间倾覆的天地决绝。那天晚上，在写到胡九妹纵身跳下狐仙崖时，秦八娃差点没产生幻觉，而让自己于泪雨倾盆、泪眼模糊中跟着月光下的九妹幻影一同决绝而去。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之声，听见夏天。起跳时球鞋带起的微风，气泡水窜上鼻尖的清凉，还有海浪把脚印抚平的温柔。把清风装进耳朵，让快乐顺着声波漫游。这个夏天，跟着文艺之声的声音地图，捕捉每一度鲜活的快乐。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2: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一文一城一风骨，文艺生活家暑期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7月27日暖心启程，跟随经典课文的笔触，重访文字里的烟火街巷，读懂一座城的文化心跳，邂逅跨越时光的人文回响。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透过电波翻开岁月的书页，共赴一场山河之旅。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7: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8: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7: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8: 时光漫游机，
7: 漫游经典，
8: 漫游经典。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一个属于百兽之王的日子，全球老虎日。
1: 老虎啊，是中华传统文化里的动物主角之一，十二生肖里它排第三，成语里虎虎生威，如虎添翼，龙腾虎跃，比比皆是。但是你知道全球老虎日是怎么来的吗？
0: 2010年，在泰国召开的老虎保护亚洲部长级会议提出，将每年的7月29日设为全球老虎日。同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包括中国在内的13个全球野生虎分布国的政府首脑和代表联合发表《全球野生虎分布国首脑宣言》，正式将7月29号这一天定为全球老虎日。它的设立是为了增强人们保护野生虎的意识，并且呼吁人们关注濒危野生动物的困境。
1: 有数据显示，在过去的100年里，全球野生虎的数量从10万只锐减到不到4000只，百兽之王一度踪迹难寻。
0: 但是在中国，情况正在好转。中国共有东北虎、印支虎、孟加拉虎、华南虎4个亚种，是虎亚种数量最多的国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数据显示，通过实施系列有效措施，我国虎野生种群数量得到恢复性增长。
1: 2015年，我国野生东北虎的数量是27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后，经过持续努力，野生东北虎的数量增长到了70只左右。2023年，记录到繁殖家族8个，繁育幼崽20余只。东北虎的保护已经全面超越了2010年老虎保护峰会中提出的种群恢复目标。
0: 保护一只老虎，相当于保护10125公顷的森林。老虎是森林健康生态系统的重要标志之一。作为顶级捕食者，它通过调控食草动物的数量，维护着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
1: 老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从来就不只是动物两个字能概括的。从甲骨文到诗经，从虎符到虎头帽，虎的形象贯穿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精神世界。
0: 今天时光漫游机的主题就是全球老虎日，虎虎生风。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通过3部影视作品，看看虎在不同故事里扮演了什么角色。有《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那只既让人恐惧又让人活下去的孟加拉虎，有《功夫熊猫》里外冷内热的汉娇虎，还有央视经典动画片《小虎还乡》里那只渴望回家的小白虎。
1: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走进央视经典节目《百家讲坛》，跟随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朱子辉，一起聊聊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虎。
0: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说说文艺作品里你最爱的虎形象。下面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之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
1: 今天要说到的第一个虎角色，来自2012年李安导演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0: 派的家庭经营着一家动物园，影片开头他回忆起自己第一次见到那只孟加拉虎的场景。老虎的名字叫理查德·帕克，这个名字本身就有故事。他原本是一只小虎仔，在河边喝水的时候被一个叫理查德·帕克的猎人抓住，送到动物园之后啊，糊涂的管理员把名字写反了，于是理查德·帕克就成了老虎的名字。
4: 那天放学前，我就成了派帕提尔校园传奇。妈妈竟说你在水手圈也是个传奇，独自在海上漂流。
5: 我连船都不会开，我也不是一个人。瑞查德·帕克跟我一起。
4: 瑞查德·帕克？妈妈竟没跟我细说，她只说我回到蒙特利尔应该联络你。
6: 沙芳呢？她不在，我们不该进来。
7: 别担心，我看他喂食已经上千遍了，我想看看新来的老虎。
6: 派，
8: 你好 ，Richard Park。
4: 老虎 ，Richard Park 是老虎。
5: 对，秘书的笔误造就了他的名字。他小的时候在溪边喝水，被捉到了，被取名为口渴。后来口渴长大了，就卖给了我们动物园，但是文件上的名字写反了。猎人被写成口渴，口渴被写成猎人的名字。Richard Park 一直沿用下来。
6: 快走吧，免得惹上麻烦。
7: 我想再近点看看他。
6: 你又不是饲养员，走吧。
7: 来 ，Richard Park， 给你的。
9: 住手！
10: 你想干什么？你是不是疯了？谁允许你来这里的？你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了吗？
7: 我只是想跟他打个招呼。
10: 你要把老虎当朋友，他是动物，不是你玩的伙伴。
7: 动物也有灵魂，从眼神就看得出来。
10: 去叫撒方来。动物和人的想法不同，忘记这一点的人就会送命。那只老虎不是你的朋友，当你凝视他的眼睛，你看到的只是反射回来的你自己的倒影，仅此而已。
6: 别犯傻了，快道歉。
1: 派第一次见到理查德·帕克时，他还不知道这只老虎会在未来改变他的一生。派试图靠近老虎笼子，父亲的警告没能拦住他的好奇心。父亲为了让他理解动物的危险，当着他的面把小羊扔进了老虎笼子，那一声惨叫成了派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之一。
0: 但命运的安排总是出人意料，派一家带着动物乘船前往加拿大，货轮在暴风雨中沉没，派侥幸爬上了一艘救生艇，而和他一起登上小船的幸存者正是那只孟加拉虎理查德·帕克。
11: 这是瑞查德·帕克，它是园里有史以来最壮观的动物。你看它转头的方式，多爱表现，跟舞者一样。
12: 不对，它听见什么了？它在用心听，懂吗？
11: 我遭遇了海难，独自在救生船上，还有一只老虎请求救援。第三步，将船身侧对风浪，同时吹起刺耳挑衅的哨音。重复这些步骤，动物一听到哨音就会联想到晕船不适。尽管训练师不会来到大海上，但这个方法在马戏团中广泛应用。
13: 吹响号角吧，敲响战鼓，开始，准备大开眼界，敬请大家欣赏指教您期待的精彩奇幻秀，即将拉开历史的帷幕。准备好见证奇迹了吗？来吧，各位，隆重介绍令人惊叹震撼的孟加拉虎。
11: 你好 Richard Park， 抱歉船这么颠。
13: 我的，你懂吗？你的，我的，你懂了吗？
1: 派在海上漂流了200多天，老虎寄给

0: 真实的老虎，我们转向动画世界里的虎。功夫熊猫的衍生动画剧集盖世武侠之一的汉娇虎成了很多人喜爱的角色。
1: 汉娇虎小时候被父母遗弃在孤儿院，因为凶悍难驯被同龄人排斥，后来师父出现教导他如何克制急脾气，并将他带回翡翠宫收为弟子。在师父的教导下，汉娇虎成为盖世武侠中最厉害、最有胆识也最稳重的那个。
2: 哦，快走开，我不会抱你的。
3: 可是我喜欢你。
2: 不，你不会。
4: 我叫阿宝，而他叫汉娇虎，你确定没有抱错吗？小孩子通常都……
3: 你好，汉娇虎，我叫小善，喜欢豆子吗？我还会打结。
4: 你不喜欢小孩子吗？
2: 小孩不过是长大成人前的必经过程。
4: 那就是不喜欢。
2: 这孩子是被鳄鱼强盗抓来的，不过他逃走了。哦嘿，
5: 小善，告诉我们你住在哪里。
3: 我住在大岩石边蓝色或绿色的房子里。
6: 描述的真具体。
7: 林鹤、俏小龙，你们从高空和地面寻找小善的父母。
8: 我选高空。
9: 每次都是我选地面。
10: 遵命，师傅。
3: 我可以数到50哦。你最喜欢什么颜色？我喜欢橘黄色加黑色条纹。
5: 我看得出小善非常喜欢你汉娇虎，你负责照顾他。
2: 什么？
3: 啊！
2: 可是师父，我必须郑重地告诉你，这样不行。
5: 冷静点，汉娇虎。
2: 不是说我不喜欢小孩，只是
5: 你是不喜欢。
2: 对，我不喜欢，你不能这样对我。
5: 听好了，汉娇虎，这个年幼的孩子被迫和他的父母分离，他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你知道这种感觉有多可怕。小善很喜欢你，你是他目前唯一可以依靠的人，所以你必须照顾他，并且你得装出自己很高兴照顾他，听清楚了吗？
2: 是的，师父，听清楚了。我非常高兴能够来照顾你。
3: 好，
5: 好好盯着他，阿宝，他缺乏和小孩相处的经验。
8: 没问题。我知道小孩想要什么，那是因为你的脑袋就跟小孩一样。
11: 你说的没错。
0: 汉娇虎严肃认真，情绪强烈，斗志旺盛，全身心投入到功夫中。他在外人面前一向强悍冷酷，但内心其实有脆弱温柔的一面。刚才我们听到的片段中，他嘴上说着讨厌小孩，却还是默默照顾了被救助的小善。这种刀子嘴豆腐心的设定让他成为了盖世武侠当中最有人情味的一个。
1: 汉娇虎这个中文名字翻译的也很棒，汉是强悍，娇是外表的柔美，虎是他的本性，这三个字合在一起恰好概括了这个角色的全部。外表凶狠，内心柔软，他忠于守护山谷的职责，同时也很重视朋友，尤其对阿宝抱有特殊的好感。
2: 阿宝一定很爱你才会放弃神龙大家偷袭。
9: 汉江虎，
2: 我猜你应该也很爱他，对不对？
9: 我在乎阿宝。
2: 在乎他还是在利用他？这个是谁？
9: 这跟你无关。
2: 别管太多了，
9: 跟汉江虎大师正面对决真是太酷了。
2: 汉江虎，我不想伤害你。放心，你伤害不了。
12: 汉娇虎，住手！
2: 别多管闲事，熊猫，我们女孩正在讨论事情呢。
12: 汉娇虎，我知道你因为没办法跟我在一起，所以哭得很伤心。
9: 什么？
12: 不要逞强了，看这里还有眼泪。没有。哇哦，你眨眼了。听着，我们过去的一切都只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
2: 过去？
12: 对，都过去了，你非得让我明说吗？虚弱，你受伤了吧？
2: 可是阿宝，
12: 汉娇虎，你自己吃醋就算了，别把醋坛子打翻在别人身上。这是我的人生，我要开始为自己而活了。
13: 这个架子修得不错啊，林鹤，加固完毕，随时待命。啊，不可以碰啊。
14: 林鹤，你也想过当兼职婚礼策划师吗？
13: 没有，没有，没有。怎么，你考虑要成亲吗？
2: 阿宝，我
12: 不要再说了，汉娇虎，我下定决心了，算是吧，这是正确的决定，大概吧。
2: 我来只是要跟你说，我很抱歉。你说的对，
12: 你真的吃醋了？
2: 是，不不，你我 这是属于你自己的生活。

0: 幸福阿宝，而我希望你能够幸福快乐，朋友。
1: 我们很想留下来喝喜酒，不过我们有事要先走了。
2: 对不起，阿宝，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
3: 这是什么？
2: 荆棘助他当人质，逼我做这些事情。
3: 什么？
0: 阿宝，说真的，现在没必要去管。
3: 这是徐璐的男朋友？他有男朋友了？
4: 他有男朋友了！
5: 熊猫，你振作点，徐璐需要你。既然你没成亲，那你就还是神龙大侠。
6: 电影版《功夫熊猫》里，观众早就开始嗑汉娇虎和阿宝的 CP。 剧集版把两人的情感描述得更具体，阿宝放弃神龙大侠的身份，想娶小羊徐璐为妻。汉娇虎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儿，他的直觉告诉他，阿宝的选择有问题，这种他比他自己更了解他的设定，让汉娇虎的角色深度又上了一个台阶儿。
7: 汉娇虎身上的虎不是野性的虎，而是有分寸的虎，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凶猛，什么时候该柔软。老虎在他身上成了一种有边界的力量，强悍但不失控，温柔但不软弱。这可能就是创作者想通过这个角色传达的，真正的力量不是永远凶猛，而是知道何时收起利爪。
6: 从好莱坞的动画虎，我们回到国产动画。2002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了一部环保题材动画片《小虎还乡》。故事讲述了一只小白虎被偷猎者捕获后，踏上漫长回家之路的历险。
7: 小白虎和妈妈一起生活在大森林里，他发现没有小动物敢和自己玩。妈妈告诉他，虎是森林之王，谁都害怕，但又告诫他，森林外有一种叫人类的动物非常狡猾，会使用枪，一定要防备。
8: 你们一起玩好吗？妈妈，为什么大家都不敢和我一起玩呢？
9: 因为我们是森林之王，森林中的动物都会害怕我们。
8: 可是这样就没有伙伴和我玩了。
9: 作为虎，我们生来就是注定了要做森林之王，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即使你想同其他的动物一起玩，他们也不敢接近你，不用亮出尖锐的牙齿和锋利的爪，仅仅靠你的气味就足以把他们吓跑了。
8: 那是不是说我们虎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动物？
9: 在森林里没有谁是我们的对手。
8: 那在森林以外呢？
9: 在森林以外还有一种叫人类的动物，它是我们一定要小心的动物。
8: 人类？
9: 对，那是一种用两条腿行走的动物。如果仅仅靠身体来进行搏斗，十个人也不是我们一只虎的对手，因为他们既没有尖锐的牙齿，也没有锋利的爪子。
8: 那我们为什么要小心他们呢？
9: 因为他们是我见过的最狡猾的动物，他们会利用计谋和器具，这是任何动物都比不了的，要小心人类。
8: 人类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9: 孩子，跟我来。孩子，出来吧，我们没有危险了。那些两只脚的，他们手里的棍子就是枪。那是一种会喷火的棍子，从里面还会发出子弹，无论我们的皮有多厚，子弹都能够穿透。
8: 枪可真厉害呀。
9: 除了枪以外，他们还有很多的办法捕捉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
6: 有一天，小白虎在玩耍的时候不慎落入偷猎者设下的陷阱，从此和妈妈走散。偷猎者在运送途中遭遇意外，装小虎的笼子掉落到了树林中。小虎被驯虎师燕燕和一心想要当驯兽员的大龙发现之后，误当作小猫收留。
7: 整部动画片的故事就围绕着小虎寻找回家之路展开。这一路上，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朋友和敌人，经历了无数次的危险和考验。小老虎的命运一波三折，张弛有度的矛盾冲突让剧情非常引人入胜。
10: 不要后退，随我上。
11: 嘿，小虎，
4: 再不来，我们就危险了。
8: 小虎一定会到的。

0: 但是我绝不能让你伤害我的朋友。
1: 他们都是你的朋友吗？
0: 不，有朋友也有仇人。
1: 我们放了你的朋友帮你对付仇人。
0: 不必费心了，还是请你们离开这里，免得我动手。
2: 你还真把自己当成山林之王了。
1: 好吧，我们走。
3: 走？那不白忙活了？
1: 哼，别忘了山里还有别的猎物。走。
3: 还有别的猎物？哦，对，我们走。
4: 哦，可走了。好样的，小虎。
0: 什么猎物？不好，他们一定去找花熊了，我要去救他们。
4: 啊，
5: 小虎，你去哪儿？等等。
6: 小虎，谢谢你。
0: 别怕，有我在。还有不服气的吗？还有吗？如果没有不服气的，就请拖上你们的伙伴走吧。
1: 兄弟们，为了以后的日子不能后退。
7: 也许他是对的，
8: 可是
7: 要是老首领在就好了。
8: 咱们没有首领到底听谁的呀？
1: 兄弟们，我想当首领也是为了家族的利益呀。现在不打败小老虎，以后山林里就没有我们立足之地了。
0: 就凭一群柴狗还想打败我？
3: 好虎顶不过一群狼，
8: 我们再弱也是一群呐。
1: 为了家族的生存，为了柴狗最后的荣誉，大家跟他拼了吧。
9: 刚才我们听到的片段就是动画片《小虎还乡》的结尾。早已成长的小虎展现出兽中之王的本能，他保护了燕燕和大龙，还保护了花熊，最终回到了家乡。小白虎的还乡不只是地理上的回家，更是从一只被捕获的幼崽成长为一只真正的森林之王的过程。
10: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理查德·帕克是让人恐惧又让人活下去的兽性，功夫熊猫里的汉娇虎是外冷内热，强悍与温柔并存的侠性，小虎还乡里的小白虎是天真烂漫，历经磨难后终于归家的本性。虎在人类的故事里从来不只是虎，它是恐惧，是力量，是温柔，是家园。我们把自己对生命的理解投射到了虎的身上。

汪曾祺，夏天。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繁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全球老虎日。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全球老虎日，虎虎生风。
1: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里，我们听了三部文艺作品中的虎，有让人恐惧又让人活下来的孟加拉虎，有外冷内热的汉娇虎，有渴望回家的小白虎。每个虎角色都在提醒我们，虎在人类文化中的分量远比动物两个字重得多。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通过经典节目百家讲坛，跟随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朱子辉，一起来了解一下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虎。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一提到虎，大家自然想到的是它威风凛凛的气势。我们看甲骨文，甲骨文距我们今天有3000多年了，这也表明我们中国人和虎打交道的时间呢，非常的久远。虎这个字啊，它是个象形字。你看整个字啊，你对比我们今天的老虎，你会发现甲骨文这个字，它是由虎的形象整体演变而来的。

0: 身体，它突出的是虎那个锋利的虎爪，还有刚劲有力的虎尾，再有就是虎身上的斑纹。所以你看到虎这个甲骨文，你就能够想到虎的那个威猛的气势。那也可见先民和虎打交道的时候啊，虎的形象那真的是深入他们的内心，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们创造了这样的汉字。在中国古代的一些小说啊、诗文当中，也有很多描写虎啊非常威猛的这个形象。明代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商陆，他就有一首虎诗，其中有几句是这样说的，他说：“壮在乌土，豪且雄，猛气不与凡兽同。”老虎呢，在中国古代南方人、楚国人方言里叫老虎乌土啊，所以这首诗里面说：“壮在乌土，豪且雄，猛气不与凡兽同。”它身上具有的那种威猛的气势，跟一般的普通的野兽不一样。这首诗写的还比较笼统。《水浒传》里面有一首写虎写的特别好的诗，其中有几句是这样说的，他说那个老虎啊，一出来的时候啊，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呢？忽闻一声霹雳响，山腰飞处兽中王，昂头踊跃成牙爪，谷口麋鹿皆奔忙。你看他写的多好，他说这个老虎一出来，他的咆哮的声音呢、啊，就像惊天霹雳一样，他张牙舞爪的样子让那个山谷中间的小麋鹿啊纷纷逃窜。水浒传里的这首诗就写得很形象很生动，虎这个威猛的样子给我们先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的汉字当中有很多汉字啊都与虎有关系。我们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你一定要去分析汉字。汉字就好比是中国文化的基因，它的声音和形体里面有很多我们中国古代老祖先的智慧啊隐藏在里面。所以你要想了解虎的文化，你必须要好好研究和虎有关系的一系列的汉字啊。比如说有一个汉字啊，这个字念彪，左边是虎字旁啊，右边有三撇。我们今天经常用彪去形容一个人，一个成年男子长得很健壮啊，我们说彪形大汉啊，我们说这个人长得很彪啊，都是说明这个人很健壮，像虎一样的健壮啊，威猛。但是彪这个字的本意呢不是这样的，说文解字里说彪虎文也。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三撇啊，在我们中国古文字里面它一般都是一种装饰啊，或者是表示光影。比如说我们影子的影就有三撇啊，这三撇就是形容光影啊。彩色的彩有三撇啊，它表示一种文采。说文解字说彪虎文也，那可见呢老虎的斑纹给我们的祖先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创造了这个汉字。经常有诗歌去描述去形容虎的这个斑纹。唐代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楚光熙，他有一首《猛虎词》，其中有两句就说：“彩章耀朝日，爪牙雄五成。”什么意思呢？说老虎身上啊彩色的斑纹，在早晨的阳光的映衬之下，显得是耀眼夺目，气势威武。再加上他凶猛的那个爪牙，啊，比一般的那个勇猛的将帅都要更加威武。这是写虎的斑纹。
1: 感谢朱子辉老师的解读。原来彪悍的彪字是虎纹的意思。虎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是一个象形字， 描摹的

0: 是老虎的形状，头朝上，尾向下，身有花纹，口大张，利爪呈张开之势。也就是说，3000多年前的中国人就已经在用虎的样子来记录这个字了。虎的读音据说也是源于老虎发出的吼声的拟声。
1: 我们可以在《诗经》里找到有力如虎的句子，用来形容勇猛果断的人。一个虎字从甲骨文一路走来，带着威猛、勇武、力量的意象，一直走到了今天。虎在中国人心里从来不只是山林里的一只猛兽。
0: 我们继续来听朱子辉老师的分享，他下面要说的就是古代先民给虎贴上威猛标签之后发生的故事，比如渗透到古代军事中的虎文化。
2: 在中国古代军事上，有很多名词都跟虎有关系。中国古代调兵遣将的令牌叫虎符，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个虎符啊，就是用青铜或者是黄金做成的一种像虎的形状的令牌，一般呢是从中间劈为两半，一半呢是交给皇帝或者朝廷保管啊，另一半呢是交给行军打仗带兵的将帅保管。如果真的有战争了，把这个两半合在一起啊，就可以去调兵遣将，可以去指挥军队了。那为什么这个令牌要造成虎的形状呢？那当然，这里寄予了一个美好的愿望，就是希望啊，这个国家的军队，这些将士们，能够像虎一样威猛，去克敌制胜，啊，去保佑国家的安全，啊，去争取国家的长治久安。除了虎符，中国古代军事上啊，还有另外一些名词，比如说，啊，带军打仗的这些将领们，人们喜欢称他们为虎将，啊，我们可能最为熟悉的就是《三国演义》，啊，《三国演义》里面讲刘备麾下有五员虎将，啊，像这个关羽啊、张飞呀、赵云、黄忠、马超，啊，叫五虎上将。其实，在《三国演义》之前，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用虎来称军队里的将帅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周礼里面有一篇叫夏官，说夏王朝经常用虎来称这个将帅，叫什么呢？叫虎奔。这个奔字啊，就是我们今天愤怒的愤，不要竖心旁，它其实是一个通假字，就通我们今天奔走的奔。虎奔它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说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将领应该像老虎一样奔走，把那些侵犯我们的敌人给赶走，叫虎奔。比如汉代啊，就有很多叫什么虎奔中郎将啊，而且历朝历代都沿用啊，只有一个朝代比较特殊一点，这就是唐朝。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啊叫李虎啊，古人有避讳的这个习惯啊，所以呢像什么虎符啊、啊虎奔呐、啊、这些词就不用了。那除了虎符、虎奔啊，这个军事上跟虎还有相关的，比如说行军打仗将帅所居住的这个营帐，人们也习惯也喜欢称他们叫虎帐。大家在电视里可能都看到过啊，有一些将帅的虎帐里面呢啊，在这个座椅的后面，将帅座椅的后面用虎皮装饰啊，悬挂着一张虎皮，或者呢他们的椅子上啊啊覆盖着一层虎皮，其实都是为了烘托啊渲染这个将帅的一种威仪，哎，一种勇猛的气势，让人感觉到似乎是丝毫不可侵犯的样子。这个啊，在军事上都是借助虎的威力啊，啊，来装饰自己，啊，希望自己像虎一样，啊，勇猛。
1: 虎符、虎杖。

0: 虎将。刚才朱子辉老师提到的这些词，今天听起来呢，确实有点遥远，但他们曾经是中国古代军事系统中真实存在的制度和文化。虎符是调兵遣将的信物，虎帐是将军发号施令的地方，虎将是英勇善战的将领，一个虎字贯穿了整个古代军事体系。
1: 其实啊，虎在古代不仅是军威的象征，也是权力的象征。虎的额头上有类似王字的纹样，被视为百兽之王。这种王的意象让虎与权力、权威天然地联系在一起。接下来，朱子辉老师要讲一讲民间文化中的虎元素。
2: 那其实在民间的一些民俗生活当中，我们的老百姓也经常用虎的威猛来祈求、来祈祷家庭的平安。有一些农村的家庭啊，他们的客厅、他们的堂屋里面经常都会悬挂一幅虎图啊，猛虎图。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用意很简单，就是希望这个家庭啊，用虎的这种威力来驱赶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来镇宅、来辟邪。有的人家里面养一只鹅，鹅跟狗一样都可以看家护院，都可以驱赶一些邪祟。那这样的一个习俗啊，其实在我们民间也是有漫长的历史。东汉应绍有一本书叫《风俗通义》，在这本书里面呢，就记载说虎啊，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说虎是最具有一种阳刚之气的这个动物，它是百兽之王啊。所以如果你把跟虎有关的一些啊虎图啊你挂在家里，你就可以起到驱赶一些这个邪祟，起着镇宅的作用。那么农村里还有这样的一些民俗，有一些刚刚出生的孩子啊，我们这些长辈啊会给他做一些虎头鞋呀、啊，是吧？我们家孩子出生的时候，啊，我的二姨就给我们家孩子做了两双虎头鞋。那为什么要给孩子要送一几双虎头鞋呢？那当然是希望这个孩子啊，他能够像小老虎一样，啊，长得结实、健康长大。有的不仅给孩子送这个虎头鞋，啊，还有给孩子做这个虎头枕。啊，戴虎头帽这样的习俗，啊，其实这里面啊，都凝聚了长辈对孩子的一些美好的祝愿。一个是能够借助虎的这个气势啊，能够保佑孩子；另外一个就是希望孩子啊长得结结实实、健健康康，像小老虎一样。这是我讲虎的威猛的一面，啊，也是人们经常津津乐道的一面。啊，也是虎身上最鲜明的特点，它给我们的老祖先留下深刻的印象。
0: 虎头鞋、虎头帽、布老虎，这些我们从小就见过的物件，原来不只是可爱。虎在中国民间文化中承担着镇祟辟邪的功能，人们相信虎是纯阳之力，能够吞噬鬼怪，保佑安宁。所以呢，端午要带爱虎辟邪，小孩的额头要用雄黄画王字，戴上虎头帽不只是好看，而是在表示这个孩子啊有老虎护着。
1: 从虎头鞋到布老虎，从画虎鱼门到爱虎辟邪，民间文化中的虎已经从凶猛变成了守护。凶猛不再是对人，而是对邪祟。虎从让人怕变成了帮人不怕。下面朱子辉老师要讲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虎的另一个标签，仁爱。
2: 但是虎还有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啊，我们今天可能大家都不觉得了，虎还有另外一面吗？啊，可是在我们的汉字里就记录下来了，虎还有仁爱的一面，有同情、有悲悯的一面。汉字里有一个字叫鱼，虎字头下面一个无，就是虞美人的虞啊。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说文解字里对这个字做了详细的解释，他说这个虞啊全名叫邹虞， 诗经少男最后一篇就叫邹语。诗经里是这样解释的，说邹语是一种人兽，他说人如邹语则王道可成啊。他说如果一个人，一个国君，一个国王，你能够像邹语具有一种仁爱之心的话，那么天下就可以推行王道，人民就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那邹语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呢？啊，为什么说它具有一种仁爱之心呢？《说文解字》里解释的很详细，他说这个邹语啊，是白虎黑吻，尾长于身，人兽也，食自死之肉。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邹语长得有点像一种白色的老虎，这个身上有黑色的一些横纹，它的尾巴很长，比整个身体还要长啊，这是它的形象。那么它最让人敬佩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是它从来不杀生，它对那些小动物，对山林中间的那些弱小的动物有一种同情啊。那它吃什么呢？它吃的是山林里面那一些自然死亡的动物啊。那这个邹语真的是让我们很感动，正是因为邹语是一种仁兽，有仁爱之心，有同情悲悯之心，所以啊，后来我们有一种官员，这个官员是专门掌管山林的，保护山林的，我们把这个官员呢就叫鱼啊，保护山的自然生态的这个官员就叫山鱼，保护沼泽地的就叫泽鱼，当然也可以通称为鱼人啊，因为他们都生活在郊野之外，保护郊野的，所以也叫野鱼。大家可以通过鱼这个汉字的学习啊，你发现了这个虎身上另外一种品格，它好像把它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威猛啊、凶猛啊、争斗啊、喜欢竞争啊、喜欢炫耀啊、高傲啊，都摆脱了，都抖落了啊，而具有另外一种生命的姿态啊，具有一种同情心、仁爱之心啊，这是让我最感动的地方，是我在分析梳理与虎有关的汉字的时候啊，内心最感动的地方。这是鱼这个字，这个字啊，其实也提醒我们每个人呢，不管你是多么的强大啊，不管你在生活当中是多么的成功，你不要自诩为生活的强者，你更不要对一些底层的民众啊，那些在生活当中还挣扎的人，你去恃强凌弱。他提醒我们应该关注那些弱小的群体。
0: 刚才朱子辉老师提到的仁爱之虎邹鱼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虎的另一面，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虎，甲骨文里的威猛，军事中的权威，民间的辟邪，传说中的仁爱，四个侧面拼出了一只完整的虎。它不只是百兽之王，更是中国人精神世界里一个复杂而丰富的符号。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今天是7月29号，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全球老虎日，虎虎生风。
1: 从甲骨文里的象形字，到虎符调兵遣将的权威，从虎头帽辟邪的民间信仰，到邹鱼仁爱之虎的古老传说，虎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从来不只是猛兽两个字，它是威猛，也是守护，是力量，也是仁爱。虎啸山林，生生不息。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您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

0: 有些坚守注定无声，有些消逝比存在更震耳欲聋。作家胡杏能作品《猛犸象》近日荣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1: 我在小说中虚构了许东升这样一个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人，他固执坚持，不知变通，身上依然保持了80年代生命的底色，像一个离着时光行走的人。
0: 7月29号下午4点，晚上9点，文艺之声品味书香与您分享作家胡杏能中篇小说《猛犸象》，敬请关注。
2: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0: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北京时间13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调低世界的音量，这里有雨后草木舒展的呼吸，也有树荫下光影斑驳的静谧，把时光拉长，把日子过慢。在这个长长的夏日里，愿你心有清风，自在安宁。文艺之声，陪你在夏日声音地图共度好时光。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9: 开车堵在马路，
10: 加班加到麻木，
11: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2: 心情不好想哭。
13: 停，别再 emo，
1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3: 听相声，
14: 听小品，
13: 陪你笑到捧腹，
14: 两个人
13: 两张嘴，
14: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5: 我是英宁。
14: 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雅号。
15: 嗯，
14: 今天这一雅号啊，是一家子，
15: 嚯，
14: 就这一家子，
15: 我把人一家整个家族我都得得罪了
14: 啊！对对啊，这一家子他都有雅号
15: 哦，
14: 和蘑菇啊有关系
15: 啊，是是是，
14: 这个是哪一家子呢？
15: 这是一提蘑菇，大家都知道了，常氏家族。
14: 嗯，
15: 这是当年常连安先生在这个张家口卖艺的时候，那会儿呢，这个。常宝坤先生岁数还小，除去说相声呢，老常先生呢还要变戏法儿。变戏法儿呢，常宝坤先生呢就小孩讨喜啊，找人要钱，叔叔大爷嘴甜叫着，然后呢，找人要钱，不给钱呢就跟人家那儿泡蘑菇，您给点吧，您给点吧，我这就是说好多好话，
14: 嗯，
15: 让人家给点钱。张家口本身呢就出口蘑，
14: 嗯，
15: 然后呢，当年还有这么个话，嘿，这小孩真能泡蘑菇。
14: 嗯，就是说磨人的，
15: 磨人，他就是为了能够养家糊口吧，小孩也是 奋力的努力的去挣钱嘛，就要留下这么个外号，这个常宝坤呢等于就是小蘑菇。
14: 嗯，
15: 小蘑菇之后呢，老常四爷呢就再有的孩子呢就按蘑菇排队了，二蘑菇、三蘑菇、四蘑菇，一直到九蘑菇，到常贵田，贵田大叔那儿，那个艺名叫蘑菇丁。
14: 哎，那我们下面就来听一段，这是四蘑菇和蘑菇丁儿合作的作品，
15: 就是常贵田、常宝华二位先生、叔侄二人合作的作品。
14: 哎，这段叫《福寿全》。
16: 哎呀，
17: 认识。
16: 我正找你呢啊。
17: 哎呦，有事啊？
16: 啊，我是从香港到这里，特为来约请你的。
17: 哦，香港朋友。
16: 哎，是这么回事。
17: 是的。
16: 我们老太爷呀，在北京的时候，
17: 嗯，
16: 就特别喜欢听你的相声。
17: 哦哦，
16: 后来定居在香港，一直想着你。
17: 哎呦，
16: 这不是最近我们府上办事，专门派我来把你请到香港去，去几天啊？你务必得帮这个忙。
17: 还请啊？说实在的，香港我还真没去过
16: 啊。那好极了嘛，
17: 到那儿玩一趟也是值得。
16: 帮忙。
17: 不过，什么？
16: 请您帮个忙。
17: 帮忙啊？
16: 对，
17: 我们那个什么，这个要是到哪儿去啊，那个
16: 这什么什么，
17: 我是哪儿都可以去，倒是这个啊
16: 你放心，放心好了啊，去不了几天，让你挣一大笔钱。
17: 是，
16: 怎么样？
17: 我们不完全在乎这个钱呢，玩一趟也是值得的嘛。
16: 好好好好，好。
17: 您在府上是
16: 管事，
17: 大管家。
16: 嗯，不敢当，给人家当差，管点事。
17: 多谦虚。贵姓？
16: 啊，姓解。
17: 有这姓吗？姓解，
16: 外姓，姓解。
17: 您这个尊姓大名？
16: 哎，还什么大名啊，我们那里四位管家，
17: 是是
16: 按福禄寿喜排下来的
17: 啊。啊，
16: 我是头一个
17: 啊，
16: 上上下下都管我叫福。
17: 哎呦，老太爷那么叫您行了，我们不能那样称呼您呐。哦，
16: 您是客人。
17: 不行不行，
16: 就这么叫我爱听。
17: 可以吗？
16: 没关系。哎，您是这个？
17: 我叫常宝华。
16: 对，常宝华。
17: 哎呀，姐夫。
16: 哎哎，我爱听
17: 啊，我可不爱叫。那个姐夫，
16: 哎，
17: 改个名字行不行啊？你听这名字多新鲜，
16: 叫这个名字吗？
17: 可是我到那儿去，我想了解了解
16: 啊，
17: 老太爷要办什么事情啊？
16: 哦，喜事。
17: 哎呦，办生日
16: 啊？不，办生日的叫寿日，这是喜事。
17: 哦，娶儿媳妇？
16: 不对，老太爷没儿子，喜事。
17: 哦，姑娘出嫁，
16: 两门姑奶奶孩子都老高的了。
17: 什么喜事啊？
16: 老太爷
17: 啊，
16: 咽气。
17: 哎，咽气
16: 啊？
17: 老太爷死了？
16: 对呀。
17: 这怎么叫喜事啊？
16: 哦，是这么回事
17: 啊，
16: 我们老太爷整九十。
17: 哦，九十，
16: 没灾没病。
17: 嗯嗯，
16: 那天哈哈一乐，
17: 怎么样？
16: 嗝儿，咽气了。
17: 哦，
16: 老喜丧，
17: 这可不是喜事吗？
16: 所以我们姑奶奶说了
17: 啊，
16: 要大办丧事。
17: 哎呦，这么说嫁了一定很有钱哦。啊，
16: 那还用说吗？我们老太爷是香港的首富啊，银行里存的钱，您别过意啊。
17: 怎么样？
16: 一天的利息，够你花一辈子的。
17: 我信，我信。
16: 哼，我们老太爷。

0: 有几件宝贝啊。
1: 宝贝？那是无价之宝啊。
2: 什么宝贝？
0: 就说他殉葬戴的那个戒指吧。嗯嗯嗯，白金的托儿。哦，
1: 钻石的。钻石？
0: 那块钻石
1: 怎么样？
0: 这么大块儿。嗯，
2: 松紧钻石啊。
1: 这么大块？
0: 老太爷有个小闹钟。哎呦，木头的啊。
1: 是，
0: 这个闹钟最奇特的，嗯，没表针，
1: 没
0: 表盘，
1: 没瓤子，
2: 就这么一个空架子，怎么报时呢？
0: 怎么报时？到点的时候，嘣儿，出了一唐老鸭。哦，八点了，嘣儿，又回去了。
2: 这我真没见过。
1: 怎么样？这不听着新鲜的。
2: 嘿，这我到香港，我得看看这东西。
0: 啊，看不见了。
1: 怎么？
0: 殉葬了。哎呦，搁棺材里了。
1: 太遗憾，
0: 我们老太爷有一张唐伯虎的真迹呀、啊！哎
1: 呦，这价值连城哦！
0: 画的是个古代侍女哦，最奇特的
1: 什么？
0: 你看这张画吧，啊啊，看着看着，
1: 是
0: 你照这画轴，本本本嗯，弹三下，
1: 怎么样？
0: 这女的说话，
1: 说什么呀？
0: 你进来吧，啊，你进来吧。哎呦！
1: 怎么样？
2: 这我到了香港，我能不能瞧瞧这个？
0: 啊，不行不行，我不行，搁棺材里了。哟，殉葬了。
2: 那我要想看，那没这机会了。
0: 这样吧，啊，我跟姑奶奶说说。哎，特殊照顾你一下。
1: 是，
0: 你对那棺材呢，啊，也敲三下。
2: 对了，我得敢敲啊。
0: 不，他也说这句话。
2: 啊，是啊，那我更不敢敲了。
0: 嗯，那你就看不见了，你看不见了。所以我们姑奶奶说了啊，这些产业
1: 是
0: 家当，都是老太爷一个人挣下来的。
1: 是啊，
0: 所以要大办丧事。
2: 怎么办呢？嗯，
0: 搭了个七几的大棚，三道泥翻四棚经。亲戚朋友、生前好友啊，每天来吊唁。哦，停七七49天，每天预备80桌宴吃席呀。
1: 没听说过。我也没见过。
0: 生前他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1: 是，
0: 所以叫我来就把你请去。哎呦，
2: 这我不太理解喽。啊，您看人家是办一个丧事，我去说段相声
0: 啊，不，
2: 把大伙儿逗得哈哈一笑
0: 啊，不不不，
2: 那姑奶奶非把我打出来不可哟。
0: 哪能说相声啊？啊，请您帮个忙。
2: 请我帮忙？
0: 帮个忙？
2: 我上那儿干什么去啊？啊，也就是沏个茶，倒个水
0: 啊，不，
2: 请朋友
0: 啊，不不啊，这些粗活有丫鬟们干。不用您，
2: 可是我呀，算账啊不行，
0: 专门有账房的先生，
2: 做菜做饭我也没这技术啊。
0: 香港四大宾馆的厨师早就请好了，哪能用您呢？
2: 可是我去又干什么呢？
0: 您就往那儿一站啊，等客人来了，
2: 是，
0: 行个礼，往里一让就行了。
2: 就干这个？
0: 就帮帮忙，
2: 没问题。
0: 办完这棚事呢，啊，让账房。给您两条
2: 黄瓜。
0: 黄瓜干什么呀？
2: 不是两条吗？
0: 两条金条。
2: 两条金条。
0: 怎么
2: 我听着新鲜了。
0: 少一点。
2: 不少啊。不少。
0: 不少吗？
2: 太不少。
0: 那就这样了。好，那个出国的手续呢，机票我都准备好了。
2: 那好，
0: 明天早晨8点钟我开车去接你。
2: 明天早晨呢？
0: 8点钟你可别误事啊。
2: 误事啊？我跟您说实话啊，今儿晚上我不一定睡得着觉。我凌晨4点我就等着您。
0: 不用那么早，
2: 保证耽误不了事。
0: 8点啊，就这样。
2: 哎呀，我想不到。
0: 你就这样去吗？就这样去？
2: 是的，我可以再换一件衣服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办那么大棚丧事，
2: 是
0: 你就不表示表示？
2: 哎呦，让我还出个份子？
0: 出份子干什么？
2: 这个我出不起。
0: 不用你出份子。
2: 那我
0: 你这样吧，啊，带根袋子。
2: 什么？
0: 系根带。

0: 那我是非记不可的。
1: 不，那你是记是不记呢？
2: 当然要记喽。
1: 记什么？
2: 咱别闹特殊啊。
1: 好好好好好，
2: 是不是？
3: 这鞋也绷上点吧。
1: 这个
3: 啊，鞋绷上一块白布，好不好？
0: 孝鞋，
3: 对
0: 对啊，系根带子就行了。到时候这带子您给我裁宽一点，
3: 那是可以的呀。
0: 啊，最后我改个什么背心啊、衬衣什么的，这怎么样？
3: 再宽一点，改个背面都可以。
0: 那是啊，
3: 啊，可以可以。
0: 这个鞋咱就免了。
3: 啊，不不不，
0: 这个没必要。
3: 鞋绷上也给5000港币。
0: 我不在乎那钱，你看我要穿双鞋，蒙上白布，还省得我这鞋展了呢。
3: 哎，
0: 还能保护我这鞋呢。
3: 你要这么想的就对了，
0: 是不是？
3: 对对对，
0: 没问题。
3: 绷上鞋，戴上带子，
0: 是。
3: 你这脑袋就这么光着
0: 干什么？
3: 不是，最好戴上点什么好。
0: 我去的时候我戴顶草帽吗？
3: 不，我戴个草帽干什么？
0: 啊，
3: 戴一个，我们给你做一个吧。
0: 做什么呀？
3: 做一个跟那个带子一样质量的布，一样的颜色，戴一个帽子，
0: 小帽子。啊，对呀，啊，这通打扮我，
3: 怎么？
0: 我系个带子
3: 啊，
0: 穿双孝鞋，
3: 对呀，啊，
0: 我再来顶孝帽子，我这算怎么回事啊？
3: 你没弄明白，你戴个孝帽子给10000港币呀，啊？
0: 这我不在乎那钱，
3: 要不在乎钱，干脆甭戴。
0: 谁说不戴啊？我系上带子，我穿上这个这个不孝鞋，我不戴帽子，秃头秃脑的。没问题，
3: 但是带上
0: 可以可以
3: 带上啊。
0: 行，
3: 好，就这么着了啊，
0: 就这么着。
3: 哎呀，
0: 这个事儿您就多，
3: 不是你这衣服可差一点，衣服也差一
0: 点。这衣服啊，今天晚上回去我洗一洗，
3: 啊，
0: 熨一熨。
3: 哦，不必要，
0: 我明天一早新的，
3: 不必要。
0: 没，
3: 我们给你做一件，
0: 又
3: 换一件。
0: 干什么？
3: 换一件
0: 啊啊，那
3: 没关系吧？
0: 做的什么样子？
3: 做一个跟那个帽子呀，
0: 啊，
3: 袋子呀，鞋上绷那块布一样的。白的，肥肥大大，合上领儿，往上一穿就可以了。
0: 孝袍子，
3: 对，孝袍子，
0: 对呀，
3: 你穿上孝袍子，省得你这件衣服脏了。
0: 你管得着管不着？啊，
3: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0: 你们老太爷他是死了，我给他穿白带孝啊，我这一套全了，
3: 这有什么关系？
0: 我系上个带子，来个帽子，穿双孝鞋，这就不错了。最后我再穿个孝袍子，让人一看，我算找谁的呀？
3: 我问问你
0: 啊，
3: 你们演戏的时候不该穿也得穿吗？
0: 不一样，演戏那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不也是假的吗？
0: 我跟你说实话啊，
3: 啊，
0: 演戏那不能白穿。
3: 什么意思？
0: 给彩钱。
3: 我说让你白穿了。
0: 对了，您给我个几百上千的港币我也不干。
3: 我们姑奶奶说了啊，谁穿孝袍子不给钱。
0: 不给钱呢那更不去。
3: 给2辆摩托车，外加一台200立升3开门大冰箱，搁一块4万多港币呀，啊，
0: 那么这个东西要不要呢？
3: 给现钱的，
0: 我不在乎那个钱，
3: 那你就甭穿。
0: 谁说的？
3: 甭去，
0: 老太爷那么大岁数，我给人穿白带孝还不是应该的呀？
3: 没问题，
0: 不是行吗？
3: 没问题，
0: 可以穿，
3: 可以可以，
0: 那就这样同意了。
3: 行，
0: 来，就这么着，
3: 这样啊。
0: 哎呦，这个不忙。
3: 哦，不，
0: 不忙不忙，
3: 咱们是说好了的吧？
0: 在这儿您给我也不便。
3: 哦，不，来，
0: 啊，
3: 来，试一试。
0: 全带着呢，
3: 试试大小合适不合适啊？不合适呢，重给你做一件啊，就这么着。来，穿上，
0: 好，
3: 试试合适不合适？记得腰里头，哎，对，

0: 常先生，不过有个要求啊。
1: 没问题。
0: 请您得帮点忙。
1: 帮什么忙？
0: 到时候呢，您得帮着拿点东西。哎呦，
1: 搬搬运运，我这个体格不行
0: 啊。哦，不重，不重，不重，不重，
1: 不重，
0: 没有分量，很轻。
1: 不不不不，我跟您说啊，贵重物品呢，我给人丢了或者是砸了，不太合适。
0: 贵重什么呀？扔在街上都没人捡呐。可是没他又不行。
1: 扔在地下没人捡，没他又不行。
0: 对，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啊，就是一根棍儿，挑着那么几个纸条，纸条上画着什么莲花，写着“莲花朵朵开，西方见如来”。
1: 等会儿，打的幡儿对不对？
0: 哦，对对对。也有叫幡儿的。
1: 干嘛也有啊？哪儿都叫幡儿。
0: 怎么了？
1: 孝子打的那幡儿啊啊啊，让我打。
0: 对对对，
1: 跑这儿找打幡儿的来了。
0: 再加10000港币，
1: 你给我滚。
0: 我怎
1: 我呀看错人了。
0: 这怎么了？
1: 你香港来的，你跑这儿找打幡的来了，
0: 这有什么关系啊？这
1: 你呀、你瞎了眼吧你！
0: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这
1: 你为我为谁好啊？
0: 这
1: 我为谁啊？
0: 好，别急，既然说到这儿，咱把话说明白了吧。我跟您说实话吧，
1: 怎么着？
0: 我们老太爷一辈子没儿子，就是找你打幡，
1: 找我打幡啊？你怎么不找别人呢？你怎么不找别人去啊？
0: 别人他我不认识啊。他啊
1: 就认识我呀。
0: 他怎么你可以，你像啊。
1: 我怎么就我像啊？
0: 不是，这不为你好吗？怎么了？
1: 你为我好，我为谁去啊？啊，
0: 这
1: 我跑香港打份，我们同行要知道这还不笑话死啊？再说我的父母健在，我跑香港给人打份，丧气不丧气啊？
0: 丧。
1: 我懂这个。
0: 好，
1: 少理我。
0: 好，
1: 你可什么人都有啊。
0: 好，
1: 太可气了。
0: 完了，到这完了，也算没缘分。
1: 你别以为我们就认识钱，嘿，
0: 哎呀，我们老太爷也是瞎了眼了，怎么单看上他了呢？啊，我们老太爷说的好好的呀，临死的时候千嘱咐万嘱咐，谁给打幡儿，银行的存款给他一半。
1: 我告诉你，哎，姓姐的，我告诉你，让我发了财怎么样？我都不干。
0: 那栋小洋楼也归他呀。
1: 我呀住那一间房住的蛮好，我认了。
0: 算了，好，就这样。
1: 你说这叫什么人？
0: 最可惜的事儿，我们老太爷跟前有20个丫鬟呢、老太爷一死，都走了。其中有6个没结婚的，说是丫鬟，掌上的明珠跟亲闺女一样，个的个儿，重眉毛，大眼睛，双眼皮儿，高鼻梁，小嘴儿，那份好看。最差的一个说跟长得夏梦一样，都说是夏梦的妹妹。我们老太爷说了啊，谁给他打幡，这6个丫鬟当中让他随便挑一个，这叫没缘分，我找别人去。完了，就这么回事。我这个人要是不愿意啊，他就没办法，对不对？这本还事儿嘛，对不对？你说这6个丫鬟挑哪个哪不漂亮啊？都是这么高的个头，多好！你说他不愿意的。我这不装，干什么？
1: 哎呀，我说姐夫
0: 啊，
1: 别答应了。
0: 我什么事情啊？
1: 刚才啊。
0: 不，好不好？不要提刚才了。
1: 刚才
0: 你不愿意去，我去找唐杰忠去。
1: 谁说的？你找唐杰忠干什么呀？
0: 唐杰忠一定愿意去。
1: 哎，我说严肃的告诉你啊，唐杰忠啊，他有抽风的毛病。他到了节骨眼儿，他这么一抽风。
0: 哎呀，
1: 你说怎么办呢？
0: 哦，那是不行，我换一个别人，
1: 你别换了
0: 啊！你刚才不愿意去？
1: 谁说我不？我跟您闹着玩呢。
0: 你是跟我开玩笑？
1: 可不是。
0: 不对。
1: 怎么？
0: 你刚才说了吗？你不能打幡。
1: 怎么不能打幡？完全可以。
0: 不，你要打幡，让你们同行知道，脸面往哪儿搁呀？
1: 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0: 不，你父母都健在。
1: 嗨，就那么回事儿。

0: 没问题，没问题。
1: 行，
0: 不行？
1: 怎么？
0: 不行？你这，你这嬉皮笑脸的，
2: 那哪行啊？
1: 咱们在这儿嘛，又没到香港。到了香港呢，我会做戏啊，啊，我一定挺难受的。
0: 倒是还可以，不行不行、啊，这样吧。为了保险起见啊，省得姑奶奶们挑眼，
1: 怎么办？
0: 咱俩排练排练。
1: 怎么排练呢？
0: 来来来，帮帮忙啊！把桌子往后搭。
1: 这干什么？
0: 来来来来来来啊！来来来，哎，来来来，来来来，这个你拿着，
1: 这个啊，
0: 拿着，
1: 他全带着呢。
0: 拿好了啊！
1: 那个什么，我说那个姐先生，
0: 哎。
1: 这个到时候这个就
0: 给你
1: 啊啊，
0: 给你！
1: 我这电视正短个天线，
0: 给你。这里呢就好比是灵堂，
1: 哎，
0: 这样啊，这个呢，火柴盒呢，就好比是棺材，
1: 这是棺材，
0: 你的爸爸就在这里头装着呢。
1: 啊，我爸爸是蛐蛐儿，
0: 这不是比方吗？
1: 是是是。
0: 我把这棺材抬起来，我一喊小子少通吧，
1: 我呢
0: 连哭带嚷带喊，我看你像不像？
1: 没问题，
0: 要是像了，明天上香港，
1: 马上咱就走，
0: 怎么样？
1: 试试
0: 试试啊，
1: 来吧，
0: 准备好了啊。
1: 好的。啊，
0: 小子少通吧，
3: 爸爸呀。
4: 不对，
1: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0: 怎么？
1: 刚才你不是说了吗？
0: 啊，
1: 这老太爷生前没有儿子呀，我到香港给人打分算怎么回事
0: 啊？对对对对对对，他是没有儿子
1: 啊。
0: 我们这么说
1: 啊，
0: 只要有人问起来呀，
1: 怎么说啊？
0: 我们会回答的。
1: 您回答，
0: 我们就说老太爷呢生前有个外家，他呢是外家生的
1: 啊。哎呀，你这个嘴可太损了！
0: 那丫头，你随便挑啊！
3: 爸的，我挑一个双眼皮儿，
0: 没问题。还得哭，还得哭。
1: 您看我像不像？
0: 太像了。
1: 走，
0: 上哪儿啊？
1: 上香港。
0: 老头还没死呢。
1: 啊，去你的吧。
5: 刚才听到的是常贵田、常宝华表演的《福寿全》。作品听完了，我们先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呢，小霍英宁继续和您聊聊常氏家族的一些雅号。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英宁。
0: 接下来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常家的这几位蘑菇
1: 哦
0: 啊，就是具体这个，我们说大蘑菇还是叫小蘑菇？
1: 小蘑菇，
0: 小蘑菇是排第一的。
1: 对对对，
0: 常宝坤烈士
1: 啊，对
0: 啊，那二蘑菇是
1: 常宝林。
0: 三蘑菇
1: 常宝霆，
0: 四蘑菇是
1: 常宝华，
0: 哎，那五六七八可能就没再说相声。
1: 对对，八九就是宝庆、宝丰
0: 啊
1: 啊，八爷九爷都表演相声
0: 哦，
1: 但是就是因为九爷常九爷，比他侄子岁数还小，
0: 就比较年轻了，
1: 更年轻一些了。现在常识当中就是常九爷宝丰先生一直在统领全局，在努力为常识相声奋斗着。
0: 哎，
1: 我是每天都跟宝丰先生有问候有交流
0: 啊，在微信上。
1: 对，
0: 那我们下面来听一段啊，常宝丰、王佩元表演的《并非讽刺裁判》。
2: 今天能为同志们演出，心里很高兴。要给同志们表演的这段相声啊，主要是
3: 已经开始了啊，开始了是吧？
2: 这什么啊，我们开始半天了，
3: 开始了
2: 啊啊
3: 啊！你是哪儿的呀？
2: 我就咱们天津的。
3: 天津队？那是甲级队呀。 啊甲级队，
2: 天津队。
3: 哎，你是那个谁来的？
2: 您不认识我？
3: 哦，
2: 想起来了，
3: 金刚啊。
2: 我还罗汉呢，谁是金刚啊？
3: 不是金刚。
2: 不是。
3: 哦，树发。树发。
2: 我是树枝儿。
3: 那
2: 你猜我的？
3: 那你是谁来的？
2: 我姓王，
3: 王凯。也是主力啊，
2: 还是拿我当球队的？你这
3: 踢得不错啊，
2: 这要命！
3: 我告诉你啊，哎
2: 啊，怎么着？
3: 我也是天津人。
2: 你天津观众，
3: 咱是老乡啊。
2: 那好，那您就听吧，您多听。
3: 不已经开始了吗？
2: 开始半天了，行。
3: 我给你组织个拉拉队啊，
2: 咱不能理他。
3: 拉拉队准备好啊！
2: 各位观众，我接着跟您表演。
3: 天津，
2: 我们这个段子是新创作的。
3: 加油，天津队！
2: 这个
3: 天津队，加油！
2: 您呢？您请吧，您啊，您请吧，您外面待着去吧。我看您是诚心捣乱。

0: 你是不是诚心捣乱呢？
1: 没那意思啊。
0: 还没那意思呢
1: 啊。
0: 我这给同志们演相声，你弄个拉拉队在那儿加油加油。本来我这新段子词儿就不熟，你这一拉拉队我忘词儿，你说谁负责？
1: 哦，您这是表演相声？
0: 这给同志们演出新相声呢。
1: 哎呦呦呦，对不起您，对不起您。
0: 怎么着？
1: 我这经常参加比赛，我拿您呢当了足球队。
0: 这没醒过盹儿来呢还。哦，这么说您是体育工作者？
1: 对对对。
0: 您搞什么工作的？
1: 我是个裁判。
0: 足球裁判？
1: Yes。
0: 还会说外国话？
1: Yes。
0: 跟谁学的？
1: Yes。
0: 学多少日子了？
1: Yes。 Yes。
0: 行，您呢最好说中国话啊，干嘛总 Yes Yes？
1: 我经常跟那外国队一块比赛，那都说习惯了。
0: 哦，经常参加国际比赛
1: 啊？对对对。
0: 那这么说您裁判有点水平啊？
1: 那也得看跟谁比了
0: 啊。您要是跟那个国际裁判员比，
1: 那我要是一到的话呀，
0: 啊，
1: 他们得上那个球门后边待着去。
0: 怎么跑后头去了？
1: 捡球去了。
0: 哦，你一到那会儿，那国际裁判改了捡球的了，
1: 这有什么奇怪的？这个
0: 这么说，您是裁判权威呀？
1: 您过奖了。
0: 您贵姓啊？
1: 姓常。
0: 怎么称呼？
1: 常宝峰。
0: 哦，常宝峰，足球裁判权威。
1: 什么权威呀？跟你这么说吧，
0: 啊，
1: 反正作为一个裁判来说，
0: 啊，
1: 就应该以事实为根据，
0: 对，
1: 以法律为准绳。
0: 说得好，
1: 该判你3年，
0: 嗯，
1: 绝不判你5年。
0: 啊，不是权威，您说准喽，您是法官，您是裁判，
1: 我这个裁判就跟法官一样公正。
0: 哎，这话说的对，
1: 啊，
0: 裁判嘛就应该一碗水端平了。
1: 哎呀，打扰你演出了。
0: 没什么，
1: 很对不起。
0: 您客气了，
1: 再见。
0: 再，
1: 拜拜。走了啊。
0: 哎，权威，不是这说挺热闹，您要上哪儿去？
1: 这不最近这个南极洲和北冰洋球队要举行一场争夺保温杯比赛，我去给他们裁判去。
0: 是不是？不是，这咱都听着新鲜。南极洲、北冰洋，俩队绕地球一圈就为个保温杯，自己买一个好不好？不是，您这场比赛不得些日子呢？
1: 还要些时间。
0: 还是的
1: 啊，
0: 您大老远来这么一趟怪不易的，我们见到您三生有幸 啊。您这么走了多遗憾呐。
1: 是，
0: 您看看，
1: 嗯，
0: 今儿来的好几百位观众，绝大部分都是足球爱好者。
1: 是啊，
0: 您来了不能白来。
1: 怎么着？
0: 今儿我代表各位观众欢迎您当场裁判一场球。好，
1: 实在抱歉啊，实在抱歉，大伙
0: 儿。这怎么意思？
1: 你们这儿又没比赛，又没场地的，你让我怎么在这裁判呢？
0: 这个问题好解决
1: 啊！
0: 我跟您说呀，
1: 啊，
0: 我是足球迷，电视我常看，解说员的解说词我很熟悉。今天我当场解说一场球，您给裁判，同样能欣赏您的水平，怎么样？
1: 你的意思在这儿来个模拟式的表演？
0: 您同意吗？
1: 挺有意思。
0: 那咱就这么着了啊。
1: 可以，
0: 咱们就以天津电视台的名义出现，好不好？
1: 行，
0: 就这么办了啊。
1: 现在就开始吗？
0: 开始了。
1: 我准备准备。
0: 哦，准备一下
1: 啊。准备。
0: 那您自便吧。今儿观众您算来着了，我们见到了足球裁判权威常宝峰了，我们要很好的谢。不是权威，
1: 怎么了？
0: 您这哨怎么这么大个儿啊？
1: 裁判权威嘛，跟他们就不能一个样子。
0: 哦，就比他们得高一块。
1: 对对对。
0: 好，那就这样了
1: 啊。
0: 开始了啊。
1: 开始。
0: 天津电视台，天津电视台。
1: 我问问你，
0: 什么事儿？
1: 足球比赛规则你懂吗？
0: 您说那个常识啊，
1: 啊，
0: 我都清楚啊。
1: 足球场地有多大？
0: 一般的来说，宽69米，长105米，对吗？
1: 上场队员有多少？
0: 双方各自11位。
1: 这
0: 没错吧？
1: 对对对，
0: 不会有错啊。天津电视台，
1: 我还问问你
0: 啊，
1: 你见过足球吗？
0: 您说我能没见过那玩意儿吗？
1: 见过
0: 啊。
1: 你见那足球

0: 的还是三角的？
1: 我见那足球是六棱子的。您呢？请
2: 请，快请。
1: 怎么了这是？
2: 您还啊是南极洲弄那保温杯去吧啊？
1: 怎么了？
2: 您这是要起哄？怎么连这都问呢？
0: 这人一点也不懂，我这是给你把把关，你知道吗？
2: 这叫把关呢？
0: 我就怕你待会儿讲的时候闹笑话，大伙儿都笑你。
2: 别把心搁肚子里，没错啊！
0: 啊，
2: 别耽误我开始。
0: 开始。
2: 天津电视台，天津电视台，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今天本台为大家转播的是1984年全国超级杯足球决赛情况。今天天气十分晴朗，看台上座无虚席。今天出场决赛的是两支队伍，一支红队，一支蓝队。两支队伍胜者将成为本届超级杯足球赛的冠军。蓝队以勇猛顽强、长传冲吊见长，红队以技术娴熟、刚柔相济闻名。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恶战。再
0: 听，听，别讲了。
2: 停！
0: 你刚才那怎么讲的？那是
2: 怎么了？
0: 你最后一句怎么说的？
2: 我说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恶战呢。
0: 你知道现在足球比赛的意义是什么吗？
2: 知道啊。
0: 什么？
2: 就为了增进团结，增进友谊，发展体育运动啊。
0: 既然是为了增进团结，增进友谊，什么叫一场恶战呢？
2: 这应该怎么说呀？
0: 你应该说一场善战。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2: 对对对，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善战。这词儿别扭不别扭啊？裁判鸣笛，比赛已经开始了。
0: 嗯，
2: 首先由蓝队得球，蓝队仗着身高体壮，长传冲吊，频频发动进攻，在禁区外打门，这个球被红队的后卫断掉，红队后卫把球开走了中场，现在红队二号带球，二号单刀赴会，直奔禁区，突然起脚，好球进了，1-0。
0: 这球不算
2: 啊，这球不算
0: 啊。
2: 权威，这球为什么不算呢？
0: 二号越位。
2: 二号怎么越位了？
0: 二号应该在什么位置啊？
2: 二号是个后卫啊，
0: 他跑前面干什么去了？
2: 那是后卫助攻啊。
0: 什么助攻啊？他跑前面去那就是出风头，吃饱了撑着，这球不算。
2: 哦，这球不算，
0: 不算。
2: 好，好，就听您的。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刚才裁判权威说了，二号吃多了撑的，这球不算。现在比赛继续进行，二号打门。这个球被守门员双拳击出了界外，这是比赛以来红队第一次获得罚角球的机会。请看蓝队队员全部收缩在禁区内进行防守，现在由红队六号主罚，六号把球踢向了球门，双方队员跃起争夺头顶球，哪知道六号踢的是个旋转球，这个球高高的飘起，形成了弧线，自己拐进了大门，好球1-0。
0: 这球不算。
2: 哎，不不不，权威
0: 啊，
2: 这是六号踢的，这是前锋啊，这怎么不算呢？
0: 六号罚球违例。
2: 六号怎么违例了？
0: 罚球的时候没在角球区里。
2: 不对，您检查过了，就在角球区里呢。
0: 在角球区里，
2: 多新鲜呐！
0: 那他怎么跑大门里去了？
2: 那是踢进去的。
0: 踢进去的
2: 啊，
0: 踢进。这六号多大年纪了？
2: 六号今年19了。
0: 十号呢？
2: 十号29了。
0: 那29的还没进球呢，那19的怎么进球了呢？
2: 怎么这也得论岁数啊？
0: 很年轻嘛，啊，需要培养啊，后边排队去吧。
2: 您那意思啊？
0: 太年轻了，这球不算。
2: 这球不算。
0: 不算。
2: 你要不算，人家六号就要闹情绪了。
0: 闹情绪没关系。
2: 怎么着？
0: 黄牌警告。
2: 黄牌警告。
0: 对，
2: 好，就听你的，不算。
0: 接着比赛
2: 试试。比赛继续进行。
0: 嗯，
2: 六号罚角球，球被守门员得到，大脚开到中场，还是红队带球，红队四号往前带，传给了七号，七号和六号过了一个漂亮的二过一短传，然后一个直传传给了九号，九号一个横传传给了向左移动十号，十号现在佯作传底，忽然回扣晃过对方后卫，突然起脚，好球进了。这球不算。
0: 哎，你怎么也会了？
2: 你都说两回了，你打住吧啊！
0: 怎么了？
2: 这是十号踢进去的， 刚才说得清楚，十号二十九了，不年轻，为什么不算？
0: 二十九了，
2: 为什么不算？
0: 哎呦，要二十九岁，这个球应该算，
2: 早就应该算。
0: 这个球要是算的话，你说该不该给他发点奖金？
2: 太应该给了。
0: 应不应该给他浮动一级工资？
2: 该给。
0: 你给？
2: 给。我给不着，人领导给。
0: 领导能给吗？
2: 怎么不能给啊？
0: 给他发奖金了，其他队员能干吗？
2: 怎么不干呢？
0: 没有二号、七号、六号、九号的配合，这个球能进吗？
2: 那当然他自己踢不进去啊。
0: 不但运动员有意见，教练员也会有意见。
2: 怎么教练还有意见呢？
0: 人说了，没有我的培养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吗？
2: 你说这不歪词吗？您说
0: 不但教练员有意见呢，那炊事员也会有意见。
2: 大师傅有什么意见呢？
0: 炊事员会说，没有我给你做饭呢，
2: 啊，
0: 你踢个屁。从今天开始焖饭的时候我不给你搁水
2: 啊，
0: 吃爆米花去吧。
2: 这都像话吗？
0: 你说这不给领导找麻烦吗？所以说这样的球也不应该算。
2: 你再不算，人十号就对你有意见了。
0: 有意见没关系
2: 啊，怎么着？
0: 黄牌警告。
2: 又弄这黄牌
0: 啊，
2: 你别来这套了。我看出来了，各位观众，今儿我非得进一个球不可。
0: 只要我在这裁判，谁也甭想进球。
2: 好好，走着瞧吧，走着瞧吧。各位观众，比赛继续进行。现在守门员把球开到中场，九号一个吊钟，七号快速跟进，在距离大门八九米的地方突然起脚，好球！
0: 哎呀，太可惜了，这个球正打在球门柱上，又弹出来了。
2: 他。对，是得弹出来，是吧？
0: 啊，
2: 不弹出来不踢进去了是吧？弹出来没关系，七号跨步上前，又是一个补射，
0: 守门员空中提转720度，把球击出。
2: 他不等球落地，七号一个鱼跃头顶攻门，
0: 怎么这么寸？这个球正打在守门员身上，还是没进。
2: 我看你是诚心跟我捣乱，
0: 我看你诚心跟我别扭。
2: 说出大天，我得进一个。
0: 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进去。
2: 说时迟，那时快，七号虚晃一招，倒地铲射。
0: 这时候守门员可也急了，他使出了全身的本领，就见他一个倒毛，两个刻子，三个飞就四个镊子，最后一个大趴虎，把球抓在手中，抱在怀里，趴在地上呼哧呼哧直喘气儿，嘴里还一劲儿嘚吧。这回呀，谁要我也不给喽。我看你怎么办？
2: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有办法，我有办法。那天你出汗太多，你的球从怀里滑出来了，哎，正好滑在我脚底下。当时七号怒从心头起，气打胆边生，他叫足一口丹田气，二毛子圆睁，他要学少林寺，要学火焰甲，把底气运在大脚趾头上，抡起铁腿带着风声，日吧。这脚劲头太大了，大的惊人，大的出奇，大的不可想象。他赛炮弹，赛流星，带着火，带着风，带着守门员，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连人带球一起滚进网内，1-0。
0: 还是不算。
2: 不行啊，权威不能不算了，
0: 不算。
2: 好，各位，我连吃奶的劲都吃出来了，您还不算呢？
0: 就是不算，
2: 不算，你得说出道理来。
0: 他犯规了，
2: 他犯什么规了？
0: 他走步
2: 走，那是篮球
0: 啊。对，他连击，
2: 连击那是排球。
0: 那他反正他进不去，
2: 他为什么进不去啊？
0: 他那憋着马腿呢，
2: 别，下象棋来了。您听他这像话不像话？
0: 哎，他怎么着来的？
2: 你说呢？
0: 他哦，对对对，
2: 怎么着？
0: 他撞人了。
2: 他撞谁了？
0: 这没撞人，守门员怎么进去？
2: 那不是撞的，刚才我们说的清楚，那是球给带进去的。
0: 不管带的撞的，反正他撞了，撞了就不对。这要让交通民警看见，就得罚他钱。我告诉你们，
2: 还罚钱？
0: 嗯，
2: 我对你的判罚我有意见。
0: 有意见没关系，黄牌警告。
2: 又来这套了，我抗议你！
0: 抗议
2: 啊！
0: 红牌罚下，
2: 这就红牌了。
0: 嗯，
2: 你说这叫什么牌？这个
0: 我这个
2: 啊、
0: 我这是扑克牌。
2: 扑克，老 K 呀。
0: 对了。
2: 哎嘿，好好，权威。
0: 你们休息，打的扑克很好吗？
2: 权威，我算服您了。
0: 服我了。
2: 您看见了吗？刚才几个球都没进的啊，我这才发现您这个权威的高明之处。
0: 高在哪儿了？
2: 高就高在谁进球，您吹谁犯规。
0: 这就是我的权利。
2: 哦，也就是双方都不能进球。
0: 这就叫善战。
2: 这叫善战。
0: 哎，
2: 您这善战我懂了。
0: 嗯，
2: 这球应该这么踢。
0: 怎么踢？
2: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今天由于足球场上出现了 世界裁判权威常宝峰主持的比赛，所以这场球踢得十分惊人，十分难以理解。先请看红队五号轻轻地抬起了左腿，软绵绵地踢了一下球，这个球有气无力地滚了三滚，缓缓地停留在蓝队八号跟前。
0: 蓝队八号见到这个球非常不好意思，很腼腆地回敬了一脚，然后深深地向五号鞠了一个躬表示歉意。五号先生您请踢球。
3: 那什么八号先生还是您踢，
0: 您踢得好，
3: 不是您数第一，
0: 您来吧。
3: 您我们这是踢球的吗？
2: 各位观众，90分钟的善战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果我不说您肯定猜着了，肯定得0-0啊。
0: 不，1-0。
2: 1-0
0: 进了。
2: 哦，红队进的。
0: 不是。
2: 蓝队进的。
0: 也不是。
2: 都不是，怎么1-0啊？
0: 观众生气把我踢进去了。
2: 该。
4: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常宝峰、王佩元表演的《并非讽刺裁判》，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再来听一个小段，由常宝峰和张志宽合作的《新影谜》。
0: 咱们两个人这回呀，说一段打灯谜吧，
5: 猜谜语
0: 会吗？
5: 要说的话这么着
0: 啊，
5: 我出个主意。
0: 什么主意啊？
5: 咱们利用打灯谜的形式啊，猜电影名字，你行吗？
0: 哎，我这人是最喜欢看电影了。
5: 你呀，甭骄傲
0: 啊！
5: 我先不说，
0: 我
5: 做一个动作，让你猜是什么电影。
0: 一个动作就是一部电影，
5: 代表一部电影片子的名字。
0: 你来来，
5: 注意看着啊。
0: 好，
5: 这就是一部电影，
0: 这就是一部电影。
5: 对了，
0: 猜着了，
5: 什么电影啊？
0: 张牙舞爪。
5: 有张牙舞爪的电影吗？
0: 不是，您看他那样，那不张牙舞爪吗？
5: 你猜的不对了。
0: 你这是什么电影啊？
5: 我这个电影片子
0: 啊
5: 叫独立大队。
0: 嗯，
5: 一条腿，这不独立吗？脑子太慢了。
0: 这个一条腿叫独立大队，要这我可有的是。
5: 你也来一个呀。
0: 哎，你看我这个，这个一部电影
5: 猜着了。
0: 什么？
5: 要死。
0: 什么叫要死啊？
5: 你看你这姿势，这不要死吗？这个，
0: 我这也是一部电影。
5: 这是什么电影啊？
0: 今天我休息。哦，
5: 就这么个休息呀？
0: 比他那独立大队强多了吧？
5: 你再猜这个
0: 啊？
5: 站好了
0: 啊，
5: 把眼睛闭上。
0: 嗯，
5: 这就是一部电影。
0: 什么电影？
5: 对虾。
0: 哦，你看这个。一部电影。
5: 这什么电影啊？
0: 聂耳。
5: 就这么个聂耳啊？你猜这个。
0: 说，
5: 你的两只脚打一部电影片子。
0: 什么电影？
5: 鸭鸭。
0: 怎么鸭鸭呢？
5: 脚鸭子吗？
0: 啊，
5: 几只啊？
0: 两只。
5: 两只，这不那个鸭鸭成两只，对吧？
0: 别动，就你走过去就是一部电影。
5: 这什么电影啊？
0: 雄鸡。
5: 我是那熊掌像话吗？
0: 嘿，
5: 你呀，猜这个。
0: 说
5: 说你爱人呐，跑着给我缝衣服，打一部电影片子。
0: 什么电影？
5: 追捕。
0: 怎么追捕呢？
5: 你爱人
0: 啊，
5: 跑着给我缝衣服，
0: 嗯，
5: 这不追着给我补吗？
0: 哎，
5: 追捕。
0: 这么个追捕。
5: 对了，
0: 听我的，我跟你爱人亲切交谈，打一部电影名字。
5: 这什么电影啊？
0: 不是为了爱情。
5: 要不说他不长肉呢，年轻轻的一脸褶子，您看见没有？你呀，再猜这个。
0: 你说
5: 说你呀，得了半身不遂了，打一部电影。
0: 什么电影？
5: 佐罗。我，
0: 你让人家用绳子给勒死了，打一部电影。
5: 这什么电影啊？
0: 缩小包围圈。
5: 你再猜这个。
0: 说，
5: 说你跟你爱人办喜事打一部电影。
6: 什么电影？
5: 小二黑结婚。
6: 说你爱人跟你离婚打一部电影。
5: 什么电影啊？
6: 李二嫂改嫁。
4: 刚才啊，我们听到的是常宝峰和张志宽合作的相声作品《新影迷》。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呢，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小霍和英宁和您继续相约节目当中，和您继续聊一聊相声名家的雅号。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夜之声，清凉一下。
1: 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2: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1: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2: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3: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北京时间14点整。
1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一步步军旅佳作，历经岁月愈发璀璨。
1: 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以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
2: 一句句经典台词穿越时空，犹在耳畔。
3: 各小组注意，
4: 各小组注意，
5: 你们各自为战，
4: 你们各自为战，
3: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开火。
0: 一个个热血瞬间，敌挡胸怀，催人奋起。
6: 还是那句话，人在阵地在，绝对不会让鬼子前进半步。打！
2: 一首首激昂战歌，传唱不衰，荡气回肠。
7: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要杀到手。
0: 文艺之声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铸军魂，带您一起回顾军旅题材经典文艺作品，
2: 听军史专家董宝存讲述敌后战场的抗日往事。
8: 我们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形成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铜墙铁壁。
0: 8月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
2: 看旌旗进展，听遍地英雄。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4: 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各位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继续收听跟着戏曲去旅行河北篇。第一集咱们在石家庄听了河北梆子，第二集在保定听了老调，第三集啊咱们去趟唐山。唐山南临渤海，北依燕山，地处华北与东北通道的咽喉要地。唐山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它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中国第一座机械化采煤矿井，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第一台蒸汽汽车都诞生在这里。唐山也是一座浴火重生的城市。1976年大地震之后，唐山人用40多年的时间在一片废墟上建起了一座崭新的凤凰城。今天我们来聊聊唐山的声音。唐山是评剧的发源地，评剧的前身呢是冀东一带的民间说唱莲花烙，后来经程兆才等艺人的改革形成于唐山。评剧呢也是第一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今天上半时段呢，我们就听两出评剧的经典大戏《化为媒》和《杨三姐告状》。说到唐山啊，有几个地方是绕不开的，首推清东陵。清东陵位于唐山遵化，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清代皇家陵寝建筑群。它呢，从清代顺治年间开始修建，历时200多年。您熟悉的乾隆、慈禧都长眠于此。您走在清东陵的神道上，两边是石像声，松涛阵阵，清朝的兴衰200多年的历史全在这一砖一瓦里了。另外还有滦州古城，滦州古城是一座千年古城，辽代由契丹耶律阿保机始建，古城以盛清建筑风格为主基调，有自古京东无双地，从来关西第一州之称。您走在古城的青龙河边，看小桥流水，灯火阑珊，北方的豪迈里透着江南的秀气。好了，逛完了唐山的景啊，咱们呢坐下来听戏。今天上半第一出给大家推荐评剧最经典的喜剧《花为媒》。《花为媒》是评剧创始人程兆才根据《聊斋志异》中的寄生改编创作的。故事讲述的是才子王俊卿与表姐李月娥两情相悦，私定终身，却遭到家庭阻挠。媒婆阮妈受王家之托，想撮合他们两人。王俊卿死活不答应，阮妈无奈之下让表弟贾俊英代替王俊卿去张家相亲，结果贾俊英与张无可一见钟情，后来李家强行送女与王俊卿拜堂成亲，张无可得知后上门质问，阴差阳错之下真相大白，王俊卿与李玉娥、贾俊英与张无可两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一出阴差阳错的误会最后成就了两桩美满姻缘。花为媒啊，这出戏风格幽默，唱词优美，著名的唱段爆花名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春季里风吹万物生，花红叶绿草青青。上世纪60年代，花为媒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了戏曲电影，一出戏能传唱这么多年，这就是经典的魅力。花为媒是评剧新派艺术的代表作，新派由评剧大师辛凤霞创立，他的唱腔清丽婉转，甜美圆润，进一步发展了哥德腔的唱法。哥德腔啊，就是形容唱腔有气口，唱起来像珍珠落在玉盘上一样叮叮当当，悦耳动听。那么这出戏啊，也讲究以唱叙事，以情动人，一段唱能把人物的喜怒哀乐全唱出来，新派艺术的魅力在花为媒里可以说发挥到了极致。接下来请您欣赏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辛凤霞等在评剧《花为媒》当中的经典选段。
2: 姑娘啊，我想起来了，我听人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您得给我报个花名让我听听。
3: 今天啊，姑娘不高兴。
2: 哎呦，这是怎么了？我说五姑娘，您别看我活这么大岁数了，他就这一年四季开什么花我愣不知道。
3: 阮妈
2: 啊，
3: 你要不知道，姑娘就说给你听听。
2: 哎呦，那可太好了。
3: 阮妈听，花开四季皆应景，

转眼是

0: 还得等。
1: 等？等什么？
0: 等，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1: 你会吗？
0: 会。
1: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0: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1: 那么你就报报我听听。
0: 哎，
1: 你要是忘了哇，姑娘给你提个醒。
0: 我还是说报就报。

0: 服，春季你怎么出来个六？
1: 是六
0: 六
1: 六
2: 六月六看谷秀，春打六九头，头上插的本是桂花油，有了裤有了袄啊，有了我的花枕头。
0: 夏季呢？
2: 夏季里开花，热的难受。
0: 怎么瘦？
1: 是瘦
0: 瘦
1: 瘦，受不了。

0: 就猫啊，我就猫啊。
1: 你猫什么呀？
0: 我就猫了一个大泥鳅。秋季里开红花，开蓝花，开紫花，开白花，花花花。
1: 什么花花花？
0: 那可都是花。
2: 哪里去？大树后。

公子王孙卿因何故他偷奖

是一辆开在中国大地上的声音列车，一站一停，好戏连台，不赶路，不堵车，不排队。主持人董浩每期带你去一座城市，逛一处景点，那是山河写下的诗行；品一口美食，那是岁月酿成的味道；听一场大戏，那是城市独特的腔调。台上是别人的悲欢离合，台下是你我的人间烟火。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跟着戏曲去旅行系列节目，10点首播，14点重播，给耳朵订张车票，用戏曲走遍中国。听完了这段，你有没有觉得评剧的唱腔真是好听啊？它呢不像河北梆子那么高亢，也不像老调那么厚重，它呢是甜的，是润的，让人听完嘴角上扬。这就是评剧用最朴素的唱腔唱最温暖的人间故事。上半时段第二出给大家推荐评剧现代戏的开山之作《杨三姐告状》。这出戏取材于1918年河北滦县的一起真实命案。评剧创始人程兆才听说这个案子后，亲自跑去调查，把这个真实事件改编成了评剧。1919年在哈尔滨庆丰茶园首演，原名叫做《枪毙高占英》，后来改为了现在这个名字。故事呢发生在民国初年，说的是农家女杨三娥的姐姐杨二姐嫁给了高占英，被高占英残忍杀害。高家有钱有势，对外谎称杨二姐是病死，草草下葬。杨三姐不信姐姐会突然病死，一个人跑到县衙告状，县官被高家收买，敷衍了事。杨三姐不服，又跑到天津，在天津高等检察厅三次状告，最终通过开棺验尸，铁证如山，凶手伏法。一个农家女子不畏权贵，连告三级衙门，这份胆识和勇气100多年来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杨三姐告状也开创了中国戏曲时事戏的先河，她歌颂了杨三姐坚强果敢的斗争精神。上世纪80年代啊，她也被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成了戏曲电影。一出戏能唱100年，是因为她唱出了老百姓心里最真实的声音。杨三姐告状是评剧现代戏的典范。那么程兆才先生创作的老版本呢，是70场的连台本大戏，唱词唱腔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杨三姐的表演吸收

生活中小孩子的语气动作，戏曲化但不完全城市化。杨母的念白采用唐山方言与普通话结合的方式，这种生活化的表演让观众觉得台上演的就是自己身边的人身边的事。一出悲剧里还藏着幽默，像杨母的哭灵吵架两场戏，一个唱腔诙谐，一个表演幽默，让观众在悲剧中得到了调剂。接下来请您欣赏评剧《杨三姐告状》当中的经典选段。

给你做主呢？

听完了华为梅和杨三姐告状，您就会发现评剧的包容，他能唱喜剧也能唱悲剧，能唱才子佳人也能唱平民百姓。华为梅是笑着笑着就成了，杨三姐告状是哭着哭着就赢了。一种戏有一种戏的广度，一座城有一座城的韧性。上半时段就先到这儿，半年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

0: 老师，刚才学这一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这就是水磨腔的魅力，一字三转，柔得像江南的水。古人夏天在园林里唱曲纳凉，和你们现在来体验昆曲，都是一样的浪漫。
0: 原来昆曲不只只有爷爷奶奶听，我们年轻人也能 get 到它的美啊。
1: 艺术从来不分年龄，好东西永远都有人懂。
2: 水磨腔柔，园林风清，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听见传统戏曲里的婉转风华。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您继续收听跟着戏曲去旅行河北篇的第三集唐山。上半时段咱们听了两出评剧，下半段我们换两种唐山独有的声音，先听听唐剧，再听唐山皮影戏。先说唐剧，唐剧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剧种了，它诞生在上世纪的60年代。唐剧的声腔来源于唐山皮影戏，表演上借鉴了京剧等剧种的传统。唐山皮影的唱腔曲调丰富，特色鲜明。上世纪50年代，唐山文化局向当时的市委提交了建立影调剧团的方案，明确提出继承皮影艺术和戏曲艺术的传统，创造性的运用皮影唱腔，结合戏曲艺术和表现形式，培植出唐山地区的新兴剧种，唐剧就这样诞生了。它是全国只有一个剧团的剧种，物以稀为贵，唐剧的珍贵正在于此。下半时段第一出啊，为您推荐的是唐剧的经典之作《血笛鸳鸯剑》。《血笛鸳鸯剑》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是根据唐山皮影戏的传统影卷《五峰会》中的沙楼一折重新编辑创作的。故事说的是曹宝全家被奸相沈恒威陷害入狱，只有曹宝侥幸逃脱，投奔到岳父恒杰家中。可恒杰已死，妻子恒豹认贼作父，一心捉拿曹宝向奸臣请功。恒豹的妹妹恒秀锦为搭救未婚夫曹宝，与兄长展开了一场忠与奸、善与恶的殊死较量。最终恒秀锦用身体挡住了哥哥射向曹宝的毒箭，舍身救下了心上人。曹宝用祖传的鸳鸯剑刺死了恒豹，一把鸳鸯剑刺穿了坚定的胸膛，也刺穿了一段生死与共的爱情。血笛鸳鸯剑上世纪80年代进京演出，受到了当时首都观众的热烈欢迎和好评。那么说到这出戏最大的特点啊，那就是把皮影戏的唱腔和戏曲的舞台表演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唱腔韵味醇厚，好听亲切，武打设计独具匠心。这出戏把一个传统的忠奸斗争故事赋予了表现忠与奸、善与恶、投靠邪恶与反投靠的斗争的新主题，展现了心灵美与丑的鲜明对比，超过了一般的爱情戏，极具观赏性和影响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唐剧《血笛鸳鸯剑》经典选段。

这是一辆开在中国大地上的声音列车，一站一停，好戏连台，不赶路，不堵车，不排队。主持人董浩每期带你去一座城市，逛一处景点，那是山河写下的诗行；品一口美食，那是岁月酿成的味道；听一场大戏，那是城市独特的腔调。台上是别人的悲欢离合，台下是你我的人间烟火。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跟着戏曲去旅行系列节目，10点首播，14点重播，给耳朵订张车票，用戏曲走遍中国。听完这段呢，您有没有觉得唐剧的唱腔非常的独特？它既有皮影戏的影调韵味，又有戏曲的舞台张力，一种声音，两种血脉，这就是唐剧。下半段最后啊，再给大家推荐一种唐山独有的艺术——唐山皮影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唐山皮影戏又叫做滦州影、烙亭影、驴皮影，迄今呢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唐山皮影也是中国皮影戏中影响最大的种类之一，被海内外观众称为魔幻般的闪电式艺术。说到皮影戏，大家第一反应通常都是看，看影人怎么动，打斗怎么精彩。可在咱们广播节目当中啊，恰恰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别人看皮影，咱们呢听皮影。其实啊，您不知道的是，这皮影戏在历史上以唱见长，有无唱不成影的说法。一句开口唱尽千古事，双手舞动百万兵，唱功是放在操纵前面的，皮影戏的唱腔才是它的灵魂。唐山皮影以唱功见长，风格独特。那您要问了，这唐山皮影的唱腔到底特别在哪儿啊？先说说叫掐嗓唱法。男演员用大拇指、食指和中指捏住喉咙，压迫声带，发出一种尖细或者高亢的声音来模仿女声。这种唱法让声音结实，穿透力强，明亮细腻，收放自如，跟影窗上不足尺的小影人音型极为贴切吻合。男腔高亢粗犷，女腔清脆婉转，一掐一放之间，声淡净丑全都出来了。那么再说板式和腔调，唐山皮影呢属于板腔体，基本板是有大板、二性板、三性板、散板，腔调呢更是丰富多彩，平调、花腔、凄凉调、悲调、游音调、还阳调，甚至还有因特殊句式得名的三感七，唱腔委婉细腻，优美丰富。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是唐山皮影戏的经典剧目，故事取材自西游记，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白骨精为求长生不老，想吃唐僧肉，他三次变化，第一次变少女，第二次变老妇，第三次变老翁，都被孙悟空识破打死，可唐僧肉眼凡胎，反怪悟空滥杀无辜，将他赶走。后来唐僧被白骨精擒入妖洞，孙悟空不计前嫌，与师弟们展开了殊死搏斗，成功救出师父，继续西行取经的故事。听完了这段故事啊，总会想到那个筋斗云108000里，一根金箍棒扫尽天下妖的孙悟空的故事，听起来好像永远让人热血沸腾，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上世纪80年代，皮影表演艺术家戚永恒创新演绎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通过马头抖动、马蹄拟态等细节塑造经典场景。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唐山皮影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经典选段，闭上眼睛仔细听那掐嗓唱法的独特韵味，板式的灵活多变，以及腔调的喜怒哀乐。

0: 那黑和尚在洞外叫骂，被我抓进洞来。
1: 妖精，你还我师父！
2: 原来是那个蠢猪啊，给我吊起来！
3: 吊起来！
1: 启禀洞主。

0: 罢了啊，罢了，我说闺女啊，就问唐僧与众不同，快让妈妈我见识见识，看看是个啥样的。
1: 哈。

0: 亲，这就是唐僧。孩子们，拉出去开刀。
1: 慢，
2: 我还有话问问他。我问问你，你有几个徒弟耶？
0: 三个。
2: 那这里只有两个，那一个在哪儿呢？
0: 因他一天之内打死三条人命，被我逐回花果山去了。
3: 什么打死三条人命，都是女儿变化的。
2: 哟，难道说他们都看不出来？
3: 母亲不信，女儿再变化一下给您看一看。
2: 好好，让妈妈我开开眼，让他们呢也明白明白。

听完了四出戏啊，您会发现唐山的戏曲和皮影每一门都有自己的性格。评剧是甜润的，唱的是人间的悲欢离合；唐剧是新生的，唱的是皮影与戏曲的融合；皮影是灵动的，唱的是幕布上的光影传奇。四出戏四种声音都在唐山这片土地上生长了几十年到上百年。说完了戏啊，咱们从剧场里走出来，再去尝尝唐山美食。唐山最出名的美食啊，首推鸽着。鸽着是唐山传统豆面小吃，以绿豆为主料，经过泡发、去皮、磨浆、摊制等工序制成煎饼状。关于鸽着这个名字也还有个有趣的故事。据说慈禧太后当年用膳的时候端上来一道醋溜鸽着，可她没吃过，问了一声这是什么菜，太监说还没名字，请老佛爷赐名。慈禧呢吃了一口说鸽着吧，太监呢以为是鸽着二字，从此就叫了这个名字。鸽着可以炸，可以炒，可以烩食，衍生出醋溜、浇溜等上百种做法。唐山有句老话，不吃鸽着宴不算到唐山。另外还有棋子烧饼，这个烧饼啊，因为状如小鼓，各似棋子而得名，用大油和香油和酥包肉馅，表面有芝麻，色泽金黄，肉馅鲜香，酥脆适口不腻。唐山人喝茶的时候配几个棋子烧饼，酥脆里透着香，一口下去满嘴芝麻香。除了这些啊，还有小山炸糕、刘美烧鸡等等。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这听唐山的戏和吃唐山的美食，精神气质是一模一样的。评剧是甜润的温暖，鸽着是酥脆里的醇厚，唐剧是新生的力量，棋子烧饼是传统里的匠心，皮影是光影的灵动，小山炸糕是黄金里的香甜。一方水土养一方戏，一方水土也养一方吃食。唐山人说，燕山是脊梁，渤海是胸怀，评剧是魂。清东陵前听一段评剧，滦州古称咬一口鸽着，你就懂了什么叫做唐山。今天我们的跟着戏曲去旅行

贺岁片的第三集唐山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跟着戏曲去旅行，下一站我们河北篇的第四集邯郸，带您去成语之乡，听一听黄粱美梦里的千年回响。感谢各位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4: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听见夏天。
1: 这一口是夏天的味道，井水镇过的西瓜很冰，那是记忆里最解暑的甜点。巷口摇着蒲扇的聊天，是傍晚最热闹的广播。哪怕只是坐着，什么都不干，风也是轻的。锁定文艺之声，打开你的夏日声音地图。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5: 关羽一方面安排王府去修烽火台，一方面让廖化整顿军兵，是进兵樊城，还得打曹仁呢。曹仁呢，曹仁自从让关公吓跑了，回到樊城是闭门不出啊。他把众将全找来了，跟大家商量说，这回你们全服了吧，我说这个翟元他不听，还有这夏侯存，俩人可能一定要出去跟关公见一阵，见吧。据说在马前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来，就让人家关公给杀了。打不了，那关云长神勇无敌，威震华夏，谁不知道？咱们能打得了他吗？还是得看江东的。东吴要进兵，咱们再把人马带出去。东吴要是按兵不动啊，咱也给他不动。哎，满先生，您说我说的对不对？曹仁有事得问这参谋官呢。满宠一听，将军所言极是啊，你说的太对了。常言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并不是怕关羽。对对对，曹仁一听，满先生，您太了解我了，确实我不怕他。有些人呢，简直都要笑了， 心说这二位倒不错，互相还这吹捧呢，你不怕不怕怎么见了关羽一仗没打您就回来了？可这话也不好问呢。曹仁是手捻短髯，看着满宠，心里特别高兴，心说魏王啊可真是想得周到啊，怎么呢，恐怕樊城难守，这才把满宠先生派来，你看我们俩人一手一势啊，心都想着一块儿去了，虽然说打不了胜仗啊，也不至于吃败仗，因为他合手。满宠说的句句是实理，他不是顺着曹仁说呢，他告诉这些众将说，我说这话并不是虚假的，关羽这个人呢、啊，他不但勇而且有智，是智勇双全呢、啊。人家是西川五虎大将之首，有几员将官听得这会儿这嘴全撇起来，怎么心说你们这二位，一位是主帅，一位是参谋官，让你们镇守樊城，光说这泄气的话，那么到底还打不打呀这仗？这时就听曹仁传令了，来呀，把免战牌挂出去，慢来。旁边恼了一位偏将吕长，大帅，这免战牌不能挂，敌军未到先挂免战有辱军威。吕长的话还没说完，有探报跑进来禀报来了，说是廖化攻打樊城来了，你看怎么样，这回可以挂出去了吧？这回也不能挂，请大帅给我一支令，吕长不才，我要生擒廖化。曹仁也没办法，心里说这倒不错呀，怎么我这手下的人还真有点士气。嗯，那吕长听令，我给你3000人马抵挡廖化，多加小心，廖也无方。吕长把令接过来，带着人马杀出城去了。他把队伍刚列开，只听对面呢是金鼓震天，举目一看旌旗蔽日啊，荆州的主帅和先锋一块儿到了，他正好看得清清楚楚，关云长勒马提刀于阵前，好一派腾腾的煞气，凛凛的威风。哎呀，吕长暗吃了一惊啊，怎么办呢？收兵回去，那多惨呢，怎么也得打一打呀。他把这刀往起这么一举，一催马，他听听这身后边喊杀声音怎么这么薄弱呀，没点气势啊。吕长在马上扭向这么一看呢、啊、简直把鼻子都气歪了，怎么回事啊？他手下这些人马呀，霸王的兵都慢散了，他不是带出3000来人来吗？这樊城的这些曹军没看见过关羽，一亮队，这些兵啊都往前拥，一个个抻着脖子，瞪着眼睛，呲着脚看，这么一看，哦，哪个是关羽？就那位，我的个天，就这位啊！哎呦喂，那青龙刀，那青龙刀跟门扇一样，这要一砍就一片，咱们能打得了吗？这哪行啊？后边的那个悄悄地把那刀枪往地上一放，溜了。越跑越多，吕长带出这3000多人了呀，还剩个500-600人了。要不怎么这喊杀声那么薄弱呢？啥呀，像蚊子叫唤似的。那可不是吧，在战场上几百人嚷嚷，那能听出多远去啊？没什么气势了。吕长这气，心说这也太丢人了，你们怎么全吓跑了？难怪这些士卒啊，樊城的大帅曹仁都跑，何况这些位。吕长把牙一咬，我就让他拿青龙刀把我劈了，也不能让他把我吓回去，咬着牙我也得跟他打几个回合呀。吕长把胸一挺，脸一扬，刚要说句横话，说什么呀？

孙长，你还不马前束手，等在何时？这话还没等说出来呢，这旁边飞来一将撂话来了，咔就一刀。你甭会主帅关云长的那青龙刀了，你先尝尝廖先锋这刀吧。哎呦，吕长大叫一声，想来个二郎担山把廖花的刀给封出去，来不及了。他赶忙拨马就跑，咔这一刀就把他的头盔给砍落，可把吕长吓坏，惊魂丧胆呐、他往安桥上一抱，刀也扔了，狼狈而逃。廖化随后一阵掩杀，哼，这吕长带出3000人来跑的不算，几乎弄了个全军覆没，败回了帅府交令。曹仁看了看他，怎么样，你这精神很可嘉呀，想占人家荆州的关羽，但是占不了，还是得把免战牌挂出去，光挂免战不行啊。曹仁连夜写告急文书，禀明曹操是快发救兵，救兵来迟，樊城就难保了，那您就别怪我喽。曹操一见这告急文书也吓了一跳啊，哎呀呀，这关羽太勇了，取了我的襄阳，又打樊城，这可倒好，我还接连东吴要取荆州呢，荆州不单没拿过来，我这俩地儿也没了，不就丢了一个地方吗？是啊，这樊城还不快啊，得火速派兵，晚了樊城就没了。曹操立刻聚集文武，他亲自点名派将，派大将于禁领兵10万，兵分七路接应樊城，不得有误。给他派了2个副将，是董恒、董超啊。然后曹操又让于禁亲自挑选一个得力的先锋官。还没等于禁挑呢，由阶下腾腾腾上来一个人，见曹操插手施礼：“末将不才，愿做先锋。”呵，曹操一看高兴了，谁呀？庞德，庞令明啊。曹操点点头，令明，你这令讨得好啊，现在关羽关云长是威震华夏，从未封过对手，今日能遇令明，真乃是关某之敬爹。曹操立刻加封于禁为征南将军，封庞德为征西总先锋，当时赐下2颗大印，然后设摆酒宴给他们饯行。呵，于禁和庞德这酒喝得非常痛快，喝完了之后，于禁回到大帐，进门一看，董恒在这儿等着他呢。你在这儿干什么？大帅，我等着您呢，有什么事吗？不错，今日大帅您奉魏王之令，提重兵10万去解樊城之围，是势在必胜，您要去了就得打胜仗，那是自然，不过恐怕您这个先锋官要给您误事啊。啊，你说的是庞德？正是。那是怎么回事呢？他怎么能给我误事呢？嗨嗨，大帅您怎么不好好想想，庞德是新晋归降于魏王的，他是谁的人呢？他原来是马超手下的一个副将，是迫不得已降了咱家主公啊。他的雇主现在西川，听说官拜五虎上将啊。另外庞德的哥哥庞柔也在西川为官，您别看庞德人在咱们这儿，他心没在这儿，您让庞德当您的先锋官，您这不等于是泼油救火吗？于禁一听打了个冷战呢、哎呀呀，幸亏将军提起呀、你在这儿稍候，带我去回禀魏王。于禁跑来跟曹操一说，把曹操也吓了一跳，

主都在西川为官呢。雇主马超在哪儿，哥哥庞柔在哪儿，让他当咱们的先锋，他非吃里扒外不可，把曹操给吓了一大跳，立刻传令就把那捧印官叫来。感情那先锋印呢，那先锋不能总挂着，也不能在兜里揣着，印虽然不大，但是他有印匣呀。那怎么办呢？单有捧印官。曹操这一传令，庞德傻了，站在那块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曹操，看着于禁，心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大王不用我了呢？这时候捧印官打外边进来了，刚一进门，还没等捧印官呢给曹操施礼呢，这庞德好劈手一把就把这大印抢过来，抢过印来扑通就跪倒在曹操的面前。大王，大王待我有知遇之恩呢，我现在正要为大王出力，您怎么会不用我了呢？嗨，曹操轻轻叹口气呀，令明，倒不是我不用你，本来呀孤家对你没有什么猜疑，可是现在你的雇主马超他是西川的五虎上将，你的哥哥庞柔也在刘备手下为官，他们都是在辅佐着刘备，孤家我虽然不疑你，但是众口纷纭呐，你叫我怎么办？有不少说闲话的。哎呀，庞德听到这儿一抬手，啪，把帽子打掉了，扑通扑通的磕响头啊，邦邦的真磕，磕了仨头，脑袋磕起个大包来，把包磕破了，呲楞一下血下来了，是血流满面。这是怎么回事？他是仪表忠心呐，简直要把头磕碎了。庞德手捧先锋印往前爬了两步，大王啊，我庞德之所以有今天，是大王救了我的命，是您医治了我的病症，我才从汉中归顺了大王，每次我都感念您的恩德，是感念不已呀。我庞德虽然肝脑涂地，碎尸万段，都难以补报大王之恩，今日大王怎么会怀疑我庞德呢？不错，庞德当年在老家的时候，我是和我家兄长同居一处，就因为我嫂嫂不贤惠，是我庞德一气之下趁着酒兴杀了我的嫂子，从此我们兄弟决义了，我哥哥十分恨怨我，可以说是恨入骨髓，他说过与我庞德誓不相见，再不见面我们的兄弟之谊早已断绝了。您方才说我的雇主马超此人有勇无谋，兵败将亡，孤身入川，现在他在保着刘备，我已经归顺大王，我们是各事其主，没有什么旧义可言了，我敢大王之恩，我怎么能够起三心怀二意呢？望大王明察呀。说着啪嚓，他把印往旁边一放，两只手抱住了曹操的腿。庞德哭了，哎呦，曹操赶忙站起来，双手搀扶，哎，令明何必如此，快快快，拿药来，拿药来。嚯，要药，要手巾，曹操亲自给庞德擦了擦脸，把药给上上，扶庞德坐在那儿，拉着庞德的手，令明，你何必如此呢？古方才所言不过是以安众人之心呐，因为说你的闲话的主太多了，我只好这么做，
我这样一来呢，那说闲话的他就不说了。

0: 吴王领命努力去见齐公啊，卿不负孤，孤也绝不负卿。你要不辜负我呀，我也绝不能亏待了你。呵，曹操这话说的多温暖呐、啊！哎，这就是曹操会用人的妙处。别说庞德开始不想变心，就即便想变心呐、啊，现在也变不了了。曹操这叫知人善任呐、啊。哎，于禁过来还要说两句什么，曹操冲他使了个眼色，瞪了他一眼，那意思别再说了。难道说你还逼得庞德在这抹了脖子是怎么着呀？这可以了，我知道了就完了。于禁只好躬身施礼，和庞德一起退下。曹操吩咐这个捧印官把这颗先锋印捧回庞德的家。庞德到家里连夜请来八位木匠师傅，干什么呀？给他做一口木衬。衬是什么呀？就是棺材。古者以铜为衬，就是用那梧桐木啊做的那棺材。庞德做这口衬可真下了功夫了，是肥的加宽，呵，游了一遍又一遍。棺材头高羊脸，一头大一头小，把这棺材抬起来就往这大厅里边这么一放，然后他吩咐把先锋印高高悬起。第二天摆上几桌酒席，请来亲朋好友，和这些亲朋好友都听说了，说庞德为先锋，于禁为主帅，领七路精兵到樊城解围去战关羽，但愿得庞将军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另外听说魏王曹操啊对这个庞德是另眼看待，真的这次解樊城之围立了功劳回来之后，那就可能飞黄腾达呀，巴结还巴结不上呢。现在庞德下请柬来请，怎么能不去呢？这些亲友一个个光梳头净洗脸，衣冠楚楚，有骑马的有坐车的，就来了，带了不少礼物。大伙儿来到庞德府里，到大厅一看，全木了。怎么回事？这干嘛呀？大厅房驼正中间吊着一颗大印，这大厅屋子里头摆着口棺材，呵，这别扭，不顺眼呢，多新鲜呢。那棺材是木中之怪呀、啊。是反一样木器就比他顺溜，您做点什么全行，桌椅条凳躺箱立柜，哎，做出来往那儿一摆，怎么看呢怎么不别扭，唯独这玩意儿，谁家摆摆设摆口大棺材啊，大伙都不敢进屋了。就在这时，从影屏后弹唆一声，嗯，呸，庞德打里边出来，庞德一露面，后边趴下了，来宾趴下了啊，怎么回事？吓得，一看这位庞德呀，从头上至脚下，是一身白，穿白挂孝，他给谁戴孝呢？给他自己。这些宾客一看，我说咱们这是来饯行贺喜来了，是上这儿来吊丧来了。庞将军家里谁过世了？一打听谁也没过世，那棺材是空的。庞德把这些亲友给让到屋里，全都请来上座，他亲自给满酒，然后庞德把酒杯端起来，这才把这次请客的目的说明啊，列位高亲贵友，我庞德深受魏王厚恩呐、啊，誓以死报。今天我要随于禁将军去樊城解围，与关云长决一死战。如果我要不能杀死关羽，我必被关羽所杀呀。就是我杀了他也好，是他杀了我也罢，你们众位顺着我的手而瞧，他用手一指那大棺材，这些位 哗啦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放，腾全站起来了。大伙不约而同都看着这棺材这别扭，这么好的酒宴旁边摆这么个玩意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一文一城一风骨，文艺生活家暑期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7月27日暖心启程，跟随经典课文的笔触，重访文字里的烟火街巷，读懂一座城的文化心跳，邂逅跨越时光的人文回响。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透过电波翻开岁月的书页，共赴一场山河之旅。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有人炸着胆子问了一句呀、令明将军，您即将出师远征了，为什么在大厅之中百此不祥之物啊？心说您还指他干嘛呀，我们早就看见了。庞德笑了，哈哈哈哈，列位高亲贵友啊，我摆着这个阵呢、意思就是让他绝不空回，就是说贺者装着关羽，贺者装着我，得装回一具尸首来，就这么个意思。大伙这才彻底明白，原来咱们这位庞德将军是横了心了，铁了心了，死了心了，是笑死于疆场以报曹操之恩。哦，大家长出口气，二次全坐下了。庞德敬了亲友一杯酒之后，把妻子领出来了。庞德的妻子很贤惠啊，李氏。李氏手领着幼子庞德那个小儿子，13了，生得重眉毛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可招人喜欢了。娃娃的名字叫庞慧呀、哎呀，感情庞德妻在年幼，子不成丁啊。大家一听方才庞德说的那几句话，这要笑死疆场了，心里都怪不是滋味的，有些人眼圈都红了。庞德当着广庭大众嘱咐他的妻子，贤妻呀、我全家受魏王之恩，虽死难报啊，今日大王又拜我为先锋官，到樊城之后我必然要笑死疆场，我死之后，贤妻你要好生看养咱的孩儿，等我儿长大成人之后，好为我报仇雪恨。几句话说的李氏泪如雨下，众亲友也都纷纷掉泪了。这顿酒喝的甭提多伤心了，酒喝完了，庞德想送亲友走，亲友一个不走，大家异口同声，我们要送将军。那么好，既然高亲贵友有这么一片心意，我庞德感激不尽，吩咐人摘下先锋印。他把先锋印往脖子上这么一挂，大印挂在胸前，马童给他拉着战马，武士给他扛着大刀。庞德派了36名军校干嘛？抬着这秤，好嘛，36人杠。庞德呀是扶秤而行，用左手扶着这棺材离开了他的家呀，往外一走，他妻子在后边这么一哭，众亲友这么一掉眼泪，这场面可真够凄凉的。来在府门外，庞德手下的军校全都在那儿列着队呢，大伙儿这么一看，我们庞先锋这是怎么了？这什么形象啊，穿白挂孝，胸前挂着先锋印，手里扶着口大棺材，妻子在后边哭着送别，这是打仗啊，是送丧啊？这些军校都看傻了眼了。庞德走到他们的面前一拱手，列位兄弟，今日庞德要去关某决一死战，我若被关某所杀，你们立刻就把我的尸身置于

于此嗔之中，就把我放在棺材里。我若杀了关羽，也将关羽的首级放于此嗔之内，来回禀魏王请功。众军校这么一听啊，才明白，大家哗，把刀枪都举起来了。将军呐、庞将军如此忠勇，我等怎么能不尽力相助？请将军放宽心，我们一定跟随您决一死战。庞德听到这儿高兴了，给这些军校深施一礼。这大罗圈衣呀、敬完礼之后，他才吩咐抬刀备马。刀牢牢一声炮响，点起军兵出发了。有人就把这个事儿禀报给曹操了，曹操一听是捻然一笑，呵呵呵，好啊，有庞德这样的忠勇无双的虎将，孤何幽燕，我不发愁了。站在曹操身边的谋士贾诩摇了摇头，让曹操看见了。贾先生，你有什么话说吗？大王，我看庞德

0: 还趁去战关羽，我看庞德凭血气之勇要与关公决一死战，不错。可是大王您别忘了，关公智勇双全，绝不可轻敌，我看应该是可取则取，不可取则以谨守为上。
1: 干嘛抬个大棺材去？什么用没有啊？
0: 诶，曹操点头，贾先生你说的很对，来，赶快传令于庞德，告诉他不要光凭血气之勇，能取得了关羽则取，取不了啊，你就协助曹仁，以守为上。
1: 这令就传给庞德了。庞德一听啊，又急了。怎么了？
0: 嗨，急得他在凳中直跺脚啊！我们大王这是怎么了？他怎么这么重看关羽、关云长呢？我想我这次去呀，一定能挫败关羽的威风，我要让关云长30年的威风付于东流。他告诉传令官，你回复魏王，就说我记下了。庞德紧跟着又传一道令，告诉他手下的军校鸣锣击鼓，吹吹打打，乐舞扬威进兵啊。呵，嘟嘟鼓号声相传十里呀，好一派威风。这时候有探马已经报与了二军侯关羽了。关公这么一听，怎么着？说曹操大发于禁，领精兵10万分7路前来樊城助曹仁。这不足为论。说于禁手下有个先锋官叫庞德，要抬趁前来战关羽。关公乐了，呵呵呵，这娃娃哪儿这么个庞德呀，黄牙如嘴呀，黄牙嘴子未退，乳毛未干，敢出此狂言。带着娃娃来到阵前的时候，看老夫怎样取他的首级。关公的话刚说完，探报进来禀报，庞德讨战，指名点将，让军侯阵前。嗯，关公看了看这探报，怎么不说了？不敢说了。讲，遵令，让您阵前受首。呸！这探报一个跟头滚出去了，心说你看我说我不说吧，您非让我说，这原话就这话呀。关云长吩咐抬刀备马，把军侯气坏了。旁边关平过来，哎呀，父亲您这又何必，不是就来这么一个无名小卒吗，何必劳动您万金之躯呢？庞德是干什么呢？您是明月，庞德呀就是个小灯碗儿；您是泰山，庞德就是一粒沙子；您是蛟龙，那庞德就是个小虾米；您是猛虎，庞德是一条小赖犬；您是金凤凰，庞德呀也不过就是一只鹌鹑。关公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在这儿比方什么呢？你到底要干什么吧？我说父亲您就不必出征了，由孩儿我去会他不得了吗？我出去片刻之功，就将庞德首级提回来了，他那尸身他不是抬着秤来的吗，就把他装在那秤里，让他抬回去就得了吧。关公一看这倒不错，你要多加小心，父亲您只管忘安。关平说着一声炮响，率领3000人马杀出来，刷拉这么一下队列排开。关平到阵前一看呢，哟，关平吓了一跳，怎么了？关平也称得起是一位久经战阵的武将了，可是这样的场面呢他还第一次见。关平看见什么了？他首先看到的是庞德这杆先锋大道旗。他这杆大道旗啊是黑

0: 色的，上边绣着四个白字，看着非常刺目，上书南安庞德呀。知道的主啊是庞先锋的大道旗，不知道的也不知道怎么把挽联给挑出来了。你说这看着多别扭。再看旗下这员将，头上无盔，身上无甲呀，是穿白带孝，手提大刀，斜背着一张弓，肋下挎着箭袋，大红腿裤，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骑着他的青鬃战马上是满脸的杀气。再看他那阵前摆着口大棺材，别说关平啊，谁也得打个愣神啊，没看见过这么打仗的呀。关平催马就到了阵前，这时候啊有人禀报庞德，说是荆州人马已经杀出来了，但是不是关羽，是关羽这个儿子。什么？庞德听着心里非常的不痛快，是个娃娃呀，我来取的是关羽首级，他算干什么的？我把他打发回去算了。说着庞德啪俩腿一磕飞虎颤，他这匹青鬃兽啊好像很理解他主人的心思，知道他主人这次到这儿来是拼命来的，他歪楞楞这么一叫，鬃尾一扎，唰一长腰，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镇上，两马一打对头。庞德把大刀往手里这么一横，看了看关平，来将可是关平？哎呦，关平心说行啊，没等我通名，人家给叫出来了，不错，正是你家少君侯。庞德把嘴这么一撇，关平啊，我是奉魏王旨意到这儿来取关羽的人头，你乃是一借赖小儿，我不能和你交锋，回去换关羽来受手。哎呦，他可真会挖苦人呐，把这么大的少君侯关平说是借赖小儿，你不过呀就是一块借一块选而已，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回去换那个关云长来。你说这关平哪受得了，匹夫出口伤人，看刀。说着把刀就举起来了，二将打到一处了。嗯，庞德暗暗点点头啊，怎么强将手下无弱兵，真是将门出虎子。两个人大战了40回合，居然会没分出胜负来，越杀二将的精神还越振奋。可是荆州这边的掠阵官有点放不下心了，怎么呢？这要是打的时间一长，这庞德这么凶，要把我们少君侯给伤了可怎么办？那回去见君侯怎么交令啊？干脆啊算了吧，他传令鸣金，螳螂螂一棒锣响。嗯，关平真有点不高兴，怎么这时候鸣金收军呢？不管是谁听见锣响你也得退回来。关平举着大刀啊，唉，瞅了一眼庞德，只好叫你多活一夜。庞德呀冷笑了一声，娃娃，你那边有精明人，这一鸣金就把你给救了。告诉你关平，你那颗首级呀就在你项上斩，寄存几时。呵，这俩全没服啊。关平收兵回来，见了父亲，他就把这阵前经过说了一遍。关公听着捻然一笑，他笑什么呀？笑这个庞德太无知了。关公知道这个人，你的旧主不就是马超吗？关公怎么能把他放在眼里？连他那旧主马超关公也没看起。他在西川降了刘备封将之后，那关羽不是想离开荆州进西川与马超比武吗？何况你小小的庞德呀。关公知道 曹操在汉中收了他，治好了他的病，庞德是感激曹操的知遇之恩，所以今天才来到阵前撒野。我儿下去歇息吧，明日一早带为父取庞德的人头。第二天，荆州大营里是金鼓大作，号炮震天呐、啊！一番鼓声响过之后，哗啦一下，关云长亲自率领人马杀到阵前，探报禀报见了大帐，告诉庞德关羽讨战。庞德一听，好啊，把他儿子打败了，他父亲出来了，我盼的就是他。来，出兵迎敌，提刀上马了。还跟昨天那打扮一样，来到阵前，庞德举目这么一看，他也打了个愣神啊，看见关羽了。呵，这么威风的一员大将啊，绿缎色，大道蹄，横书金字，汉寿亭侯关。再看关羽胯下赤兔胭脂兽，金盔金甲，绿征袍，手提青龙偃月刀。道术残眉，圆睁凤目，手拢长髯，在阵前那儿等着庞德呢。庞德一看，嗨，折腾了半天，不是就为关羽来的吗？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他吩咐一声，把那秤给我往前抬。跑过去八个军校，把那大棺材又往前推进了30米。庞德一抬手，把战鼓给我敲起来。20面战鼓一齐催呀、啊，随着这隆隆战鼓声，庞德心想啊，现在呀、啊，是我报答魏王曹操知遇之恩的时候到了，也是我庞令明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来到两军阵前，他把那大棺材往前这么一推。随后催马到了关羽的跟前了，把大刀往手中这么一横，他打量了打量关羽，不由得庞德呀也暗暗吃了一惊啊，感情这关羽关云长是这么威风的一员大将啊。嗨，庞德想，管他怎么威风呢，今天呢我就和你一死相拼了。关公也正在打量庞德，看庞德跳下马来，站在那儿，身高在8尺开外，生的是虎背熊腰，这张脸呢，面似冬瓜皮，青须须绿不羁的，长了一双花脚眉啊。庞德那眉毛都一个旋一个旋，一圈一圈的，是斜入天仓。这双眼睛生得怪，黑眼珠，黄脚脚，白眼珠，青须须，那叫金睛蝶豹，而且这俩眼珠都往外努努着，湿鼻阔口，两耳山峰，头上没盔，身上没甲，脑袋上缠着一块白布，上身穿着一件孝衣，下身是大红绸腿裤，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胯下青鬃兽，手里提着和善板门刀。呵，关公心想，这家伙够凶的，两个人也得搭话呀，不搭话怎么打呀？这庞德呀还是真痛快，直截了当，你可是关羽关云长。关公冷笑了一声，既知你家军侯在此，怎敢前来领兵解樊城之围，你解得了吗？知道我在这儿，你还来？庞德一咧嘴，心说这说话真有分量啊，字字千斤重，是知地都有声啊，要往地下这么一扔都得咔嚓下子，你听这口气多大呀。哈哈，关云长你来看，他一指那棺材，他又打量了打量关公，又端详了端详那棺材，他紧着这么一学嘛呀，差点把关公给气乐了。关公已经知道他这来意了，他是拼命来的，干嘛看完了我看棺材，哦，看看那尺寸合适不合适，是这意思。庞德把胸膛往起这么一挺， 关羽，我奉魏王旨意前来取你的人头，你要是知趣者赶快下马归顺，我就把你往棺材里一装。嚯，关公这么一听真厉害，带着气儿就给装里啊。关公明白他这意思，这意思是让自己赶快投降于他，要不降那就真给装里了。你说关公能不乐吗？这个娃娃，你的口气这么大，你有什么本领？你的旧主马超在你家君侯面前他敢不敢如此放肆？你简直不像话。庞德一听，呵，你又拿出那西川五虎大将之首的那派头来了，现在我不听你那个了，撒马过来吧。二将说着大刀往起这么一举，刚这么一举刀，只听半空中咔啦一声霹雷，云升东南，是雾长西北，天公助威啊，眼看天要下雨了，二将就打起来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丁立梅，挂在墙上的蒲扇。记忆里，没有蒲扇的夏天，哪里叫夏天？那个时候，夏天纳凉的唯一工具是蒲扇，哪家少得了它？卖蒲扇的男人担着一担子的蒲扇到乡下来，他手里请把大蒲扇，大烈日下，边扇风边挡太阳，主妇们围拢过去挑，七嘴八舌着。其实有什么可挑的，都是一样的，簇新簇新的。新做的蒲扇面容洁净，笋白着，闻闻有股类似于麦秸的味道。买回的蒲扇，主妇们都用布条把鞭子重走上一遍。镶了边的蒲扇有些沉，扇的风不爽快，但耐用啊。即使天天摇，一个夏天也摇不坏，可以留着待下一年夏天再用。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6: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7: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6: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7: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6: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7: 品味

0: 香，
1: 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人生是一场没有地图的远行，我们时常在迷雾中叩问，意义何在，去向何方。当现实坚硬如铁，唯有书籍能成为精神的摆渡人。它不承诺彼岸的鲜花与掌声，只赠予你穿越风浪的勇气与清醒。阅读就是把思想交给文字，把灵魂渡向辽阔。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我们都会带来一本书和各位分享。本期节目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云南作家胡杏能的中篇小说《猛犸象》。猛犸象据说是一种史前巨兽，它曾主宰冰原，却在气候变暖时因为无法褪去厚重的皮毛，一步步走向了灭绝。作家胡杏能以此为名写下了一个人的一生。故事从我收到一封迟到半年的旧信开始，带我回到80年代的大学宿舍，认识了一个叫许东升的同学，他来自滇东北乌蒙山，同学私下叫他猛犸象，因为他的执拗就像史前巨兽，笨拙坚硬，和身边所有圆滑世故格格不入。毕业后，许东升拒绝了安稳的体制，先是漂在海南，后来又回到昆明，钻进乡村做过记者，当过骑手，一生都在和社会的暗面较劲。我们之间隔着几十年的疏离与回望，我看着他从热血青年变成孤身闯入黑幕的殉道者，而小说中的我却早已活成了当年自己最不屑的那种中年人。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小说走进许东升的一生，也走进我们每个人都曾丢失或藏起的那段滚烫的青春。
1: 小说《猛犸象》以一封来自监狱的奇怪信件开始，这封信勾起了主人公对1983年大学时代的回忆。小说叙述了主人公与特立独行的同学许东升等人的青春故事，塑造了许东升这个不合时宜的人。他固执、坚持，身上保持着20世纪80年代的生命底色，像个逆着时光行走的人。对许东升为了践行追求真理的人生理想而置生死于度外的自我牺牲行为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艺术展示。小说致敬一个远去的时代和可贵的文人风骨，既是一篇怀旧之作，也是一篇真诚的自省自浅之作，是社会变迁的图谱，也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镜像，映照出人们日渐消散的梦想、追求和勇气。

0: 早在2026年的7月15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公布之际，我们品味书香节目就在第一时间采访了几位获奖作家，其中作家胡杏能的讲述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他当年高考语文不及格，他不是一个有着文学创作天分的人，是热爱让他走到了现在。
1: 非常感谢评委会能授予猛犸象鲁迅文学奖，对于一个热爱中篇小说这一题材的小说写作者来说，没有比这个奖项更珍贵的了。我是一个资质平平的小说写作者，大学读的虽然是中文系，可考入大学时的是语文成绩不及格，我是凭借数学成绩的高分进入大学中文系的。正是因为文学资质平平，我才特别珍惜命运额外的厚待和以奖赏。我热爱小说，我把命运的一切恩赐和加冕都看成是对热爱的鼓励，因此借猛犸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机会，我想说无论从事何种行业，热爱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天赋。
0: 2025年夏末，曾经的青年小说家胡杏能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于是他决定写篇小说向上世纪80年代致敬，并向散场的青春做一个纪念和告别。这就是小说《猛犸象》的创作缘起。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阅读胡杏能老师的一篇创作谈，除了怀念我们还能做什么。在这篇创作谈中，胡杏能谈到了小说《猛犸象》的创作想法，我们来分享其中几段。2025年盛夏的某天，我在电脑上敲下了《猛犸象》三个字作为小说的片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10000年前后，猛犸象这种体型庞大的哺乳动物消失在了漫天的风雪里，只留下了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它让我想起经历过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人们，他们老去和正在老去。如果回望来路，会不会有很多人希望自己的一生定格在那个时代呢？今天中国的许多文学杂志都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到来的前夜创办的，十月、当代、中山、花城、百花洲、随笔、外国文艺，仿佛是为了迎接一个时代的到来，文学率先张开了自己的怀抱。不知是谁说过，80年代是我们一代人的精神故乡，个人理想融入家国情怀，注定了80年代会成为一个带有暖意的名词，而我们的余生也将会一次次忆起那个时代经历的一切。我进入大学的1983年，昆明下了百年罕见的大雪，刚刚走上讲台的老师望着窗外纷飞的雪花，突然宣布下课，让学生去雪地里撒个欢儿。放在今天，这会是一个严重的教学事故，老师得写检查。我热爱那个时代，学生可以不去听那些内容沉浮的课，却会在晚上7点图书馆开门时潮水一般地涌入抢占座位，自由地选择书籍阅读，以构筑自己的思想谱系。我怀念夜晚熄灯后，同学们睡在床上谈论尼采、休谟、马尔克斯和卡夫卡，当然也谈论我们这块土地生长出来的北岛、顾城、孩子、史铁生、王朔、梁晓声。我们在读书之余还可以花很多时间去下围棋、踢足球、弹吉他，或者到其他学校找人聊天、空谈，钻进某间响着音乐的教室，参加那儿举行的舞会。那时中国所有的高校出入都不需要登记，更不需要预约，大门向社会敞开。高校不是象牙塔，而是与社会血肉相连的一部分。我喜欢那个时代，当有消息说第二天书店将售卖阿赫玛托娃诗选，有同学天不亮就跑去排队了。 然后接下来的一个月，班上喜欢诗歌的人都小心讨好着他。那个时代我们勇敢，夜里有抓贼的声音响起，同学们像救火那样冲出宿舍，加入追捕的队伍。夜深沉，外地来的小偷路况不熟，沿着将学校一分为二的那条铁轨一路狂奔，而校运会获得长跑名次的同学像牛皮糖那样根本甩不掉，甚至把窃贼跑至绝望，坐在铁轨上大口喘气，束手就擒。那个年代我们内心柔软，心怀悲悯，阶梯教室顶端刷油漆的女工不慎摔下，脖颈那儿有一个口子，血流不止，学生们奔出教室，抱起女工赶往医务室，人不行了，弥留之际，在等待医院救护车来的那段时间，我的同桌说，如果这个时候有个男的去抱抱她，她会走得安心。我看见有男生走过去，轻轻拥抱那个不幸的女工，就像是在与自己的姐姐告别。那个年代我们心怀理想并付诸实施，班上有来自热带地区的同学，毕业分配时选择去了云南海拔最高也最艰苦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只因那儿的冬天能见的大雪。那个年代我们还固执，有同学毕业时不接受学校分配，宁愿留在昆明漂泊，因为那个年代只要有才华，这个世界就有不止一扇窗在为你敞开。那个时代朋友们会因一本书、一部电影、一首直击心灵的乐曲聚在一起彻夜长谈，心中洋溢着幸福。那个时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文化海纳百川的黄金时代。昆明的《滇池》杂志一度发行量超过40万册，以至于编辑部不得不另租库房。如果翻阅那个时代学生的毕业合照，会发现那些年轻的脸上有令人心动的光芒，每一张脸都那么干净、真诚、亲和，每一双眼睛都那么明亮、单纯，在里面能看到希望和未来。那个时代，我们这一代人干净、正直、勇敢、元气饱满。没有人会相信，几十年后，我们会活成自己年轻时最为讨厌的那类人，世故、庸俗、怯懦、精致、算计。罗曼·罗兰说，绝大多数的人都死在20、30岁，因为他们后来的半生是在扮演自己。其实我们哪有资格说我们后来的半生是在扮演自己，我们选择的是背道而驰，是安全，是小心翼翼。光辉灿烂的80年代过去了，而我们的纯真、理想、勇气、坚持以及快乐去了哪儿呢？在小说《猛犸象》里，我虚构了许东升这样一个坚守初心的人，他历经磨难却仍然保持着上个世纪80年代的精神品质。他像一头消失了的猛犸象，高大笨重，不合时宜，与环境格格不入。我想通过他为我们这一代人保留下一点点体面和尊严。

0: 府高中同班的女生。在明知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他见义勇为而被打伤，这是对暴力的挑战。大学课堂上，老师读错字，他愤怒地离开，这是对行业不公的挑战。不顾同学情谊，将腐败案材料提供给内参上报，这是他对职业道德的坚守，更是对腐败的挑战。他因为不管不顾揭露腐败，被人设局入狱，刑满释放后拒绝与设局者和解，义无反顾地与腐败分子死磕，最终殒命，这是对黑暗势力的挑战。正如采访中胡杏能老师对许东升这个人物的理解，
1: 我在小说中虚构了许东升这样一个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人，他固执坚持，不知变通，身上依然保持了80年代生命的底色，像一个离着时光行走的人。我写这篇小说是想借这个人为我这一代人留住那么一点点的体面和尊严。
2: 作者胡杏能，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生死客》《午夜书》《马陵道》等近10部中短篇小说集，曾获百花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奖、中山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等，作品多次被收入中国文学年度选本，并入选收获扬子江评论年度文学榜、芙蓉双年榜及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好小说排行榜等。中篇小说《猛犸象》荣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

刚才我们介绍了小说《猛犸象》以叙述者我收到一封迟到半年的旧信作为开篇，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回忆，串联起了两位同窗跨越数十年的友谊与疏离，在时光交错中完成了主人公许东升魂名猛犸象从热血青年到悲剧英雄的一生，咏唱出了一曲孤勇者的心灵悲歌。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阅读小说开篇的一段描写。那封信有些奇怪，用的是牛皮纸信封，信封上的字迹熟悉而又陌生，信封右下角邮政编码上方是手写的宜良001号信箱。宜良是地处昆明东南的一个郊县，离主城区有60-70公里，我在那儿有熟人，但是交往不深，如果有事彼此也只是打个电话，谁会如此郑重其事地写封信呢？而且还是从一个语焉不详的地址寄出的。我很好奇，把那封信放在手里观察，右上角邮票那儿盖有圆形的邮戳，上半部分环形的那行字是宜良县邮政局，下半部分环形的几个字是永安路，中间那排数字是信件寄出来的时间。尽管邮戳盖在两张邮票接缝处显得有些模糊，但仔细辨认还是能看出那排数字是2015年7月8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封信抵达我手中比正常时间晚了半年。如果不是那封信，也许我这辈子和许东升都不会再有往来。自从朱文的哥哥进了监狱，我和许东升之间几乎就断了联系。有那么几年，他从我生活里消失了，也可以换种说法，我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那封信塞进单元楼楼口信箱的时候，我还在成都，是朱文把围棋天地和许东升的信从信箱里取出，

放在我卧室电脑桌上的。从成都赶回我所住的昆明的博辉雅苑住宅小区时，刚好是夜里12点，朱文和孩子已经入睡了。我打开房门，轻手轻脚进了屋内，行李箱放在门口，等明天再收拾。我小心翼翼地洗了把脸，来到书房，那也是我的卧室。最近两年可能是上了年纪的原因，我的鼾声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朱文的睡眠。我小心地把卧室的门关了，尽量不弄出声响。每次外出，无论时间长短，重新坐在书桌前，我都会产生错觉，好像我从来就没离开过这间屋子。靠墙的电脑桌上，我看到新一期的《围棋天地》，下面露出牛皮纸信封的一角，我将它从杂志下面抽了出来，撕开信封，里面有两张写满字的信纸。许东升在信里告诉我他进监狱的原因，他不认罪，服刑之后一直在申诉。之前我隐约听说他出事了，也问过几个我们彼此熟悉的朋友，但大家都不知道许东升究竟犯了什么罪。宜良001号信箱是他服刑的监狱地址，在信的结尾，他要我有空了给他寄几本书。他列了书名《基督山伯爵》《日瓦格医生》和《人生18局》。

我与许东升相识于1983年，那年9月，陆续有人住进地大紧靠文化巷的305号宿舍。红色的砖楼，瓦顶，水泥浇筑的楼道，宿舍里长条木板铺就的地面，青春勃发的身体，一切都是那样让人感到新奇。晚秋，昆明的雨水变得稀少，阳光灿烂的日子多了起来。我们宿舍面西的砖墙经阳光的朗照，入夜时手摸上去还能感觉得到与人体皮肤相近的温度。宿舍褐红色地面反射着光泽。我们住进宿舍前的那个假期，学校将地板新漆过，屋子里放着4张用角钢焊接而成的高低床，绿色，床上铺有5色板和稻草垫。接下来的4年，无数的梦境会在那些床铺上重叠。宿舍里的同学有来自云南红河的黄志姑，来自云南大理的秦逍遥，来自广西的柴狗，来自四川的麻杆。入学后，宿舍门左边的下床始终空着，我们便把那床当作了堆杂物的地方。一天晚上，班主任带着许东升进来，他来自滇东北，背着行李。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脑后扎了一个小辫，感觉有些叛逆。青春的生命迅速水乳交融，彼此熟悉之后才知道，许东升推迟半个月来学校报道，皆因英雄救美而又力有不逮，被人按在水里呛出了肺炎。大学录取通知书统一寄到就读的学校，正是气候炎热的8月，位于学校一旁的游泳池有县城混混欺负同班的女生，许东升出面制止，因实力悬殊而被几个混混摁在水里。年轻的肺灌进不少带有消毒液的池水，差点没抢救过来。是许东升提议为宿舍里每个人起一个魂名。的确，与魂名相比，我们的名字矜持而又平庸。父母想象力贫乏，让我们的名字寡淡无味。许东升说，生可忍，但熟了以后就不可忍了。黄志姑喜欢下围棋，游善志姑与他父母所取的黄吉泉有云泥之别。秦逍遥更不用说了，他叫秦家富，我们怀疑他是另居转世而来的。据他所说，他5岁便能够背诵庄子的名篇《逍遥游》。庄子有明确记载的弟子只有另居，但为他起名秦逍遥还是秦令居

0: 宿舍里的同学发生过激烈争论，结果还是支持叫秦逍遥的人多，叫起来顺口。至于来自广西的柴狗，坚决反对这个魂名。他是个金庸迷，入学前就读过金庸的所有小说，进大学后每天还抱着金庸的小说看，温故知新。他姓黄，自称黄药师，但大家都觉得还是柴狗这个魂名更适合他。最初我们叫他柴狗，他会翻一下白眼不答应，但魂名嘛，叫着叫着也就习惯了。来自四川的麻杆，瘦而高，长得像衣架一样，他反对这个魂名的态度比柴狗还要坚决。1米8的人只有50公斤重，他的梦想就是长胖一些。许东升对麻杆说，哎，你都瘦成一条反动标语了，给祖国丢了脸，不叫麻杆叫什么呀？有本事你长得60公斤，我们另给你起一个光明正大的魂名，怎么样？这里是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我们正在为大家介绍获得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的作品，作家胡杏能的《猛犸象》。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2: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1: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就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4: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一个人脚下的路或许有限，但书中的世界却是无垠。读书是为了在复杂的世界里守住一份清醒，在有限的生命中活出辽阔的格局。欢迎继续收听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作家出版社出版《一夜鱼轻阅读》系列中的一本，作家胡杏能的中篇小说《猛犸象》。这篇小说获得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1: 有些坚守注定无声，有些消逝比存在更震耳欲聋。作家胡杏能作品《猛犸象》近日荣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2: 我在小说中虚构了许东升这样一个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人，他固执坚持，不知变通，身上依然保持了80年代生命的底色，像一个离着时光行走的人。
1: 7月29号下午4点、晚上9点，文艺之声品味书香与您分享作家胡杏能中篇小说《猛犸象》，敬请关注。
0: 小说《猛犸象》中，许东升这个人物的设定是从滇东北乌蒙山区考上大学的。作家胡杏能从他的地域文化性格入手，结合时代与社会的变化，逐步展开了许东升这个人的心灵变迁史。滇东北乌蒙山人由于复杂的原因形成了一些基本文化性格，比如所谓的犟这个词，在民间口语中常用它来说乌蒙山人。它的基本含义是内心孤傲、执拗、不认输、认死理、一往无前、桀骜不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场合，它有不同的价值和意义。许东升带着他的地域文化性格，心灵处于一种未经雕琢的原始而蓬勃的状态，在80年代考上了大学，来到大城市昆明。那是一个充满朝气与活力、蓬勃向上、满怀浪漫激情、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年代，也是一个对自由、叛逆、追求个性不仅宽容，还有期待与向往的年代。他因为古代文学老师读错字而愤怒离场，带领宿舍集体逃课，对抗陈旧的教学体制。他留长发、梳小辫，显得特别叛逆。他左手写诗，右手下围棋，主编文学社刊《地平线》，浑身散发着文艺青年的荷尔蒙，表现出鲜明的对精神价值的追求。他的叛逆与反抗在总体上与时代特征吻合，具有对真理和尊严的本能维护。他的精神底色是干净、明亮，而且充满希望的，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和改变世界的热情。毕业后，许东升想留在昆明，继续完成他精神追求的梦想破灭。于是他拒绝分配，选择留在昆明，开始要面对生存的艰难，但他依然试图在现实中安放自己的理想。半年之后，他选择去了海南，那时的海南成为对人生有梦想者向往的圣地。在海南岛漂泊期间，他做过各种底层工作，甚至为了生存去拉广告。他幻想通过赚快钱来实现财富自由，然后专心写诗。他体验了现实的残酷，充分意识到了物质基础的重要性，但最终目的依然是为了精神追求。他内心仍然鄙视那种纯粹的钻营，依然保持着文人的清高。他尝到过生活的苦涩，但精神上却并未就此沉沦。但是这一选择注定了他作为孤勇者的悲剧命运。毕业后，从抗分配到赴海南的经历，对许东升的人格心理形成了巨大的影响。他直接感受到了社会现实并非大学时代的象牙塔，所遭遇的失败让他心灵深处脆弱而又敏感。回到云南后，他不愿与老同学相见，这是孤傲的内心，通过隔离他人来保护自尊，避免暴露脆弱。虽然他经历了社会的许多不公平， 但他的桀骜不驯让他更加坚定地维护自己的立场。他找到了实现理想的职业，记者，试图用手中的笔改变世界。这个孤勇者开始了他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历程。揭露烟战殃及坑害烟农，他历经艰辛；调查水利工程的腐败，他六亲不认，不惜导致他与叙述者我同学关系的决裂。他表现出

0: 一种近乎偏执的正义感，他拒绝为了发稿而收钱，拒绝为了生存而闭眼。他在记者的职业里找到了他的存在感，也为社会的公平、正义、社会的进步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的心灵变得更加坚硬，棱角分明，不再有任何妥协和圆滑的余地。许东升因为调查化工厂污染事件遭人陷害，被判入狱6年，但他坚决不认罪。出狱后，他为揭露陷害者黑桃 K 的罪行，伪装成了外卖员，持续追踪他，最终在南二环遭到对方灭口撞死。牢狱之灾没有磨平他的棱角，反而将他淬炼成了一个悲剧性的复仇者和殉道者。他的心灵已被创伤与仇恨深刻塑造，变得更加坚硬，绝不妥协，拒绝认罪。在狱中，他阅读基督山伯爵、日瓦戈医生，心灵从单纯的愤怒转向了深沉的思考。他意识到自己不仅是受害者，更是某种正义的承载者。他主动离婚，保护家人与过往生活切割。出狱后，他拒绝了仇人的收买，选择了一条同归于尽的道路。他伪装成外卖员，像幽灵一样死死咬住陷害他的黑桃 K。 他购买高额保险，预谋身后事，剥离了世俗的一切，明知自己力量微弱，却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他从不合时宜的孤勇者变为了以命相搏的复仇者，是对公正的绝望追求和对操守的终极捍卫。他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一个理想主义悲剧英雄的长歌。小说的最后，黑桃 K 最终落入法网，这是作家对这位悲剧英雄表达的敬意，也是对读者必须要给予的安慰。
1: 一封神秘的监狱来信，揭开了一位理想主义者长达数十年的坚守。孤勇者以殊死之心捍卫个人尊严，更捍卫一代人最初的价值选择。小说中，猛犸象是一种隐喻，作为远古巨兽，它隐没于气候变迁，作为许东升的绰号，消散于时代转型。猛犸象许东升的一生始终挣扎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他的固执、认死理的傻气不过是一种表象，表象背后那股子坚守道义、秉持尊严、追求公正的劲儿，是他灵魂深处的呐喊，也是猛犸象这部小说要诠释的主题。猛犸象是社会变迁的图谱，也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镜像，映照出人们日渐消散的梦想、追求和勇气。

接下来我们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小说中的情节。新闻录报业上都商住楼是云南日报的老地址，有那么一两年，几乎每个月群工部都会收到一封来自许东升老家 C 县的举报信。当年他要是接受分配，十有八九会分到那个县的一个重要单位，毕竟那个年代大学生稀少。但许东升从原有轨道脱逃，跑到遥远的海南岛，让自己的人生彻底失去了控制。举报信由总编室转来，这种信报社每天都能收到一箩筐。来自许东升老家的举报信反映的是烟农遭受不公正待遇，主要是压级，另外就是强行规定烟农每年的种植面积和上交产量，上交的产量是固定了的，多了不行，少了更不行。连续的举报信引起了报社领导的重视，社里派群工部的资深记者老普去采访，回来后他眉飞色舞地讲述他的暗访经历，仿佛深入敌营18年。老普说，为了寻访的真实的情况，他并没有与 C 县的相关部门联系，而是独自前往，但他乘坐的长途汽车刚抵达 C 县，县委宣传部的小李就已经在车站等候了，并在几十个乘客中一眼就把他给认了出来。老普觉得很奇怪，他此前从未去过 C 县，更不认识这个小李，何故小李能够在乘客中一眼将他认出来呢？小李接到老普后，将他带到县委招待所住下，热情接待。晚餐时，宣传部部长亲自过来陪同。他先是诉苦，说基层工作不容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如果不种植烤烟，没有烟税，县里就发不出工资。他还说，乡镇干部要包村种烟时，他们的工资与种植任务挂钩，所以的确会有个别烟站职工刁难坑害烟农，但县里已经做了及时处理，还把处理的意见给老普看了。第二天，宣传部部长安排车辆送老普到烟站采访，还建议他顺便可以去鸡鸣三省看看。老普是新闻界的老油条，知道这样的采访是毫无意义的，真实情况会被掩盖起来。老普在 C 县待了3天，小李一直跟着，名为帮忙联系采访对象，实则是监督他的行踪。完成采访那天，小李说县里要派车送老普回昆明，但遭到老普婉拒。离开 C 县前的那顿晚餐，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过来陪同。晚饭过后，他提议小李陪老普去泡泡脚，缓解这两天下乡采访的疲劳，但被老普谢绝了。老普告诉小李，他要整理采访材料，回去之后就得交稿。开车送老普到县委招待所，小李从后备箱拿出几盒地方特产，硬要送给老普，没法拒绝，老普只好让小李把特产送到他的房间。待小李离开后，老普悄悄地离开招待所，找到举报信上留下的地址。老普说，接下来的采访太刺激，像是在进行秘密的地下活动。佯装离开 C 县的那天早晨，小李过来陪他吃早餐，又开车将老普送到长途汽车站。当长途汽车开出县城10多公里，途经一座小镇时，老普请司机停下车，说他有重要东西遗留在了县城。司机见他执意要回去，态度恶劣，说车票是退不了的。老普目送长途汽车远去，片刻后，一个戴头盔的人骑着摩托车出现在他的身边，他叫严树。老普在 C 县暗访得益于他的帮助，而那些寄往总编室的举报信也都是他写的。严树是个教师，工作的学校偏远，离县城有上百公里。7月中旬学校放假，接下来的几天
严树骑着摩托车载着老普在乡下采访受坑害的烟农。那是老普人生中最危险的采访，不知哪儿走漏了消息，烟贩们四处堵截他们俩。曾经有个晚上，严树用摩托车载着老普在临近贵州的乡村公路上疾驰，最危险的时候，他们在夜里关掉摩托车的前灯，只靠星光的照耀，驶过一段不足一米宽却长达几公里的渠边田埂。天空倾斜，黑夜张开臂膀，远处的狗吠声此起彼伏，摩托车在狭窄的土埂上颠簸，谢天谢地，他们没栽进一旁的水渠当中。老普说，严树是个奇怪的人，不应该在偏僻的乡镇小学做老师。离开 C 县的那天夜里，严树约了几个朋友请老普喝酒，言谈之间很有见解。老普告诉我，严树每个星期六都会骑摩托跑上百公里到县城去买报纸，他买南方周末和体坛周报，这两份报纸有长途客车带回，比他在邮局订阅要早两天。老普还真没辜负 C 县的烟农，他暗访后写的烟站压级坑害烟农的文章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正是老普的报道才推动了烟站后来一系列的设备改造，烟农可以通过视频看自己的烟叶抵达哪个环节，系统也会自动定级，保证了烟叶收购的公正。几年后，C 县的烟农给报社寄来一面锦旗，红色的缎面上用黄色的丝线绣了十个大字，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昭通城西南边的九龙山下，朱提古城的旧址附近发现了一座古墓，根据初步勘查的结果，怀疑是一座战国时期的古墓，这引起了云南考古界的注意。我被派去现场采访，期待在那座古墓里能够发掘出改变云南历史的文物来。天空阴沉，九龙山下一块倾斜的坡地，去年种植的粮食入仓，红色的土地裸露，冷风吹拂，有倒春寒的迹象。100多米远的村子里，有几棵巨大的梨树，梨花在之前逐渐回暖的气候中绽放，白色的花瓣簇拥在一起，仿佛云朵以恩赐的方式突然降临。但现在，它们裸露在突然南下的寒流里，花朵在寒风中站立。九龙山下发现古墓的消息早已传开，虽然寒冷，每天还是有无数的人赶来围观。做梦也没有想到，失联多年的许东升会以当地记者的身份

张熟悉而陌生的面孔。猛犸象，我脱口叫了出来。老别，我从地上跳了起来，与许东升抱在了一起。当年读大学时，我很讨厌老别这个魂名，觉得这个魂名像是一个黑道中人。然而时隔多年，当听到有人叫你遥远的有些模糊的魂名时，心中涌起的竟然是一股暖意。哎，你这些年去哪儿了？前年毕业十周年，同学们在昆明聚会，有人说你去了国外，有人说你出家做了和尚。许东升听了说，嗨，几句话说不清楚。我们坐在山坡上聊天，一边看考古人员在坡脚小心清理泥土。我这才知道许东升改名为严树，他1990年从海南悄悄返回 C 县，去远离县城的一所小学当老师，具体的动机他似乎不愿意讲。几年前，我的同事老普到 C 县暗访，就是改名为严树的许东升骑着摩托带他采访的。老普那篇报道虽然起了作用，却触动了一些游走于乡村的烟贩的利益。许东升被人打了一顿，断了两根肋骨，养了好几个月的伤，前年应聘到市里的报纸做了记者。我问许东升什么时候改名的，嗨，从海南回来就改了。许东升掏出身份证，我在上面看到他年轻时的照片，那张照片我熟悉，是1987年的

希冀的人眼睛里才会有的光芒。我在当当网上查了，许东升要的几本书都有，《基督山伯爵》我读大学就看过，那是一本复仇小说，在中国家喻户晓。中国小说很少有复仇主题的，人们总是容易谅解那些给他们造成伤害的人。许东升在信中要我帮他买《基督山伯爵》，让我意识到他入狱或许另有隐情。书单上的日瓦格医生也挺有名，但我没看过。百度提供的信息显示，这是一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书，前些年还被拍成电影。书中讲述了一位俄国医生与妻子东尼亚以及女护士拉拉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据说是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的自传性作品。我知道许东升入狱第二年与他的妻子吴老师离了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吴老师的选择，后来才听说是许东升主动提出来的。也许他也不愿意耽搁妻子，也许另有不为人知的原因。他想要的人生十八局是围棋大师吴清源所著。我虽然会下围棋，但这本书此前我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离除夕尚有一个星期，如果从当当网买这几本书的话，春节前也许到不了许东升手中。我心怀侥幸，决定去老城区的书店碰碰运气，如果能把他们都买到，我下午就可以把书给他寄过去。昆明地铁12号线其实是一条线，最南端的起始站是大学城南站，最北边的终点站是昆明北部汽车站，可以一直坐到底，根本不需要下车转乘。这条线也是昆明开通最早的地铁。我搬到呈贡新区居住与这条地铁的开通有关，它纵贯整个昆明城的南北。我可以乘地铁在焦三桥站下车，旁边就是昆明书城。虽说是地铁，一号线有很长一段是在地面且悬浮在空中，地铁驶过时，铁轨有节奏的声响传来，车窗外积雪让地铁两边的田畴、村庄以及郊外形单影只的住宅组团显得格外的宁静。雪又下了起来，地铁卷起的风让两侧降落的雪花狂乱飞舞，有一瞬间我竟然有种置身于北方大平原的错觉。在昆明书城，我只买到前面两本书，两本书加起来上百万字，够许东升阅读一阵子的。从书店出来已经是中午了，但气温比早晨还低，路上结了冰，地面覆盖着被鞋底踏碎的积雪，大街上的车辙清晰可见，空气中的能见度很差。我决定去新闻路邮局把书给许东升寄去。街道两侧相隔不远就有别人堆的雪人，是那种庸长的造型，可当我步行拐上东风东路时，广场北边检阅台一旁一棵雪松的树干上竟然趴着几只白色的松鼠，是用模子压的，手摸上去松鼠的身子结实，被零下的气温焊接在了树干上。正当我凑近了看这几只松鼠时，附近的一棵雪松枝桠受不住积雪的重压断落下来。相似的情景让我感到恍惚，我进大学那年昆明下了百年不遇的大雪，突然的暴冷让班里南方来的同学手足无措。学校剧团有用于演出的棉衣棉裤，我们宿舍的人穿在身上就像马戏团的演员，只有许东升拒绝穿，他生长的地方有漫长的冬天，他扛冻，只在外套里穿了一件薄毛衣。好，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一夜鱼轻阅读》系列中的一本，作家胡杏能的中篇小说《猛犸象》。这篇小说获得了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在《猛犸象》中，
胡杏能既写了许东升对一个时代价值观的坚守。

0: 也写出了叙述者我的胆怯、精明、世故、自责。有评论家说，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向20世纪80年代致敬，不如说是对一代人理想丧失和初心不在的一种反思。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1: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2: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1: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3: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5: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调低世界的音量，这里有雨后草木舒展的呼吸，也有树荫下光影斑驳的静谧，把时光拉长，把日子过慢。在这个长长的夏日里，愿你心有清风，自在安宁。文艺之声，陪你在夏日声音地图共度好时光。

0: 一步步军旅佳作，历经岁月愈发璀璨。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以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一句句经典台词穿越时空，犹在耳畔。
1: 各小组注意。
2: 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3: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开火。
0: 一个个热血瞬间，抵挡胸怀，催人奋起。
2: 还是那句话，人在阵地在，绝对不会让鬼子前进半步。
0: 打！一首首激昂战歌，传唱不衰，荡气回肠。

0: 文艺之声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铸军魂，带您一起回顾军旅题材经典文艺作品，
1: 听军史专家董宝存讲述敌后战场的抗日往事。
2: 我们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形成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铜墙铁壁。
0: 八月一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
1: 看旌旗进展，听遍地英雄。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的夏色光谱系列第3期，我们要和您聊一聊属于夏天的西瓜。

0: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 文艺生活家，
0: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2: 你看啊，前两天咱们聊到了栀子黄、天青色，
0: 是，哎，
2: 都是那种挺雅致、挺安静的颜色。那今天呢，咱们说的这个热闹也接地气，西瓜红。
0: 对，就是你说到西瓜，西瓜红，我脑子里边立马就会有一个画面。小的时候，我妈把那个西瓜用绳子吊在井里头，然后到了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那太阳还毒着呢，我就在那个井边守着。然后那时候家里都没冰箱嘛，所以井水是一个天然的大冰箱。我妈把那西瓜提上来之后，瓜皮上还挂着水珠，然后你拿那菜刀咔嚓一声，就那声特别脆，紧接着呢一股凉气儿它就冒出来了。
2: 哎，这个画面太有代入感了。我们老家没井，反正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就没赶上有井的日子。但是呢，哎，我们邻居家他们家专门有个凉床。哎，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把西瓜搁在那个通风过道啊，那会儿过道穿堂风，有穿堂风的那么一个竹床上，然后上头呢盖块湿毛巾。
0: 哦，竹床湿毛巾，
2: 对，也管事儿。但是那个时候呢，那西瓜呀，它跟咱们现在瓜不一样，那会儿哪有麒麟瓜呀，现在说皮儿薄脆沙瓤呢，那会儿都特大个一个，你就从市场买一大西瓜，特大个，跟个冬瓜还长。
0: 是，
2: 哎，但是皮儿也特别厚，然后但是最中间那一口啊，就是沙沙沙的，红红的，吃完了之后手上黏糊糊的，然后你不小心吃到背筋上，你还得挂点红汤，
0: 对，
2: 这就是夏天的记忆。
0: 对对对对对，西瓜红这个颜色呢，它跟就是正红色啊还不一样，但是呢它也没有那么粉，那可能就是西瓜切开那一瞬间最中间那块最甜啊，那个瓤的那个颜色，它带了一点橘调，看着就特别甜。所以今天呢，咱们也是顺着这股子甜劲儿聊一聊这抹西瓜红怎么穿怎么吃，怎么把夏天的热气儿给压下去。
2: 哎，在中国人的心里，西瓜从来不只是水果啊。明代《岁朝图》里边，青皮西瓜和牡丹同列案头，寓意清凉富贵。民间呢，更是把西瓜叫什么呢？叫喜瓜，喜庆的喜，喜瓜。哎，你要知道，很多地方其实都有它圆润的身影，因为它这个形象呢，象征着团圆。红瓤象征着日子红火，密密麻麻的黑籽儿，谐音就是多籽嘛。这也是几代人共同的夏日图腾。汪曾祺呢，在《人间草木》里写夏天，劈头就是一句：“西瓜以绳络悬于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0: 哎呦，哎呦，
2: 把那份井水派瓜的惬意写的是活灵活现。
0: 那说到这个颜色呢，其实很多人对红色的印象都停留在大红色呀、酒红色呀，就觉得说，哎呀，这个看起来不管是变成衣服也好，穿在身上会不会显老显黑呀？可是西瓜红它不一样，因为它介于红色和橙色之间，又带着一点桃色的光泽，这个饱和度不高，明度刚刚好，就像是熟透了的西瓜最中间那口沙瓤，红中透着粉，粉里带着橙，明亮又柔和，这种是属于低饱和的暖调红。其实它对于这种皮肤偏黑啊或偏黄的人挺友好的，因为它可以中和你面部的黄气，显白的效果呢会比大红色好很多，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元气显白利器。
2: 夏天穿搭呢，很多人是不敢碰红色的，怕太张扬，怕红色显黑。但是西瓜红不一样，它恰恰是打破这种偏见的颜色。它比正红柔和，比粉色有力量，穿在身上呢像一块冰镇西瓜，最甜的那口瓤儿你给穿身上了，这个感觉
0: 夏天的感觉。
2: 你看，就是这个对对对对对，就正红色呢是极高饱和度的暖色，大面积上身会跟黄皮形成强烈对比，容易显得暗沉。西瓜红呢掺入了微量的橙，降低了饱和度，视觉上呢自带柔光滤镜，能够提亮肤色，增加血色感。
0: 对对对，就是皮肤白的你穿上呢就显嫩，皮肤偏黄的穿上可以中和这个黄气显通透，那皮肤稍微黑一些的呢，你穿上之后啊就形成了一个健康对比，它完全不挑人。不过就像你说的，其实现在很多人到了夏天都不敢碰红色，就怕搭配不好。这西瓜红呢它再好 它还是个红色。
2: 对，
0: 你说你总不能一身全是红吧？那具体的我们应该怎么样跟其他的颜色来进行一个搭配呢？接下来我们也听听穿搭博主婉池的建议。
1: 第一种，红色配粉色，这其实是一种经典的同色系配色。那同色系配色呢，就是指同一个颜色的不同深浅的搭配，而红色加白色调浅调浅之后的颜色其实就是粉色。所以红色和粉色搭配时，不但会更高级，还能体现红色和粉色的柔美和娇媚，也是很多 T 台和街拍都特别爱用的配色方式。第二种，红色加黄色，是一组经典的番茄炒蛋配色。这组配色呢属于中差色，在色相环上两个颜色的角度是90度的。要注意的是，和黄色搭配的红色最好选择朱红、砖红、橘红等带点暖色调的红。第三组，红色和卡其色搭配。红色和黄色可以搭配，但是两个颜色呢饱和度都太高了，搭配在一起呢太过于醒目，不够日常。那我们在日常去搭配的时候，只需要把黄色演变一下就可以，那就是用卡其色去搭配红色。第四组，红色和蓝色搭配。红蓝也是一组好 CP， 在色相环上两个颜色也是角度为90度的中差色配色，像很火的克兰因蓝和红色搭配也会很高级。但是克兰因蓝呢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太鲜艳了，很难驾驭。但是你衣橱里一定有一件蓝色的单品，那就是牛仔单品。牛仔半裙、牛仔裤、牛仔外套，这些都很适合用来和红色单品做搭配，再点缀着黑色靴子、黑色包包、黑色腰带，就十分的时尚。这组配色很容易搭出街头时髦、复古、大气的效果。第五组，红色和紫色搭配。那红色配紫色呢，是一组在色相环上夹角为45度的类似色搭配，也是非常非常适合冷色调皮肤的人去选择的配色，高级又冷艳。第六组搭配，红色配绿色，非常有张力的绿色和红色是一组对比色配色，它们在色相环上距离非常远，夹角为180度。对比色在配色的时候呢，视觉冲击力很强，个性鲜明，但是也伴随着一些难以驯服。如果搭配的不好呢，就会是略微的显土气和俗气，可能连你姥姥都不喜欢这样的配色。那这类的配色其实有两个改善思路，第一种是降低颜色的饱和度，可以两个颜色饱和度都降低，或者其中一个饱和度降低。你看，这是饱满的红色和绿色，那双双降低饱和度后，两个颜色都变深，或者两个颜色都变浅，这样红色和绿色就能搭配了。或者降低其中某一个颜色的饱和度也可以去做搭配。第二种是减少某一个颜色的面积，这起到一个点缀或者呼应的效果，也会时尚感满满。第七，红色配棕色。红色和棕色配起来真的浓郁华贵又复古，而且非常的温暖。第八种，红色和白色搭配。那刚刚几种配色呢，都是在

0: 色相环上互相去做搭配。但是除了色相环上的油彩色，我们还有一类颜色叫做无彩色，也就是黑白灰。红色的饱和度很高，炙热热情，和黑白灰去搭配的时候会更加的彰显红色的魅力。那红色和白色的搭配就很适合甜美温柔可爱温婉的人去选择。第九，红色和灰色搭配。灰色是包容度搭配度很高的一个颜色，很多颜色来跟灰色搭配呢都很容易搭配出高级感，红色也不例外。第十种，红色和黑色做搭配。为什么把它放在最后来讲呢？因为它是最最经典的一组配色，穿出来非常的大气。不过要注意的是，和黑色搭配的红最好选择酒红色等偏冷调的红，尽量不要选择暖色调的红去做搭配，不然会把红色显得有点土土的。那讲到最后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下红色的冷暖。红色里面如果加入一定比例的蓝色，那么它整个颜色的话呢就是偏冷色倾向的，呈现出来会是偏酒红色、车厘子红、紫红色等红。那红色里面加入一定比例的黄，这个颜色就会更偏暖调一些，比如橘红色、砖红色、朱砂红、枫叶红都是偏暖色调的红。那冷色调的红呢就很适合和灰色、黑色、蓝色去做搭配，暖色调的红呢就很适合和棕色、卡其色、驼色、米白色和黄色调去做搭配。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琳。其实呢，很多人啊可能都跟我一样觉得说红色不好穿，但是西瓜红真的是不一样的。你像我前几天看我妈那个年轻时候的照片，大概上世纪90年代吧，她有一件那个西瓜红的短袖衬衣，还配了个白裤子，而且站在那个公园里头的后边是一大片花，应该黄色，应该是向日葵。哎呦，脸色看着特别透亮。我还问我妈，我说你那个时候怎么就敢穿就这么艳呢？我妈说什么呀，那这叫精神，夏天就得穿得鲜亮点，要不有能有好胃口吗？
0: 哎，就是你阿姨这话说得太实在了。其实西瓜红呢

0: 实在的穿搭。
1: 好，
0: 比方说这回说说男的，
1: 嗯，
0: 男性，我们男性夏天可以试试西瓜红的 polo 衫，别买那种特别紧身的，
1: 哎，
0: 买那种稍微宽松一点的，
1: 对对对，
0: 最好是棉的，它吸汗。
1: 嗯，
0: 哎，下半身呢搭个米白色或者浅卡其的裤子，上班遛弯都行，看着精神，哎，还不像穿黑 T 那么吸热。
1: 对，然后女性的选择就更多了，你像我有个姐们，她有一个西瓜红的亚麻衬衣，里头呢搭的是一个白背心，下边就穿了一个牛仔裤，哎呦，就那天。我记得看他阳光特别好，他从那个树荫底下一走过去，衣服被太阳一照，透出了一股子暖劲儿，特别有生命力。就你觉得周末出去一块玩，他拍照片都不用加滤镜，会显得衬的脸色也很好看，自带了那种复古胶片的感觉。
0: 嗯，
1: 如果说是裙子哈，大家可以试试西瓜红的连衣裙，最好是收腰的那种 A 字裙。很多姑娘说，哎呀，红衣服显胖，其实只要您这版型它往下走，不紧贴在肚子上，反而是比较显瘦的，可以再搭配一个小草帽啊，对吧，一双小白鞋，哎，看着特别松弛，就像是随时准备去路边买半个西瓜吃了。
0: 哎，我们聊西瓜红的穿搭，说白了呀，就是怎么穿让自己觉着凉快精神。
1: 嗯，
0: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更实惠的怎么吃。说到吃西瓜呀，这个，
1: 嗯，
0: 那肯定是就是西瓜红的颜色嘛。那我不知道你怎么吃西瓜，反正我一到夏天必须得是拿勺崴西瓜吃，就是不能切成片，切成小块，太文雅。哎，我就必须得一切两半，然后抱在腿上，然后拿勺崴着吃，
1: 崴着吃。
0: 哎，总觉得切，哎，对，缺块没，切块没灵魂，捧着半拉西瓜，哎，崴。第一下夸往中间一插，然后以手腕为圆心转个圈，最中间的那一圈最甜。
1: 嗯，哎，好像大家基本上都是这样哈，就是我最开始一定要吃最中间那块，就是最甜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就不过你说到夏天的红色，其实除了西瓜，你能选择的还有很多，像是我比较喜欢吃的到了夏天的那个凉菜，就是糖拌西红柿。
0: 嗯，
1: 就是我觉得这应该是咱们很多人到了夏天都会吃的吧。你像我小的时候放学回家特别热，然后我妈就从那水缸里头捞俩番茄出来，先把那个皮儿给烫掉了，切成瓣，撒上白糖，
0: 嗯
1: 啊，然后再放起来冰一会儿。哎呦，你再拿出来一吃，那汤汁儿玫瑰红色，酸甜酸甜的，连汤带肉一块吃，那对于我来说就是夏天最好的消暑的甜品。
0: 哎呀，什么叫美呀？那时候啊，就西红柿拌白糖，
1: 嗯，
0: 其实最爱吃的不是西红柿，
1: 嗯，
0: 等大伙儿吃差不多了，
1: 对，是那
0: 喝那汤，
1: 对，是那汤。

0: 打打冰块，然后倒上苏打水，再挤点那个青柠汁儿，哎呦，喝上一口，先是气泡的冲击感，然后就是番石榴那个脆脆的口感，哎呀，特别特别清爽。
1: 嗯，你看，不管是西瓜、番茄还是火龙果，这些红彤彤的食物吃在肚里啊，人就觉得开心。
0: 嗯，
1: 哎，这还真不是说心理作用啊。科学家说了，红色能够刺激大脑分泌让人快乐的物质。夏天本来就容易烦躁，吃点红的东西，心情真的会变好的。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哈，咱们今天熟悉的西瓜红在古代的植物染当中啊，早就有对应了，它就是茜草，这个也是最早走进咱们中国人生活的红色染料植物。
0: 哎，关于植物染红的记忆和文化，那央视百家讲坛呢曾经邀请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的赵瑞和老师讲解中国传统色彩的来历和故事，其中专门讲到茜草、红花、苏木如何染出千姿百态的中国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尔雅·释草》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如履毛馊，郭注今指茜也可以染绛，这个如履就是可以染绛的茜草。两汉以前，中国本土用来染绛最常用的这个植物啊，也是种植面积最广泛的这个植物，就是茜草了。在《汉官仪》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染元初制茜，共染玉服。啊，什么意思？就是在汉代官方的这种种植染料的部门里面啊，这个园子里面，他们都会大量的种植茜草和栀子，用来干嘛呢？用来给皇帝染制玉服。而且这个茜草，我刚才讲说它的种植面积非常非常的广泛，因为它很好养活啊。我们现在在东北、华北、西北、四川，甚至是西藏，我都能找到它的影子啊，就是这个农村田野里面随处可见的一种小杂草。它的这个茎蔓上啊，会有一些倒生的一些皮刺儿，啊，这个皮刺儿有点粘人。但是整个茜草最重要的部位是在它的根部，啊，这个根部才是用来染色的这个最主要的材料，因为茜草的根部充满了茜草素，哎，这种显色成分，一种非常漂亮的色素啊，所以根部看上去就是红色的。那这个茜草到底怎么染啊，对吧？我们看《释名》里面有讲说，绛工也，染之难得色啊，以得色为工也。汉代的人他都在感慨说，这绛色是真的很难染啊，难在哪儿啊？难在用这个茜草染啊，你次数少了它一点都不出色。那么既然要染色，那第一步要干嘛啊？第一步先要制备染色的原材料，对吧？我们春秋这两季是适合来挖这个茜草根部的这个季节，草根挖出来之后洗净泥沙，然后切断啊，这个晒干备用，等到什么时候要染色的时候，什么时候拿来煮水就可以了。茜草通过咱们现代的科学检测，我们发现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美染型的染料啊，也就是说你在染色的时候需要加入不同的美染剂来辅助上色，而且没有一次染成的，都需要反复很多次才能得到效果很好的颜色。那么在加入不同的美染剂的时候，往往又能得出完全不同的一个色彩来。我们在实验的时候发现啊，说这个茜草直接浸染之后，它呈现出来的颜色其实是一种黄中带红的颜色，它不是那种大红色，更像咱们现在说的那种橙色的色调。那么加入明矾啊，能染出这个浅绛色啊，加入皂矾能染出比较暗的这种暗紫红色，那么再加入胆矾染出来的，可能这个色调就会更偏黄一点。

0: 实看到我们染出来的这些成果的这个颜色，大家也会想说，这得染多少遍才能出现咱们前面说的说酱大红之色呀？这也就不难理解啊，为什么两汉时候的巧工们啊，他们也会感慨说茜草是染之难得色了。其实除了茜草之外啊，古代可以用来染红的植物其实挺多的，很多很多。那么还有两种是比较常用的啊，一个叫做红花，一个叫做苏木。哎，无独有偶，这两种染料也都是可以作为活血化瘀的草药来使用的。但是因为传入中国的时间是比较晚的，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没有人可以动摇这个茜草啊染红的这个霸主地位的。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芝麻眼睛圆又圆呐，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3: 回来听完这些呢，我们觉得以前的人呢说想染个颜色确实挺不容易的，不像现在有化学染料，所以呢他们对这种从泥土里长出来的颜色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7: 对 对
3: 那西瓜红呢也是这样，它不是凭空造出来的颜色，它是西瓜的瓤，是番茄的肉，是茜草的根，它带着一股子泥土气和瓜果香。
7: 所以咱们今天啊聊西瓜红聊的不只是一种流行色，它是一种生活气。你像少年的时候我们可能喜欢那种雪白雪白的觉得干净啊，长大了之后你经历了生活，你可能会更喜欢这样红红火火的西瓜红，你觉得它更亲切，因为它不装不端着，就像咱们的日子热热闹闹红红火火。哪怕说今天下班累了，咱买个西瓜回家，切开之后看到那一抹西瓜红，心里也就跟着亮堂起来了。
3: 哎，没错。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下色光谱之西瓜红就先聊到这儿，稍后是文化漫游记，请您千万别走开。

0: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两三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1: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2: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3: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文字指引我们跨越山海，亲身触摸一城千年气韵。今天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暑期编排的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本期节目我们来到钟灵毓秀的苏州，聚焦中学时期的一篇经典课文《苏州园林》，跟着叶圣陶笔下温润细腻的文字，游走在粉墙黛瓦、碧水楼台之间，探寻园林移步换景、高低错落的空间布局逻辑，细细品味中式审美里无处不成画的极致追求，于山水笔墨间体味苏州园林独有的风雅意境。说起苏州，大家对它的第一印象大多来自课文中叶圣陶的那篇《苏州园林》。谁如果要鉴赏我国的园林，苏州园林就不该错过。年少读书时，我们凭着想象描摹亭台池水的模样，直到亲身踏入姑苏城内的古典园林，才真正读懂文字里藏着的江南画意。1997年，苏州古典园林中的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环秀山庄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0年，沧浪亭、狮子林、藕园、艺圃和退思园作为苏州古典园林的扩展项目，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道，没有任何地方比历史名城苏州的九大园林更能体现中国古典园林设计咫尺之内再造乾坤的理想。苏州园林被公认是实现这一设计思想的杰作。这些建造于11至19世纪的园林，以其精雕细琢的设计，折射出中国文化取法自然而又超越自然的深邃意境。园林是苏州的金字招牌，是江南文化最具标志性的意象之一，也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典范与精华。苏州园林的山水间饱含着故事与情思，砖石上铭刻着悠悠的历史和过往，经由花窗漏过的既是一幅幅青山带痕、草树郁然的画卷，更是朝晖夕影间留下丰富的人文气息与深厚的文化内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重温课文《苏州园林》，品读江南造园之美。
2: 苏州园林，叶圣陶。苏州园林据说有100多处，我到过的不过10多处，其他地方的园林我也到过一些。倘若要我说说总的印象，我觉得苏州园林是我国各地园林的标本，各地园林或多或少都受到苏州园林的影响。因此，谁如果要鉴赏我国的园林，苏州园林就不该错过。设计者和匠师们因地制宜，自出心裁，修建成功的园林当然各个不同，可是苏州各个园林在不同之中有个共同点，似乎设计者和匠师们一致追求的是，务必是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讲究亭台轩榭的布局，讲究假山池沼的配合，讲究花草树木的映衬，讲究近景

远景的层次。总之，一切都要为构成完美的图画而存在，绝不容许有欠美、伤美的败笔。他们唯愿游览者得到如在画图中的美感，而他们的成绩实现了他们的愿望。游览者来到园里，没有一个不心里想着、口头说着如在画图中的。我国的建筑从古代

0: 东边有了一个亭子或者一道回廊，西边绝不会来一个同样的亭子或者一道同样的回廊。这是为什么？我想用图画来比方，对称的建筑是图案化，不是美术化，而园林是美术化。美术化要求自然之趣，是不讲究对称的。苏州园林里都有假山和池沼，假山的堆叠可以说是一项艺术，而不仅是技术，或者是重峦叠嶂，或者是几座小山配合着竹子花木，全在乎设计者和匠师们生平多阅历，胸中有丘壑，才能使游览者攀登的时候忘却苏州城市，只觉得身在山间。至于池沼，大多饮用活水，有些园林池沼宽敞，就把池沼作为全园的中心，其他景物配合着布置。水面假如成河道模样，往往安排桥梁，假如安排两座以上的桥梁，那就一座一个样，绝不雷同。池沼或河道的边沿很少砌齐整的石岸，总是高低曲曲，任其自然。还在那儿布置几块玲珑的石头，或者种些花草，这也是为了取得从各个角度看都成一幅画的效果。池沼里养着金鱼或各色鲤鱼，夏秋季节荷花或睡莲开放，游览者看鱼戏莲叶间，又是入画的一景。苏州园林栽种和修剪树木也着眼在画意，高树与低树俯仰生姿，落叶树与常绿树相间，花时不同的多种花树相间，这就一年四季不感到寂寞。没有修剪的像宝塔那样的松柏，没有阅兵式似的道旁树，因为依据中国画的审美观点看，这是不足取的。有几个园里有古老的藤萝，攀曲嶙峋的枝干就是一幅好画，开花的时候满眼的珠光宝气，使游览者感到无限的繁华和欢悦，可是没法说出来。游览苏州园林必然会注意到花墙和廊子，有墙壁隔着，有廊子借着，层次多了，景致就见得深了。可是墙壁上有砖砌的各式镂空图案，廊子大多是两边无所依傍的，实际是隔而不隔，借而未借，因而更增加了景致的深度。有几个园林还在适当的位置装上一面大镜子，层次就更多了，几乎可以说把整个园林翻了一番。游览者必然也不会忽略另外一个点，就是苏州园林在每一个角落都注意图画美。街起旁边栽几丛疏带草，墙上蔓延着爬山虎或者蔷薇木香，如果开窗正对着白色墙壁太单调了，给补上几杆竹子或几颗芭蕉，诸如此类，无非要游览者即使就极小范围的局部看，也能得到美的享受。苏州园林里的门和窗图案设计和雕镂琢磨功夫都是工艺美术的上品，大致说来，那些门和窗尽量工细而绝不庸俗，即使简朴而别具匠心，四扇八扇十二扇综合起来看，谁都要赞叹这是高度的图案美。摄影家挺喜欢这些门和窗，他们斟酌着光和影，摄成称心满意的照片。苏州园林与北京的园林不同，极少使用彩绘，梁和柱子以及门窗栏杆大多漆广漆，那是不刺眼的颜色，墙壁白色，有些室内墙壁下半截铺水墨方砖，淡灰色和白色对称，屋瓦和檐漏一律淡灰色，这些颜色与草木的绿色配合，引起人们安静闲适的感觉，花开时节更显得各种花明艳照眼。可以说的当然不止以上这些，这里不再多写了。
1: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的苏州，自古以来就是江南水乡的代表。

展，至今保存着100多座古典园林。苏州最早的园林可以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西施而兴建的馆娃宫说起。梳妆台、玩花池、响谢廊使书中留下了一连串的名字。唐朝时，诗人白居易担任苏州刺史，他的《太湖石记》无疑是解读唐代苏州园林的一个入口。这个时候，苏州园林中出现了官署园林。皇家园林、官署园林还有寺庙园林就像是三条支流，它们汇聚起来，顺流而下，出现了宋代以后文人写意山水园的主流。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园林不只是梦中的天地，更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园林主人们隐逸在园林艺术世界里，他们养身更养心，体现了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智慧。以真实山水为蓝本，融入中国画的艺术表现手法，是苏州古典园林整体布局的一大特色。山为骨，水为脉，花木是毛发，建筑是眉眼，园林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国特色的天人合一的哲思也孕育了中国式的审美。所谓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用古人的说法就是纳须弥于芥子，园林虽小，意境却大。陶渊明说，园日设以成趣，这样的佳趣在于登东皋以书啸，在于临清流而赋诗，更在采菊东篱下。山水可供游玩，花木更能怡情，它们是观赏的对象，更寄托了君子品格，这也是一种托物言志的情感表达。我们首先来说说始建于明代的拙政园，它是苏州面积最大的园林，与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苏州留园被誉为中国四大名园。拙政园最早的主人叫王献臣，明正德年间，王献臣在朝中任御史，他耿介正直，得罪了朝中权贵，遭到罢官，退隐苏州，萌生了造园的想法。历经20多年的精心修建，园子落成，王献臣取名拙政园。拙政二字出自西晋文学家潘岳的名篇《闲居赋序》，表明园主从此不问朝政，寄情山水的心境。俯瞰拙政园，呈现艺术风貌各异的东、中、西三部分。东花园是归田园居，开阔自然；中花园以水池为中心，疏朗淡雅，是全园精华所在。西花园是补园，建筑精美，是西学东建风格。园南是住宅区，体现了江南地区传统民居层层递进的院落格局。莲花环绕的远香堂是主体建筑，亭台楼榭点缀于池水两边。走进小飞鸿，可以看见建山楼一角飞翘，感受在水一方的苍茫气象。穿过别有洞天幽深的门洞，进入西花园，则是另一番景象。萨六鸳鸯馆内置卷棚顶，以反射声音，增强音响效果。园中佳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融入水墨画的写意风格，处处散发着悠远别致的诗意。拙政园的设计者是大才子文征明，当年王献臣诚挚邀请文征明为自己设计园林，文征明素来清高，在书画界一般人求画他都不答应，何况是设计宅邸。但这次他因为敬重王献臣的人品，希望通过自己的设计为王献臣营造一方世外桃源，聊以慰藉。园子建成后，文征明非常得意，曾在正门处亲手种植了一株紫藤。为了永远留下这番美景，他还精心绘制了拙政园31景图，并各赋以诗赠与好友。谁曾想到王献臣倾注了心血的拙政园，在他去世后被儿子一夜豪赌输个精光。此后拙政园先后有20多人入主，几度分合荣衰，所幸以水为主，疏朗淡雅的总体风貌延续至今。作为江南园林艺术的集大成者，拙政园始终占据着中国古典人文艺术和审美情趣的制高点。如今拙政园悠然地迎接着八方来客，见证了文征明和王献臣之间惺惺相惜的文人情谊，也讲述着中国人追求诗意栖居的生活理想。下一站，我们来到怪

0: 湿淋漓的狮子林。在这里，近处推窗可见翠竹婆娑，树影参差，远处山下有荷花池，假山上元代古柏挺拔，姿态苍劲。冬日梅花暗香浮动，夏天荷花香清意远，两种清香飘逸，好似仙人居住之所。人道我居城市里，我遗身在万山中。居士高宗何处寻，居然城市有山林。这就是狮子林的真实写照。狮子林因为园内林有竹蔓，竹下多怪石，状如酸泥者而得名，是苏州四大名园之一，位于苏州市城区东北角。狮子林初建于元代，是元代园林的代表，也是中国早期洞壑式假山群的唯一遗存。狮子林虽环山不高，但洞壑盘旋，嵌空奇绝，虽凿池不深，但回环曲折，层次深奥，飞瀑流泉隐没于花木扶疏之中。园林以叠石取胜，水池萦绕，狮子林素有假山王国之美誉。狮子林的假山是中国古典园林中堆山最曲折最复杂的实例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乾隆皇帝曾六次游览狮子林，题下真趣匾额，大量题字和御制诗等。乾隆回京后，在颐和园和承德避暑山庄各新建一座狮子林，在皇家园林掀起了模拟江南山水、效法江南园林的高潮。著名画家吴冠中也曾被狮子林假山石光怪陆离的形状所吸引，在他看来，这些假山石有的玲珑剔透，有的气势磅礴，有平易近人之情，有光怪陆离之状，完全属于生活和自然物象中的抽象美。游览完狮子林，我们来到苏州仓街小新桥巷六号，这里有一处安静的园子，名叫偶园，三面临河，隐于古城寻常巷陌之中，遮挡了市井的嘈杂。偶园建于清初，后来由曾任苏松泰道道台的沈秉承购买，设计重修后，夫妇二人隐居于此，改名偶园。偶本来的意思是两人并肩耕作，之后引申为夫妻佳偶。偶园中的山水花木、亭榭回廊，处处体现了成双成对、夫妻和美的意味。偶园名字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深意？接下来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教授王向荣的解读。
1: 那么我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可能讲的不完全是咱们每一个人心中的固有的园林的这个概念，我也可能把它从一个小小的园林放大到更大的空间，放大到一个城市，或者放大到整个的大地。那么园林是什么呢？园林就是人们心中的一个理想的天堂。这种天堂里面呢，不仅有美丽的风景，而且有非常的幸福、安逸、安全和非常富裕的生活。那么在大地上来建造园林，实际上呢，就是在大地上来实现我们心中的理想的环境。提到中国的园林呢，大家肯定会想到苏州。确确实实，苏州的园林在某些方面呢，也代表了中国的文人园林的最高的成就。我在这里呢，给大家来提一下其中的一个园子，它不是最有名，不过在我的心目中呢，它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园林。这个园林就是偶园。当你在偶园的上方几十米的高空，你就能看到这样的一张平面图。偶园呢，它建造是在清初，不算早。早期的园林的名字叫社园，涉水的涉。为什么叫社园呢？陶渊明呢曾经写过《归去来兮》，它里面有一段话：“园日社与城去，门随社而常关。”我每日呢在我的花园里头呢漫游，心情呢非常的愉快。虽然我的花园呢有门，但是呢经常是关着的。非常的宁静。那么在这个园林里头呢，都是充满了大自然的山林的气息，园的主人经常会更换啊。到了清末的时候呢，变成了沈氏的夫妇。为什么叫偶园呢？这个字呢本身的意思呢，也有就是双双归隐躬耕田园的意思，所以它表达了夫妻俩啊归到田园中，在这里头过着相对来说比较隐逸的生活。他们在这个原来的

0: 社员呢进行了一定改造，把它扩大了，变成了偶园今天这个面貌。
1: 占地约12亩的偶园，在住宅的东西两侧各建有一园，取东园再酒西园醉的诗意。两园与住宅以走马楼相通，一宅两园的布局在苏州众多的古典园林中独具特色。重修西廊，打通走马楼，设计制作李白醉酒、林和靖踏雪寻梅等多个花露窗，堆叠花坛，种植牡丹等等。从废弃院落到古典园林，自1960年起，偶园经历多次修复，按照修旧如旧的方式修葺庭院、修剪花木，或是保留原有材质，或是使用原有工艺，偶园终于复原了整体环境与历史风貌。东花园是偶园的精华所在，布局突出以山为主、以池为辅的特点，主体是一组重檐楼厅的建筑，整体疏密得体、错落有致。西花园以书斋为中心，隔出两个小院，意趣盎然。偶园的南北泊岸码头在其他园林中很少有，尽显姑苏人家尽整合的特色。苏州园林追求自然之美，在布局上不讲究对称，但偶园却相反，园中假山成双，云廊西廊成对，更有建筑被命名为无爱亭。东花园一处楹联，偶园住佳偶，城区住诗城，出自沈秉承夫人严永华之手，也昭示着这座园林的爱情底色。园中爱情令人称羡，园中景致令人向往。自2022年七夕起，偶园成为苏州特色婚姻登记服务点之一，景色好。

中景致令人向往。自2022年七夕起，耦园成为苏州特色婚姻登记服务点之一。景色好，寓意好，这座爱情之园成为年轻人理想姻缘融入江南园林的诗情画意，中式浪漫莫过于此。课文《苏州园林》的作者作家叶圣陶出生于苏州，对故乡感情深厚，一生钟情于苏州园林。1936年秋，叶圣陶陪同朱自清畅游了苏州多个园林，写下《假山》一文，指出假山虽然没有真山真水的趣味，但是假山在园林中具有屏障的作用，因此园林中不能或缺假山。他以拙政园为例，说明有假山障蔽着，峰回路转又是一番景象，这才引人入胜。1956年，陈从周编写的《苏州园林》出版，叶圣陶特意买了一本认真阅读，爱不释手。1979年初，陈从周邀请叶圣陶为他的《苏州园林》图册作序，叶圣陶在序文概括论述了苏州园林的魅力所在。之后，人教出版社筹备初中语文教材，选中这篇文章，节选后编入课本。自此，这篇饱含乡愁的序言以课文的形式走进了全国千万间教室，一代代学生通过文字感受江南园林的东方美学。而文章背后也是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隔着数十年光阴遥望故乡园林的绵长思念。我们总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文字不会随着岁月褪色，风光岁岁安然如初，静静等候每一个带着课本奔赴而来的人，等候每一次文字与景色相逢时，人们心底涌起的震撼与感动。那些印在课本上的文字，是散落在华夏大地各处文化地标最温柔的注脚。只要我们愿意带着阅读的初心出发，书本里的山河终将在眼前一一呈现，留下绵长隽永、久久不散的回味。

0: 之声，清凉一下。你看，我在团扇上画了荷花和萤火虫，感觉拿着它，整个夏天都变温柔了。
1: 很有古人的意趣，古代女子夏日手持团扇，既可纳凉，也是配饰。扇面上的书画刺绣都是藏在细节里的审美。
0: 原来一把小扇子还藏着这么多美学讲究啊！
1: 对呀，东方的雅致从来都在这些日常的小物件里。
2: 轻罗小扇扑流萤，檐下清风动花影。这个夏天和文艺之声一起解锁团扇里的东方雅致。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主

0: 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山亭夏日，唐·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2: 大树撑阴凉，楼台泡池塘，风一吹满院花香。嘿，这夏天也太会享受了吧。
3: 这首诗啊，其实就是古人的一张夏日午后清凉明信片。浓密的树荫挡着太阳，楼台安安静静地倒映在水里，风来了也不声不响，只把花香悄悄送满院子，每一笔都是清凉的，读着读着就觉得暑气都散了一半。
2: 那我夏天也要找棵树底下躺着，等风来闻花香，好好的享受这个夏天。
3: 高骈用28个字告诉我们，这夏天不只有大汗淋漓，还有树荫倒影和一院子的甜香，安安静静地等着你坐下来慢慢享受。这种不慌不忙的惬意，就是盛夏最奢侈的礼物。
0: 一文一城一风骨，文艺生活家暑期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7月27日暖心启程。跟随经典课文的笔触，重访文字里的烟火街巷，读懂一座城的文化心跳，邂逅跨越时光的人文回响。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透过电波翻开岁月的书页，共赴一场山河之旅。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两万项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8月呢在北京启幕，50000平米的展区呢变身为未来的科技秀场。紫竹院公园呢是竹和文化季开启，邀您共赴一场夏日的武侠之约。怎么武侠呢？一会儿跟您说。还有故宫家庭音乐剧《路端》正在清华演出。
1: 另外呢，还有像话剧《明朝那些事儿》即将登陆国话戏剧数字院线展映季，上海大歌剧院首轮开票，托斯卡、阿依达、玫瑰骑士轮番登场。另外还有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启动，香港唱片足印展是在沪展出。
0: 正值暑假，今天的文艺广角咱们一起追个星、但您别听到星他就紧张其实追星啊，它不是什么坏事，关键你看是追的什么星、如果孩子们追的是那些真正有力量、有温度、有厚度的这个星，那个人，那就会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的一盏明灯了。
1: 说的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追星呢，是那些在历史长河当中留下了印记的巨星、我们呢为听众朋友精选了一份暑期的名人传记书单，咱们一起翻开书页，和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起去认识那些伟大而又有趣的灵魂。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首先说机器人大会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呢，将于2026年8月19号至23号在北京举办。那大会是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那同期呢，举办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全景的呈现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脉动和前沿的成果。
1: 本届大会成果不仅是含金量高，含星量也是同样的亮眼。大会的现场呢，会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面向全球领军企业来招募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还有灵巧手等等一些量产的产品，无偿的给全球优秀的创新团队来使用。
0: 对，今天的大会呢，不仅能看前沿的科技，还能尝一口科技的味道。怎么说呢？
1: 怎么吃呢？
0: 我觉得怎么都得有这种消费和美食的场景。
1: 没错，
0: 2026年第二届易烫机器人消费节呢，将在大会期间同步举行。那大会现场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机器人厨师将会现场的制作餐饮，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式的消费体验。
1: 哎，我前两天让机器人给我做了一个煎饼果子。
0: 哎，我去那个南苑湿地公园，他那个公园里面就有一个那个现场机器人给你做煎饼果子。
1: 对，是的，
0: 还排队呢。我都没吃上。
1: 为什么排队？
0: 为什么？
1: 因为它慢。

0: 其实只有四个人，但其中有一个人点了三个，所以我就排了半个小时。我以为就两个人很快嘛。
1: 他可以个性化选择什么加？
0: 基本不可以
1: 啊，就只能选一个。
0: 对，是的。
1: 也行。这个同期举办的博览会面积呢，将会约50,000平方米，共设一个制创馆、制核馆、制造馆和制器馆四大展区。备受期待的人形机器人整机厂商也将携带着最新产品的亮相登场，将突出展示机器人在生产制造、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和解决方案。新场景、新应用呢是持续深化，也着力打造一个机器人加应用场景。对，煎饼果子就是一个嘛。
0: 是的，
1: 它是一个示范的平台了。
0: 嗯，没错，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呢，也会同期的雷响战鼓，汇聚全球顶尖的赛队，上演一场高水平的机器人竞技盛宴。竞赛内容是很前沿的啊，我们来听一下，能不能听懂啊？共融机器人挑战赛将会比拼各赛队基于无人机航拍视角与地面具身智能系统的协同作业能力。
1: 嗯，
0: 脑控机器人大赛呢，将对脑控人形机器人、脑控四足机器人、脑控无人车、睡眠监测系统等等优秀的项目进行成果展示，而且开放观众的体验。同时呢，现场还会发起世界机器人大会脑控赛会纪录的挑战，以高水平竞技驱动技术的发展。
1: 哦，我居然都能听得懂，
0: 厉害啊！证明你走在科技的前沿
1: 啊，跟上不行啊，现在
0: 追一追啊。
1: 嗯，了解完了未来科技的酷炫，我们再来赴一场夏日的武侠之约。
0: 作为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活动之一，以竹和双镜一梦江湖为主题的紫竹院公园第33届竹和文化季呢，今日已经启幕了。活动是全新引入了武侠江湖叙事体系，将沉浸式游园、角色扮演、闯关，还有国风演艺展演、非遗体验、自然科普教育以及主题展览展陈，还有国风文创市集等等多元内容有机的融合在一块，实现了对于传统的竹和文化的活化利用和创新的传播。
1: 嗯，本届的这个竹和文化季呢，是在景观环境上将竹的清雅风骨、荷花就荷的高洁意蕴与武侠江湖的洒脱气韵融合。那核心活动区域呢，设置了多处的古风打卡装置，那桥面悬挂着充满古韵的竹编灯笼，沿路呢还摆放了大概40余种、共计400余盆姿态各异的盆栽、荷花以及水生植物，算是一步一景，错落有致，让人瞬间仿佛穿回到了那个充满东方美学意境的国风画卷之中。
0: 嗯，在活动的内容上呢，这一届竹和文化季的创新推出了游客变侠客、游览变游历这样的沉浸式的游玩模式啊。
1: 哇，这就是江湖是吧？
0: 当然了，你就进入了江湖当中，一展你的那个功夫。你有什么功夫？
1: 我没有什么功夫，
0: 拿着一只竹走遍天下。
1: 哦，但是大家以后不能叫游客了，这位少侠，
0: 对，这位侠客啊。他会通过精美的竹和游历碟来串联活动的全程，四大主题闯关的项目将竹和文化的寓意和武侠江湖的叙事特色融合在一块，当然玩的过程当中还会获得一些限定的主题周边，为传统的竹和文化赋予一些像年轻化、趣味化的全新表达。活动当中，比如说你去了啊，就可以进行角色扮演、闯关互动，在山水园林之间圆一个你浪漫的江湖侠客梦。
1: 哇，这个忽然想去了呀。
0: 背后背着一支剑，哎，不对，背着个包袱，手持一把剑，对吧？这样才能闯天涯。你得背干粮啊。
1: 背干粮是吗？
0: 走哪儿总不能
1: 闯一杯水。怎么好像这个江湖闯的也很艰辛呢？背着干粮，自带干粮，自带水，自带胳膊，自带腿，是吗？
0: 肯定啊，你看到的都是侠客们光鲜的一面，他们也需要日常生活呀。
1: 这样的吗？不是挥金如土吗？
0: 做梦吗？
1: 我直接飞来飞去是吧？国风演艺活动呢，将会融合民乐、戏曲、舞蹈以及竹乐音乐会等多场的演出。每周六日呢，还将在文化广场风云台开展音乐快闪，游客呢可以即兴的参与的。
0: 嗯，那么紫竹院的江湖侠气，各位还感觉到意犹未尽，但是呢，舞台上的路端已经在用音乐和舞蹈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了。
1: 嗯，
0: 故宫博物院家庭音乐剧路端最近呢正在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演出，那么就为亲子观众带来了一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舞台美誉盛宴。这个演出呢会一直持续到7月31号。
1: 路端呢是由故宫博物院出品的家庭音乐剧，以院藏名万历掐丝珐琅、路端香薰为核心的创作原 人形。那鹿端呢是咱们中国古代的一个神兽，也是瑞兽，就会外语啊，通晓四方的言语，博识通达啊，在古代礼制当中呢，象征着这个明君圣治，四海归心。长期放在哪儿呢？陈设于宫廷的御座两侧，你说这八方归顺。

0: 国泰民安，他就帮你翻译了。
1: 没错，
0: 讲的什么意思。
1: 是的，那么这部剧的艺术创作呢，都是溯源故宫真实的馆藏文物的，像路端、还有金瓯永固杯、缂丝梅雀图、平复帖等等国宝文物呢，都悉数的舞台化做了呈现，结合了前沿的数字舞台技术，活化了海量故宫数字文物资源，让封存在展厅当中的千年珍宝就走出了展柜，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当中。而标志性的动态红柱舞台装置就复刻了皇家建筑的恢宏规制，再搭配上原创国风的歌舞曲目，比如说代表作我们现在此刻听到的故宫谣，非常的好听，意韵悠长。

0: 部电影，
1: 一种人生，
0: 一方风骨，
1: 一次潮流，
0: 一种传统，
1: 一个时代。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1: 这里是对话文艺。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那接下来呢，关注一部话剧《明朝那些事儿》。这部话剧呢，改编自著名作家当年明月的编剧的小说，是由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在2008年执导并且参与改编的。作为2026国话戏剧数字院线展映季的8部作品之一，即将以高清的影像的形式再度跟观众重逢。咱们就说这个场景啊，明朝的皇帝，你甭管是万历啊还是谁，拿起莎士比亚的剧本，在一场看似无厘头的大型 cosplay 当中，这十几位皇帝名旦呢，带着观众走进了他们的权力和人性的永恒命题的讲述当中。
3: 是的，话剧《明朝那些事》的开场啊，随着舞台前的巨幅山水沙幕缓缓的升起，有16位明代的帝王就从浩荡的江山当中踱步而出，一字排开，以通俗又戏谑的姿态论道起明朝那些事儿。所以呢，就有一段经典的台词是缓缓道出。
2: 在这个神秘的世界上，有一条神秘的道路，它不是黑不是白，也不是半黑半白，它不是对也不是错，也不是半对半错，它不是高傲也不是卑贱，它不是成功也不是失败，它不是辉煌也不是没落，它不是前进也不是后退，它不是强大也不是弱小，它不是真理也不是谬误，它不存在却又无处不在。
3: 懂了吗？
2: 没明白。
3: 我也没看懂。
2: 这莎士比亚写的是吗？还是
3: 这到底是谁写的呢？
2: 是万历写的，不太明白。
3: 就是很先锋的这个感觉嘛，
2: 是挺先锋。
3: 2008年的时候，这部话剧《明朝那些事儿》横空出世，就瞬间引发了观众的热情讨论。更有国际艺术节的策划人在观剧之后惊叹说，觉得他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狂放、幽默、智慧的表演方式。那么田沁鑫导演呢，是巧借莎士比亚经典戏剧《李尔王》的剧本，完成了一次大胆的文化嫁接，以类似同体异构这样的设计，在舞台上构建了一场东西方戏剧的奇妙互文。
2: 故事的主线是荒诞又真实的，年迈的大明皇帝面临着一个亘古难题，怎么挑选自己的接班人呢？在这个被浓缩成一场残酷游戏的舞台上，这大皇子呢是软弱温吞，二皇子凶残暴力，三皇子呢是率真无邪，他们面对至高权力的诱惑，各自显露了本性。那观众呢也可以直白地感受到，这三张面孔几乎就涵盖了古往今来所有继承者的人格原型。而他们的父亲，那位大明皇帝稳坐在王位上，审视着三个儿子的带引号的表演，谁进入了谁设下的圈套，最终谁将圣权在握，从权力到人性，一切皆明，就是明朝的明。
3: 要说到分江山这三个字呢，是很多文学艺术作品当中长谈不衰的一个话题，特别历史作品啊。导演田沁鑫呢，是摒弃了简单的历史复述，而是选择将庙堂之高的历史拉回到了江湖不远的舞台，用最朴素的人的逻辑去解构那些事儿的本质，以嬉笑怒骂、诙谐幽默去刺破了历史权谋的层层迷雾。那么这部戏呢，虽然和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形成了某种逻辑上的关联，但是却并非简单的明朝版的李尔王。
2: 在表演方式上，演员们也并非在扮演某位具体的古人，而是在呈现一种状态，他们在舞台上既是讲述者又是角色本身，时而跳进时而跳出，颇具中国表演传统当中这个娱乐精神啊。这个有意思，这皇帝啊。
3: 对呀、
2: 打破了第四堵墙啊，也消解了历史剧固有的一些沉闷感啊，一场波谲云诡的楚卫之争，在这像这个陈明浩啊、郝平、田雨这些实力派演员这个肢体表演和快速切换的台词交锋里面，这个剧它就精彩了呀。
3: 没错，在剧中很多时候会有一些笑声，但是笑声往往会在最酣畅的地方戛然而止。就在你以为这是一部喜剧的时候，好像某一个角色的一个眼神或者一次静默、一句台词，就会瞬间的把你拉回到冰冷残酷的历史逻辑当中。那

0: 好看，展映时间是2026年8月2号14:30，中国国家话剧院先锋智慧剧场。我好想去看一下了，
1: 是不是？
0: 没见过。
1: 我也觉得看完这个介绍之后，我真的觉得对这种又先锋又酷，然后又有文化底蕴的东西充满了好奇心。
0: 对，我有点猎奇心理啊。
1: 对，是的。那么舞台上的历史风云让人回味，光影当中的音乐大师也是同样动人。来关注纪录片《莫里康内：阴魂掠影》，将会在7月31号在北京艺术中心的戏剧场进行放映。这部作品呢是著名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编剧并且执导，聚焦意大利音乐大师恩尼奥·莫里康内的传记电影。
0: 莫里康内是大师啊，一生获得过非常多的奖项啊，那太多了。他所配乐的《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西部往事》《美国往事》《荒野大镖客》，哇、哦，这个太经典了，
1: 都叫得响啊！
0: 没错，他让音乐成为了独立的电影创作元素，甚至可以代言一部电影的思想与情感的灵魂。
1: 所以说，如果你喜欢他或者喜欢这些电影的话，都可以关注这部作品。

0: 本片呢围绕的是莫里康内和托纳多雷的对话去展开的，包括像昆汀塔伦蒂诺、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汉斯季默等等在内的众多名导都是悉数登场，从旁去讲述这位音乐大师带给他们的无限灵感。
1: 真好，北京啊有音乐大师的光影故事，那上海呢是有歌剧舞台，也是好戏连台。昨天7月28号上午，上海大歌剧院首轮演出正式开票。此次首轮开票集结四大重磅的演出项目，包含托斯卡、阿依达、玫瑰骑士三部经典歌剧，以及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系列音乐会。
0: 威尼斯凤凰歌剧院带来了新版的托斯卡，是由琼·安东雷奇执导，2025年8月在凤凰歌剧院完成了首演。那么新版的故事呢，把背景从1800年调整到了1950年代，围绕着自由和人性展开了叙事，探讨人类追求自由的永恒命题。舞台设计呢是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压抑的风格啊，采用一种很开放的空间，深化了作品的核心思想。
1: 对，马林斯基剧院带来新版阿依达，2025年2月呢于圣彼得堡首演，这也是继2023年上海上演全本的尼伯龙根的指环以后，指挥大师瓦莱里·杰杰耶夫携手马林斯基剧院再度登陆上海演绎全景的歌剧。这阿依达呢是威尔第浪漫主义的代表作，以古代战争为背景，讲述了一段动人的爱情悲剧，这充满了史诗感的那种异域风情。
0: 另外呢还有柏林国家歌剧院将会上演玫瑰骑士，采用的是安德烈·海勒执导的版本，2020年在柏林首演。那么这一部理查施特劳斯经典的喜歌剧啊，是以玫瑰作为故事的线索，描绘了维也纳的贵族群像，乐曲充满了迷人的圆舞曲氛围。而这次演出呢是由剧院的原班人马首度来华现演。
1: 此外呢马雷里杰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呢将会完整演绎肖斯塔科维奇全部15首交响曲啊，这就是音乐马拉松，
0: 绝对的。
1: 这全套听起来不轻松啊。这个啊整套曲目的完整展现了这个作曲家数十年创作的历程，从早期充满朝气的乐章到晚年深沉内敛的作品，层层展现创作者的一个心路变化。好看好看啊，
0: 没错，
1: 这个好的演出太多了，看不完了，发现
0: 又好看又好听啊，沉浸于其中。好，那同样在上海有一场展览带你走进黑胶唱片里的好声音。

0: 此刻呢，耳畔响起的是熟悉的《上海滩》的旋律。
1: 浪奔，
0: 哎呦，你有那个味儿，真的哎，
1: 浪确实浪
0: 有。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日前呢在上海启幕，首度来到上海的香港唱片足印展带来了梅艳芳、张国荣、刘德华、张学友、林忆莲等一众的乐坛经典黑胶唱片啊，展期呢将持续至8月13号。

0: 那么这次展览陈列呢，大概会有130张的经典黑胶唱片封套，像张学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还有梅艳芳、张国荣、林忆莲等等啊，有很多经典的作品都会悉数登场。现场呢还展出了像披头士的唱片，还有像上海滩、天龙八部这些影视原声的相关藏品。
1: 它有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比如说巨型的黑胶的装置、复古的双层的那种叮叮车，还有维港夜景墙等港式的场景啊。要不要配什么奶茶呀？是吧？
0: 为什么？
1: 早茶，因为香港那个冰室
0: 啊，我知道，就是那个丝袜奶茶加菠萝包
1: 啊。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意思。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那么这两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一直在追哈，有追剧，有追美景。今天我们要追的是星、
0: 我这么多年我就没有追过星，除了天上的星星。
1: 我带你追。
0: 好嘞。
1: 就是别一听追星就觉得好像很害怕，你要跟我一起追，它不是什么坏事，问题是我带你追什么样的星。这个也是说给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听的，因为现在很多孩子一说到追星啊，大家都会觉得说，哎，会不会不好？但其实如果孩子追的是那些真正有力量、有温度、有厚度的星，那么这颗星或许就是他成长路上的一盏明灯。
0: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说的星啊，不是娱乐圈的流量明星，而是那些在人类历史长河里面留下印记的巨星，比如说科学家啊，我特别喜欢很多数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我们为听众朋友们精选了一份暑期的名人传记书单，不同的书、不同的领域、截然不同的人生，让大家呢跟孩子一起翻开书页，去认识那些伟大而又有趣的灵魂。
1: 嗯，真的没错，它会让孩子们看到一个又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比如说他们怎么在漫长的一生当中，一次又一次的面对选择，一次又一次回应内心的那个声音。比如说，我想做什么？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是在很多的名人传记当中，孩子会读到，原来那些那么伟大的人，他们也会犯错，他们也会经历很迷茫的时候，也会在深夜当中辗转难眠，或者也会读到，原来这些所有光芒的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和不为人知的付出，也会读到，原来人生可以有这么多种活法，原来一个普通人凭借着自己的热爱和坚持，真的可以改变世界。
0: 那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本书呢，是一本非常精美的图画书，书名叫做《屠呦呦：影响世界的中国小草》，这是由儿童文学作家徐鲁创作，2020年接力出版社出版的传记类的图书，也是中华先锋人物故事会丛书的一册，以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屠呦呦为原型，展现他发现青蒿素的科学历程以及中医药的文化传承。
1: 这本书呢是以屠呦呦的成长轨迹为主线，从幼年受到中医药启蒙，到青年投身到生药研究，重点讲述了他和他的团队突破性的提取了抗疟药物青蒿素的整个过程。那么通过实验室攻坚、以身试药等等细节去刻画他的科研精神，而且呢是以通俗的语言将中药药理知识融入到了叙事当中。
0: 但这本书讲的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诺贝尔奖得主的故事，而是一个从小女孩到科学家的成长故事。
1: 据说这本书的创作灵感其实来自于屠呦呦的一个亲身经历，因为呢在饱受战火和疾病困扰的童年时代，有一位老中医是用中药治好了他的疟疾，那么那一次他就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医药的神奇，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一颗科学的种子就悄悄地埋进了他心里。
0: 后来的故事呢，大家都知道了。疟疾肆虐的年代，屠呦呦和他的团队翻阅了小山一样高的古医书，做了上百次的实验，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终于从青蒿这株不起眼的小草里面提取出了

0: 青蒿素。
1: 这本书呢，没有讲大道理，也没有把屠呦呦塑造成一个天生的英雄，他只是用质朴温暖的文字来搭配细腻写实的图画，把一株小草影响世界这样的故事娓娓道来。孩子读完之后呢，可能就会明白，原来这些伟大的发现往往始于一个小小的好奇，原来所有的奇迹背后都是坚持的力量。
0: 也特别推荐小学低年级的孩子读这本书啊，因为它是图画书嘛，大家能接受，孩子能看得进去。而屠呦呦的故事呢，也会给大家的心里啊种下一个种子，就是关于热爱，关于坚持啊。说不定今天听故事的某个孩子，20年后也会成为那个改变世界的人。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追的这位巨星呢，是和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第二本要推荐的书，同样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中华先锋人物故事会图画书系列当中的一本，书名叫做《少年与大海》，黄旭华的故事。
0: 黄旭华，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著名船舶专家，核潜艇研究设计专家，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中国核潜艇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这本书的开头就是从黄旭华的童年讲起的。
1: 黄旭华出生在海边，从小就喜欢看船，他呢会用纸板木板做出各种各样能够在水上飘行的小船。别的孩子呢可能喜欢玩沙子捡贝壳，但是他蹲在岸边看那个船啊，一看就是半天儿。那个时候他就立下志向说，长大了我要造大船，造最厉害的船。但是长大之后的黄旭华真的学了造船，但小时候的他或许没有想到自己造的会是核潜艇。
0: 这本书里有一个设计特别用心，书中有一个超长的拉页，展开之后孩子能直观地感受到核潜艇的磅礴气势，这种震撼是文字根本描述不出来的。
1: 很多孩子心中大概都有一个关于大海、关于大船、关于探险的梦。黄旭华的故事呢，能够让这个梦变得更加具体而更有重量。他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只要有梦想、肯坚持、愿意为了更重要的事情去默默付出，就真的可以造出属于自己的大船，驶向更广阔的海洋。
0: 而且黄旭华的故事里有一种特别珍贵的东西，就是家国情怀。那什么是家国情怀呢？它不是喊口号，而是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愿意放下个人的得失，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2: 海有说不完的话，风随着我们出发，

0: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接下来呢，我们要追的这位星是袁隆平，推荐的这本书叫做《河下乘凉梦·袁隆平传》。这本书是由邓湘子、谢长江两位作者合著的。其实说到袁隆平，孩子们都会叫他爷爷啊，他是杂交水稻之父，知道他让中国人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了自己的手里。但是袁隆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一生是怎么走过的？他为什么会选择研究杂交水稻？这些问题在这本书当中给出了最生动、最贴近孩子的答案。
2: 书的名字呢，叫做《河下乘凉梦》，来自袁隆平自己说过的一个梦。他说自己啊，曾经梦见自己种的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比那个笤帚还长，籽粒啊比花生米还大。他和助手们就坐在那个稻穗下面乘凉。而这个梦叫做河下乘凉梦，听起来挺美的，但实际上实现这个过程太难了。
1: 这本书当中记录了袁隆平的童年，那个在战乱当中辗转迁徙的少年，怎么因为一次亲眼看见的饥荒而立下了让所有人都吃饱饭的志向。
2: 书里写到了袁隆平的青年时代，在安江农校当老师的那些日子，怎么在稻田里偶然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稻穗，就怎么从此走上了杂交水稻研究道路。
1: 书中也写到了研究过程当中的种种困难，不被理解，被质疑，实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甚至说连试验田都被人毁掉过，但是他从未放弃。
2: 很难得的是啊，这书里面还记录了袁隆平，就是我们今天追的这个星啊，生活的另外一面。
1: 对，
2: 他特别喜欢拉小提琴啊，喜欢游泳，英语说的特别好，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他也不只是一个只会待在实验室里的那个学究，而是一个热爱生活、充满活力的人。
1: 其实关于袁隆平的著作很多，但今天为什么选这一本呢？是因为他不是一个枯燥的人物传记，他是有故事、有温度、有画面的书。里面有100多张很珍贵的照片，能够让孩子们直观地看到袁隆平年轻时候的样子，看到他在稻田里工作的样子，看到他获奖的样子。那么这些照片呢，就比任何文字都更有力量，而且这本书的语言平实很亲切，很像一个长辈在给孩子讲故事一样，所以读起来不吃力，反而会被他的故事深深的吸引。
2: 之前我们也会或多或少读过袁隆平的一些故事，
1: 对，是的，
2: 就明白什么是真正伟大呀。就不是你有多少钱、多少财富，也不是你的地位有多高，而是你啊用这一生的时间，就为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为别人做了点什么，这个是特别伟大的。
1: 是的，袁隆平呢说过这样一句话：人就像一粒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你看，身体、精神、情感都要健康，种子健康了，我们每个人的事业才能够根深叶茂、枝粗果树。所以，希望每一个孩子啊都能够做一粒好的种子。
2: 珍惜粮食啊，
1: 当然
2: 不要浪费粮食，
1: 不要浪费啊，
2: 真是不容易啊。接下来我们推荐的这本书《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青少版，这本书呢是由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撰写。接下来追的这颗星啊，就是樊锦诗。
1: 樊锦诗是谁呢？她被称之为敦煌的女儿，是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是敦煌研究院的名誉院长。她把自己的大半辈子都献给了敦煌莫高窟。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她以平实的语言讲述了自己求学北大、扎根大漠的人生故事。通过他的坚守，我们得以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敦煌石窟艺术的魅力，以及一代又一代的莫高窟人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
2: 樊锦诗常说的一句话：我躺下是敦煌，醒来还是敦煌。敦煌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这本书的青少版不是简单的把成人版删减一下，而是专门为青少年量身定制的，文字流畅，故事更聚焦，也特别适合中学生来阅读。
1: 樊锦诗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女性的力量不一定是锋芒毕露的，也可以是温柔而坚定的。你可以选择一条很难走的路，你可以为了热爱的事情付出一生，你可以在大漠深处活出自己的价值。这种守一不移的精神非常的动人。
2: 我们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啊，推荐孩子读樊锦诗，是想让他们知道人生不一定非要随波逐流，择一事终一生。在这位老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沉静而伟大的力量。其实樊锦诗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就心可以很大的，你大到可以容纳下千年文明，心也可以很小，你小的只装下一个莫高窟也足够。
1: 接下来我们要追的这位星啊，它可是跨越了近千年还在发光，它就是苏东坡。而我们选择推荐的这本书呢，是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这本书原书是1947年在美国出版的。
2: 为什么说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趣的灵魂？因为他实在是太丰富了。他是大文豪，唐宋八大家之一啊，诗词文书画样样精通。他也是政治家，当过翰林学士，也当过地方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那当然，他也是美食家，比如说是东坡肉、东坡肘子，都是他发明的，
1: 而且都以他命名的。
2: 这个厉害，关键他还是个乐天派，无论碰到什么样的事情，都能笑着面对。
1: 在这本书当中，林语堂呢是以细腻的笔触去描绘了苏轼的一生，童年、青年壮游、官场浮沉，以及晚年流放海南的岁月等等。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真的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所以特别推荐家长孩子们共读这本书。尤其比如说你的孩子面对一些学业的压力啊、人生困惑的时候，你看，就讲讲苏东坡嘛，对吧？他在乌台诗案之后的精神升华，是他留给后人宝贵的财富。无论他被贬黄州、惠州还是儋州，去研究美食、结交僧道、著书立说，真正做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
2: 其实我原来上学的时候也看苏东坡，但是印象总没有那么深。反而是最近这些年，然后生活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然后就对。不知道为什么对苏轼、苏东坡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啊？
1: 那就想想为什么他落落落落落落出了东坡肉，你落落落落落，
2: 我吃了不少东坡肉，
1: 吃了不少东坡肉。
2: 对，林语堂呢在书中写道，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也只是一个记忆，可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1: 其实呢，每个孩子都可以去读一读苏东坡，因为人生呢绝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遇到一些挫折，感到迷茫的时候去怎么办呢？苏东坡的故事能够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不是说避免苦难，而是在苦难当中依然保持着对于生命的热爱。那么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会跌倒，而是每一次跌倒之后都能够笑着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继续往前走。

0: 今天我们是追星，也重点推荐了五本名人的传记。
1: 是的，
0: 像五位人物吧，屠呦呦、黄旭华、袁隆平、樊锦诗和苏东坡。那这五位啊，都是孩子，包括大人，值得一辈子去追的星。
1: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两本比较有特色的书吧，作为一个延伸阅读。它不是说追某一个星，可能是群星啊。那么第一本呢，是关于数学的，你应该会非常喜欢，叫做《数学巨人传：思考创造的奇趣故事》。
0: 我其实一直很喜欢数学，但最近发现那两位获奖的老师，我看不懂。
1: 完全没懂，
0: 不明白，不明白。
1: 虽然说我看不懂他们的这个得奖的这个内容，但是我可以读这本书呀。
0: 对，他们的传记故事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1: 对嘛，
0: 数学巨人传思考创造的奇迹故事啊，其实讲的是什么呢？就数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实际上这数学家的故事啊，其实更有趣一点。比如说阿基米德、刘辉、牛顿、费马、高斯等25位数学家的非凡生活和他的惊人发现，你就会觉得这些数学的巨匠啊，他的人生就跟小说一样精彩。关键是他们开创了让我们特别痛苦的数学，是吧？没有，我很喜欢数学啊，哎，特别适合大众阅读啊。
1: 很多孩子会觉得数学太枯燥了，觉得数学不就是做题吗？考试啊，算来算去多没意思。但是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们可能会发现，原来数学背后有那么多有趣的事儿，那么多精彩的故事。比如说，阿基米德洗澡的时候发现了浮力定律，然后就直接跑出去大喊：“尤里卡！”这是真的吗？书里会告诉你答案。比如说，印度数学家拉马努金，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数学教育，但是却写出了一大堆神奇的数学公式。他说这些公式都是梦里听到的，你信吗？这本书会告诉你答案。
0: 还有一位数学家天才的伽罗瓦，这我知道。20岁呢，因为决斗去世了，但他在决斗前夜写下的数学手稿，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数学领域——群论。群论啊，厉害！我只知道跟对称有点关系，就解决高阶方程式的，但其他我就是一概不知了。这是一个天才啊，书里也会记他的事儿。
1: 没错，所以说这本书不是一本简单的数学名人录，而是一部关于人类智慧极限挑战的纪录片吧，可以这么说。它会让我们看到数学真的不一定是冰冷冷的那些公式和定律，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用他们的好奇心、创造力和坚持不懈，一步又一步地搭建起来的一个智慧大厦。所以特别推荐给对数学感兴趣或者觉得数学有点枯燥的孩子们去读，读完之后没准咱就爱上数学了呢。
0: 对，智商如果不是太足够的话，不建议以数学为终身的职业，一般人学不了这东西。
1: 对对，数学对我来说确实难度太高了，但读书可以，我读书可以。
0: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最后一本书，我们继续读啊，分量很重。它讲的不是一个人，也是人类历史上那些决定命运的瞬间。那这个瞬间实际上是那种失败的瞬间，也是奥地利作家我特别喜欢的斯蒂芬·茨威格的传世杰作《人类群星闪耀时》。
1: 茨威格呢是被誉为历史上最好的传记作家，而这本《人类群星闪耀时》呢，正是他传记文学的巅峰之作。德语原著第一版时间是在1927年问世的，至今已经百年了，但是依然被全世界的无数读者奉为经典。
0: 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是高一，后来我
1: 震撼到了吗？
0: 后来我看了无数遍，我都不知道自己看多少遍这本书。
1: 对，
0: 他写法很特别啊，茨威格选取了人类历史上14个决定性的瞬间，每个瞬间呢都聚焦一位人物或者一个事儿。比如说拜占庭帝国因为一扇被遗忘的城门而陷落，拿破仑因为元帅格鲁希一秒钟的犹豫而输掉了滑铁卢，亨德尔在绝望当中一夜写出了不朽的尼赛亚。但实际上这本书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这三位，其实还有一个叫做发现黄金城，那是讲述了在美国加州发现黄金淘金热的一个故事，非常令人唏嘘不已。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发现南极，讲的是英国的那个斯科特，他到南极点的时候发现挪威人阿蒙森已经提前到了，他跟他的5位队友全部命丧在南极。斯科特这个故事是激励我走到今天的一个原动力吧，就是失败。
1: 所以你看你曾经也追星啊，
0: 都是失败的星，
1: 这很重要。他会告诉你一个道理，人生可能会落落落落落落落，但是你看你现在依然勇敢在前进，这就是给你的力量啊。
0: 怎么那么悲壮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处嘛。
1: 不，这本书还是给了你一些力量的啊。茨威格曾经说过，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在这本书当中，他用炙热的文字把那些稍纵即逝的历史时刻变成了永恒。书里的人物有呢被命运高高举起送入英雄殿堂的，也有被命运狠狠地嘲弄抛入到 遗恨行列的，但是无论成败，他们都共同构成了人类精神天空的那片闪耀的群星。
0: 对青少年读者来说，这本书就像一扇穿越时空的窗户。拿破仑、歌德、托尔斯泰、斯科特啊，这些原本只在课本中出现的名字，在茨威格笔下变成了有血有肉、会犹豫、会哭泣、会奋起的人。当然，他们其实很多人都失败过啊。
1: 我们刚才说到了茨威格，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啊，说一个人生命当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也就是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其实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些书，追的这些星，讲的可能也就是这样的故事。比如说屠呦呦在古医书当中寻找答案，黄旭华在深海当中守护家园，袁隆平在稻田里追逐梦想，樊锦诗在大漠当中坚守一生，苏东坡在逆境当中活出了诗意。
0: 这个暑期我们可以翻开这些书，去遇见那些真正值得追随的偶像。脚步到不了的地方，书是可以的，眼睛看不到的风景，文字可以。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4: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19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听见夏天。
1: 这一口是夏天的味道，井水镇过的西瓜很冰，那是记忆里最解暑的甜点。巷口摇着蒲扇的聊天，是傍晚最热闹的广播。哪怕只是坐着，什么都不干，风也是轻的。锁定文艺之声，打开你的夏日声音地图。

1: 一步步军旅佳作，历经岁月愈发璀璨。
2: 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一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
0: 一句句经典台词穿越时空，犹在耳畔。
3: 各小组注意。
0: 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4: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开火。
1: 一个个热血瞬间，抵挡胸怀催人奋起。
4: 还是那句话，人在阵地在，绝对不会让鬼子前进半步。
1: 打！一首首激昂战歌，传唱不衰，荡气回肠。

0: 文艺之声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铸军魂，带您一起回顾军旅题材经典文艺作品，
1: 听军史专家董宝存讲述敌后战场的抗日往事。
2: 我们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形成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铜墙铁壁。
0: 八月一日午间十二点，晚间二十二点，
1: 看旌旗进展，听遍地英雄。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6: 开车堵在马路，
7: 加班加到麻木，
8: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9: 心情不好想哭。
10: 停，别再 emo，
1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0: 听相声、
11: 听小品，
10: 陪你笑到捧腹，
11: 两个人
10: 两张嘴，
11: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英宁。
0: 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雅号。
1: 嗯，
0: 今天这一雅号啊，是一家子。
1: 嚯，
0: 就这一家子，
1: 我把人一家整个家族我都得得罪了
0: 啊！对对啊，这一家子他都有雅号
1: 哦，
0: 和蘑菇啊有关系
1: 啊。是是是，
0: 这个是哪一家子呢？
1: 这是一提蘑菇，大家都知道了，常氏家族。
0: 嗯，
1: 这是当年常连安先生在这个张家口卖艺的时候，那会儿呢，这个常宝坤先生岁数还小，出去说相声呢，老常先生呢还要变戏法儿，变戏法儿呢

0: 王坤先生呢就小孩讨喜啊，找人要钱，叔叔大爷嘴甜叫着，然后呢找人要钱，不给钱呢就跟人家那泡蘑菇，您给点吧，您给点吧，我的就是说好多好话，
1: 嗯，
0: 让人家给点钱。张家口本身呢就出口蘑，
1: 嗯，
0: 然后呢当年还有这么个话，嘿，这小孩真能泡蘑菇，
1: 嗯，就是说磨人的，
0: 磨人，他就是为了能够养家糊口吧，小孩也是奋力的努力的去挣钱嘛，就要留下这么个外号，这个常宝坤呢等于就是小蘑菇，
1: 嗯，
0: 小蘑菇之后呢老常四爷呢就再有的孩子呢就按蘑菇排队了，二蘑菇三蘑菇四蘑菇一直到九蘑菇，到常贵田，贵田大叔那儿那个艺名叫蘑菇丁，
1: 哎，那我们下面就来听一段，这是四蘑菇和蘑菇丁儿合作的作品，
0: 就是常贵田、常宝华二位先生、叔侄二人合作的作品。
1: 哎，这段叫《福寿全》。
2: 哎呀，
3: 啊、哦，认识。
2: 我正找你呢啊。
3: 哎呦，有事啊？
2: 啊，我是从香港到这里，特为来约请你的。
3: 哦，香港朋友。
2: 哎，是这么回事儿。
3: 是的。
2: 我们老太爷呀。在北京的时候，
3: 嗯嗯，
2: 就特别喜欢听你的相声。
3: 哦哦，
2: 后来定居在香港，一直想着你。
3: 哎呦，
2: 这不是最近我们府上办事，专门派我来把你请到香港去，去几天啊？你务必得帮这个忙，
3: 还请啊？说实在的，香港我还真没去过
2: 啊。那好极了嘛，
3: 到那儿玩一趟也是值得。
2: 帮忙。
3: 不过，什么？
2: 请您帮个忙。
3: 帮忙啊？
2: 对，
3: 我们那个什么，这个要是到哪儿去啊？
2: 啊，
3: 那个，
2: 这什么什么？
3: 这我是哪儿都可以去，倒是这个啊，
2: 你放心，放心好了啊，去不了几天，
3: 嗯，
2: 让你挣一大笔钱。
3: 是，
2: 怎么样？
3: 我们不完全在乎这个钱呢，玩一趟也是值得的嘛。
2: 好，
3: 您在府上是
2: 管事，
3: 大管家。
2: 嗯，不敢当，给人家当差，管点事。
3: 多谦虚、啊。贵姓？
2: 啊，姓解。
3: 有这姓吗？
2: 姓解、啊，外姓，姓解。
3: 您这个尊姓大名，
2: 还什么大名啊？我们那里四位管家，
3: 是是，
2: 按福禄寿喜排下来的
3: 啊，
2: 我是头一个
3: 啊，
2: 上上下下都管我叫福。
3: 哎呦，老太爷那么叫您行了，我们不能那样称呼您呐、啊哦。
2: 您是客人，
3: 不行，
2: 就这么叫，我爱听，
3: 可以吗？
2: 没关系，哎，您是这个？
3: 我叫常宝华，
2: 对，常宝华。
3: 哎呀，姐夫，
2: 哎。我爱听
3: 啊，我可不爱叫。那个姐夫，
2: 哎，
3: 改个名字行不行啊？
2: 你听这名字多新鲜呢，
3: 叫这个名字吗？可是我到那儿去，我想了解了解
2: 啊，
3: 老太爷要办什么事情啊？
2: 哦，喜事。
3: 哎呦，办生日
2: 啊？不，办生日的叫寿日，这是喜事。
3: 哦，娶儿媳妇？
2: 不对。老太爷没儿子，喜事
3: 哦，姑娘出嫁，
2: 两门姑奶奶孩子都老高的了，
3: 什么喜事啊？
2: 老太爷
3: 啊，
2: 咽气，
3: 哎，咽气
2: 啊，
3: 老太爷死了。
2: 对呀、啊，
3: 这怎么叫喜事啊？
2: 哦，是这么回事
3: 啊，
2: 我们老太爷整九十，
3: 哦，九十，
2: 没灾没病，
3: 嗯嗯，
2: 那天哈哈一乐，
3: 怎么样？
2: 嗝儿。咽气了
3: 哦，
2: 老喜丧，
3: 这可不是喜事吗？
2: 所以我们姑奶奶说了
3: 啊，
2: 要大办丧事。
3: 哎呦，这么说嫁了一定很有钱哦，啊，
2: 那还用说吗？我们老太爷是香港的首富啊，银行里存的钱，您别过意啊。
3: 怎么样？
2: 一天的利息，够你花一辈子的。
3: 我信，我信。
2: 哼，我们老太爷有几件宝贝啊。
3: 宝贝？
2: 那是无价之宝啊。
3: 什么宝贝？
2: 就说 他殉葬戴的那个戒指吧。
3: 嗯嗯嗯，
2: 白金的托儿。
3: 哦，钻石的。钻石？
2: 那块钻石
3: 怎么样？
2: 这么大块儿。
3: 嗯，
4: 松紧钻石啊，
3: 这么大块。
2: 老太爷有个小闹钟。
3: 哎呦，
2: 木头的啊。
3: 是，
2: 这个闹钟最奇特的
3: 啊，
2: 没表针，
3: 没
2: 表盘，
3: 没瓤子，就这么一个空架子，怎么报时呢？
2: 怎么报时？到点的时候，嘣儿，出来一唐老鸭。
3: 哦，
2: 八点了，嘣儿，又回去了。
3: 这我真没见过。怎么样？这不听着新鲜
2: 吗？嘿，
3: 这我到香港，我得看看这东西。
2: 啊，看不见了。
3: 怎么？
2: 殉葬了。
3: 哎呦，
2: 搁棺材里了。
3: 太遗憾，
2: 我们老太爷有一张唐伯虎的真迹呀、啊！
3: 哎呦，这价值连城哦！
2: 画的是个古代侍女
3: 哦，
2: 最奇特的
3: 什么？
2: 你看这张画吧，
3: 啊啊，
2: 看着看着
3: 是，
2: 你照这画轴，本本本
3: 嗯，
2: 弹三下，
3: 怎么样？
2: 这女的说话，
3: 说什么呀？
2: 你进来吧，
3: 啊，
2: 你进来吧。
3: 哎呦！怎么样？这我到了香港，我能不能瞧瞧这个？
2: 啊，不行不行，
3: 我
2: 不行，搁棺材里了。
3: 哟，
2: 殉葬了。
3: 那我要想看，那没这机会了。
2: 这样吧，
3: 啊，
2: 我跟姑奶奶说说。
3: 哎，
2: 特殊照顾你一下。
3: 是，
2: 你对那棺材呢、啊、也敲三下。
3: 对了，我得敢敲啊。
2: 不，他也说这句话。
3: 是啊，那我更不敢敲了。
2: 嗯，那你就看不见了，你看不见了。所以我们姑奶奶说了
3: 啊，
2: 这些产业
3: 是
2: 家当都是老太爷一个人挣下来的。
3: 是啊，
2: 所以要大办丧事。
3: 怎么办呢？
2: 嗯，搭了个七几的大棚，
3: 嚯，
2: 三道泥翻四棚经。
3: 哦，
2: 亲戚朋友生前好友
3: 啊，
2: 每天来吊唁。
3: 哦，
2: 停七七49天、
3: 哎、
2: 每天预备80桌宴吃席呀、啊、
3: 没听说过，我也没见过。
2: 生前他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3: 是，
2: 所以叫我来就把你请去。
3: 哎呦，这我不太理解喽。
2: 啊，
3: 您看人家是办一个丧事，我去说段相声
2: 啊，不，
3: 把大伙儿逗得哈哈一笑
2: 啊。不不不，
3: 那姑奶奶非把我打出来不可哟。
2: 不不不，哪能说相声啊。
3: 啊，
2: 请您帮个忙。
3: 请我帮忙？
2: 帮个忙？
3: 我上那儿干什么去啊？
2: 啊，
3: 也就是沏个茶倒个水
2: 啊。不，
3: 请朋友
2: 啊。不不
3: 啊，
2: 这些粗活有丫鬟们干，不用您。
3: 可是我呀，算账啊不行，
2: 专门有账房的先生。
3: 做菜做饭我也没这技术啊。
2: 香港四大宾馆的厨师早就请好了，哪能用您呢？
3: 可是我去又干什么呢？
2: 您就往那儿一站
3: 啊，
2: 等客人来了，
3: 是，
2: 行个礼往里一让就行了。
3: 就干这个？
2: 就帮帮忙，
3: 没问题。
2: 办完这棚事呢，
3: 啊，
2: 让账房给您两条
3: 黄瓜。
2: 黄瓜干什么呀？
3: 不是两条吗？
2: 两条金条。
3: 两条金条。
2: 怎么？
3: 我听着新鲜了。
2: 少一点
3: 是？不少
2: 啊，
3: 不少。
2: 不少吗？
3: 太不少。
2: 那就这样了。好，那个出国的手续呢、
3: 嗯、
2: 机票我都准备好了。
3: 那好，
2: 明天早晨8点钟、嗯、我开车去接你。
3: 明天早晨呢？
2: 8点钟你可别误事啊。
3: 误事
2: 啊？
3: 我跟您说实话啊，今儿晚上我不一定睡得着觉。我凌晨4点我就等着您。
2: 不用那么早，
3: 保证耽误不了事。
2: 8点啊，就这样。
3: 哎呀，我想不到。
2: 你就这样去吗？就这样去？
3: 是的，我可以再换一件衣服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办那么大棚丧事，
3: 是，
2: 你就不表示表示？
3: 哎呦，让我还出个份子？
2: 出份子干什么？
3: 这个我出不起。
2: 不用你出份子。
3: 那我，
2: 你这样吧，
3: 啊，
2: 带根袋子。
3: 什么？
2: 系根袋子。
3: 这儿系根袋子，
2: 就是用白布撕成一根白的袋子系在这儿。
3: 孝袋子
2: 啊。对，
3: 这个免了吧。
2: 啊，
3: 没必要。
2: 为什么？
3: 我跟这位老太爷无亲无故的，亲友们可以系孝袋子，我系个孝袋子，这又算怎么回事？
2: 我没有说明白啊，是这么回事，不单您系、
3: 啊、
2: 凡是去的人
3: 啊，
2: 每人 都可以系一根，不系一根小袋子给5000港币。
3: 我不在乎那钱，你说那钱算什么呀？
2: 哦，那你就不要系了。
3: 不、啊、要是都系，我要不系太特殊，那我是非系不可的。
2: 不，那你是系是不系呢？
3: 当然要系喽。
2: 系上了，
3: 咱别闹特殊啊。
2: 好好好好，
3: 是不是？
2: 哎，啊，这鞋也绷上点吧。
3: 这个，
2: 啊，鞋绷上一块白布，好不好？
3: 孝鞋，
2: 对
3: 对啊，系根带子就行了。到时候这带子您给我裁宽一点，
2: 那是可以的呀。
3: 啊，最后我改个什么背心啊、衬衣什么的，这怎么样？
2: 再宽一点，改个背面都可以。
3: 那是啊，
2: 啊，可以可以。
3: 这个鞋咱就免了。
2: 啊，不不不，
3: 这个没必要。
2: 鞋绷上也给5000港币。
3: 我不在乎那钱，您看我要穿双鞋，蒙上白布，还省得我这鞋展了呢。
2: 哎，
3: 还能保护我这鞋
2: 的。你要这么想的就对了，
3: 是不是？
2: 对对对，
3: 没问题。
2: 绷上鞋，戴上袋子，
3: 是。
2: 你这脑袋就这么光着
3: 干什么？
2: 不是，最好戴上点什么好。
3: 我去的时候我戴顶草帽吗？
2: 哦，我戴个草帽干什么？
3: 啊，
2: 戴一个，我们给你做一个吧。
3: 做什么呀？
2: 做一个跟那个袋子一样质量的布，一样的颜色，戴一个帽子，
3: 小帽子。啊，对呀，啊，这通打扮我，
2: 怎么？
3: 我系个袋子
2: 啊。
3: 穿双孝鞋，
2: 对呀，啊，
3: 我再来顶孝帽子，我这算怎么回事啊？
2: 你没弄明白，你戴个孝帽子给10000港币呀，啊？
3: 这我不在乎那钱，
2: 又不在乎钱，干脆甭戴。
3: 谁说不戴啊？我系上袋子，我穿上这个这孝鞋，我不戴帽子秃头秃脑的。没问题，
2: 戴上，
3: 可以可以，
2: 戴上啊，
3: 行，
2: 好，就这么着了啊，
3: 就这么着。
2: 哎呀，
3: 这个事儿您就多，
2: 不是你这衣服可差一点，衣服也差一点。
3: 这衣服啊，今天晚上回去我洗一洗，
2: 啊，
3: 熨一熨。
2: 哦，不必要，
3: 我明天一早新的，
2: 不必要。
3: 没，
2: 我们给你做一件，
3: 又
2: 换一件，
3: 干什么？
2: 换一件
3: 啊啊，那
2: 没关系吧？
3: 做的什么样子？
2: 做一个跟那个帽子呀，
3: 啊，
2: 袋子呀，鞋上绷那块布一样的，白的，肥肥大大，合上领儿，往上一穿就可以了。
3: 孝袍子。
2: 对，小袍子。
3: 对呀，啊，
2: 你穿上小袍子，省得你这件衣服脏了。
3: 你管得着管不着？啊，
2: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3: 你们老太爷他是死了，我给他穿白带孝啊，我这一套全了，
2: 这有什么关系？
3: 我系上个袋子，来个帽子，穿双孝鞋，这就不错了。最后我再穿个孝袍子，让人一看，我算找谁的呀？
2: 我问问你
3: 啊，
2: 你们演戏的时候不该穿也得穿吗？
3: 不一样，演戏那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不也是假的吗？
3: 我跟你说实话啊，
2: 啊，
3: 演戏那不能白穿。
2: 什么意思？
3: 给彩钱。
2: 我说让你白穿了。
3: 对了，您给我个几百上千的港币我也不干。
2: 我们姑奶奶说了啊，谁穿孝袍子不给钱。
3: 不给钱呢，那更不去。
2: 给2辆摩托车，外加一台200立升3开门大冰箱，搁一块4万多港币呀，啊，
3: 那么这个东西要不要呢？
2: 给现钱呢？
3: 我不在乎那个钱，
2: 那你就甭穿。
3: 谁说的？
2: 甭去，
3: 老太爷那么大岁数，我给人穿白带孝还不是应该的呀？
2: 没问题，
3: 不是行吗？
2: 没问题，
3: 可以穿，
2: 可以可以，
3: 那就这样同意了。
2: 行，
3: 来，就这么着，
2: 这样啊。
3: 哎呦，这个不忙。
2: 哦，不，
3: 不忙不忙，
2: 咱们是说好了的吧？
3: 在这儿您给我也不便。
2: 哦，不，来，
3: 啊，
2: 来，试一试。
3: 全带着呢，
2: 试试大小合适不合适啊？不合适呢，重给你做一件啊，就这么着。来，来，穿上，
3: 好，
2: 试试合适不是？系在腰里头，哎，对，把这带上，
3: 带上这一套都齐了啊，
2: 主要试试合适不合适，
3: 您看怎么样？
2: 常先生，不过有个要求啊，
3: 没问题。
2: 请您得帮点忙。
3: 帮什么忙？
2: 到时候。

0: 儿的。
1: 干嘛也有啊？哪儿都叫番儿。
2: 怎么了？
1: 孝子打的那番儿
2: 啊啊啊！
1: 让我打。
2: 对对对，
1: 跑这儿找打番儿的来了。
2: 再加10000港币，
1: 你给我滚！
2: 我怎么？
1: 我呀，看错人了。
2: 这怎么了？
1: 你香港来的，你跑这儿找打饭的来了，
2: 这有什么关系啊？这
1: 你呀、
2: 啊，
1: 你瞎了眼吧你！
2: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这
1: 我这我为谁好啊？
2: 这
1: 我为谁啊？
2: 好，别急，先说到这儿、啊，咱把话说明白了吧。我跟您说实话吧。
1: 怎么着？
2: 我们老太爷一辈子没儿子，就是找你打饭。
1: 找我打饭啊？你怎么不找别人呢、啊？你怎么不找别人去啊？
2: 别人他我不认识啊，他
1: 啊就认识我呀。
2: 他怎么你可以，你像啊。
1: 我怎么就我像啊？
2: 不是，这不为你好吗？怎么了？
1: 你为我好，我为谁去啊？啊？
2: 这
1: 我跑香港打份儿，我们同行要知道，这还不笑话死啊？再说我的父母健在，我跑香港给人打份儿，丧气不丧气啊？
2: 行，
1: 我懂这个。
2: 好，
1: 少理我。
2: 好，
1: 你看什么人都有啊。
2: 好，
1: 太可气了。
2: 完了，到这完了，也算没缘分。
1: 你别以为我们就认识钱，嘿，
2: 哎呀，我们老太爷也是瞎了眼了，怎么单看上他了呢？啊，我们老太爷说的好好的呀，临死的时候千嘱咐万嘱咐，谁给打番儿，银行的存款给他一半。
1: 我告诉你，哎，姓姐的，我告诉你，让我发了财怎么样？我都不干。
2: 那栋小洋楼也归他呀。
1: 我呀，住那一间房住的蛮好，我认了。
2: 算了，好，就这。
1: 你说这叫什么人？
2: 最可惜的事儿，我们老太爷跟前有20个丫鬟呢、啊。老太爷一死，都走了。其中有6个没结婚的，说是丫鬟，掌上的明珠跟亲闺女一样，个的个儿，重眉毛，大眼睛，双眼皮儿，高鼻梁，小嘴儿，那份好看。最差的一个说跟长得夏梦一样，都说是夏梦的妹妹。我们老太爷说了啊，谁给他打分，这6个丫鬟当中让他随便挑一个，这叫没缘分，我找别人去。完了，就这么回事。我这个人要是不愿意啊，他就没办法，对不对？这本还事儿嘛，对不对？你说这6个丫鬟挑哪个哪不漂亮啊？都是这么高的个头，多好！你说他不愿意的，我这不脏，干什么？
1: 哎呀，我说姐夫
2: 啊，
1: 别答应了。
2: 什么事情啊？
1: 刚才啊。
2: 不好，不要提刚才了。
1: 刚才
2: 你不愿意去，我去找唐杰忠去。
1: 谁说的？你找唐杰忠干什么呀？
2: 唐杰忠一定愿意去。
1: 哎，我说严肃的告诉你啊，唐杰忠啊，他有抽风的毛病。他到了节骨眼儿，他这么一抽风，
2: 哎呀，
1: 你说怎么办？
2: 哦，那是不行，我换一个别人，换一个。
1: 你别换了
2: 啊！你刚才不愿意去。
1: 谁说我不用？我跟您闹着玩呢。
2: 你是跟我开玩笑？
1: 可不是。
2: 不对，
1: 怎么？
2: 你刚才说了吗、
1: 啊、
2: 你不能打分。
1: 怎么不能打分？完全可以。
2: 不，你要打分，让你们同行知道脸面往哪搁呀。

0: 爱说什么说什么。不、
1: 哦，你这嬉皮笑脸的，那哪行啊？
0: 咱们在这儿嘛，又没到香港，到了香港呢，我会做戏啊，我一定挺难受的。
1: 可以，不行、啊，这样吧，为了保险起见啊，省得姑奶奶们挑眼，
0: 怎么办？
1: 咱俩排练排练，
0: 怎么排练呢？
1: 来来来，帮帮忙，啊，把桌子往后搭搭。
0: 这干什么？
1: 来来来，啊，来，这个你拿着，
0: 这个啊，
1: 拿着，
0: 他全带着呢，
1: 拿好了啊。
0: 那个什么，我说那个姐先生，
1: 哎。
0: 这个到时候这个就
1: 给你
0: 啊
1: 给你，
0: 我这电视正短个天线，
1: 给你。哎，这里呢就好比是灵堂，
0: 哎，
1: 这样啊，这个呢，火柴盒呢，就好比是棺材，
0: 这是棺材，
1: 你的爸爸就在这里头装着呢，
0: 啊，我爸爸是蛐蛐儿，
1: 这不是比方吗？
0: 是是。
1: 我把这棺材抬起来，
0: 嗯，
1: 我一喊小子少通吧，
0: 我呢
1: 连哭带嚷带喊，我看你像不像？
0: 没问题，
1: 要是像了，明天上香港，
0: 马上咱就走，
1: 怎么样？
0: 试试
1: 试试啊，
0: 来吧，
1: 准备好了啊。
0: 好的。
1: 啊，小子少通吧，
2: 啊，我呀，啊。
0: 不对，
1: 怎么？
0: 刚才你不是说了吗？
1: 啊，
0: 这老太爷生前没有儿子呀，我到香港给人打分算怎么回事
1: 啊？对，他是没有儿子
0: 啊。
1: 我们这么说
0: 啊，
1: 只要有人问起来呀，
0: 怎么说啊？
1: 我们会回答的。
0: 您回答，
1: 我们就说老太爷呢生前有个外家，他呢是外家生的
0: 啊。哎呀，你这个嘴可太损了，
1: 那丫头你随便挑啊。
2: 爸爸，我挑一个双眼皮儿，
1: 没问题。还得哭还得哭。
0: 您看我像不像？
1: 太像了。
0: 走，
1: 上哪儿啊？
0: 上香港，
1: 老头还没死呢。
0: 啊，去你的吧。
3: 刚才听到的是常贵田、常宝华表演的福寿全。作品听完了，我们先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呢，小霍英宁继续和您聊聊常氏家族的一些雅号。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 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英宁。
0: 接下来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常家的这几位蘑菇
1: 哦
0: 啊，就是具体这个我们说大蘑菇还是叫小蘑菇？
1: 小蘑菇，
0: 小蘑菇是排第一的。
1: 对对对，
0: 常宝坤烈士
1: 啊，对
0: 啊，那二蘑菇是
1: 常宝林。
0: 三蘑菇
1: 常宝霆，
0: 四蘑菇是
1: 常宝华，
0: 哎，那五六七八可能就没再说相声。
1: 对对，八九就是宝庆、宝丰
0: 啊
1: 啊，八爷、九爷都表演相声
0: 哦，
1: 但是就是因为九爷常九爷，比他侄子岁数还小，
0: 就比较年轻了，
1: 更年轻一些了。现在常氏当中，就是常九爷宝丰先生一直在统领全局，在努力为常氏相声奋斗着。
0: 哎，
1: 我是每天都跟宝丰先生有问候有交流
0: 啊，在微信上。
1: 对，
0: 那我们下面来听一段啊，常宝丰、王佩元表演的《并非讽刺裁判》。
2: 今天能为同志们演出，心里很高兴。要给同志们表演的这段相声啊，主要是
3: 已经开始了啊，开始了是吧？
2: 这什么啊，我们开始半天了。
3: 开始了
2: 啊啊
3: 啊，你是哪儿的呀？
2: 我就咱们天津的。
3: 天津队？那是甲级队啊。啊，甲级队。
2: 天津队。
3: 哎，你是那个谁来的？
2: 您不认识我？哦，想起来了，
3: 金刚啊。
2: 我还罗汉呢。谁是金刚啊？
3: 不是金刚。
2: 不是。
3: 哦，树发。树发。
2: 我是树枝儿。
3: 那
2: 你猜我的？
3: 那你是谁来的？
2: 我姓王，
3: 王凯。也是主力啊，年
2: 轻主力。还是拿我当球队的，你这
3: 踢得不错啊。
2: 这要命！
3: 我告诉你啊，
2: 哎
3: 啊，
2: 怎么着？
3: 我也是天津人。
2: 你天津观众，
3: 咱是老乡啊。
2: 那好，那您就听吧，您多听一
3: 听。不已经开始了吗？
2: 开始半天了，行。
3: 我给你组织个拉拉队
2: 啊，不能离他。
3: 拉拉队准备好啊。
2: 各位观众，我接着给您表演。
3: 加油，天津！
2: 我们这个段子是新创作的。
3: 加油，天津队！
2: 这个
3: 加油，天津队！加油！
2: 您请吧，您啊，您请吧，您外面待着去吧。我看您是诚心捣乱，你是不是诚心捣乱啊？
3: 没那意思啊。
2: 还没那意思呢
3: 啊！
2: 我这给同志们演相声，你弄个拉拉队在那儿加油加油。本来我这新段子词儿就不熟，你这一拉拉队我忘词儿，你说谁负责？
3: 哦，您这是表演相声？
2: 这给同志们演出新相声呢。
3: 哎呦呦呦，对不起您，对不起您。
2: 怎么着？
3: 我这经常参加比赛，我拿您呢当了足球队。
2: 这没醒过盹儿来呢还。哦，这么说您是体育工作者？
3: 对对对。
2: 您搞什么工作的？
3: 我是个裁判。
2: 足球裁判？
3: Yes。
2: 还会说外国话？
3: Yes。
2: 跟谁学的？
3: Yes。
2: 学多少日子了？
3: Yes。 Yes。
2: 行行行，您呢最好说中国话啊，干嘛总噎死噎死？
3: 我经常跟那外国队一块比赛，那都说习惯了。
2: 哦，经常参加国际比赛
3: 啊？对对对。
2: 那这么说您裁判有点水平啊？
3: 那也得看跟谁比了
2: 啊。您要是跟那个国际裁判员比，
3: 那我要是一到的话呀，
2: 啊，
3: 他们得上那个球门后边待着去。
2: 怎么跑后头去了？
3: 捡球去了。
2: 哦，你一到那会儿，那国际裁判改了捡球的了，
3: 这有什么奇怪的？这个
2: 这么说，您是裁判权威呀？
3: 您过奖了。
2: 您贵姓啊？
3: 姓常。
2: 怎么称呼？
3: 常宝丰。
2: 哦，常宝丰，足球裁判权威。
3: 什么权威呀？跟你这么说吧，
2: 啊，
3: 反正作为一个裁判来说，
2: 啊，
3: 就应该以事实为根据，
2: 对，
3: 以法律为准绳。
2: 说得好。
3: 该判你三年，
2: 嗯，
3: 绝不判你五年。
2: 啊，不，权威，您说准喽，您是法官，您是裁判，
3: 我这个裁判就跟法官一样公正。
2: 哎，这话说的对，
3: 啊，
2: 裁判嘛就应该一碗水端平了。
3: 哎呀，打扰您演出了。
2: 没什么，
3: 很对不起。
2: 您客气了，
3: 再见。
2: 再，
3: 拜拜。到了啊。
2: 哎哎哎，权威，权威。
3: 不是，
2: 这说挺热闹，你要上哪儿去？
3: 这不最近这个南极洲和北冰洋球队要举行一场争夺保温杯比赛，我去给他们裁判去。
2: 是不是？不是，这咱都听着新鲜。南极洲、北冰洋，俩队绕地球一圈就为个保温杯，自己买一个好不好？不是，您这场比赛不得些日子呢？
3: 还要些时间。
2: 还是的
3: 啊！
2: 您大老远来这么一趟，怪不易的。我们见到您三生有幸啊！您这么走了，多遗憾呐！
3: 是。
2: 您看看，
3: 嗯，
2: 今儿来的好几百位观众，绝大部分都是足球爱好者。
3: 是啊，
2: 您来了不能白来。
3: 怎么着？
2: 今儿我代表各位观众，欢迎您当场裁判一场球。
3: 好。实在抱歉啊
2: 啊！
3: 实在抱歉，大伙儿，
2: 这怎么意思？
3: 你们这儿又没比赛，又没场地的，你让我怎么在这裁判呢？
2: 这个问题好解决
3: 啊！
2: 我跟您说呀，
3: 嗯、
2: 啊，我是足球迷，电视我常看，解说员的解说词我很熟悉。今天我当场解说一场球，您给裁判，同样能欣赏您的水平，怎么样？
3: 你的意思在这儿来个模拟式的表演？
2: 您同意吗？
3: 哎。挺有意思，
2: 那咱就这么着了啊！
3: 可以可以，
2: 咱们就以天津电视台的名义出现，好不好？
3: 行，
2: 就这么办了啊！
3: 现在就开始吗？
2: 开始了，
3: 我准备准备。
2: 哦，准备一下
3: 啊，准备准备。
2: 那您自便吧。今儿观众您算来着了，我们见到了足球裁判权威常宝峰了，我们要很好的欣。不是权威，
4: 怎么了？
2: 您这哨怎么这么大个儿啊？啊，
3: 裁判权威嘛，跟他们就不能一个样子。
2: 哦，就比他们得高一块。
3: 对对对，
2: 好，那就这样了啊。
3: 啊，开始了啊，
5: 开始。
2: 天津电视台，天津电视台。
3: 哎，我问问你，
2: 什么事儿？
3: 足球比赛规则你懂吗？
2: 您说那个常识啊，
3: 啊，
2: 我都清楚啊。
3: 足球场地有多大？
2: 一般的来说，宽69米，长105米，对吗？
3: 上场队员有多少？
2: 双方各自11位。
3: 嗯，
2: 没错吧？
3: 对对对，
2: 不会有错啊。天津电视台，
3: 我还问问你
2: 啊，
3: 你见过足球吗？
2: 您说我能没见过那玩意儿吗？
3: 见过
2: 啊。
3: 你见那足球？是四方的还是三角的？
2: 我见那足球是六棱子的。您呢？请请，快请。
3: 怎么了这是？
2: 您还呀是南极洲弄那保温杯去吧啊？
3: 怎么了？
2: 您这是要起哄？怎么连这都问呢？
3: 这人一点也不懂。我这是给你把把关，你知道吗？
2: 这叫把关呢。
3: 我就怕你待会儿讲的时候闹笑话，大伙儿都笑你。
2: 别把心搁肚子里，没错啊。
3: 啊，
2: 别耽误，开始。
3: 开始。
2: 天津电视台，天津电视台，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今天本台为大家转播的是1984年全国超级杯足球决赛情况。今天天气十分晴朗，看台上座无虚席。今天出场决赛的是两支队伍，一支红队，一支蓝队。两支队伍，胜者将成为本届超级杯足球赛的冠军。蓝队以勇猛顽强、长传冲吊见长，红队以技术娴熟、刚柔相济闻名。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恶战。再
3: 停，停，别讲了。
2: 停！
3: 你刚才那怎么讲的？那是
2: 怎么了？
3: 你最后一句怎么说的？
2: 我说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恶战呢。
3: 你知道现在足球比赛的意义是什么吗？
2: 知道啊。
3: 什么？
2: 就为了增进团结，增进友谊，发展体育运动啊。
3: 既然是为了增进团结，增进友谊，什么叫一场恶战呢？
2: 这应该怎么说呀？
3: 你应该说一场善战。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善战。这词儿别扭不别扭啊？裁判鸣笛，比赛已经开始了。
3: 嗯，
2: 首先由蓝队得球，蓝队仗着身高体壮，长传冲吊，频频发动进攻，在禁区外打门，这个球被红队的后卫断掉，红队后卫把球开到了中场，现在红队二号带球，二号单刀赴会，直奔禁区，突然起脚，好球进了，1-0。
3: 这球不算
2: 啊！这球不算
3: 啊！
2: 权威，这球为什么不算呢？
3: 二号越位。
2: 二号怎么越位了？
3: 二号应该在什么位置啊？
2: 二号是个后卫呀、啊，
3: 他跑前面干什么去了？
2: 那是后卫助攻啊！
3: 什么助攻啊？他跑前面去，那就是出风头，吃饱了撑着，这球不算。
2: 哦，这球不算，
3: 不算。
4: 好，嗯，好，就听您的。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刚才裁判权威说了，二号吃多了撑的，这球不算。现在
2: 比赛继续进行，二号打门，这个球被守门员双拳击出了界外，这是比赛以来红队第一次获得罚角球的机会。请看蓝队队员全部收缩在禁区内进行防守，现在由红队六号主罚，六号把球踢向了球门，双方队员跃起争夺头顶球，哪知道六号踢的是个旋转球，这个球高高的飘起，形成了弧线，自己拐进了大门，好球，1-0。
3: 这球不算。
2: 哎，不，权威
3: 啊，
2: 这是六号踢的，这是前锋啊，这怎么不算呢？
3: 六号罚球违例。
2: 六号怎么违例了？
3: 罚球的时候没在角球区里。
2: 不对，您检查过了，就在角球区里呢。
3: 在角球区里，
2: 多新鲜呐！
3: 那他怎么跑大门里去了？
2: 那是踢进去的。
3: 踢进去的
2: 啊，
3: 踢进。这六号多大年纪了？
2: 六号今年19了。
3: 十号呢？
2: 十号29了。
3: 那29的还没进球呢，那19的怎么进球了呢？
2: 怎么这也得论岁数啊？
3: 很年轻嘛，啊，需要培养啊，后边排队去吧。
2: 您那意思啊？
3: 太年轻了，这球不算。
2: 这球不算？
3: 不算。
2: 你要不算，人家六号就要闹情绪了。
3: 闹情绪没关系。
2: 怎么着？
3: 黄牌警告。
2: 黄牌警告。
3: 对，
2: 好，就听你的，不算。
3: 接着比赛，
2: 试试。比赛继续进行。六号罚角球，球被守门员得到，大脚开到中场，还是红队带球。红队四号往前带，传给了七号，七号和六号过了一个漂亮的二过一短传，然后一个直传传给了九号，九号一个横传传给了向左移动十号，十号现在佯作传底，忽然回扣，晃过对方后卫，突然起脚，好球，进了。这球不算。
3: 哎，你怎么也会了？
2: 你都说两回了，你打住吧啊！
3: 怎么了？
2: 这是十号踢进去的，刚才说得清楚，十号29了，不年轻，为什么不算？
3: 29了？
2: 为什么不算？
3: 哎呦，要29岁，这个球应该算，
2: 早就应该算。
3: 这个球要是算的话。

0: 你说该不该给他发点奖金？
1: 太应该给了。
0: 应不应该给他浮动一级工资？
2: 该给。
3: 你给。
2: 给。我给不着，人领导给。
3: 领导能给吗？
2: 怎么不能给啊？
3: 给他发奖金了，其他队员能干吗？
2: 怎么不干呢？
0: 没有二号、七号、六号、九号的配合，这个球能进吗？
2: 那当然他自己踢不进去啊。
0: 不单运动员有意见，教练员也会有意见。
2: 怎么教练还有意见呢？
0: 人说了，没有我的培养，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吗？
2: 你说这不歪词吗？您说。
3: 不单教练员有意见呢，那炊事员也会有意见。
2: 大师傅有什么意见呢？
3: 炊事员会说，没有我给你做饭呢，
2: 啊，
3: 你踢个屁！从今天开始焖饭的时候，我不给你搁水，
2: 啊，
3: 吃爆米花去吧，
2: 这都像话吗？
0: 你说这不给领导找麻烦吗？所以说这样的球也不应该算。
2: 你再不算，人十号就对你有意见了。
3: 有意见没关系
2: 啊？怎么着？
0: 黄牌警告！
2: 又弄这黄牌啊？
3: 啊，
2: 你别来这套了。我看出来了，各位观众，今儿我非得进一个球不可。
0: 只要我在这裁判，谁也甭想进球。
2: 好好，走着瞧吧，走着瞧吧。各位观众，比赛继续进行。现在守门员把球开到中场，九号一个吊钟，七号快速跟进，在距离大门八九米的地方突然起脚，好球！
0: 哎呀，太可惜了，这个球正打在球门柱上，又弹出来了。
2: 他。对，是得弹出来，是吧？
3: 啊，
2: 不弹出来不踢进去了，是吧？弹出来没关系，七号跨步上前，又是一个补射，
0: 守门员空中提转720度，把球击出。
2: 他不等球落地，七号一个鱼跃头顶攻门，
0: 怎么这么寸？这个球正打在守门员身上，还是没进。
2: 我看你是诚心跟我捣乱，
0: 我看你诚心跟我别扭。
2: 说出大天，我得进一个。
0: 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进去。
2: 说时迟，那时快，七号虚晃一招，倒地铲射。
0: 这时候守门员可也急了，他使出了全身的本领，就见他一个倒毛，两个刻子，三个飞的，四个镊子，最后一个大趴虎，把球抓在手中，抱在怀里，趴在地上。呼哧呼哧直喘气儿，嘴里还一劲儿嘚吧，这回呀，谁要我也不给喽，我看你怎么办。
2: 怎么办呢、我有办法，我有办法。那天你出汗太多，你的球从怀里滑出来了，正好滑在我脚底下。当时七号怒从心头起，气打胆边生，他叫足一口丹田气，二毛子圆睁，他要学少林寺，要学火焰甲，把底气运在大脚趾头上，抡起铁腿带着风声，日吧！这脚劲头太大了，大的惊人，大的出奇，大的不可想象。他赛炮弹，赛流星，带着火，带着风，带着守门员，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连人带球一起滚进网内，1-0。
0: 还是不算。
4: 不行啊，权威不能不算了，
0: 不算。
4: 好，各位，我连吃奶的劲都吃出来了，您还不算呢？
0: 就是不算，
2: 不算，你得说出道理来。
0: 他犯规了，
2: 他犯什么规了？
0: 他走步
2: 走，那是篮球
0: 啊。对，他连击，
2: 连击那是排球。
0: 那他反正他进不去，
2: 他为什么进不去啊？
0: 他那憋着马腿呢，
2: 别，下象棋来了。您听他这像话不像话？
0: 哎，他怎么着来的？
2: 你说呢？
0: 他这，对对对，
2: 怎么着？
0: 他撞人了。
2: 他撞谁了？
0: 这没撞人，守门员怎么进去的？
2: 那不是撞的，刚才我们说的清楚，那是球给带进去的。
0: 不管带的撞的，反正他撞了，撞了就不对。这要让交通民警看见，就得罚他钱。我告诉你们，
2: 还罚钱？
0: 嗯，
2: 我对你的判罚我有意见。
0: 有意见没关系，黄牌警告。
2: 又来这套了，我抗议你！
0: 抗议
2: 啊！
0: 红牌罚下，
2: 这就红牌了。
0: 嗯，
2: 你说这叫什么牌？这个
3: 我这个
2: 啊、
3: 我这是扑克牌。
2: 扑克，老 K 呀。
3: 对了，
2: 哎嘿，好好，权威，
3: 你们休息打的扑克，好吗？
2: 权威，我算服您了，
3: 服我了。
2: 您看见了吗？刚才几个球都没进的啊，我这才发现您这个权威的高明之处。
3: 高在哪儿了？
2: 高就高在谁进球，您吹谁犯规。
3: 这就是我的权利。
2: 哦，也就是双方都不能进球，
3: 这就叫善战。
2: 这叫善战。
3: 哎，
2: 您这善战我懂了。
3: 嗯，
2: 这球应该这么踢。
3: 怎么踢？
2: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今天由于足球场上出现了世界裁判权威常宝峰主持的比赛，所以这场球踢得十分惊人，十分难以理解。先请看红队五号轻轻地弹。

0: 抬起了左腿，软绵绵地踢了一下球，这个球有气无力地滚了三滚，缓缓地停留在蓝队八号跟前。
1: 蓝队八号见到这个球非常不好意思，很腼腆地回敬了一脚，然后深深地向五号鞠了一个躬表示歉意。五号先生，您请踢球。
2: 那什么，八号先生，那什么还是您踢，
1: 您踢得好，
0: 不是您数第一，
1: 您来吧。
3: 我们这是踢球的吗？各位观众，90分钟的善战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果我不说您肯定猜着了，肯定得0-0啊。
1: 不，1-0。
3: 1-0
1: 进了。
3: 哦，红队进的。
1: 不是。
3: 蓝队进的。
1: 也不是。
3: 都不是，怎么1-0啊？
1: 观众生气把我踢进去了。
3: 该。
4: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常宝峰、王佩元表演的并非讽刺裁判，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再来听一个小段，由常宝峰和张志宽合作的新影谜。
1: 咱们两个人这回呀，说一段打灯谜吧，
5: 猜谜语
1: 会吗？
5: 要说的话这么着
1: 啊，
5: 我出个主意。
1: 什么主意啊？
5: 咱们利用打灯谜的形式啊，猜电影名字，你行吗？
1: 哎，我这人是最喜欢看电影了。
5: 你呀，甭骄傲
1: 啊！
5: 我先不说，
1: 我
5: 做一个动作，让你猜是什么电影。
1: 一个动作就是一部电影，
5: 代表一部电影片子的名字。
1: 你来来，
5: 注意看着啊。
1: 好，
5: 这就是一部电影，
1: 这就是一部电影。
5: 对了，
1: 猜着了。
5: 什么电影啊？
1: 张牙舞爪。
5: 有张牙舞爪的电影吗？
1: 不是，您看他那样，那不张牙舞爪吗？
5: 你猜的不对了。
1: 你这是什么电影啊？
5: 我这个电影片子
1: 啊，
5: 叫《独立大队》。
1: 嗯，
5: 一条腿，这不独立吗？脑子太慢了。
1: 这个一条腿叫《独立大队》，要这我可有的是。
5: 你也来一个呀？
1: 哎，你看我这个，这个，一部电影，
5: 猜着了。
1: 什么？
5: 要死。
1: 什么叫要死啊？
5: 你看你那姿势，这不要死吗？这个，
1: 我这也是一部电影。
5: 这是什么电影啊？
1: 今天我休息。哦，
5: 就这么个休息呀？
1: 比他那独立大队强多了吧？
5: 你再猜这个
1: 啊？
5: 站好了
1: 啊，
5: 把眼睛闭上。
1: 嗯，
5: 这就是一部电影。
1: 什么电影？
5: 对虾。
1: 哦，你看这个。一部电影，
5: 这什么电影啊？
1: 聂耳。
5: 就这么个聂耳啊？你猜这个？
1: 说，
5: 你的两只脚打一部电影片子，
1: 什么电影？
5: 鸭鸭。
1: 怎么鸭鸭呢？
5: 脚鸭子吗？
1: 啊，
5: 几只啊？
1: 两只。
5: 两只，这不那个鸭鸭。成两只对吧？
1: 别动，就你走过去就是一部电影。
5: 这什么电影啊？
1: 雄鸡。
5: 我说那熊长像话吗？
1: 嘿，
5: 你呀，猜这个。
1: 说
5: 你爱人呐，跑着给我缝衣服，打一部电影片子。
1: 什么电影？
5: 追捕。
1: 怎么追捕呢？
5: 你爱人
1: 啊，
5: 跑着给我缝衣服，
1: 嗯，
5: 这不追着给我补吗？
1: 啊，追捕。这么个追捕。
5: 对了，
1: 听我的，我跟你爱人亲切交谈，打一部电影名字。
5: 这什么电影啊？
1: 不是为了爱情。
5: 要不说他不长肉呢，年轻轻的一脸褶子，您看见没有？你呀，再猜这个。
1: 你说。
5: 说你呀，得了半身不遂了，打一部电影。
1: 什么电影？
5: 佐罗。我，
1: 你让人家用绳子给勒死了，打一部电影。
5: 这什么电影啊？
1: 缩小包围圈。
5: 你再猜这个。
1: 说
5: 你跟你爱人办喜事，打一部电影。
1: 什么电影？
5: 小二黑结婚。
1: 说你爱人跟你离婚，打一部电影。
5: 什么电影啊？
1: 李二嫂改嫁。
5: 去你的。
4: 刚才啊，我们听到的是常宝峰和张志宽合作的相声作品《新影迷》。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呢，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小霍和英宁和您继续相约节目当中，和您继续聊一聊相声名家的雅号。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季羡林，清唐何韵。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塘河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飘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画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悉第二句对仗不公，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0: 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一文一城一风骨，文艺生活家暑期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7月27日暖心启程。跟随经典课文的笔触，重访文字里的烟火街巷，读懂一座城的文化心跳，邂逅跨越时光的人文回响。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透过电波翻开岁月的书页，共赴一场山河之旅。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4: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5: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4: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5: 穿过了悠悠时光，
14: 文化有故事，
15: 文化有故事。
14: 听文明的呼吸，
15: 触摸历史的温度，
14: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5: 慢慢与你的心，
14: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我是主持人小昭，今天我们一起来听风云激荡的三国故事。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董卓火烧洛阳，携汉献帝西逃长安，18路诸侯联合讨伐董卓，而后董卓被部将

0: 吕布所杀，汉献帝再次出逃，各路诸侯纷纷开始争夺地盘，而其中以袁绍势力最大。当年有谋士建议袁绍迎请汉献帝，但袁绍集团目光短浅，只顾抢夺地盘，把汉献帝视为一个不必要的麻烦。结果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天下号令由袁绍出，改由曹操出。而曹操又屯田安民，整顿山河，使中原地区安定下来。一边曹操迎来了汉献帝，接着出现了麻烦，另一边有人因为没有得到汉献帝而后悔了。自从曹操把汉献帝接到许昌，袁绍恐怕肠子都悔青了，后悔汉献帝落在了曹操的手中。曹操的做法令袁绍极其窝火，时不时以汉献帝的名义派个使者或者下个诏书给袁绍进行封赏，又时不时派个使者或者下个诏书对袁绍的所作所为进行指责，而袁绍还不能不供奉他，因为这是以皇帝的命令下达的。所以袁绍一直憋着一口气，等到他平定了北方，觉得自己足够兵强马壮后，立即挥师南下，要和曹操一决雌雄，把汉献帝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公元200年，袁绍的部队南下到黄河一线，曹操领军北上迎战，两军在黄河一线，也就是现在河南省的滑县到中牟县这一带100多里地的正面战场上形成了对峙。这一场战争以官渡为中心，所以人们后来把它叫做官渡之战。当时的形势对曹操是不利的，袁绍掌握着北方四周，也就是现在的华北平原，粮食充足，人口众多，浩浩荡荡的队伍南下。曹操所控制的许昌及河南这一带却是一个四战之地。为什么说是四战之地呢？他的东边是刚刚被他派出去立即就反叛的刘备，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种种威胁时时刻刻聚焦许昌。东南孙坚孙策父子占据了江南大片的土地，也对许昌虎视眈眈。南边是刘表所控制的荆州，据有人报告说是袁绍已经和刘表进行联络，刘表许诺要帮助袁绍，这又是个危险。关中马腾韩遂等关中诸豪，大家在太平无事的时候都接受曹操代表汉献帝给予的赏赐，但一有风吹草动就都蠢蠢欲动了。恰恰在这个时候衣带诏又出现，形势对曹操极其不利。但是曹操本人以及曹操的头号谋士荀彧，他们却非常冷静地看到了敌我的优势和劣势，决心在正面战场上和袁绍展开较量。而这种分析由曹操的另外一个谋士说了出来，指出曹操有10个胜的理由。接下来就走进今天的国学大家说，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为我们讲解。
1: 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曹操还有一个年轻的谋士非常著名，叫做郭嘉。郭嘉通过双方主帅的性格的比较，指出曹操胜有10个胜的理由，而袁绍必败有10个必败的理由。哪10大要素？第一，我方是道胜；第二是义胜；第三是智胜；第四是度胜；第五谋胜；第六德胜；第七伦胜；第八民胜；第九文胜；第十武胜。郭嘉一条一条分析，大致内容是什么呢？大致内容是说，袁绍虽然兵多将广，但是这个人好面子，

0: 搞的全是花架子，但是曹操注重实效，所以袁绍得到的是面子，曹操得到的是实效。另外，袁绍治理臣下不严，裙带关系很多，曹操不一样，一切以是非为判断，能者进之，不能者斥之。而且袁绍虽然谋士众多，但是多谋而寡断，曹操是多谋而善断，所以种种原因比较起来，国家得出曹操有十胜的道理。我们说十大要素，而袁绍则有十个十败的道理。那么这个十胜失败，不但为曹操的军队树立起一种必胜的信念打下了基础，实际上也给我们提供了分析曹操为什么能够和群雄争夺之中他能够节节胜利，最后能够统一中国北方的非常重要的要素，而且为后来的政治家指明了如何实政的路数。
1: 发生在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是三国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役之一。这场战争深刻改变了自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以来的中原局势，奠定了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那么这场鼎鼎大名的官渡之战，曹操是如何扭转敌我悬殊局面的？著名的斩颜良、诛文丑、乌巢烧梁又是如何进行的呢？
0: 第一个环节我们可这样归纳，叫做闪击刘备，除后顾之忧。为什么官渡两军抗衡，曹操还要先解决刘备的问题？因为这个刘备太可恶了，他乘着袁绍南下，觉得曹操北上迎击袁绍无暇东顾，所以他不但攻不了汉献帝的衣带诏，而且在现在的河南、山东、江苏这个交叉的地方，这个结合部疯狂地抢占地盘，来扩大自己的实力。按照当时他的实力，完全不可以和曹操相抗衡，他自己知道，但是他想乘坐这个间隙来稳定脚跟，来扩大地盘，以后不管是袁胜还是曹胜，自己都有和他们讨价还价乃至争夺天下的本钱。那么曹操怎么办？刘备认为他不敢东征，袁绍也认为曹操绝不敢放掉自己去打刘备，但是别人不敢，曹操就敢，所以乘着两军还没有正式开战之前的间隙非常短暂，曹操自己亲自带领精锐部队，当然主力还要在官渡一线来抗拒袁绍，带着精锐直扑刘备。刘备开始不相信曹操会东征，听到探马来报说曹操果然来了，他还不相信，然后带人去看，一看曹操果然来了，刘备率先逃跑。这一跑，刘备全军溃败，不但是全军溃败，他跑到哪里去？带着一批人马跑到袁绍那里去了，留下了自己的妻子被曹操俘虏，他的一个手下第一员心腹将领关羽也在这一场战争中被俘虏，并且投降了曹操。所以这可以说是官渡战之前第一个前哨战，但是不是和袁绍打，和刘备打，通过打掉刘备来解除后顾之忧。等到袁绍醒悟过来，曹操已经回到了官渡前线。当然有记载说，当曹操打刘备的时候，有人建议袁绍立即起兵打曹操，但是袁绍于各种原因他滞留了一阵，滞留了以后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是第一个环节。第二个环节，深西击东而解白马之围。什么叫做深西击东？袁绍我们刚才说他在东起现在河南的华县，西至河南的中牟一带，对曹操进行全面进攻。而在 东线一带带兵的将领是两个非常著名的人物，一个叫做颜良，一个叫做文丑，这都是河北名将。他打白马干什么？在白马一带渡过黄河，为什么要在那一带出兵？想先扫除曹操的右翼，同时给曹金羽先声夺气的打气。那么曹操怎么办？曹操用兵从来是声东击西，声西击东的，于是他派出一支人马，在白马西边几十里的地方叫延津渡过黄河，表现出也要夹击白马袁绍军队的架势。那么袁绍一看不行，从白马调出一支部队，把文丑调到西边来，到延津，那么东边就剩下颜良了。但是曹操这是一支虚招，自己带着精锐部队突袭白马。这个时候颜良呢，应该说是踌躇满志，因为河北的名将还从来没有吃过败仗，但是他做梦没有想到曹操会突然出现在两军阵前。就在他指挥混乱的军队，希望把阵势接好，把阵脚扎稳的时候，却看见一匹快马朝自己奔来，到底是敌是友不知道，还没有看到马上这个骑士的相貌，自己就被杀了。那么杀颜良的这个人是谁？大名鼎鼎刘备手下投降曹操的将领关羽。三国志以及其他的所有的书都记载这一段历史，说关羽突袭颜良，把颜良刺下马来，然后把首级割下，然后又回到曹操阵中，如入无人之境。颜良一死，

关云长的形象，把这个杀死文丑的功劳也记在关羽的名下了。那么第三，偷袭乌巢，断援军之粮，有很多记载说是当时的袁绍是兵多将广，粮草充足，而曹操兵少将寡，粮草不足，实际上有误解。误解在哪里？袁绍兵精粮多固然不错，但是袁绍他是千里行军，由河北来到河南，所以他有漫长的粮饷供给线。而曹操守住官渡，官渡和许昌不远，这属于内线作战，和袁绍不一样，袁绍外线作战，曹操内线作战。自从建安元年，曹操就命令自己的管辖地区势力范围再在屯田，所在击鼓。那么他的粮食的困难在哪里？在于连年征战，粮食就显得不足。但是短途的供给，应该说他的供给线要比袁绍的供给线要短得多，所以这样一来，看上去曹操的军粮可能少，而袁绍的积蓄可能多，但是千里运粮，粮道就是袁绍的命门，而这个命门恰恰被曹操所抓住。曹操先是派军队把袁绍从河北运过来的几千辆粮车一把火把它烧掉。当然这还没有伤筋动骨，真正伤筋动骨的是另外一件事。袁绍手下也有一位著名的谋臣叫许攸，这一位由于和袁绍其他的谋臣之间他发生矛盾，自己觉得受到排斥，而且在家乡的家族有犯罪正在被追查，所以这个许攸一怒之下投降曹操。投降曹操给曹操一个非常重大的机密，就是袁绍军队的所有的屯粮都在离官渡几十里地的乌巢这个地方，如果能够把乌巢的粮把它毁掉，那么袁绍的军队无战自乱。曹操极其的高兴，当天晚上又是亲自率领一支骑兵直奔乌巢。袁绍的军队做梦也没想到，因为乌巢在自己的后方，曹操竟然敢偷袭乌巢。结果曹操又是一把大火把乌巢的袁绍囤积的粮饷烧得一干二净，于是有人建议袁绍立即去救乌巢，但是袁绍这个时候当机立断，不救乌巢干什么？攻击曹云。但是曹云是那么好攻击的吗？这边曹云没攻下，那边乌巢的粮食化为灰烬，攻击曹云的将领也投降了曹操。这一场大火把袁绍的军心全部烧乱，曹操乘机发动攻击，袁绍军队大溃。根据记载，袁绍带着几百人凄凄惨惨逃回河北，其他的军队不是失散就是被俘虏，光被曹操军队俘虏被坑杀的达到八。

0: 炮火，但没有想到的是，当曹操后来踌躇满志，想要荡平江南的时候，他也正失败在水和火这两个字上。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在东汉末年群雄争霸的乱世中，刘备是力量最弱的。起初他既没有自己稳定的地盘，政治上也没有深厚的根基，军事上更没有强大的实力，他所拥有的仅仅是一个刘氏宗亲的名分。但刘备最终却能够建立蜀汉政权，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同时也由于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是以蜀汉的事迹作为故事主线，这位汉景帝的后裔刘皇叔刘备以宽厚仁德的形象传之后世。那么真实历史中的刘备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为何能够成就帝业呢？
1: 三国演义他一方面谈到了曹操煮酒论英雄，而且和刘备交心，说今天下英雄为使君与操耳，这是何等的奖誉，当然这是照抄三国志里面的。但另外一方面呢，三国演义又塑造了一个刘备的另外一方面形象，是一个靠着自己的眼泪博得别人的同情，而且不断地向朋友耍无赖这么一个人。曹操眼中能够和自己平起平坐的英雄，难道这么熊包吗？

0: 怎么个过？欲显刘备之掌寇而视为仗诸葛之多智而进妖。他想把刘备刻画成一个长者，但是大家怎么看怎么觉得是伪章。他想把诸葛亮刻画成智谋的化身，但是画蛇添足变成进妖了。刘备实际上在他一生中和曹操相似的地方还真不少。他的发家是有败于黄巾起义，黄巾起义以后各地的官员都在招募军队，刘备也带着一帮兄弟从军了。由于作战勇敢，作战有功，所以给了他一个官职，叫做安喜尉。安喜是一个地名，地方在现在河北的定州一带，那么尉就是县尉了，相当于一个县令的副手。他主要的工作是缉捕盗贼，维护治安。据有记载说，刘备不但作战有功，而且出身入仕。有一次和黄巾军遭遇，他负了重伤，他没有裹唱再战，而是倒在地上装死。等到战争结束，黄巾被打跑，然后他的战友们用车把他接回去。虽然是死里逃生的急中生智，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刘备的权变。但是战争基本平息以后，东汉政府干了一件比较无耻的事。怎么无耻的？把由军功而进入官场的平民统统清除出官场。大家说这不是过河车板吗？刘备也在其中。那么这一天，郡里面的这个督邮，就是郡守的属官，来到安喜县来督察工作。其中一个工作就是清退因为战功而任职的官员。那么刘备知道以后，他想找这个督邮做一些沟通，看看有没有缓和，但是督邮坚持原则。或者我们可以考虑是刘备没有行贿，所以督邮坚决不干，坚决不见。刘备大怒，带着自己手下的衙役吏员冲进这个督邮的住处，把督邮从床上拎起来，然后捆绑起来，捆绑到郊外，然后亲自鞭了200鞭，把自己因为军功而授予的绶带挂在这个督邮的脖子上，自己扬长而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看看这个芝麻大的狗屁官，老子不干了，不稀罕，何等的英雄气概，哪里是个会哭哭啼啼的人。在《三国演义》里头了，这一段鞭打督邮，我们的作者，我们的小说家艺术家把它放在张飞的身上，因为不能损坏刘备的长者的形象。但是刘备恰恰是这种形象。我们刚才列举了刘备的几个小事，从这些小事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胆量，或者说谋略和胆识。成大事者，尤其是乱世成大事者，还恰恰需要这些权变和胆识。那么刘备恰恰是因为有这个胆识，有这个谋略，所以一步一步成就大事。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会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咱们一会儿见。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1: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0: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扣

0: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欢迎继续跟随我们走进历史的烽烟，回顾三国故事。汉室宗亲刘备以宽厚仁德的形象传之后世，真实历史中的刘备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又是如何成就帝业的呢？继续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为我们讲解。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根据记载，刘备小的时候不愿意读书，他喜欢什么呢？喜欢声色犬马，这就有纨绔子弟的本色了，有刘姓子弟的本色。另外他也有城府，喜形不露于色，这就是政治家的基本素养。尤其是好结交朋友，为人仗义，不管三教九流他都可以有结交。这样一来，邻里的少年还有当地的商人都还愿意帮助他，所以刘备应该说他又具有一种领袖的这种气质。当然在所有史料上的记载，大家对他形象的记载是比较感兴趣的。我们看看《三国志》是怎么记载刘备的形象。说刘备身长七尺五寸，当然这个七尺五寸在当时是中等身材，关键在于后面两句，垂首下气，故自见其耳。什么意思？他两手一垂下来可以超过自己的膝盖，这个手臂特别的长，而且自己的眼睛自己顾盼可以看到耳朵，有这样大的耳朵的吗？当然非常有可能他只是手臂过长，跟一般的人不一样，耳朵比较大，特别是耳垂比较大，和一般的人不一样而已。史书记载他有的时候也带有夸张性的，所以这样一夸张导致《三国演义》里头更加进一步夸张了，伤臂过气，说他长到什么地方，还过膝盖，别人骂他骂什么大耳贼，这么一个形象。但是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相貌的与众不同，还有豁达大度，有种英雄的气概和气质，还有两个不是兄弟甚是兄弟的关羽和张飞时时在他的面前，刘备坐着他们站着，大家看看有什么人能够享受这种待遇。所以刘备还加沾着一点皇亲国戚，是刘氏宗亲，所以他到什么地方尽管势力不够，但是别人还对他很客气。在官渡之战前夕，他起兵反对曹操，然后被曹操打败，投靠了袁绍。等到官渡之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白马之战刚刚打完，刘备离开了袁绍，投奔了荆州的刘表。这应该说也可以看出他的这种政治见识。当时还是袁绍强而曹操弱，但是他应该预见到了曹操胜而袁绍败，所以他投奔荆州，投奔到刘表。
0: 东汉时全国的行政区划共分为十三个州，荆州地处长江中游，战略上相当于今天的湖北、湖南两省，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又有长江天险，战略意义重大。在投靠刘表之前，刘备曾经投靠过很多人，著名的比如说吕布，比如说袁绍，比如说曹操，他都投靠过，但是没有一个能够待长久，因为他不甘居于人下，

0: 总是在寻找自己的落脚之处，总是在寻找自己独立发展的机会。所以刘表对于这一位刘氏宗亲也保持着一定的警惕，虽然给他以礼遇，待若上宾，但是不能不防备。由于这两种态度的结合，把刘备放在了刘表的势力和曹操势力交叉或者结合部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哪里呢？这个地方就是新野。新野和汉光武帝刘秀的家乡靠得很近，刘秀的皇后阴丽华就出于新野，这里是个鱼米之乡。云台二十八将的第一位邓禹以及其他许多将领也出于新野。刘备在多年的颠沛流离之后，终于有一块安定的地方可以屯住。也就是这一段时间，使刘备开始在荆州的士大夫和民众心目中树立了一个长者的形象，同时他也在网罗人才，发展自己的势力，并且最终找到了可以托付大业的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就是诸葛亮。
1: 说到诸葛亮，那大家更熟悉了，那在中国是个神话色彩的人物，是智慧的化身。他老家在山东的琅琊，早年亡父，后来随着自己的叔父辗转到南方，开始到江西的南昌，后来又到湖北的襄阳，并且在离襄阳20里地的地方，一个地方叫隆中定居下来，在那里以耕读自家，同时啊，和当时的年轻人一样交朋结友，然后巡游四方来寻找自己在政治上发展的机会。那么刘备也要招罗天下的英雄，这个时候招罗荆州的英雄，因此有人给他推荐了诸葛亮，于是有三顾茅庐的故事。时间发生在公元207年，也就是官渡之战以后的7年。我们可以看出，至少荆州这一段时间它处于一种和平的景象，诸葛亮可以在这里诗书，可以在这里躬耕，可以在这里观察天下的大事。当刘备见到诸葛亮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句套话叫做相见恨晚。那么刘备就向诸葛亮来倾诉自己这一辈子的颠沛流离的过程，那么请教到底该怎么办。我们看看汉室群臣奸臣窃命，这个奸臣毫无疑问是曹操了。祖上蒙尘，孤不夺得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现在形势很不好，但是我自己又自述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自由为已，君为即将安处。形势很糟糕，曹操控制了皇帝，皇帝蒙难，那么我想奋而起之，匡扶汉室的大业，但是力量不够，所以狼狈一辈子，但是心里还壮心为已，先生如何教我？这是刘备请教诸葛亮。这个时候刘备多大岁数？47岁，离汉高祖刘邦起事就在那个年龄差1岁。诸葛亮多大岁数？27岁。47岁的刘备前途茫然，但是27岁的诸葛亮沉珠在胸，他向刘备陈述了自己的看法，这个看法就是人们通常说到的隆中对。说到这个隆中对，实际上是古代版的一个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为什么这样说呢？诸葛亮先分析的是当前的形势，当前的形势是怎样的？曹操占有北方，根基已定，不可动摇。东南孙家父子已立三代，而且广得民心，同样不可与其争锋。但是还有一些薄弱地方，哪些？荆州的刘表已经暮气沉沉，还有益州的刘璋同样是生性懦弱。那么这两块地方将应该是我们的立足点，这就是目前的形势。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的任务是把北方让给曹操，不予争锋，把东南留给孙权，我们也不去争夺。那么争夺哪里？争夺荆州，争夺益州，以荆州和益州作为我们的基地和立足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那么一番话

0: 说的刘备眼前一亮，但是诸葛亮还没完。如果一旦把荆州和益州占据了，下一步该怎么办？若夸有荆益，保其严主，西河筑龙，南府一跃，外接好孙权，瑞修正理，天下有变，怎命于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稳落，这是一支部队了。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单持孤将以迎将军者乎？臣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你看看，这是一幅多美好的图画，但是这幅图画还没有来得及实施，曹操已经大举南下，刘备又要开始颠沛流离。但是没有诸葛亮时代的颠沛流离，是漫无目的的逃跑，而有诸葛亮以后的颠沛流离，是目光坚定的撤退。这就是人才的使用有和没有的区别了。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2: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2: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2: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荆州是三国时的必争之地，刘备要借荆州，孙权要讨荆州，关羽却大意失了荆州。27岁的诸葛亮为47岁的刘备规划了成就霸业、复兴汉室的宏伟蓝图，其中一条就是想办法在占据荆州和益州后与孙权结好。此时的江东孙氏已稳稳占据了中国东南，从18路诸侯讨伐董卓开始，孙坚、孙策父子就是其中一支重要的力量。那么江东孙氏的来历如何？在汉末争雄的乱世中，他们又是如何称霸一方的呢？
1: 诸葛亮所说到的以立三世的江东父子，那就是指孙坚和他的儿子孙策以及孙权了。孙坚呢，据记载是孙武的后代，以后他们长期就居住在吴越一带这个家族。孙坚呢，从小生性豁达，而且勇力过人。那么造就孙坚的和刘备一样，同样是黄巾起义。黄巾起义以后，我们刚才说各地官员都在招兵买马，孙坚呢，凭着自己家里的雄厚资产，招募了千余徒众，然后投入到军队。由于屡立建功，作战勇猛，所以孙坚一直在被提拔，一直做到长沙太守，占有了长沙，占有了零陵，占有了贵阳三郡，也就是我们现在湖南一带，被朝廷封为乌程侯。所以在袁绍为首的打击董卓的联军里面，孙坚的地位尚在曹操之上，而且他的实力也更加强大。董卓最为忌惮的也就是孙坚的部队。董卓裹挟汉献帝西进以后，最早冲入到洛阳城是孙坚的部队，最早掩埋被董卓的部下开挖的东汉的地陵和后陵的也是孙坚的部队。所以光从这一点来说，孙坚的子孙们能够拥有一块地盘也是天经地义的。那么后来孙坚在一次战斗中和刘表的部队战斗中阵亡了，他的儿子孙策继承了他的事业。孙策呢，和他的父亲一样也是勇冠三军，所以《三国演义》里头把孙策叫做小霸王孙策，但是《三国志》更愿意描述孙策的另外一种过人之处。我们看看什么过人之处。

为人热为自私，是打仗勇敢，而且能够吸取不同的意见，所以深得将士为他卖命。当时的形势也非常困难，有一段时间孙策不得不依附于袁绍的一个堂兄弟叫袁术，当时他在淮南一带，但这个袁术一见到孙策了就喜欢得不得了，当然也防备他，说了一句非常感叹的话，怎么说的哈？此树有子如孙郎，死复何恨，假设我有儿子像孙策这样，死也值得。孙策后来也独立发展，基本上把我们现在江苏的江南地区、安徽的江南地区还有浙江江西一带把它稳定下来，同时时时关注着北方的形势。当得知曹操在官渡和袁绍对峙的时候，孙策甚至想亲自带兵偷袭许昌，把汉献帝把他夺过来，但是还没有实施，孙策就在一次意外之中被仇敌的门客所刺杀。孙策在临死之前把他的事业托付给他弟弟，那个时候才十多岁的孙权。孙策对自己和孙权还有一番的评论，我们看看孙策是怎么评价他自己和他弟弟的。取江东之众，决基于两镇之间，与天下争衡，亲不如我。如果以江东的这支军队和天下的群雄争锋，那么你是不如我的，弟弟不如他。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秦。如果说能够得到江东士大夫的拥护，能够把江东很好的稳定下来，我不如你。一个26岁的年轻人能够这样的胸怀和眼光，应该极其的不简单。所以诸葛亮在评价江东的时候才觉得江东也是不可争锋的，而是要联合的。等到曹操南下的时候，那么孙权已经从一个青涩的少年历练成为一个年轻的政治家了。诸葛亮在隆中对里头对他们也有一段评价，我们看看。孙权具有江东，以立三世，国显而民富，贤能为之用，盈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这是可以我们作为联盟的力量，你不能去贪图要夺取江东，所以诸葛亮才有这种看法，这是对江东的看法。

曹操统一北方后准备南下，刘备三顾茅庐求得诸葛亮，孙权周瑜固守江东，天下三分之势开始初露端倪。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记得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3: 用你的方式承担，
2: 用你的方式分享，
3: 用你的方式战斗，
2: 用你的方式热爱，
3: 用你的方式梦想，
2: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3: 实现梦想。
2: 和你一起，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2: 中国式现代化，
3: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市第三。

0: 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2: 哎，这首诗太好玩了吧，有点像是为了凑字数而写的，
3: 不知道了吧。准确的说呢，这是汉代乐府机关收集的民歌歌词，表面上看是在写盛夏时节江南绽放的莲花，实则是一份文字版的水下狂欢节直播。想象一下，在茂密莲叶的遮挡下，水中阴凉又舒适，在如此自由隐秘的小世界里，鱼儿们嗨起来了，他们上窜下跳，左冲右突，把莲叶梗当障碍物玩跑酷。这场东西南北全方位无死角的水下跑酷啊，看得采莲人士眼花缭乱。
2: 这也太有画面感了，我学到了。
3: 而且呀，这首古老的民歌呢，其实唱出了夏天的一种生命状态，那就是不纠结方向，不苛求得失，只是在热烈的季节里尽情舒展，那种自在穿梭的快乐，那种无拘无束的活力，正是夏天给予我们最朴素的礼物。夏日从来不是静止的画面，而是一幅充满生机的动态图景。感受这份自由，也就触碰到了夏天最动人的底色。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8: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7: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8: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7: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9: 品味书香。
8: 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7: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人生是一场没有地图的远行，我们时常在迷雾中叩问，意义何在，去向何方。当现实坚硬如铁，唯有书籍能成为精神的摆渡人。它不承诺彼岸的鲜花与掌声，只赠予你穿越风浪的勇气与清醒。阅读就是把思想交给文字，把灵魂渡向辽阔。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我们都会带来一本书和各位分享。本期节目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云南作家胡杏能的中篇小说《猛犸象》。猛犸象据说是一种史前巨兽，它曾主宰冰原，却在气候变暖时因为无法褪去厚重的皮毛，一步步走向了灭绝。作家胡杏能以此为名写下了一个人的一生。故事从我收到一封迟到半年的旧信开始，带我回到80年代的大学宿舍，认识了一个叫许东升的同学，他来自滇东北乌蒙山，同学私下叫他猛犸象，因为他的执拗就像史前巨兽，笨拙坚硬，和身边所有圆滑世故格格不入。毕业后，许东升拒绝了安稳的体制，先是漂在海南，后来又回到昆明，钻进乡村做过记者，当过骑手，一生都在和社会的暗面较劲。我们之间隔着几十年的疏离与回望，我看着他从热血青年变成孤身闯入黑幕的殉道者，而小说中的我却早已活成了当年自己最不屑的那种中年人。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小说走进许东升的一生，也走进我们每个人都曾丢失或藏起的那段滚烫的青春。
1: 小说《猛犸象》以一封来自监狱的奇怪信件开始，这封信勾起了主人公对1983年大学时代的回忆。小说叙述了主人公与特立独行的同学许东升等人的青春故事，塑造了许东升这个不合时宜的人。他固执、坚持，身上保持着20世纪80年代的生命底色，像个逆着时光行走的人。对许东升为了践行追求真理的人生理想而置生死于度外的自我牺牲行为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艺术展示。小说致敬一个远去的时代和可贵的文人风骨，既是一篇怀旧之作，也是一篇真诚的自省自浅之作，是社会变迁的图谱，也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镜像，映照出人们日渐消散的梦想、追求和勇气。

0: 早在2026年的7月15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公布之际，我们品味书香节目就在第一时间采访了几位获奖作家，其中作家胡杏能的讲述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他当年高考语文不及格，他不是一个有着文学创作天分的人，是热爱让他走到了现在。
1: 非常感谢评委会能授予猛犸象鲁迅文学奖，对于一个热爱中篇小说这一题材的小说写作者来说，没有比这个奖项更珍贵的了。我是一个资质平平的小说写作者，大学读的虽然是中文系，可考入大学时的是语文成绩不及格，我是凭借数学成绩的高分进入大学中文系的。正是因为文学资质平平，我才特别珍惜命运额外的厚待和以奖赏。我热爱小说，我把命运的一切恩赐和加冕都看成是对热爱的鼓励，因此借猛犸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机会，我想说无论从事何种行业，热爱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天赋。
0: 2025年夏末，曾经的青年小说家胡杏能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于是他决定写篇小说向上世纪80年代致敬，并向散场的青春做一个纪念和告别。这就是小说《猛犸象》的创作缘起。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阅读胡杏能老师的一篇创作谈，除了怀念我们还能做什么。在这篇创作谈中，胡杏能谈到了小说《猛犸象》的创作想法，我们来分享其中几段。2025年盛夏的某天，我在电脑上敲下了《猛犸象》三个字作为小说的片名。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10000年前后，猛犸象这种体型庞大的哺乳动物消失在了漫天的风雪里，只留下了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它让我想起经历过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人们，他们老去和正在老去。如果回望来路，会不会有很多人希望自己的一生定格在那个时代呢？今天中国的许多文学杂志都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到来的前夜创办的，十月、当代、中山、花城、百花洲、随笔、外国文艺，仿佛是为了迎接一个时代的到来，文学率先张开了自己的怀抱。不知是谁说过，80年代是我们一代人的精神故乡，个人理想融入家国情怀，注定了80年代会成为一个带有暖意的名词，而我们的余生也将会一次次忆起那个时代经历的一切。我进入大学的1983年，昆明下了百年罕见的大雪，刚刚走上讲台的老师望着窗外纷飞的雪花，突然宣布下课，让学生去雪地里撒个欢儿。放在今天，这会是一个严重的教学事故，老师得写检查。我热爱那个时代，学生可以不去听那些内容沉浮的课，却会在晚上7点图书馆开门时潮水一般地涌入抢占座位，自由地选择书籍阅读，以构筑自己的思想谱系。我怀念夜晚熄灯后，同学们睡在床上谈论尼采、休谟、马尔克斯和卡夫卡，当然也谈论我们这块土地生长出来的北岛、顾城、孩子、史铁生、王树、梁晓声。我们在读书之余还可以花很多时间去下围棋、踢足球、弹吉他，或者到其他学校找人聊天、空谈，钻进某间响着音乐的教室，参加那儿举行的舞会。那时中国所有的高校出入都不需要登记，更不需要预约，大门向社会敞开。高校不是象牙塔，而是与社会血肉相连的一部分。我喜欢那个时代，当有消息说第二天书店将售卖阿赫玛托娃诗选，有同学天不亮就跑去排队了。 然后接下来的一个月，班上喜欢诗歌的人都小心讨好着他。那个时代我们勇敢，夜里有抓贼的声音响起，同学们像救火那样冲出宿舍，加入追捕的队伍。夜深沉，外地来的小偷路况不熟，沿着将学校一分为二的那条铁轨一路狂奔，而校运会获得长跑名次的同学像牛皮糖那样根本甩不掉，甚至把窃贼跑至绝望，坐在铁轨上大口喘气，束手就擒。那个年代我们内心柔软，心怀悲悯，阶梯教室顶端刷油漆的女工不慎摔下，脖颈那儿有一个口子，血流不止，学生们奔出教室，抱起女工赶往医务室，人不行了，弥留之际，在等待医院救

护车来的那段时间，我的同桌说，如果这个时候有个男的去抱抱她，她会走得安心。我看见有男生走过去，轻轻拥抱那个不幸的女工，就像是在与自己的姐姐告别。那个年代，我们心怀理想并付诸实施，班上有来自热带地区的同学，毕业分配时选择去了云南海拔最高也最艰苦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只因那儿的冬天能见的大雪。那个年代我们还固执，有同学毕业时不接受学校分配，宁愿留在昆明漂泊，因为那个年代只要有才华，这个世界就有不止一扇窗在为你敞开。那个时代，朋友们会因一本书、一部电影、一首直击心灵的乐曲，聚在一起彻夜长谈，心中洋溢着幸福。那个时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文化海纳百川的黄金时代。昆明的《滇池》杂志一度发行量超过40万册，以至于编辑部不得不另租库房。如果翻阅那个时代学生的毕业合照，会发现那些年轻的脸上有令人心动的光芒，每一张脸都那么干净、真诚、亲和，每一双眼睛都那么明亮、单纯，在里面能看到希望和未来。那个时代，我们这一代人干净、正直、勇敢、元气饱满。没有人会相信，几十年后，我们会活成自己年轻时最为讨厌的那类人，世故、庸俗、怯懦、精致、算计。罗曼·罗兰说，绝大多数的人都死在20、30岁，因为他们后来的半生是在扮演自己。其实我们哪有资格说我们后来的半生是在扮演自己，我们选择的是背道而驰，是安全，是小心翼翼。光辉灿烂的80年代过去了，而我们的纯真、理想、勇气、坚持以及快乐去了哪儿呢？在小说《猛犸象》里，我虚构了许东升这样一个坚守初心的人，他历经磨难却仍然保持着上个世纪80年代的精神品质。他像一头消失了的猛犸象，高大笨重，不合时宜，与环境格格不入。我想通过他为我们这一代人保留下一点点体面和尊严。

0: 小说《猛犸象》采用非线性时间结构，将现实与过去双线交织，将主人公的命运如一条小舟一样卷入时代的洪流中，任其飘荡甚至沉沦。整体上，小说没有什么宏大的叙事，仅有微小而坚实的细节在推动着故事的发展。小说的主人公许东升像堂吉诃德一样，一生都在向貌似强大的风车挑战。他推迟半个月到大学报到，是因为眼见几个街头混混欺负高中同班的女生，在明知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他见义勇为而被打伤，这是对暴力的挑战。大学课堂上，老师读错字，他愤怒地离开，这是对行业不公的挑战。不顾同学情谊，将腐败案材料提供给内参上报，这是他对职业道德的坚守，更是对腐败的挑战。他因为不管不顾揭露腐败，被人设局入狱，刑满释放后拒绝与设局者和解，义无反顾地与腐败分子死磕，最终殒命，这是对黑暗势力的挑战。正如采访中胡杏能老师对许东升这个人物的理解，
1: 我在小说中虚构了许东升这样一个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人，他固执坚持不知变通，身上依然保持了80年代生命的底色，像一个离着时光行走的人。我写这篇小说是想借这个人为我这一代人留住那么一点点的体面和尊严。
2: 作者胡杏能，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生死客》《午夜书》《马陵道》等近10部中短篇小说集，曾获百花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奖、中山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等，作品多次被收入中国文学年度选本，并入选收获扬子江评论年度文学榜、芙蓉双年榜及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好小说排行榜等。中篇小说《猛犸象》荣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

刚才我们介绍了小说《猛犸象》以叙述者我收到一封迟到半年的旧信作为开篇，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回忆，串联起了两位同窗跨越数十年的友谊与疏离，在时光交错中完成了主人公许东升魂名猛犸象从热血青年到悲剧英雄的一生，咏唱出了一曲孤勇者的心灵悲歌。那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阅读小说开篇的一段描写。那封信有些奇怪，用的是牛皮纸信封，信封上的字迹熟悉而又陌生，信封右下角邮政编码上方是手写的宜良001号信箱。宜良是地处昆明东南的一个郊县，离主城区有60-70公里，我在那儿有熟人，但是交往不深，如果有事彼此也只是打个电话，谁会如此郑重其事地写封信呢？而且还是从一个语焉不详的地址寄出的。我很好奇，把那封信放在手里观察。

如果不是那封信，也许我这辈子和许东升都不会再有往来。自从朱文的哥哥进了监狱，我和许东升之间几乎就断了联系。有那么几年，他从我生活里消失了，也可以换种说法，我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那封信塞进单元楼楼口信箱的时候，我还在成都，是朱文把围棋天地和许东升的信从信箱里取出，放在我卧室电脑桌上的。从成都赶回我所住的昆明的博辉雅苑住宅小区时，刚好是夜里12点，朱文和孩子已经入睡了。我打开房门，轻手轻脚进了屋内，行李箱放在门口，等明天再收拾。我小心翼翼地洗了把脸，来到书房，那也是我的卧室。最近两年可能是上了年纪的原因，我的鼾声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朱文的睡眠。我小心地把卧室的门关了，尽量不弄出声响。每次外出，无论时间长短，重新坐在书桌前，我都会产生错觉，好像我从来就没离开过这间屋子。靠墙的电脑桌上，我看到新一期的围棋天地，下面露出牛皮纸信封的一角。我将它从杂志下面抽了出来，撕开信封，里面有两张写满字的信纸。许东升在信里告诉我他进监狱的原因，他不认罪，服刑之后一直在申诉。之前我隐约听说他出事了，也问过几个我们彼此熟悉的朋友，但大家都不知道许东升究竟犯了什么罪。宜良001号信箱是他服刑的监狱地址，在信的结尾，他要我有空了给他寄几本书。他列了书名《基督山伯爵》《日瓦格医生》和《人生18局》。

我与许东升相识于1983年，那年9月，陆续有人住进地大紧靠文化巷的305号宿舍。红色的砖楼，瓦顶，水泥浇筑的楼道，宿舍里长条木板铺就的地面，青春勃发的身体，一切都是那样让人感到新奇。晚秋，昆明的雨水变得稀少，阳光灿烂的日子多了起来。我们宿舍面西的砖墙经阳光的朗照，入夜时手摸上去还能感觉得到与人体皮肤相近的温度。宿舍褐红色地面反射着光泽。我们住进宿舍前的那个假期，学校将地板新漆过，屋子里放着4张用角钢焊接而成的高低床，绿色，床上铺有5色板和稻草垫。接下来的4年，无数的梦境会在那些床铺上重叠。宿舍里的同学有来自云南红河的黄志姑，来自云南大理的秦逍遥，来自广西的柴狗，来自四川的麻杆。入学后，宿舍门左边的下床始终空着，我们便把那床当作了堆杂物的地方。一天晚上，班主任带着许东升进来，他来自滇东北，背着行李。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脑后扎了一个小辫，感觉有些叛逆。青春的生命迅速水乳交融，彼此熟悉之后才知道，许东升推迟半个月来学校报道，皆因英雄救美而又力有不逮，被人按在水里呛出了肺炎。大学录取通知书统一寄到就读的学校，正是气候炎热的8月，位于学校一旁的游泳池有县城混混欺负同班的女生，许东升出面制止，因实力悬殊而被几个混混摁在水里。

矜持而又平庸。父母想象力贫乏，让我们的名字寡淡无味。许东升说，生可忍，但熟了以后就不可忍了。黄志孤喜欢下围棋，尤善志孤与他父母所娶的黄吉泉有云泥之别。秦逍遥更不用说了，他叫秦家富，我们怀疑他是另居转世而来的。据他所说，他五岁便能够背诵庄子的名篇《逍遥游》。庄子有明确记载的弟子只有令居，但为他起名秦逍遥还是秦令居，宿舍里的同学发生过激烈争论，结果还是支持叫秦逍遥的人多，叫起来顺口。至于来自广西的柴狗，坚决反对这个魂名。他是个金庸迷，入学前就读过金庸的所有小说，进大学后每天还抱着金庸的小说看，温故知新。他姓黄，自称黄药师，但大家都觉得还是柴狗这个魂名更适合他。最初我们叫他柴狗，他会翻一下白眼不答应，但魂名嘛，叫着叫着也就习惯了。来自四川的麻杆，瘦而高，长得像衣架一样。他反对这个魂名的态度比柴狗还要坚决。1米8的人只有50公斤重，他的梦想就是长胖一些。许东升对麻杆说，哎，你都瘦成一条反动标语了，给祖国丢了脸，不叫麻杆叫什么呀？有本事你长得60公斤，我们另给你起一个光明正大的魂名，怎么样？这里是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我们正在为大家介绍获得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的作品，作家胡杏能的《猛犸象》。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一个人脚下的路或许有限，但书中的世界却是无垠。读书是为了在复杂的世界里守住一份清醒，在有限的生命中活出辽阔的格局。欢迎继续收听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作家出版社出版《一夜鱼轻阅读》系列中的一本，作家胡杏能的中篇小说《猛犸象》。这篇小说获得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1: 有些坚守注定无声，有些消逝比存在更震耳欲聋。作家胡杏能作品《猛犸象》近日荣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2: 我在小说中虚构了许东升这样一个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人，他固执坚持，不知变通，身上依然保持了80年代生命的底色，像一个离着时光行走的人。
1: 7月29号下午4点、晚上9点，文艺之声品味书香与您分享作家胡杏能中篇小说《猛犸象》，敬请关注。
0: 小说《猛犸象》中，许东升这个人物的设定是从滇东北乌蒙山区考上大学的。作家胡杏能从他的地域文化性格入手，结合时代与社会的变化，逐步展开了许东升这个人的心灵变迁史。滇东北乌蒙山人由于复杂的原因形成了一些基本文化性格，比如所谓的将，这个词在民间口语中常用它来说乌蒙山人，它的基本含义是内心孤傲、执拗、不认输、认死理、一往无前、桀骜不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场合，它有不同的价值和意义。许东升带着他的地域文化性格，心灵处于一种未经雕琢的原始而蓬勃的状态，在80年代考上了大学，来到大城市昆明。那是一个充满朝气与活力、蓬勃向上、满怀浪漫激情、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年代，也是一个对自由、叛逆、追求个性不仅宽容，还有期待与向往的年代。他因为古代文学老师读错字而愤怒离场，带领宿舍集体逃课，对抗陈旧的教学体制。他留长发、梳小辫，显得特别叛逆。他左手写诗，右手下围棋，主编文学社刊《地平线》，浑身散发着文艺青年的荷尔蒙，表现出鲜明的对精神价值的追求。他的叛逆与反抗在总体上与时代特征吻合，具有对真理和尊严的本能维护。他的精神底色是干净、明亮，而且充满希望的，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和改变世界的热情。毕业后，许东升想留在昆明，继续完成他精神追求的梦想破灭。于是他拒绝分配，选择留在昆明，开始要面对生存的艰难，但他依然试图在现实中安放自己的理想。半年之后，他选择去了海南，那时的海南成为对人生有梦想者向往的圣地。在海南岛漂泊期间，他做过各种底层工作，甚至为了生存去拉广告。他幻想通过赚快钱来实现财富自由，然后专心写诗。他体验了现实的残酷，充分意识到了物质基础的重要性，但最终目的依然是为了精神追求。他内心仍然鄙视那种纯粹的钻营，依然保持着文人的清高。他尝到过生活的苦涩，但精神上却并未就此沉沦。但是这一选择注定了他作为孤勇者的悲剧命运。毕业后，从抗分配到赴海南的经历，对许东升的人格心理形成了巨大的影响。他直接感受到了社会现实并非大学时代的象牙塔，所遭遇的失败让他心灵深处脆弱而又敏感。回到云南后，他不愿与老同学相见，这是孤傲的内心

0: 通过隔离他人来保护自尊，避免暴露脆弱。虽然他经历了社会的许多不公平，但他的桀骜不驯让他更加坚定地维护自己的立场。他找到了实现理想的职业，记者，试图用手中的笔改变世界。这个孤勇者开始了他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历程。揭露烟战殃及坑害烟农，他历经艰辛；调查水利工程的腐败，他六亲不认，不惜导致他与叙述者我同学关系的决裂。他表现出一种近乎偏执的正义感，他拒绝为了发稿而收钱，拒绝为了生存而闭眼。他在记者的职业里找到了他的存在感，也为社会的公平、正义、社会的进步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的心灵变得更加坚硬，棱角分明，不再有任何妥协和圆滑的余地。许东升因为调查化工厂污染事件遭人陷害，被判入狱六年，但他坚决不认罪。出狱后，他为揭露陷害者黑桃 K 的罪行，伪装成了外卖员，持续追踪他，最终在南二环遭到对方灭口撞死。牢狱之灾没有磨平他的棱角，反而将他淬炼成了一个悲剧性的复仇者和殉道者。他的心灵已被创伤与仇恨深刻塑造，变得更加坚硬，绝不妥协，拒绝认罪。在狱中，他阅读基督山伯爵、日瓦戈医生，心灵从单纯的愤怒转向了深沉的思考。他意识到自己不仅是受害者，更是某种正义的承载者。他主动离婚，保护家人与过往生活切割。出狱后，他拒绝了仇人的收买，选择了一条同归于尽的道路。他伪装成外卖员，像幽灵一样死死咬住陷害他的黑桃 K。 他购买高额保险，预谋身后事，剥离了世俗的一切。明知自己力量微弱，却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他从不合时宜的孤勇者变为了以命相搏的复仇者，是对公正的绝望追求和对操守的终极捍卫。他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一个理想主义悲剧英雄的长歌。小说的最后，黑桃 K 最终落入法网，这是作家对这位悲剧英雄表达的敬意，也是对读者必须要给予的安慰。
1: 一封神秘的监狱来信，揭开了一位理想主义者长达数十年的坚守。孤勇者以殊死之心捍卫个人尊严，更捍卫一代人最初的价值选择。小说中，猛犸象是一种隐喻，作为远古巨兽，它隐没于气候变迁，作为许东升的绰号，消散于时代转型。猛犸象许东升的一生始终挣扎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他的固执、认死理的傻气不过是一种表象，表象背后那股子坚守道义、秉持尊严、追求公正的劲儿，是他灵魂深处的呐喊，也是猛犸象这部小说要诠释的主题。猛犸象是社会变迁的图谱，也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镜像，映照出人们日渐消散的梦想、追求和勇气。

接下来我们继续打开书，为大家阅读小说中的情节。新闻路报业上都商住楼是云南日报的老地址，有那么一两年，几乎每个月群工部都会收到一封来自许东升老家 C 县的举报信。当年他要是接受分配，十有八九会分到那个县的一个重要单位，毕竟那个年代大学生稀少。但许东升从原有轨道脱逃，跑到遥远的海南岛，让自己的人生彻底失去了控制。举报信由总编室转来，这种信报社每天都能收到一箩筐。来自许东升老家的举报信反映的是烟农遭受不公正待遇，主要是压级，另外就是强行规定烟农每年的种植面积和上交产量，上交的产量是固定了的，多了不行，少了更不行。连续的举报信引起了报社领导的重视，社里派群工部的资深记者老普去采访，回来后他眉飞色舞地讲述他的暗访经历，仿佛深入敌营18年。老普说，为了寻访的真实的情况，他并没有与 C 县的相关部门联系，而是独自前往，但他乘坐的长途汽车刚抵达 C 县，县委宣传部的小李就已经在车站等候了，并在几十个乘客中一眼就把他给认了出来。老普觉得很奇怪，他此前从未去过 C 县，更不认识这个小李，何故小李能够在乘客中一眼将他认出来呢？小李接到老普后，将他带到县委招待所住下，热情接待。晚餐时，宣传部部长亲自过来陪同。他先是诉苦，说基层工作不容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如果不种植烤烟，没有烟税，县里就发不出工资。他还说，乡镇干部要包村种烟时，他们的工资与种植任务挂钩，所以的确会有个别烟站职工刁难坑害烟农，但县里已经做了及时处理，还把处理的意见给老普看了。第二天，宣传部部长安排车辆送老普到烟站采访，还建议他顺便可以去鸡鸣三省看看。老普是新闻界的老油条，知道这样的采访是毫无意义的，真实情况会被掩盖起来。老普在 C 县待了3天，小李一直跟着，名为帮忙联系采访对象，实则是监督他的行踪。完成采访那天，小李说县里要派车

被老普谢绝了。老普告诉小李，他要整理采访材料，回去之后就得交稿。开车送老普到县委招待所，小李从后备箱拿出几盒地方特产，硬要送给老普，没法拒绝，老普只好让小李把特产送到他的房间。待小李离开后，老普悄悄地离开招待所，找到举报信上留下的地址。老普说，接下来的采访太刺激，像是在进行秘密的地下活动。佯装离开 C 县的那天早晨，小李过来陪他吃早餐，又开车将老普送到长途汽车站。当长途汽车开出县城十多公里，途经一座小镇时，老普请司机停下车，说他有重要东西遗留在了县城。司机见他执意要回去，态度恶劣，说车票是退不了的。老普目送长途汽车远去，片刻后，一个戴头盔的人骑着摩托车出现在他的身边，他叫严树。老普在 C 县暗访得益于他的帮助，而那些寄往总编室的举报信也都是他写的。严树是个教师，工作的学校偏远，离县城有上百公里。七月中旬学校放假，接下来的几天，严树骑着摩托车载着老普在乡下采访受坑害的烟农。那是老普人生中最危险的采访，不知哪儿走漏了消息，烟贩们四处堵截他们俩。曾经有个晚上，严树用摩托车载着老普在临近贵州的乡村公路上疾驰，最危险的时候，他们在夜里关掉摩托车的前灯，只靠星光的照耀，驶过一段不足一米宽却长达几公里的渠边田埂。天空倾斜，黑夜张开臂膀，远处的狗吠声此起彼伏，摩托车在狭窄的土埂上颠簸，谢天谢地，他们没栽进一旁的水渠当中。老普说，严树是个奇怪的人，不应该在偏僻的乡镇小学做老师。离开 C 县的那天夜里，严树约了几个朋友请老普喝酒，言谈之间很有见解。老普告诉我，严树每个星期六都会骑摩托跑上百公里到县城去买报纸，他买南方周末和体坛周报，这两份报纸由长途客车带回，比他在邮局订阅要早两天。老普还真没辜负 C 县的烟农，他暗访后写的烟站压级坑害烟农的文章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正是老普的报道才推动了烟站后来一系列的设备改造，烟农可以通过视频看自己的烟叶抵达哪个环节，系统也会自动定级，保证了烟叶收购的公正。几年后， C 县的烟农给报社寄来一面锦旗，红色的缎面上用黄色的丝线绣了十个大字，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昭通城西南边的九龙山下，朱提古城的旧址附近发现了一座古墓。根据初步勘查的结果，怀疑是一座战国时期的古墓，这引起了云南考古界的注意。我被派去现场采访，期待在那座古墓里能够发掘出改变云南历史的文物来。天空阴沉，九龙山下一块倾斜的坡地，去年种植的粮食入仓，红色的土地裸露，冷风吹拂，有倒春寒的迹象。100多米远的村子里，有几棵巨大的梨树，梨花在之前逐渐回暖的气候中绽放，白色的花瓣簇拥在一起，仿佛云朵以恩赐的方式突然降临。但现在，它们裸露在突然南下的寒流里，花朵在寒风中站立。九龙山下发现古墓的消息早已传开，虽然寒冷，每天还是有无数的人赶来围观。做梦也没有想到，失联多年的许东升会以当地记者的身份出现在考古现场。当天，我正坐在坡地上

等待奇迹的出现，感觉有人来到我身边，转过头去是一张熟悉而陌生的面孔。猛犸象，我脱口叫了出来。老别，我从地上跳了起来，与许东升抱在了一起。当年读大学时，我很讨厌老别这个魂名，觉得这个魂名像是一个黑道中人。然而时隔多年，当听到有人叫你遥远的有些模糊的魂名时，心中涌起的竟然是一股暖意。哎，你这些年去哪儿了？前年毕业十周年，同学们在昆明聚会，有人说你去了国外，有人说你出家做了和尚。许东升听了说，嗨，几句话说不清楚。我们坐在山坡上聊天，一边看考古人员在坡脚小心清理泥土。我这才知道许东升改名为严树，他1990年从海南悄悄返回 C 县，去远离县城的一所小学当老师，具体的动机他似乎不愿意讲。几年前我的同事老普到 C 县暗访，就是改名为严树的许东升骑着摩托带他采访的。老普那篇报道虽然起了作用，却触动了一些游走于乡村的烟贩的利益。许东升被人打了一顿，断了两根肋骨，养了好几个月的伤，前年应聘到市里的报纸做了记者。我问许东升什么时候改名的，嗨，从海南回来就改了。许东升掏出身份证，我在上面看到他年轻时的照片。那张照片我熟悉，是1987年的春天，我们相约去离学校不远的新建设照相馆照的。照片上的许东升脸上棱角分明，眼睛里闪耀着光彩，那是对未来怀有希冀的人眼睛里才会有的光芒。我在当当网上查了许东升要的几本书都有，《基督山伯爵》我读大学就看过，那是一本复仇小说，在中国家喻户晓。中国小说很少有复仇主题的，人们总是容易谅解那些给他们造成伤害的人。许东升在信中要我帮他买《基督山伯爵》，让我意识到他入狱或许另有隐情。书单上的日瓦格医生也挺有名，但我没看过。百度提供的信息显示，这是一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书，前些年还被拍成电影。书中讲述了一位俄国医生与妻子东尼亚以及女护士拉拉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据说是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的自传性作品。我知道许东升入狱第二年与他的妻子吴老师离了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吴老师的选择，后来才听说是许东升主动提出来的。也许他也不愿意耽搁妻子，也许另有不为人知的原因。他想要的人生十八局是围棋大师吴清源所著。我虽然会下围棋，但这本书此前我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离除夕尚有一个星期，如果从当当网买这几本书的话，春节前也许到不了许东升手中。我心怀侥幸，决定去老城区的书店碰碰运气，如果能把他们都买到，我下午就可以把书给他寄过去。昆明地铁12号线其实是一条线，最南端的起始站是大学城南站，最北边的终点站是昆明北部汽车站，可以一直坐到底，根本不需要下车转乘。这条线也是昆明开通最早的地铁。我搬到呈贡新区居住，与这条地铁的开通有关，它纵贯整个昆明城的南北。我可以乘地铁在焦三桥站下车，旁边就是昆明书城。虽说是地铁，一号线有很长一段是在地面且悬浮在空中，地铁驶过时，铁轨有节奏的声响传来，车窗外积雪让地铁两边的田畴、村庄以及郊外形单影只的住宅组团显得格外的宁静。雪又下了起来，地铁卷起的风
让两侧降落的雪花狂乱飞舞。有一瞬间，我竟然有种置身于北方大平原的错觉。在昆明书城，我只买到前面两本书，两本书加起来上百万字，够许东升阅读一阵子的。从书店出来已经是中午了，但气温比早晨还低，路上结了冰，地面覆盖着被鞋底踏碎的积雪，大街上的车辙清晰可见，空气中的能见度很差。我决定去新闻路邮局把书给许东升寄去。街道两侧相隔不远就有别人堆的雪人，是那种庸长的造型。可当我步行拐上东风东路时，广场北边检阅台一旁，一棵雪松的树干上竟然趴着几只白色的松鼠，是用模子压的，手摸上去松鼠的身子结实，被零下的气温焊接在了树干上。正当我凑近了看这几只松鼠时，附近的一棵雪松枝桠受不住积雪的重压断落下来。相似的情景让我感到恍惚，我进大学那年，昆明下了百年不遇的大雪，突然的暴冷让班里南方来的同学手足无措。学校剧团有用于演出的棉衣棉裤，我们宿舍的人穿在身上就像马戏团的演员，只有许东升拒绝穿。他生长的地方有漫长的冬天，他扛冻，只在外套里穿了一件薄毛衣。好，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一页于轻阅读系列中的一本，作家胡杏能的中篇小说《猛犸象》。这篇小说获得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在《猛犸象》中，胡杏能既写了许东升对一个时代价值观的坚守，也写出了叙述者我的胆怯、精明、世故、自责。有评论家说，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向20世纪80年代致敬，不如说是对一代人理想丧失和初心不在的一种反思。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北京时间22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调低世界的音量，这里有雨后草木舒展的呼吸，也有树荫下光影斑驳的静谧，把时光拉长，把日子过慢。在这个长长的夏日里，愿你心有清风，自在安宁。文艺之声，陪你在夏日声音地图共度好时光。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8: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0: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8: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0: 时光漫游机，
8: 漫游经典，
0: 漫游经典，
8: 照亮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一个属于百兽之王的日子，全球老虎日。
1: 嗯，老虎啊，是中华传统文化里的动物主角之一，十二生肖里它排第三，成语里虎虎生威，如虎添翼，龙腾虎跃，比比皆是。但是你知道全球老虎日是怎么

0: 来的吗？
1: 2010年，在泰国召开的老虎保护亚洲部长级会议提出，将每年的7月29日设为全球老虎日。同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包括中国在内的13个全球野生虎分布国的政府首脑和代表联合发表《全球野生虎分布国首脑宣言》，正式将7月29号这一天定为全球老虎日。它的设立是为了增强人们保护野生虎的意识，并且呼吁人们关注濒危野生动物的困境。
0: 有数据显示，在过去的100年里，全球野生虎的数量从10万只锐减到不到4000只，百兽之王一度踪迹难寻。
1: 但是在中国，情况正在好转。中国共有东北虎、印支虎、孟加拉虎、华南虎4个亚种，是虎亚种数量最多的国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数据显示，通过实施系列有效措施，我国虎野生种群数量得到恢复性增长。
0: 2015年，我国野生东北虎的数量是27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后，经过持续努力，野生东北虎的数量增长到了70只左右。2023年，记录到繁殖家族8个，繁育幼崽20余只。东北虎的保护已经全面超越了2010年老虎保护峰会中提出的种群恢复目标。
1: 保护一只老虎，相当于保护10125公顷的森林。老虎是森林健康生态系统的重要标志之一。作为顶级捕食者，它通过调控食草动物的数量，维护着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
0: 老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从来就不只是动物两个字能概括的。从甲骨文到诗经，从虎符到虎头帽，虎的形象贯穿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精神世界。
1: 今天时光漫游机的主题就是全球老虎日，虎虎生风。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通过3部影视作品看看虎在不同故事里扮演了什么角色。有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那只既让人恐惧又让人活下去的孟加拉虎，有功夫熊猫里外冷内热的汉娇虎，还有央视经典动画片小虎还乡里那只渴望回家的小白虎。
0: 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走进央视经典节目《百家讲坛》，跟随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朱子辉一起聊聊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虎。
1: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并留言，说说文艺作品里你最爱的虎形象。下面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之文艺回响，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
0: 今天要说到的第一个虎角色，来自2012年李安导演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1: 派的家庭经营着一家动物园，影片开头他回忆起自己第一次见到那只孟加拉虎的场景。老虎的名字叫理查德·帕克，这个名字本身就有故事。他原本是一只小虎仔，在河边喝水的时候被一个叫理查德·帕克的猎人抓住，送到动物园之后啊，糊涂的管理员把名字写反了，于是理查德·帕克就成了老虎的名字。
4: 那天放学前，我就成了派帕蒂尔校园传奇。妈妈竟说你在水手圈也是个传奇，独自在海上漂流。
5: 我连船都不会开，我也不是一个人。Richard Parker 跟我一起。
4: Richard Parker？妈妈竟没跟我细说，她只说我回到蒙特利尔应该联络你。
6: 桑芳呢？她不在，我们不该进来。
7: 别担心。我看他喂食已经上千遍了，我想看看新来的老虎。
6: 派，
7: 你好 ，Richard Park。
4: 老虎 ，Richard Park 是老虎。
5: 对，秘术的笔误造就了他的名字。他小的时候在溪边喝水，被捉到了，被取名为口渴。 后来口渴长大了就卖给了我们动物园，但是文件上的名字写反了，猎人被写成口渴，口渴被写成猎人的名字， Richard Park 一直沿用下来。
6: 快走吧，免得惹上麻烦。
7: 我想再近点看看他。
6: 你又不是饲养员，走吧。
7: 来 Richard Park， 给你的。
8: 住手！
9: 你想干什么？你是不是疯了？谁允许你来这里的？你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了吗？
7: 我只是想跟他打个招呼。
9: 你要把老虎当朋友，他是动物，不是你玩的伙伴。
7: 动物也有灵魂，从眼神就看得出来。
9: 去叫撒谎来。
10: 动物和人的想法不同，忘记这一点的人就会送命。那只老虎不是你的朋友，当你凝视他的眼睛，你看到的只是反射回来的你自己的倒影，仅此而已。
6: 别犯傻了，快道歉。
0: 派第一次见到理查德·帕克时，他还不知道这只老虎会在未来改变他的一生。派试图靠近老虎笼子，父亲的警告没能拦住他的好奇心。父亲为了让他理解动物的危险，当着他的面把小羊扔进了老虎笼子，那一声惨叫成了派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之一。
1: 但命运的安排总是出人意料，派一家带着动物乘船前往加拿大，货轮在暴风雨中沉没，派侥幸爬上了一艘救生艇，而和他一起登上小船的幸存者正是那只孟加拉虎理查德·帕克。
11: 这是理查德·帕克，它是园里有史以来最壮观的动物。你看它转头的方式，多爱表现，跟舞者一样。
12: 不对，它听见什么了？它在用心听，懂吗？
11: 我遭遇了海难，独自在救生船上，还有一只老虎请求救援。第三步，将船身侧对风浪，同时吹起刺耳挑衅的哨音。重复这些步骤，动物一听到哨音就会联想到晕船不适。尽管训练师不会来到大海上，但这个方法在马戏团中广泛应用。
13: 吹响号角吧，敲响战鼓，开始，准备大开眼界，敬请大家欣赏指教您期待的精彩奇幻秀，即将拉开历史的帷幕。准备好见证奇迹了吗？来吧各位，隆重介绍令人惊叹震撼的孟加拉虎。
11: 你好 Richard Park， 抱歉船这么颠。
13: 我的，你懂吗？你的，我的，你懂了吗？
0: 派在海上漂流了200多天，老虎既给他带来深深的恐惧，也给了他活下去的强烈渴望。没有理查德·帕克的存在，派也许早就放弃了。因为要喂饱老虎，他必须学会捕鱼；因为要躲避老虎，他必须保持警觉；因为有一个敌人在身边，他不能死。
1: 老虎在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从来不只是老虎，它是恐惧的化身，也是活下去的理由，是现实中的猛兽，也是派内心那个被逼出来的凶狠的部分。一个把你吓到发抖的存在，同时也让你不敢倒下，这大概就是理查德·帕克最让人难忘的地方。
0: 从印度洋上那只真实的老虎，我们转向动画世界里的虎，功夫熊猫。

0: 教导他如何克制急脾气，并将他带回翡翠宫收为弟子，在师最厉害、最有胆识也最稳重的那个。
1: 哦，快走开，我不会抱你的。
2: 可是我喜欢你。
1: 不，你不会。
3: 我叫阿宝，而他叫汉娇虎，你确定没有抱错吗？小孩子通常都……
2: 你好，汉娇虎，我叫小善，喜欢豆子吗？我还会打结。
3: 你不喜欢小孩子吗？
1: 小孩不过是长大成人前的必经过程。
3: 那就是不喜欢。
1: 这孩子是被鳄鱼强盗抓来的，不过他逃走了。哦嘿，
4: 小善，告诉我们你住在哪里。
2: 我住在大岩石边蓝色或绿色的房子里。
5: 描述的真具体。
6: 林鹤、俏小龙，你们从高空和地面寻找小善的父母。
7: 我选高空。
8: 每次都是我选地面。
9: 遵命，师父。
2: 我可以数到五十哦。你最喜欢什么颜色？我喜欢橘黄色加黑色条纹。
4: 我看得出小善非常喜欢你汉娇虎，你负责照顾他。
1: 什么？可是师父，我必须郑重地告诉你，这样不行。
4: 冷静点，汉娇虎。
1: 不是说我不喜欢小孩，只是
4: 你是不喜欢。
1: 对，我不喜欢，你不能这样对我。
4: 听好了，汉娇虎，这个年幼的孩子被迫和他的父母分离，他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你知道这种感觉有多可怕。小善很喜欢你，你是他目前唯一可以依靠的人，所以你必须照顾他，并且你得装出自己很高兴照顾他，听清楚了吗？
1: 是的，师父，听清楚了。我非常高兴能够来照顾你。
2: 好，
4: 好好盯着他，阿宝，他缺乏和小孩相处的经验。
7: 没问题，我知道小孩想要什么，那是因为你的脑袋就跟小孩一样。
10: 你说的没错。
11: 汉娇虎严肃认真，情绪强烈，斗志旺盛，全身心投入到功夫中。他在外人面前一向强悍冷酷，但内心其实有脆弱温柔的一面。刚才我们听到的片段中，他嘴上说着讨厌小孩，却还是默默照顾了被救助的小善。这种刀子嘴豆腐心的设定，让他成为了盖世武侠当中最有人情味的一个。
0: 汉娇虎这个中文名字翻译的也很棒，汉是强悍，娇是外表的柔美，虎是他的本性，这三个字合在一起恰好概括了这个角色的全部。外表凶狠，内心柔软，他忠于守护山谷的职责，同时也很重视朋友，尤其对阿宝抱有特殊的好感。
1: 阿宝一定很爱你才会放弃神龙大家偷袭。
8: 汉江虎，
1: 我猜你应该也很爱他，对不对？
8: 我在乎阿宝。
1: 在乎他还是在利用的。这个是谁？
8: 这跟你无关。别管太多了，跟汉江湖大师正面对决真是太可了。汉江湖，我不想伤害你。
1: 放心，你伤害不了。
8: 汉
12: 江湖，住手！
1: 别多管闲事，熊猫，我们女孩正在讨论事情呢。
12: 汉娇虎，我知道你因为没办法跟我在一起，所以哭得很伤心。
8: 什么？
12: 不要逞强了，看这里还有眼泪。没有。哇哦，你眨眼了。听着，我们过去的一切都只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
1: 过去？
12: 对，都过去了，你非得让我明说吗？虚弱，你受伤了吗？
8: 可是阿宝，
12: 汉娇虎，你自己吃醋就算了，别把醋坛子打翻在别人身上。这是我的人生，我要开始为自己而活了。
13: 这个架子修得不错啊，林鹤，加固完毕，随时待命。不可以碰啊。
14: 林鹤，你也想过当兼职婚礼策划师吗？
13: 没有没有没有。怎么，你考虑要成亲吗？
1: 阿宝，我
12: 不要再说了。汉娇虎，我下定决心了，算是吧，这是正确的决定，大概吧。
1: 我来只是要跟你说，我很抱歉。你说的对，
12: 你真的吃醋了？
1: 是。不不，你我这是属于你自己的生活，阿宝，而我希望你能够幸福快乐，朋友。
13: 我们很想留下来喝喜酒，不过我们有事要先走了。
8: 对不起，阿宝，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
12: 这是什么？
8: 荆棘猪头等人质逼我做这些事情。
12: 什么？
1: 阿宝。

0: 说真的，现在没必要去管。
1: 这是徐璐的男朋友？他有男朋友了？
2: 他有男朋友了！
3: 熊猫，你振作点，徐璐需要你。既然你没成亲，那你就还是神龙大侠。
4: 电影版《功夫熊猫》里，观众早就开始嗑汉娇虎和阿宝的 CP， 剧集版把两人的情感描述得更具体。阿宝放弃神龙大侠的身份，想娶小羊徐璐为妻。汉娇虎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儿，他的直觉告诉他，阿宝的选择有问题。这种他比他自己更了解他的设定，让汉娇虎的角色深度又上了一个台阶儿。
5: 汉娇虎身上的虎不是野性的虎，而是有分寸的虎。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凶猛，什么时候该柔软。老虎在他身上成了一种有边界的力量，强悍但不失控，温柔但不软弱。这可能就是创作者想通过这个角色传达的，真正的力量不是永远凶猛，而是知道何时收起利爪。
4: 从好莱坞的动画虎，我们回到国产动画。2002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了一部环保题材动画片《小虎还乡》，故事讲述了一只小白虎被偷猎者捕获后，踏上漫长回家之路的历险。
5: 小白虎和妈妈一起生活在大森林里，他发现没有小动物敢和自己玩。妈妈告诉他，虎是森林之王，谁都害怕，但又告诫他，森林外有一种叫人类的动物非常狡猾，会使用枪，一定要防备。
6: 喂，喂，你们好，小松鼠，我和你们一起玩好吗？妈妈，为什么大家都不敢和我一起玩呢？
7: 因为我们是森林之王，森林中的动物都会害怕我们。
6: 可是这样就没有伙伴和我玩了。
7: 作为虎，我们生来就是注定了要做森林之王，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即使你想同其他的动物一起玩，他们也不敢接近你。不用量。

0: 要小心它们呢？
1: 因为它们是我见过的最狡猾的动物，它们会利用计谋和器具，这是任何动物都比不了的，要小心人类。
0: 人类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2: 啊
0: 啊！
1: 孩子，跟我来。孩子，出来吧，我们没有危险了。唉，那些两只脚的，他们手里的棍子就是枪。
0: 啊？
1: 那是一种会喷火的棍子，从里面还会发出子弹，无论我们的皮有多厚，子弹都能够穿透。
0: 枪可真厉害呀！
1: 除了枪以外，他们还有很多的办法捕捉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
3: 有一天，小白虎在玩耍的时候不慎落入偷猎者设下的陷阱，从此和妈妈走散。偷猎者在运送途中遭遇意外，装小虎的笼子掉落到了树林中。小虎被驯虎师燕燕和一心想要当驯兽员的大龙发现之后，误当作小猫收留。
4: 整部动画片的故事就围绕着小虎寻找回家之路展开。这一路上，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朋友和敌人，经历了无数次的危险和考验。小老虎的命运一波三折，张弛有度的矛盾冲突让剧情非常引人入胜。
5: 不要后退，随我上。
6: 小虎再不来我们就危险了。
0: 小虎一定会到的。
6: 小虎，
0: 小虎，
5: 小虎，
7: 小虎，
5: 你果然又来了。
0: 我说过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5: 你以为我们真的怕你吗？
0: 哼，不知道，但是我绝不能让你伤害我的朋友。
5: 他们都是你的朋友吗？
0: 不，有朋友也有仇人。
5: 我们放了你的朋友帮你对付仇人。
0: 不必费心了，还是请你们离开这里，免得我动手。
8: 你还真把自己当成山林之王了。
5: 好吧，我们走。
8: 走？那不白忙活了？
5: 哼，别忘了山里还有别的猎物。走。
8: 还有别的猎物？哦，对，我们走。
9: 哦，可走了。好样的，小虎。
0: 什么猎物？不好，他们一定去找花熊了。我要去救他们。
9: 啊，小虎，你去哪儿？等等。
10: 小虎，谢谢你。
0: 别怕，有我在。还有不服气的吗？还有吗？如果没有不服气的，就请拖上你们的伙伴走吧。
5: 兄弟们，为了以后的日子不能后退。
11: 也许他是对的，
12: 可是
11: 要是老首领在就好了。
12: 现在咱们没有首领，到底听谁的呀？
5: 兄弟们，我想当首领也是为了家族的利益呀。现在不打败小老虎，以后山林里就没有我们立足之地了。
0: 就凭一群柴狗还想打败我？
8: 好虎顶不过一群狼，
12: 我们再弱也是一群呐。
5: 为了家族的生存，为了柴狗最后的荣誉，大家跟他拼了吧。
3: 刚才我们听到的片段就是动画片《小虎还乡》的结尾。早已成长的小虎展现出兽中之王的本能，他保护了燕燕和大龙，还保护了花熊，最终回到了家乡。小白虎的还乡不只是地理上的回家，更是从一只被捕获的幼崽成长为一只真正的森林之王的过程。
4: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理查德·帕克是让人恐惧又让人活下去的兽性，功夫熊猫里的汉娇虎是外冷内热、强悍与温柔并存的侠性，小虎还乡里的小白虎是天真烂漫、历经磨难后终于归家的本性。虎在人类的故事里从来不只是虎，它是恐惧，是力量，是温柔，是家园。我们把自己对生命的理解投射到了虎的身上。

0: 咋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全球老虎日。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全球老虎日，虎虎生风。
1: 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里，我们听了三部文艺作品中的虎，有让人恐惧又让人活下来的孟加拉虎，有外冷内热的汉娇虎，有渴望回家的小白虎。每个虎角色都在提醒我们，虎在人类文化中的分量远比动物两个字重得多。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通过经典节目百家讲坛，跟随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朱子辉，一起来了解一下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虎。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一提到虎，大家自然想到的是它威风凛凛的气势。我们看甲骨文，甲骨文距我们今天有3000多年了，这也表明我们中国人和虎打交道的时间呢，非常的久远。虎这个字啊，它是个象形字。你看整个字啊，你对比我们今天的老虎，你会发现甲骨文这个字，它是有虎的形象。

0: 以及啊他的坚持力压。那下半部分是虎的身体，它突出的是虎那个锋利的虎爪，还有刚劲有力的虎尾，再有就是虎身上的斑纹。所以你看到虎这个甲骨文，你就能够想到虎的那个威猛的气势。那也可见先民和虎打交道的时候啊，虎的形象那真的是深入他们的内心，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们创造了这样的汉字。在中国古代的一些小说啊诗文当中，也有很多描写虎啊非常威猛的这个形象。明代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商陆，他就有一首虎诗，其中有几句是这样说的，他说：壮在乌涂豪且雄，猛气不与凡兽同。老虎呢，在中国古代南方人楚国人方言里叫老虎乌涂啊，所以这首诗里面说：壮在乌涂豪且雄，猛气不与凡兽同。他身上具有的那种威猛的气势跟一般的普通的野兽不一样。这首诗写的还比较笼统。水浒传里面有一首写虎写的特别好的诗，其中有几句是这样说的，他说那个老虎啊一出来的时候啊，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呢？忽闻一声霹雳响，山腰飞处兽中王，昂头踊跃成牙爪，谷口麋鹿皆奔忙。你看他写的多好，他说这个老虎一出来，他的咆哮的声音呢、啊，就像惊天霹雳一样，他张牙舞爪的样子让那个山谷中间的小麋鹿啊纷纷逃窜。水浒传里的这首诗就写得很形象很生动，虎这个威猛的样子给我们先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的汉字当中有很多汉字啊都与虎有关系。我们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你一定要去分析汉字。汉字就好比是中国文化的基因，它的声音和形体里面有很多我们中国古代老祖先的智慧啊隐藏在里面。所以你要想了解虎的文化，你必须要好好研究和虎有关系的一系列的汉字啊。比如说有一个汉字啊，这个字念彪，左边是虎字旁啊，右边有三撇。我们今天经常用彪去形容一个人，一个成年男子长得很健壮啊，我们说彪形大汉啊，我们说这个人长得很彪啊，都是说明这个人很健壮，像虎一样的健壮啊，威猛。但是彪这个字的本意呢不是这样的，说文解字里说彪虎文也。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三撇啊在我们中国古文字里面它一般都是一种装饰啊，或者是表示光影。比如说我们影子的影就有三撇啊，这三撇就是形容光影啊。彩色的彩有三撇啊，它表示一种文采。说文解字说彪虎文也，那可见呢老虎的斑纹给我们的祖先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创造了这个汉字。经常有诗歌去描述去形容虎的这个斑纹。唐代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楚光熙，他有一首猛虎词，其中有两句就说：彩章耀朝日，爪牙雄五成。什么意思呢？说老虎身上啊彩色的斑纹在早晨的阳光的映衬之下显得是耀眼夺目，气势威武，再加上他凶猛的那个爪牙啊，比一般的那个勇猛的将帅都要更加威武。这是写虎的斑纹。
1: 感谢朱子辉老师的解读。原来彪悍的彪字

0: 是虎纹的意思。虎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是一个象形字，描摹的是老虎的形状，头朝上，尾向下，身有花纹，口大张，利爪呈张开之势。也就是说，3000多年前的中国人就已经在用虎的样子来记录这个字了。虎的读音据说也是源于老虎发出的吼声的拟声。
1: 我们可以在《诗经》里找到有力如虎的句子，用来形容勇猛果断的人。一个虎字从甲骨文一路走来，带着威猛、勇武、力量的意象，一直走到了今天。虎在中国人心里从来不只是山林里的一只猛兽。
0: 我们继续来听朱子辉老师的分享，他下面要说的就是古代先民给虎贴上威猛标签之后发生的故事，比如渗透到古代军事中的虎文化。
2: 在中国古代军事上，有很多名词都跟虎有关系。中国古代调兵遣将的令牌叫虎符，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个虎符啊，就是用青铜或者是黄金做成的一种像虎的形状的令牌，一般呢是从中间劈为两半，一半呢是交给皇帝或者朝廷保管，另一半呢是交给行军打仗带兵的将帅保管。如果真的有战争了，把这个两半合在一起就可以去调兵遣将，可以去指挥军队了。那为什么这个令牌要造成虎的形状呢？当然这里寄予了一个美好的愿望，就是希望这个国家的军队这些将士们能够像虎一样威猛，去克敌制胜去保佑国家的安全去争取国家的长治久安。除了虎符，中国古代军事上还有另外一些名词，比如说带军打仗的这些将领们，人们喜欢称他们为虎将我们可能最为熟悉的就是三国演义三国演义里面讲刘备麾下有五员虎将像这个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叫五虎上将。其实在三国演义之前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用虎来称军队里的将帅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周礼里面有一篇叫夏官，说夏王朝经常用虎来称这个将帅，叫什么呢？叫虎奔。这个奔字就是我们今天愤怒的愤，不要竖心旁，它其实是一个通假字，就通我们今天奔走的奔。虎奔它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说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将领应该像老虎一样奔走，把那些侵犯我们的敌人给赶走，叫虎奔。比如汉代就有很多叫什么虎奔中郎将而且历朝历代都沿用只有一个朝代比较特殊一点，这就是唐朝。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叫李虎古人有避讳的这个习惯所以呢像什么虎符虎奔这些词就不用了。那除了虎符虎奔这个军事上跟虎还有相关的，比如说行军打仗将帅所居住的这个营帐，人们也习惯也喜欢称他们叫虎帐。大家在电视里可能都看到过有一些将帅的虎帐里面呢在这个座椅的后面，将帅座椅的后面用虎皮装饰悬挂着一张虎皮，或者呢他们的椅子上覆盖着一层虎皮，其实都是为了烘托渲染这个将帅的一种威仪一种勇猛的气势，让人感觉到似乎是丝毫不可侵犯的样子。这个在军事上都是借助虎的威力来装饰自己。

0: 啊，希望自己像虎一样啊勇猛。
1: 虎符、虎杖、虎将，刚才朱子辉老师提到的这些词，今天听起来呢确实有点遥远，但他们曾经是中国古代军事系统中真实存在的制度和文化。虎符是调兵遣将的信物，虎杖是将军发号施令的地方，虎将是英勇善战的将领，一个虎字贯穿了整个古代军事体系。
2: 其实啊，虎在古代不仅是军威的象征，也是权力的象征。虎的额头上有类似王字的纹样，被视为百兽之王。这种王的意象让虎与权力、权威天然地联系在一起。接下来，朱子辉老师要讲一讲民间文化中的虎元素。
0: 那其实在民间的一些民俗生活当中，我们的老百姓也经常用虎的威猛来祈求、来祈祷家庭的平安。有一些农村的家庭啊，他们的客厅、他们的堂屋里面经常都会悬挂一幅虎图啊，猛虎图。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用意很简单，就是希望这个家庭啊用虎的这种威力来驱赶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来镇宅、来辟邪。有的人家里面养一只鹅，鹅跟狗一样都可以看家护院，都可以驱赶一些邪祟。那这样的一个习俗啊，其实在我们民间也是有漫长的历史。东汉印绍有一本书叫《风俗通义》，在这本书里面呢，就记载说虎啊，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说虎是最具有一种阳刚之气的这个动物，它是百兽之王啊。所以如果你把跟虎有关的一些啊虎图啊你挂在家里，你就可以起到驱赶一些这个邪祟，起着镇宅的作用。那么农村里还有这样的一些民俗，有一些刚刚出生的孩子啊，我们这些长辈啊会给他做一些虎头鞋啊，是吧？我们家孩子出生的时候啊，我的二姨就给我们家孩子做了两双虎头鞋。那为什么要给孩子要送一几双虎头鞋呢？那当然是希望这个孩子啊，他能够像小老虎一样啊，长得结实健康长大。有的不仅给孩子送这个虎头鞋啊，还有给孩子做这个虎头枕啊，戴虎头帽这样的习俗啊。其实这里面啊都凝聚了长辈对孩子的一些美好的祝愿。一个是能够借助虎的这个气势啊能够保佑孩子，另外一个就是希望孩子啊长得结结实实、健健康康，像小老虎一样。这是我讲虎的威猛的一面啊，也是人们经常津津乐道的一面啊，也是虎身上最鲜明的特点，它给我们的老祖先留下深刻的印象。
1: 虎头鞋、虎头帽、布老虎，这些我们从小就见过的物件，原来不只是可爱。虎在中国民间文化中承担着镇祟辟邪的功能，人们相信虎是纯阳之力，能够吞噬鬼怪，保佑安宁。所以呢，端午要带爱虎辟邪，小孩的额头要用雄黄画王字，戴上虎头帽不只是好看，而是在表示这个孩子啊有老虎护着。
2: 从虎头鞋到布老虎，从画虎鱼门到爱虎辟邪，民间文化中的虎已经从凶猛变成了守护。凶猛不再是对人，而是对邪祟。虎从让人怕变成了帮人不怕。下面朱子辉老师要讲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虎的另一个标签，仁爱。
0: 但是虎还有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啊，我们今天可能大家都不觉得了，虎还有另外一面吗？啊，可是在我们的汉字里就记录下来了，虎还有仁爱的一面，有同情、有悲悯的一面。汉字里有一个字叫鱼，虎字头下面一个吴，就是虞美人的虞啊。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说文解字里对这个字做了详细的解释。他说这个鱼啊，全名叫邹鱼，诗经少南最后一篇就叫邹鱼。诗经里是这样解释的，说邹鱼是一种人兽。他说人如邹鱼，则王道可成啊。他说如果一个人，一个国君，一个国王，你能够像邹鱼具有一种仁爱之心的话，那么天下就可以推行王道，人民就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那邹鱼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呢？啊，为什么说它具有一种仁爱之心呢？《说文解字》里解释得很详细，他说这个邹鱼啊，是白虎黑吻，尾长于身，人兽也，食自死之肉。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邹鱼长得有点像一种白色的老虎，这个身上有黑色的一些横纹，它的尾巴很长，比整个身体还要长啊，这是它的形象。那么它最让人敬佩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是它从来不杀生，它对那些小动物，对山林中间的那些弱小的动物有一种同情啊。那它吃什么呢？它吃的是山林里面那一些自然死亡的动物啊。那这个邹鱼真的是让我们很感动，正是因为邹鱼是一种仁兽，有仁爱之心，有同情悲悯之心，所以啊，后来我们有一种官员，这个官员是专门掌管山林的，保护山林的，我们把这个官员呢就叫鱼啊，保护山的自然生态的这个官员就叫山鱼，保护沼泽地的就叫泽鱼，当然也可以通称为鱼人啊，因为他们都生活在郊野之外，保护郊野的，所以也叫野鱼。大家可以通过鱼这个汉字的学习啊，你发现了这个虎身上另外一种品格，它好像把它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威猛啊、凶猛啊、争斗啊、喜欢竞争啊、喜欢炫耀啊、高傲啊，都摆脱了，都抖落了，而具有另外一种生命的姿态，具有一种同情心、仁爱之心，这是让我最感动的地方，是我在分析梳理与虎有关的汉字的时候内心最感动的地方。这是鱼这个字，这个字啊，其实也提醒我们每个人呢，不管你是多么的强大啊，不管你在生活当中是多么的成功，你不要自诩为生活的强者，你更不要对一些底层的民众啊，那些在生活当中还挣扎的人，你去恃强凌弱。他提醒我们应该关注那些弱小的群体。
1: 刚才朱子辉老师提到的仁爱之虎邹鱼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虎的另一面，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虎，甲骨文里的威猛，军事中的权威，民间的辟邪，传说中的仁爱，四个侧面拼出了一只完整的虎。它不只是百兽之王，更是中国人精神世界里一个复杂而丰富的符号。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4: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今天是7月29号，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全球老虎日，虎虎生风。
2: 从甲骨文里的象形字，到虎符调兵遣将的权威，从虎头帽辟邪的民间信仰，到邹鱼仁爱之虎的古老传说，虎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从来不只是猛兽两个字，它是威猛，也是守护，是力量，也是仁爱。 虎啸山林，生生不息。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您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明天再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听见夏天。
1: 这一口是夏天的味道，井水镇过的西瓜很冰，那是记忆里最解暑的甜点。巷口摇着蒲扇的聊天，是傍晚最热闹的广播。哪怕只是坐着，什么都不干，风也是轻的。锁定文艺之声，打开你的夏日声音地图。

0: 步步军旅佳作，历经岁月愈发璀璨。
1: 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以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
2: 一句句经典台词穿越时空，犹在耳畔。
3: 各小组注意，
4: 各小组注意，
5: 你们各自为战，
4: 你们各自为战，
3: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开火。
0: 一个个热血瞬间，敌挡胸怀，催人奋起。
6: 还是那句话，人在阵地在，绝对不会让鬼子前进半步。打！
2: 一首首激昂战歌，传唱不衰，荡气回肠。
7: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胜利的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要杀到终结。
0: 文艺之声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铸军魂，带您一起回顾军旅题材经典文艺作品，
2: 听军史专家董宝存讲述敌后战场的抗日往事。
8: 我们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形成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铜墙铁壁。
0: 八月一日午间十二点，晚间二十二点，
2: 看旌旗进展，听遍地英雄。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85集。在家带孩子的日子固然美好，但美好的日子不长，易晴娥就感到有点心慌意乱了。先是刘洪兵老在家里待不住，要朝外跑，有时一跑半夜不回来，说是有接待任务，也没法验证。易晴娥给办事处打了几回电话，那边也的确说在接待人，谁知是真是假呢？他能感到刘洪兵对他不满意，自怀孕后就再没有在一块儿过。在他怀孕到四五个月的时候，刘洪兵拿回来一本书，给他逐字逐句的念，说这几个月是可以活动活动的，只要不使蛮力就行。可易晴娥对这些毫无兴趣，他也就没敢蛮干。这一放弃，好像对他也就少了往日的稀罕，加上孩子也闹腾，他就老找理由朝出跑。在一个人关起门来把孩子哄睡后，易晴娥的孤独感就慢慢地袭上了心头。过去老觉得睡不够，那是真的累，是在排练演出之余的真正休息，而现在只剩下休息了，睡觉变成了一件十分痛苦的事儿。有一天，他舅胡三元又来了。上一次舅是生气走的，他说想来想去还是得再来一趟，劝听劝不听的都还得再劝劝。舅说，娃呀，既然把你令到昌西的路上，我这个当舅的就还得朝前面拽一拽，半途而废的实在是可惜了一块好料当啊。舅来时是把他娘胡秀英也叫了来，叫来是想让他娘看娃，好让易晴娥腾出手来加紧练功恢复戏的。舅说再把月子往下做，就真的做成家庭妇女了。其实易晴娥在春节后的那段日子就已经过得心焦麻乱了，自己整天掉了个孩子，刘洪兵直接说单位忙，见天回来都在后半夜，有时还带着酒劲儿，气得他都上了几回拳脚了。他也看出来了，刘洪兵对他的那些稀罕在逐渐淡然，有时酒喝多了回来也朝他身上扑一扑，想热闹呢。可越是这样，易晴娥越反感，两人就干脆分开睡了。刘洪兵见天死猪一样歪在沙发上。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易晴娥突然开始怀恋起舞台生活了。唱戏虽然苦，虽然累，有时候甚至累得快要了小命，可那种累总是在掌声回报中很快就悄然消散了。他甚至不断地在回忆，一年前自己是怎么就突然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坚决不当主演了呢？想来想去，当时还是因为累，因为不顺心。三本大戏全都是文武兼备，见天演得死去活来的，还不落好，加上善团又要让他新排《穆桂英大破洪州》，就把他吓着了。那时他想，自己要是乖乖排了，善团不定得得寸进尺，又要让他排《穆柯寨十二寡妇征西》呢。善团都当着他的面讲过好多回了，让他趁年轻多排几出硬杂戏。所谓的硬杂戏就是武戏，并且他当时就说出了《无底洞》《扈家庄》《战金山》《两郎关》还有《女杀四门》《三请樊梨花》等一串戏名来，好像他易晴娥是铁打的金刚，不为省勤抛掉头颅洒尽热血，他这个团长就不会收手一般。易晴娥也是连生气带恐惧才从舞台中间逃离出来的。他那时真的没看出唱主角到底有啥好，除了多出些力多遭一些人嫉恨外，半毛钱的益处都没有。可就在他日思夜想着
挣脱逃离休假后，才又慢慢地品咂出唱主角的一些好处来。什么叫主角？主角就是一本戏，一个围绕着这本戏生活、服务、工作的团队，都要共同体认、维护、托举、迁就、仰仗、照亮的那个人。你可以在内心里不认他的人格、艺术水准和地位，但你不能不拧紧你该拧紧的螺丝，不能不拉开你该按时拉开的大幕，不能不精准稳健地为他打好你该打的追光。易清娥明白，一旦开始排戏演戏，全团近200号人都是在围着自己打圈的，就连善团，说是团长，又何尝不是自己的大跟班呢？他说一声哪儿不舒服，善团就得跛着腿来回忙着，把这些不舒服都扑擦舒服了。他说感冒咳嗽了，善团就会跟着打喷嚏。也只有到自己被彻底的冷清下来，易清娥才能感到被围绕、被注目、被热捧、被赞美、被高抬、被拥堵，甚至被警察架着走，该是多么美好的一种滋味啊。就在他最后一次下乡巡演时，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堆又一堆的人把自己死死地纠缠着，就是吃饭也是有一堆有头有脸的人围着，好多看他的眼睛都是发紫、发烫、发腻、发嗲、发酸的。化妆也是一窝窝人里三圈外三圈地吼吼着，换服装时围观者也舍不得移开好奇的眼睛，就连睡觉也有人在房前屋后转来转去，有的甚至要在窗玻璃上把自己的鼻子压成蒜头状。隔着薄飞飞的窗帘看易清娥在房子里到底是睡觉吗，还在弄啥。好几次在广场演出完，观众围着不走，要看易清娥卸了妆的模样，最后是几个警察硬把她从人群里架出去的。那些动作让他想到了他舅胡三元当初被宁州法院压着游街示众的场面，他感到了浑身的不自在，就像自己也成了犯人一样。他甚至还觉得有些不吉利，就故意把那些架着他的胳膊朝开筛了筛，可警察一旦放手，人流就有吞噬自己的危险，他就又不得不让人家在铁钳子一般把自己死死地夹起来。当时怎么就觉得那么不舒服，而现在怎么又是那么的回味无穷和向往了呢？主角的滋味真好受啊。在家哄娃娃不被人关注的日子开始真的很美、很舒坦、很宁静，可到了这阵儿，是真的有些不能承受了。报纸上没有了自己的消息，电视上没有了自己的图像，就连广播电台那么好做他的节目，也在半年以来没有了任何声响。他们又在跟踪楚家河了，虽然没有当初跟他那么热烈、那么密集、那么狂轰滥炸，但对他已然是冷若冰霜，无人问津了。一个人怎么能冷得这么快呢？就像老家的铁匠铺，把烧得那么红火的铁器，只要朝冰水里一刺，立马就在一股青烟中变成了毫不抢眼的灰褐色了。易清娥感觉自己就像铁匠铺里那些被扔进了冷水缸的铁器，就连糖一样黏糊着自己的刘洪兵都在想方设法地逃避着这个家，逃避着

更何况其他人呢？他舅对他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娃呀，你都快成了印娃的女子了。”印娃的女子是九岩沟的说法，也是宁州县的说法。在省城里，这种人叫保姆。九岩沟里有好多人家养的闺女，仅十四五岁就被人介绍到县城当了引娃女子，一个月管吃管喝外给十五块工钱，也就是混口饭而已。伊晴娥如果到不了剧团，最后恐怕也得走这条路。用他舅的话说：“你到了剧团，现在还成了个印娃的女子，何苦呢？”也就在这个时候，剧作家秦八娃再一次来省城了。秦八娃这次来是带着他的剧作《狐仙劫》来的，他已经好久没有看到易晴娥的消息了。他也是从小道消息里知道易晴娥生小孩了，他为易晴娥惋惜。这么好个角儿，可以说是秦腔几十年都难出的一个人物，怎么就被刘洪兵这样的公子哥给下套夹住了呢？这都是一帮玩物丧志的东西。看着易晴娥绝色稀释，就把人家当了玩物，死死捏在手上不丢，可又不珍惜人家的前程，尤其是艺术生命。易晴娥正值演戏的档口，却被孩子给拖住了。尤其是武旦，那是要凭气力功夫吃饭的，生孩子不仅散耗气力，而且在带孩子的过程里也会把一个干净利落的女子弄成拖泥带水的家庭妇女。秦八娃知道这个消息后，第一时间就放弃了写作，他觉得易晴娥已经不值得他耗费心血了。可就在正月初三的晚上，省琴的单养平团长突然一瘸一拐地来了，说是给他拜年嘞，其实是催剧本来了。他知道剧团团长最缺的就是好本子，他就把对易晴娥的失望说了出来。谁知单养平比他还恼火，开口闭口都说易晴娥是个大傻瓜，说他枉长了一副人的模样，骨子里蠢得跟猪都挂了相一样。他大骂了一通易晴娥以后，又说：“哎，不过他瓜，他傻，咱也不能跟着他瓜傻呀，咱得把他朝灵性的教，不是？秦腔的闺阁旦，尤其是武旦，毕竟宝贝少，咱不能眼看着他傻到拿一根绳把自己彻底吊死的地步吧。我这次来就是想向秦老师讨教，看看有没有治易晴娥那个傻病根儿的方子。”两个人三合计两合计就说到了新戏上。说不定易晴娥对新剧目会有兴趣，又会重返舞台继续她的秦腔小皇后的生涯呢。两人一说热，秦八娃就把剩下的几场戏很快写了下去，并且写得很顺畅。戏一写完，他就先给老婆绘声绘色地念了一遍。秦八娃的老婆一边磨着豆腐一边听，中间还抹了几次眼泪，秦八娃都偷偷地看在了眼里。念完，老婆就夸奖他说：“好戏嘞，也好笑，也苦情，还曲里拐弯的，把人吸引的。”不过老婆也酸不唧唧地数落了他一通：“你这一辈子最爱写个女人戏。”他一笑：“嘿嘿，男人戏有啥好写好看的吗？”老婆就用点石膏的木瓢把他的脊背美美地

0: 磕了一下，说他是个老色鬼。伊琴巴娃想，现在的伊琴娥肯定已经不成样子了，在他们村好好的女子一生娃就成了个懒散婆娘。可当他把伊琴娥家的门敲开时，几乎吓了一跳，伊琴娥不仅没有变懒散，而且比过去出脱得更加白皙，更加利落漂亮了。她穿着白色紧身练功服，除了脚上的红舞鞋，还有扎头的红丝带，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无法掩饰住的生命朝气。孩子是在床上睡着，而他正在一边的墙上把大鼎拿得呼吸急促，大汗淋漓。要不是知道他生了孩子，谁又能相信这已经是做了母亲的伊琴娥呢？秦巴娃几乎是感到一阵惊喜。伊琴娥见秦巴娃，自然也是喜出望外。
1: 秦老师，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看看我们的名角来了呀。
1: 哎呀，还啥子名角不名角的，我离开舞台一年多了，都成孩子他妈了。
0: 秦巴娃看了看床上熟睡的孩子说，以你演戏的天分，要孩子啊真是早了点儿。伊琴娥亲昵地看着孩子说，这孩子特别乖，一天特别爱睡觉，我倒没觉得有啥麻烦的。
2: 哦，你这满头大汗的还在练功呢？
1: 活动活动，闲着也是闲着。
2: 哎呀，琴娥，不敢再闲了呀，再闲只怕就把事业彻底的丢了。
1: 丢了就丢了呗，反正孩子也得带。
2: 孩子谁不能带呀？你得对秦腔负责嘞。
0: 伊琴娥用手背把嘴一捂，笑着说，
1: 我又不是团长领导，也不是省戏曲剧院艺俗社的头，我还能负得了那么大的责任？
2: 琴娥呀，秦腔出你这么个人不容易，你不要把自己不当一回事儿。
0: 正在这时，伊琴娥她娘胡秀英买菜回来了，伊琴娥就急忙介绍秦老师。秦巴娃说，
1: 这不很好吗？有你娘在这里照看娃，你赶快回去搞事业，这多好啊。
0: 伊琴娥她娘一听马上说，

也就在这一带招摇的搁不下了。但每次回来，他也都带点遗憾，说街坊邻居都问你女子咋不唱戏了呢，真是可

0: 猪蹄儿、烧鸡、西凤酒，说是要在这里给秦老师摆庆功宴呢。直到这时，易清河才知道，秦老师把给他量身定做的戏写完了，并且秦老师自己很满意。最后，酒喝多了，他还自吹自擂地说：“哎呀，我把我服了。”好多年没动笔了，可一动笔嘞，我就是行云流水，江河倾覆啊。这个戏呀、啊、肯定是写成了，哎，就看你们省琴第二度创作了哦。我还有一句话，这个易秦阁要是不上，这个本子哦，我秦八娃就收回了，我不是你们管的人，我这个山人是一个乡镇文化站的破站长，靠老婆卖豆腐为生，不卖文，也没有给你们写本子的义务，尤其是帮你们培养二三流角色的任务。我这个本子嘞，就是冲着易秦阁来的。易秦阁甚至被秦老师一番酒后真言感动得几次掉下泪来，他满口答应，停止休假，回团上班。易秦阁上班的事，在省琴又引起了一番骚动，更多的人猜测易秦阁是为了分房才闪电般回来的。都说这贼女子看着傻乎乎的，其实比庙堂里的蜡烛都灵光。有人就觉得团上对这号人制裁不狠，应该在分了房以后再同意他结束产假。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86集，易晴娥还是那副老神气，一天除了练功，跟谁也没有多余的话，就好像是局外人一样。等团上把新戏《狐仙劫》的剧组一宣布，大家才知道，十月份郭嘉在上海有个戏剧节，把易晴娥弄回来才是为了排新戏呢。虽然大家心里不舒服，可想来想去，要去参加这样大的活动，不用易晴娥，还真没了能上杆的猴了。易晴娥就又恢复了一个主角，在团队里有意无意的中心位置。为易晴娥回来上主角的事儿，楚家和跑到丁副团长家里嚎啕大哭了一场。他十分委屈地数落说，
1: 团上一有难场，就把我弄出来给人家垫背，一有好事儿，又把人家抬出来敬着供着，咱把命搭上，折腾了快一年，单跛子又把他给背出来伺候着上新戏呢，咱是有病呢，一天净给人家填着黑窟窿。
0: 丁副团长说，为新戏的事儿他也争取过，可那个写剧本的秦八娃有话说，这个戏就是给易晴娥搞的，如果让别人上，他就要把剧本收回。丁副团长的老婆一跳八尺高地喊叫起来，
2: 你们团领导把仙人都亏尽了，怎么还让一个烂写剧本的把事给拿下了？我问你，那个秦八娃是干啥的？你听听这名字，土气的比土狗还土。他是学人家贾平娃的吧？人家叫个平娃，他还叫个八娃了，他咋不九娃十娃嘞？我就不信，离了啥八娃九娃打唱本，省钱还能封了戏箱，改成说相声不成？
0: 丁团长说，人家秦八

0: 阿娃是大剧作家，五六十年代就红火起来了，比贾平凹出名都早呢，请他写戏是很难的事儿。丁副团长的老婆一下把话茬又接过去了，请他干啥？哪里娃好耍耍，叫他到哪儿耍去，还专给易秦娥写信，哼，一听就是个老不正经的货色。要写谁演啥角儿，就得团里管业务的说了算。哎，你也是亏了祖先了，你好不容易弄个团副，咋还是庙门前的旗杆杆子摆设货？我给你说，这是我的干女儿，这干女儿这么好的条件，下下功夫培养，不给压担子，就是你们领导的失职，尤其是你还分管孽物里，管个棒槌孽物，都让扇跛子把权力霸着。人家说谁上主角儿，都让谁上。那你不是西瓜瓤子捏脑壳，成软啥了吗？其实丁副团长的老婆是做给楚家河看的，楚家河演的《白蛇传》《游西湖》，他都看了，的确跟易秦娥差了一大截儿。可这个娃天天朝家里跑，今天拿这个，明天送那个，就没空手来过。连他妈都三天两头的来聊来谝，也是从不空手进门的。他不让团副老汉给楚家河鼓劲儿，都有些说不过去了。一般的事儿，单养平会由着他老汉去做，可在大事儿上，这个单跛子主意拿得可老成了，谁说啥都不管用。比如在重新启用易秦娥的问题上，团部意见分歧就不小。可单跛子有个观点，并且传得满院子都是，咱就是唱戏的单位，谁把戏唱得好嘛，咱就簇红谁。哎，彩电厂就要造最好的彩电嘞，我冰箱厂就要造最好的冰箱嘞，咱省琴就要排出最好的戏来，这个没得商量，一切都得为这个让路，要不然国家拿税收养活咱们一两百号人，是百米细面就没法变成粪了吗？谁也扭不过单跛子，丁团副毕竟才上来，也不能不在面子上维护大局。尽管如此，他还是给楚家河争取了个三号角色，虽然戏份不到易秦娥的五分之一，但排名却比较靠前，在剧中还是易秦娥的大姐呢。狐仙节开排的那天，风导专门把秦八娃请到现场，给演职人员讲了讲戏。当秦八娃走进排练场时，大家先是一阵哄堂大笑，连善团和风导也不知道大家笑啥，都知道秦八娃五六十年代写的那几个名戏，说那时候他才二十几岁就已经驰名全国了，却不想人是这样的土不拉几的。剧团人说谁长得如何是爱用造型这个词的，有人说秦八娃的造型就有些酷似动画片大闹龙宫里的那只乌龟，也有人说像远古的恐龙，还有人说不像外星人，反正两只眼睛很圆很小，但间距却是出奇的辽阔奔放，有些互不关联照应的独立安置着，给人一种十分滑稽的感觉。走路时他四肢的摆动也不协调，手臂长得过膝，而两腿却短得出奇，是更进一步夸大了虎背熊腰的比例。大概与一百多双眼睛的直视有关，进门的前几步路，秦八娃竟然是走成了一顺撇。大家之所以哄笑，皆因为此前传言，这家伙写狐仙节是专冲着易秦娥来的。闲话有很多个版本，但每一个版本的最终指向都是老色鬼这个词儿。 一进门，大家发现这人竟然长得这般奇险诡谲，困难重重，自然都要哑然失笑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主角》，演播黎春，制作人于丹。

秦巴娃除非不开口，一开口立即就让满场全神贯注起来了。各位艺术家，我看过你们的舞台表演，但是这样近距离注视你们离开了舞台后的音容笑貌还是第一次。你们跟我坐在一起，这个优势是十分明显的，你们的面貌对这个时代是有巨大贡献的，用八个字可以形容，叫啥呢？就叫风华绝代，春光旖旎。而我这个面貌，刚才一入场就已经得到了你们充分的评价。你们给时代贴金啦，而我是来给时代献丑嘞。这个精彩的开场白一下子就抓住了所有的人，接着他就讲起了戏。我这次写的狐仙节其实是一个流传了很久的民间故事，之所以今天要拿出来献丑，是觉得这是一个该拿出来讲讲的故事了。这故事里的人呢，都是半仙之体的狐，他们盘踞在一个山高水长、四季鲜花盛开的地方，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耕织修行，活得很是快乐淡定。忽然有一天，一个很是富裕的狐狸，雍容华贵、珠光宝气地来到这里，不仅赤裸裸地夸赞黄金、美玉、财富的妙用，而且还嘲笑他们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落后愚昧，并且对修道也是嗤之以鼻，说黄金美玉就能买来神仙一般的美妙生活，还修什么鸟道啊。从此嘞，这个狐狸世界就躁动不安起来，甚至有些分崩离析。这个有九位美丽女儿的狐狸大家庭里，最小的九妹生性刚烈，终于担负起了拯救这个家庭的责任。谁知啊，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被富商狐狸骗走买走的几个姐姐奋力救回来的时候，可是啊，他们却再也过不了往昔的耕织修行的苦日子，又一个个回到富豪为他们建起的欲望别墅里。他们嘞，宁愿沦为玩物，孤独洒泪，也不愿再自食其力，安贫乐道。淳朴的山寨只剩下九妹还在修行耕织值守，但她的美丽已经成为更多富豪狐狸死死盯住的猎物。终于啊，在面对数不胜数的贪婪魔掌的重重围猎中，九妹愤然跳崖身亡了。这是一个大悲剧啊。据说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就在我住的那个村子背后。这个九妹跳下去的狐仙崖至今还叫这个名字，狐仙崖。

0: 搜集整理的。过去只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传奇故事，新意不多。可是今天啊，我突然发现它有了一定的新意。也许再过10年、20年，甚至30年，这个故事会更有意味一些，也未可知啊。总之呢，拜托大家啦，相信各位艺术家一定会把这个故事讲好、讲精彩的。秦某再三再四的拜托了，谢谢大家。秦八娃讲完后，半天都没人反应，是薛桂生先鼓起掌来，然后整个剧组才跟着拍了一阵巴掌。丁副团长当时就反问了一句，这个戏把富裕狐狸鞭挞得够呛，这个会不会有点不合时宜呀？秦八娃立即回应道，那要看他是怎么富起来的，还要看他富起来以后都在干什么，不能一概而论。中国的传统戏始终都是批判巧取豪夺、为富不仁的，这也是个文人立场的问题。难道我们现在的人还活得不如古人啦？薛桂生又带头鼓了一次掌，丁副团长的脸就刷得红到了脖子根儿。秦八娃带剧组见面后，又跟易秦娥长谈了一次，一是谈戏、谈人物，二是谈演员的修养。秦八娃大概是太喜欢易秦娥这个演员了，就不免给她设计了太多的修养课程。来时，他就在家里给易秦娥带了几本书，到了西京，他又去书店买了一大摞。他还问易秦娥，过去给他介绍的那些书都读了没？易秦娥羞得立即用手背捂住了嘴。哦，是没时间，还是读不进去啊？一看就瞌睡了。那，连《1001夜》这样的故事也看不进去吗？易秦娥还是笑。那《西游记》嘞？不认得的字太多了。不是有字典吗？也查呢，可不认得太多，查起来麻烦。那好吧，那咱变一个方式。你的记忆力不是特别好吗？咱改背诵行不？背啥？把唐诗、宋词、元曲各背100首，你只要能背下《白蛇传》《游西湖》的戏词，就能够背下这些东西。这个对你啊一点儿也不难，以你的记忆能力，2-3天就能背下一首，几年下来就是不得了的事儿啊，能做到不？
1: 嗯，过去也背过一些，只是没坚持下来。
0: 得坚持呢，你要不按我说的办，以后就不再给你写戏了哦。
2: 易秦娥又捂嘴笑了，秦八娃也笑了。
0: 你不敢光傻演戏，要用文化给脑子开窍嘞。
1: 秦老师，你也觉得我傻吗？我不傻呀，我要是傻，要是脑子不开窍，能演白娘子、李慧娘还有杨排风吗？
0: 我呀早听人说你不爱人说你傻，是吧？傻这个字啊，看怎么讲。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以为这个傻字是当憨厚、当痴迷、当可爱讲嘞。
1: 那你明明说我脑子不开窍吗？我真的那么傻吗？
2: 秦八娃笑得两个本来距离很远的眼睛更是离散的互相毫无关系了，他甚至掏出手帕擦起了眼泪。

是真的喜欢这个女子，喜欢这个秦腔名伶。已经几十年了，无论从广播电视上还是直接看戏，他都再没见过这样好的演员坯子。首先是功夫过硬，面对难度再大的武戏，他都能洒脱不羁地轻巧以对。无论什么兵器道具拿在手中，他都能举重若轻地把玩自如。那种速度感、力量感，还有稳如磐石的根基感、轻盈灵动的飞腾感，都让秦八娃觉得易清阁是当下最难得的武旦名伶。如果仅仅是翻得好、打得好、功夫好，那也就是一个好武旦而已。问题是他还有一口行云流水般的金嗓子，唱得质朴浑厚，音似天籁，每每到情感激荡处，可谓字字切腹，句句钻心。有这两样，就已经是唱戏行当的宝中之宝，人上之人了。可他易秦娥偏还有一副惊人的扮相，用闭月羞花、沉鱼落雁是太俗了，可又有什么好词儿能形容易秦娥在舞台上那种夺目的光彩呢？关键的关键是，这一切易秦娥好像都浑然不觉。

到他的唱腔是可以随时随着掌声变幻无穷的，而扮相好，他就会扭捏作态，拼命把那份美放大到戏外戏的极限。而一琴娥就是那样天然去雕饰的，唱着念着坐着打着，没有人为的放大一样优点。所以秦巴娃觉得这就是世间最好的演员了。这次写狐仙节，秦巴娃可以说是聚集了生命的全部能量，在写作过程中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状态。为了避免老婆一会儿喊他搭手推磨，一会儿喊他舀豆浆点石膏，一会儿又喊他抬石头压豆腐，他干脆跑到狐仙崖上一户人家躲了起来，直到把戏写完才回家受训挨骂。这个戏他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真正写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一个多月里，他几乎天天跟一群狐狸对着话，主角自然是一琴娥扮演的九妹了。他既在思考胡九妹的人物形象，也在思考如何雕琢一琴娥的问题。与其说写的是胡九妹，不如说是在塑造一琴娥。他把一琴娥幻化成狐狸形象，也把狐狸幻化成一琴娥的形象，让智慧、善良、勇敢、坚毅、牺牲、担当、信念等诸般美好都集中到了这个美丽无比的狐仙身上，从而让主角的戏剧行动不仅充满了鲜活生动的自由主义生命意趣，无拘无束的自然主义的天真烂漫，而且也充满了大爱无疆、大义凛然的英雄主义的绚烂光彩。在至纯至美的悲壮毁灭时，是山崩地裂、人间倾覆的天地决绝。那天晚上，在写到胡九妹纵身跳下狐仙崖时，秦巴娃差点没产生幻觉，而让自己于泪雨倾盆、泪眼模糊中跟着月光下的九妹幻影一同决绝而去。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夏日田园杂兴其七，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2: 这首诗写的都是田间日常，看着平平常常，好在哪里呀？
3: 看似平淡，却写透了夏天的生长法则。村庄里的人各忙各的，不是被迫，而是顺应时节。大人担起责任，小孩在树荫下模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连笨拙的模仿都是成长的预习，因为生命总是在尝试中靠近真相，这就是夏天教会我们的事儿。
2: 所以夏天就像人生的实习期。
3: 是的，夏日最动人的不是丰收，而是全员在场的状态。不必急着问这有什么用，在恰当的时节做恰当的事，哪怕笨手笨脚，那份投入已经触到了夏天的脉搏。所有认真的瞎忙，都是未来扎根的序章。

北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文艺润心。

0: 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8: 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9: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20: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19: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20: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19: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21: 第44集。
22: 在同牛星回来的路上，涂柏瑶问他

0: 白静这个女人还要不要？牛星一愣，他没听明白涂百瑶的话。凭良心讲，白静变成那样，看似是舒笑娥害的，归根到底最大的责任还是牛星他自己。特别是白静虽然爱玩，但是比宋小月漂亮也没什么心眼儿，差点让舒笑娥卷走老底儿的牛星，现在特别恨心眼多的人。可是要让他真正从心底再接受白静，的确还真有一种吃苍蝇的感觉。见他不吱声，涂百药就说，
1: 牛总啊，你是不是还想再找个女人啊，再把这个女人变成白静啊？
0: 牛星一瞪眼，
1: 老涂你什么意思啊？你认为白静是因为我才变成这样的？她嫁给我以前就是个扒手货，我也是犯贱，看着她漂亮就结婚了。牛总，说句不好听的话，你是几手货呀？别老责怪别人，也没必要自责。现在我就是问你一句话，这白静你要还是不要？
0: 牛星毕竟是个老板，听涂百药这么说，心里产生了抵触，着急了。
1: 什么意思啊？要又如何，不要又如何呀？
0: 涂百药猛地一打方向盘，一个急刹车把车停在了路边。
1: 牛星，你要是跟我较劲，我马上把你从车上扔下去，你信吗？
0: 牛星有点懵，他觉得眼前这涂百药真的是喜怒无常。
1: 怎么了？你这是干嘛呀？你跟我好好说话，少跟我装，
0: 真以为你自己是多大的老板是吗？你要是有能耐，怎么连这点事都处理不了啊？
1: 差点让人把你的家底给弄走啊！
0: 要不是我，舒笑娥这会儿早在印尼享福了。帮了你的忙，感谢话没一句，还跟我较劲，你当我谁啊？牛星能做成这么大的生意，早就练得油滑异常了。见涂百药真的发脾气了，才使劲地挤出了笑容。
1: 哎呀，涂总，涂兄，哎，您别生气了好吗？兄弟给你赔不是了，哎，是我不对啊，我是孙子，我是王八蛋，行不行？这样啊，您老哥让我咋整就咋整，要是有二话啊，不用你扔，我出门让车撞死，行不行？
0: 牛星叫涂百药老哥，实际上他比涂百药还大两岁呢。涂百药看着他，
1: 牛总，什么听我的不听我的，
0: 白静是你老婆又不是我老婆，我问你要还是不要，要有要的方法，不要有不要的办法，你以为我跟你扯淡呢？
1: 那要啊，怎么不要？
0: 无论从法律上还是感情上，他都是我老婆呀。
1: 行啊，你既然要，你就应该有一个救回老婆的样子吧。你知道吗，白静有心理问题，并且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最严重的，治不好他的病，你们的婚姻呢、有名无实。
0: 我明白。涂老兄，这得花多少钱？
1: 不要钱，包括治你的病也不要钱，不过有一条，你要听话，别较劲。你要是较劲啊，我真的不管你了。
2: 回到中途岛，涂百药问叶风琴，
1: 屋子里那两位怎么样啊？他们俩交流了没有啊？
2: 今天我去送饭，他们俩都半靠着枕头闭目养神，好像房间里只有他们自己似的。只是这段时间呀，白静洗澡每次都要洗特别长的时间。
0: 女人洗澡时间长点也没什么，只是难道这两个人都不看看书？你那房间里也放了几本书啊？
2: 书根本就没有人动，不过那个谢文我倒是撞见他有好几次在看一张小照片。
0: 哦，什么照片？
2: 哎呀老大，女人身上谁还不带个饰品什么的呀？叶风琴把手伸进衣领里，掏出来一个小金佛，打开里头是一张很小的照片，黑白的，是一对夫妇。喏，这是我爸我妈的照片，想他们的时候啊就拿出来看看，这有什么稀奇的？
0: 难道谢文也在金佛里藏了父母的照片？
2: 不是父母的照片，是一小女孩。哎呀，这个谢文呐、肯定有钱，那金佛比我的大一倍不止。
0: 等会儿，小女孩？多大的女孩？
2: 大概四五岁的样子吧。有一次我帮他收拾床单，我见他低头看，我也瞅了一眼，是彩色的照片，那女孩大概就是四五岁，目光呆呆的。哎，老大，这有什么关系啊？
0: 小女孩
2: 啊、嗯、
0: 应该不会啊，她没有孩子呀。
2: 正说着呢，齐艳荣推门进来了。今天齐艳荣似乎很高兴，脸上洋溢着光彩。叶风琴说，哟，看来咱们的齐博士今天是中了头彩啦。中什么头彩啊，但是我今天上午去看了一下叶劳，正好碰到他的儿子叶天才回国了，那爷俩真是高兴，我也挺高兴的。啊，就是上次您讲那叶天才啊，在大魔总部的那个。对啊，上次涂老师直夸这个故事好，说有用，不知道有什么用呢？
1: 涂百药一下子来了精神，当然有用了。我看这样啊，今天晚上我们请叶氏父子吃饭，你先约，我再找几个人作陪。
2: 本来我是说今天晚上要请他们呢，那我们想到一块儿了。行，我这就打电话跟他们确定。齐艳荣打完电话，定在朝阳北路附近的大董烤鸭店。叶风琴说，哎呀，太棒了，这回可解馋了，咱们新公司开业以来还没有聚过餐呢。
1: 齐博士，订个大房间，我们去的人多恐怕坐不下，另外呢，我觉得这些人都去，叶劳、叶天才、向淑芬、邱大成、赵娟、邱小军、牛星、荣坤、张志刚、刘成双、白静、谢文，包括
3: 咱们三个
2: 嗯，
1: 再加上刘刚，
2: 嗯，
1: 一共十六个人。
2: 齐艳荣照做，打电话订了一个十六人的包间。叶风琴问，干嘛要那么多人去啊？
1: 哎呀，就是吃个饭嘛，这些人一个都不能少啊。今天晚上咱们请叶氏父子吃饭，其他人都是作陪。
2: 那为啥不叫老陈呢？他也是咱们一份子啊。
1: 老陈要看家呀，刘刚是开车的，负责接送向老师一家，我开车负责拉白静、谢文、戚博士，风琴呢，你负责牛星、荣坤、张志刚和刘成双。
2: 那为什么不让牛星和白静一起走啊？
1: 哎呀，没为什么，你照办就是了。
2: 哦，晚上七点整，戚艳荣就在饭店二楼的楼梯口迎接叶劳父子。叶劳穿一件很旧的羽绒服，头发显然是刚刚洗过的，满是风霜之色的脸上皱纹密布，背很驼，不过步子坚实，眼睛也非常的有神。
1: 叶天才跟在父亲的后面，这个英俊的小伙子二十七八岁，根本不像他的父亲，个头足有一米八，面容白净，鼻梁高耸，双目黑白分明，收拾得干净利索，显然他是为了配合父亲才找了一件旧毛衣穿着。老远叶劳就向戚艳荣挥手，叶天才叫戚艳荣戚医生，显得很亲密。
2: 今天晚上我们公司请你们，人比较多，叶大哥您没什么意见吧？
1: 叶劳的口音很重，说得很慢，基本意思是听戚医生安排，没有意见。
2: 进了包房，已经做好的众人都起身相迎，叶劳显得有些紧张，不停地拱手作揖。戚艳荣在介绍完所有来宾之后，把叶氏父子引到留好的主位，叶劳不肯坐，叶天才更是不敢。最后涂百药说，就请戚博士陪叶大哥坐吧，说了半天，最后强行推叶劳坐了主位，左边是戚艳荣，右边是年龄最大的向淑芬。
1: 叶天才说自己是小辈，一定要坐在末席。荣坤说，天才啊，在美国没有这个规矩吧？没有没有没有，但是领导在场还是离得远一些好。
2: 众人除了白静和谢文都笑了起来，气氛顿时轻松了。众人在来的路上都已经知道了叶氏父子的故事，特别是向淑芬，听刘刚边开车边讲这个故事之后叹息道，哎呀，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儿，俺呐可真是白活了。戚艳荣坐左手，理所当然地主持了这次聚会。他说， 我和叶大哥呢是有多年的交情的，我特别的敬佩他的为人。各位也看到了，天才在全球顶尖的金融公司工作，但是非常的朴素。他们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很励志，其实也很朴素，充满着爱和温情。叶大哥现在仍然在捡垃圾，天才也不觉得丢人。天才在摩根士丹利做金融，叶大哥也没有觉得骄傲。今天请他们爷俩吃饭，请各位作陪，就是聊点家常，相互认识了解一下。但最主要的是祝贺他们爷俩，特别是叶大哥，您一直是我心中的英雄。来，我们为英雄干杯。
0: 众人齐声说好，都举杯干了，就连白静和谢文都干了。旁边坐着的叶风琴这个时候才感觉到自己跟戚艳荣的差距。戚艳荣平时在公司极其的谦让，但是在场面上却拿捏得住啊。叶老有些羞涩地站起身，弓着背：各位，你们能来，谢谢，谢谢啊。我不会讲话，但是我必须说一句，我们爷儿俩呀能有今天，是戚医生救的，不然天才可能就没有了，我也活不到今天啊。天才，来，我们两个敬戚医生一杯。
2: 叶天才端起红酒绕过来，戚艳荣与叶家父子俩碰杯，一仰脖干了。牛星忍不住说：
1: 戚博士，我觉得您是干错行了，您要是在商场上打拼，我们这些人都没得饭吃了。
2: 戚艳荣喝了两杯红酒，本来有些苍白的脸有了红润之色，显得有些娇艳。牛总，您就别笑话我了，在我们治疗中心，我呢当然主张清淡，烟酒不沾，连茶都很少喝。平时啊，我强调毛孔张开出大汗，但是把心张开更有利于健康。那今天晚上呢，请各位尽兴，不过啊，仅限今天晚上，明天照常。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白静今天似乎有了胃口，一连吃了两卷烤鸭，而谢文呢却只吃了一点黄瓜条。戚艳荣对叶天才说：天才，今天晚上你就带你父亲向在座的各位敬杯酒。你看你远在美国，将来啊，这些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都会照顾你的父亲的。
0: 哎，好的。
2: 叶天才乐呵呵地答应了。他每敬一个人，戚艳荣便重新地介绍一个。叶天才当真了得，酒到杯干。到了谢文那儿，戚艳荣突然停了，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介绍谢文才稳妥，因为他对谢文仍然一无所知。
1: 涂柏要赶紧给圆场啊。天才啊，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谢文，谢女士，今天晚上你最该认识的就是她了。这个谢女士呢，出身书香门第，她的爷爷是一位教育家，父亲是著名的企业家，全国政协委员，母亲呢也是从美国常青藤联盟的布朗大学学成归国的。谢女士20多岁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大珠宝商了。30多岁的时候，拥有资产数十亿。不过，你在网上是查不到她的消息的，因为谢女士奉行低调做人的原则。最令人尊敬的是，谢女士从25岁那年就开始在我国西部出资修建学校，并且捐资助学啊，到现在已经建成了16所学校，培训师资300多人。
2: 涂柏耀此言一出，举座皆惊，特别是叶风琴眼睛都快瞪出来了。他心想，这个屠夫既然早就知道，为什么现在才说出来呢？然而令叶风琴更吃惊的是，这个谢文居然没有丝毫的惊讶。他有些机械地端起杯子起身和叶天才碰了，只说了一句谢谢你，便喝酒入座。
0: 叶天才敬完酒，明显已经不知了， 但是他始终面带微笑，待人谦逊有礼，让每个人都感到这个小伙子特别有修养。白静喝了两杯酒，状态似乎好了一些，他对叶天才说：
2: 天才啊，有没有女朋友啊？要是没有的话，姐给你介绍一个美女啊。
0: 牛星拿眼睛盯老婆，但是白静根本就没理他。叶天才笑着说：谢谢白姐，我在高中的时候谈了个女朋友，这次回来就是要跟她订婚的。
2: 哎呀，这可真是有点早啊，才不到30岁，又在美国著名的公司任职，前途无量，何必那么早呢？找一个外国女孩子不是更好吗？再说了，国内的漂亮姑娘谁不想到美国去生活呀？
0: 当年我上高中的时候吃不饱，他天天给我带吃的，他家也挺困难的，但是他从来不歧视我这个连户口都没有的外地同学，一直鼓励我，还说哪怕我考不上大学他也会嫁给我。10年了，我们都没变，所以还是遵守诺言的好。旁边的荣坤站起身走过来向叶天才敬酒，说得好啊，年轻人，苟富贵莫相忘。天才，你年纪虽然轻，但是你身上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啊，你这种品质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呀，你也让我感到惭愧啊，来敬你一杯。
2: 叶天才赶紧起身迎上去和荣坤碰杯。向淑芬挨着叶劳坐，特别的敬佩这位年龄比自己小的男人，他居然不顾有糖尿病在身敬他喝了两杯。叶劳平时极少有这样的聚会机会，对酒桌上的事儿全然不懂，谁让他喝他就喝，可他也不敬别人。及至后来，叶劳因为不能喝酒醉了，叶天才因为饮酒过量当场醉倒。
0: 但是其余的人要么是酒精酒厂，要么酒量奇大，要么身体结实，要么喝得少，没有一个显出醉态的。刘刚、叶风琴要开车，他们两个没喝酒。涂百耀和刘刚把叶氏父子扶到楼下，涂百耀叮嘱刘刚开车要小心，然后摸出了一个 U 盘递给了戚艳荣：你写一个纸条告诉天才，请他回美国之后务必找到白纯，把这个录音交给他。
2: 戚艳荣点点头，他知道白静的心结，只有他姐姐白纯才能解。刘刚开车走后，叶风琴问涂百耀：涂老师，要是那个白纯听了录音仍然无动于衷呢？
0: 涂百耀望着灯火通明的大街，要是这样的话，这就说明那个白纯已经失去了人性啊。
2: 涂百耀送完人回座之后，问正在喝

0: 你怎么看啊？邱大成的病情好转以后，精神也好多了。他放下手中的筷子，小军慢慢长大了，他有他自己的看法，俺们大人也不干涉。我是问你，如果你是叶天才，你怎么做？我酒量不行，喝了肝疼，所以我可不敢这么喝酒。涂白药又转向了赵娟，小军妈妈，你呢？
1: 赵娟不敢看涂白药的眼睛，低头说：涂总，俺是您员工，只要您让喝，俺就喝。
0: 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你们一家四口，今天晚上我为什么也要请来呢？
1: 四个人都茫然地摇了摇头。涂白药继续说：
0: 你们还真以为是请吃饭？中国的饭局都不是吃饭，只有家庭成员一起聚餐才叫吃饭。我不多说了，我们让荣总点评一下吧。荣坤清了清嗓子，在这件事情上啊，我没有跟涂总商量过，但是我认为观点应该差不太多啊。一句话，小军，如果不改变观念，你就是一个平常人，就算考上好大学也是白搭呀。
1: 荣坤这话让大家伙一愣，都纷纷在想，这和考大学有什么关系啊？
0: 我本人也不大爱读书啊，但是市里还是名一些的，这个叶天才就算是没上大学也会成功，因为啊，叶老老哥哥教育的好啊。啊，也许有人会说了，叶老就是个捡垃圾的老头嘛，怎么能成功的教育孩子呢？这大错特错呀。教育好不好跟身份跟钱没有关系的，有的人家家财万贯，可孩子是没有教养的，嚣张得很，只知道炫富比阔，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各位都看到了吧，叶老老哥哥连酒桌上的礼仪都不懂啊，但是他懂得一个道理，尊重人。他难道不知道儿子要喝醉吗？啊，有谁比他更心痛儿子的吗？没有吧。他自己不能喝，但是今天晚上七博士啊，他们的这个救命恩人请他们父子吃饭，把我们都叫过来作陪，这也可能是叶老一生中吃过的最体面的一顿饭呢。可是我们当中有哪一个人敢说自己的境界比叶老高啊？我看就连涂总都不敢这么说话吧，对不对？我观察了父子啊，自从一开场啊就没有故意交换眼神，所以我觉得他们恐怕是从心里认为救命恩人对他们的最高礼遇，就算是喝死也要喝的。可七博士是干什么的啊？能让他们喝死吗？再者说了，叶氏父子有什么事情求我们吗？没有。那么他们那么喝酒为什么？大家想过没有？
1: 桌上的所有人都听着，就连一直静静坐着的谢文也都在认真地听着。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2: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3: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2: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3: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2: 第45集，
4: 宴请完了叶劳和叶天才父子之后，涂百耀让荣坤点评一下饭局。荣坤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叶氏父子没有什么事情要求大家，但是却为什么都喝醉了。
5: 向淑芬说，俺认为啊，就是为了感谢七博士呗。
4: 您说的对，但也不对，他们来啊的确是为了感谢七博士，不过更深层次的东西是这个父子两个人保留了人们最容易丢掉的质朴。正是这种东西使这爷俩呀在贫困的时候没有丧失斗志，在得意的时候没有忘记苦难。听七博士讲过，叶天才是大魔总部直接到学校要他的，我想看中他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能，更看重的是他的本质，质朴的本质。那什么是质朴的本质啊？就是不装，就是尊重他人，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尊重他人。比如说吧，他酒量不行，完全可以不喝，或者是点到为止啊，但是他们父子二人都没有这么

0: 作，也没有用眼睛交流，几乎同时醉倒。这种状态，我想涂老师早就预料到了，所以才有这种安排。归根到底啊，这也是一次教育，一次治疗啊。荣坤说完，涂百耀带头鼓掌。鼓完了掌，他对邱大成说，大成兄弟啊，我可以告诉你，荣总的出身还没你好呢，你至少有一位教书的母亲吧。他从小是失去了父亲，由母亲一人带大，而荣总的母亲呢，是靠帮别人洗衣服赚一点钱的，手都洗掉皮了，可还是凑不齐学费啊。所以荣总的确没有上过大学，跟牛总一样，都是初中没有念完。但你现在是他的员工啊，他是你的老板，不是因为他比你聪明，而是他比你明白事理。
1: 邱小军见父亲被涂百耀说得低下了头，心头难过。
2: 涂老师，喝个酒有那么多的讲究吗？万一喝出了事儿怎么办？老师常常教育我们说要爱护自己的身体，我爸是没钱，但我爸也朴实，你老说他干嘛呀？
0: 小军啊，我不是说他，而是说你，你太聪明了，你只有12岁就知道如何避免受罪。我想在座的所有人12岁的时候都没有你聪明，但是今天晚上我要郑重地警告你，你如果不懂得试着理解别人，你的聪明会害了你。你很懂事，但是你在回避一些东西啊，比如你们家庭中发生了问题，你不是积极主动地应对解决，却沉迷于网络游戏，企图躲避这些让你心烦的矛盾。你以前总是自卑，认为自己是外地孩子，没有北京户口，父母也没什么钱，就自暴自弃。今晚我让你来啊，就是让你看看比你条件更差的有这么一位大哥哥，他是如何克服种种困难，上了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进了世界上最好的公司的。而你呢，却只发现了叶天才喝酒很傻这件事儿，对他的品质和为人毫无感觉。你小小年纪就有心机，将来会成事吗？我看啊，难。
1: 小军毕竟年纪小，在涂百耀严厉的批评之下，一下子就哭出声来。向淑芬赶紧一把抱住了小军，埋怨道：哎呀，涂老师，哎呀，俺知道您都是为了俺家好，但俺们家小军他毕竟还是个孩子。
0: 这个世界本来就很残酷，一个男孩子如果成天被奶奶被妈妈宠着，长得大吗？如果连我说几句话都受不了，小军仍然会走他父亲的老路。要改变命运，除了踏踏实实的拼，没有第二条路。北京户口很重要吗？房子很重要吗？钱很重要吗？对没有想通的人而言都重要。但是今天我们都看到了叶天才吧，对叶天才这样的人都不重要，真正实现自我的价值才重要。所以啊，他们父子不追求这些，只是默默地奋斗，结果呢，就是这些困难都不是问题了。邱大成看着涂百耀，谢谢涂总的指点和教育，但是叶天才只有一个，没有办法复制啊。就凭你这种认识，你还得干10年大货司机。小军也只有一个，小军不一定走叶天才的路，但必须纠正他那些坏毛病，让他知道命运的改变只有通过奋斗，而不是怨这个怨那个。凡是找借口的人都成不了事儿，也不会幸福。牛星一直在旁边听着，听到这儿插了一句话：向老师，你们家的事儿我也略知一二啊，不是说涂总帮了我的忙，我替他说话啊。实际上啊，涂总这个人挺主观啊，脾气也不好，我也不喜欢他。但是让我说呀，他的刚才那番话有道理。穷不可怕，怕的是没志气啊，还不断给自己找理由啊。戚博士今天晚上请客啊，说的具体一点啊，就是为了让小军明白一些道理，好奋发图强，将来这个光宗耀祖啊。
1: 听了牛星的话，小军止住了哭。
2: 牛叔叔，我觉得你说的不对，我们老师讲了，光宗耀祖是封建思想，学生就应该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0: 天才哥哥虽然优秀，但是他是为美国人工作，这是不值得学习的。
1: 牛星被小军的话给噎住了，气得双手直抖。荣坤哈哈一笑，我看这个小军啊很有辩论才能。不过小军，我问问你啊，什么叫做封建呀？
0: 老师说封建就是过去落后的东西，比如说包办婚姻，或者迷信什么的。
1: 哎，那你的老师倒是该加强学习了。这个封建啊，它的本意就是古代这个封邦建土啊，封邦建国啊。比如说你的爸爸是皇帝，你有三四个兄弟，不能都当继承人呢，除了皇储呢，另外的兄弟就划一片土地给他们，让他们各自管理自己的封地，这就叫封建。你们老师所讲的封建社会，等你长大以后读书读多了，就会明白它是根本不存在的概念。至于你说叶天才为美国人工作，不为中国人工作，那看怎么理解了。两弹一星的元勋们，听你们老师讲过吧，他们中大多数人是从美国和欧洲回来的，以前也为外国人工作，后来才为中国人工作呀。没有为外国人工作的经历，可能原子弹也造不出来呀。世界在发展，人不是为谁在工作，而是先为自己工作，再为人类工作，对不对呀？涂百耀在旁边也说，小军呐，你现在还小，荣总讲这些呢你不明白，不过没关系，你只要记住，你不是为奶奶读书，也不是为父母读书，是为自己读书。那读书是为了什么呢？长知识，明事理。现在你不要想为谁工作的问题，等你有了叶天才哥哥的本事，你想为谁工作都可以。但是如果你没有本事，你就连为荣总和牛总工作，他们都不要你，别说还什么报效国家了，你只能成为国家的累赘，明白了吗？
2: 这回小军终于理解了，他点了点头。
1: 你只需明白一点，就是不找任何理由，克服各种困难，使自己变得强大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邀请你们一家人来吃饭的原因。别嫌我们话多啊，没有人愿意跟你讲刺耳的话的时候，你就是闭塞的，你的聪明那就只是小聪明。这一点你12岁就听人讲了，而我呢，我是过了40岁才明白啊。
2: 白静一直在自斟自饮，这个时候喝得双颊绯红。听到这儿，他终于忍不住了。涂老师，你们一直在说教，听得我直发困。不好意思，我实话实说啊。
1: 涂百耀没理他，转脸对叶风琴说，叶医生，不早了，小军明天还要上学，你辛苦一趟，把向老师一家先送回去吧。等着一家人告别出了门，涂百耀把门关上，才看着白静说，白老师，想抽支烟吗？
2: 白静的眼神一下子亮了，像发现了宝似的。哪里有烟呢？
1: 我这儿有啊。涂百耀掏出了烟递了上去，并且为他点着。白静深吸了一口，并且搓起了小嘴儿，娴熟地吐了一个烟圈，媚笑着说，
2: 哼，早说嘛，有烟抽我可以陪你聊到深夜呀，你说什么都可以的。
1: 白老师，知道为什么我让小军他们先走吗？我就是怕小军听了你的话跟你学坏。小孩子不说教不行，而且对你这样的大孩子可能也得说教说教。
2: 我我还怕你说教啊？在座的谁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呢？我老公牛总，他的心里头啊是最清楚的，他都不敢管我，你算老几呀？吓唬别人行，您呢吓唬不了我。
1: 那你知道今天晚上请你来吃饭是为什么吗？
2: 闲得无聊呗。
1: 涂百耀忽然哈哈大笑起来，笑完之后正色地看着白静，你说对了，正是闲得无聊。你不是成天在宿舍不声不响，连身边有个女士都爱答不理吗？可是到了这儿你说话了，而且话还不少。你没注意到

0: 们的刘总和张总到现在都没说几句话吗？
1: 我注意他们干嘛呀？张总虽然长得还可以，但是我对他不感兴趣。
0: 牛星的脸色很不好看，他忍不住了。静静，你少说两句。
2: 你他娘的才跟老娘少说两句。白静气的把红酒杯砸在了桌子上，顿时就碎了。
0: 牛星的脸变成了猪肝色，涂白药用眼神制止住了他。牛星咽了一大口口水，呼吸粗重，强忍着没跟老婆争吵。
2: 白静余怒未消，脸色越来越红。牛胖子，你就是这天底下最龌龊的人，你还有脸说我？涂总说教，人家做事干净，你干净吗？你知不知道那么长时间了，我为什么不理你啊？就是见你恶心。有几个臭钱你了不起呀？我呸！离婚吧，老娘一根毛都不会带走的。
0: 牛星正想发作，涂柏耀赶紧起身为白静收拾了破碎的杯子，出门让服务员又拿了一个杯子来给他倒上酒。牛总对我说了，要离婚也得按规矩来，白老师别生气，好聚好散嘛，来喝酒啊。牛星因为答应过要听涂柏耀的，只好强忍着抓起酒杯自个儿倒了两杯灌了下去。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0: 白静接过酒，拉着涂白药的手说，
1: 涂帅哥，你成熟大度，嗓门虽然不高却真硬气，不像有些男人一天到晚的装，有什么用啊？哎呀，女人这一生啊，有几天好日子过呀？就算是活到80岁吧，前20年不懂，后30年不行，剩下30年如果再养孩子浪费10年，只有20年的日子了。哎，真是可怜呢、啊。谁理解我们女人呢？哼，男人们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自私的要命，还成天嚷嚷着我们女人不好。涂老师，你认为男人是好东西吗？
0: 是啊，当然是好东西了。涂柏耀说着轻轻地把手抽走了。不是好东西，你们女人怎么离不开男人呢？
1: 离不开？那都是啥女人的想法？经历过男人伤害的女人，没人愿意再和男人们待哪怕是一分钟。
0: 这个太绝对了吧。涂柏耀不信，抬眼看了看刘成双。刘总
2: 啊，
0: 你也这么想吗？
2: 我倒是挺傻的。
0: 那谢女士呢？谢文没说话，白静又笑了。
2: 你问她，
1: 她对男人的恨呢、啊、已经到了骨髓。
0: 你怎么知道？
2: 涂柏耀似笑非笑地看着白静，白静突然捂住了嘴，因为一直沉静的谢文脸上明显露出了不高兴的表情。
0: 露馅了吧？你当我真不知道你们俩聊天的事儿啊？
2: 你居然偷听我们谈话，我还以为你是君子呢，看来啊，你也是小人。
0: 我没有偷听，但是我知道，就算把两个哑巴放在一块儿，时间长了也会交流的。
2: 谢文终于说话了。哼，涂老师，你有什么话请直说。
0: 说句实话，我从来没有见过像谢女士这样隐藏得如此完美的企业家，网上 根本查不到你半点信息，但是我还是有我的法子知道。张志刚、刘成双、牛星和荣坤都知道谢文和白静住在一个房间，但是这两个人既不参与他们平时的训练和活动，也不与他们任何人交流，连平时的饭菜都是做好了送进去。白静的事情他们都知道，因为有牛星在团队里，案子也还没结，不便成为谈资。但是这个谢文极为神秘啊，几乎天天成为他们休息时谈论的话题，特别是男人们对这样一个冷美人更是兴趣浓厚。谢文静静地说，
1: 涂老师您还知道什么呀？
0: 我还知道你想出家呀。
1: 涂白药的话一出口，就连白静都张大了嘴，而谢文的语气仍然是淡淡的。那我为什么没有去？
0: 因为你还有最后的牵挂呀。其实我也想出家，只是我也有心结未了啊。人无论是活到100岁还是一出生就死，都是一世，都是空。这一点我想这段时间潜心佛经的荣总应该有体会吧。一点点，一点点了。过去我太执着啊，妄念太多，以致我的生命不能承载这些本来就是空的东西。为什么空的东西让我感到喘不过气来呢？那是因为我的心呐，产生了欲念来压迫我自己，并不是这个世界在压迫我。通过这段时间在涂老师这里呀，抄经诵经，虽然鄙人文化浅薄，但的确是如释重负啊，身体也轻松不少。对，荣总说的对啊，放下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啊。荣总现在是半放下，我是放不下，牛总呢根本就放不下，白老师是陷入迷障之中，谢女士是处于放与不放的边缘，而张总、刘总则是锐意进取。佛经虽好，因人因事而异嘛，不能一概而论。
1: 众人听了都不住的点头。涂白药继续说，
0: 白老师和谢女士既然已经私下交流，就没有必要顾着己见嘛。我老涂呢虽然浅陋，但是这颗心可以掏给你们，凡是到中途岛来的人我都当成姐妹兄弟看，能不能治好不敢肯定，但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的。
1: 刘成双站起来敬涂白药，老涂不说了，来喝酒。
0: 志刚，要敬酒你也得来啊，不然我不喝。
1: 张志刚连忙站起来和妻子一起敬涂白药，涂白药这才喝了。放下酒杯，涂白药继续说，
0: 其实今天晚上请客呀，我本来没打算请你们二位。哎，你们二位别多心啊，是因为你们俩已经可以出院了，但是我仍然觉得志刚还有些问题。说实在的，你对我们派叶医生跟你出国转移视线这个事儿吧，还是耿耿于怀，虽然嘴上不说，心头还是不痛快。那咱今天晚上就借着这个酒劲儿啊，我告诉你，如果这个你想不通，趁早别跟成双要孩子，还是分手，不然将来孩子也遭罪。一番话把张志刚说的愣在了那儿。刘成双跟张志刚的事儿，实际上是中途岛新开业以来的第一个案例，在平时的分享中也交流过，就连白静和谢文也知道过程。刘成双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整，心态变好，自信提升，倒没什么。张志刚回天无力，又想借此扩张生意，才不得不这样。当然从内心里他还是感谢涂白药的，可如今涂白药赤裸裸地指出了他的心态，让他既尴尬又难受。
1: 刘成双却笑呵呵地拍了拍丈夫的肩膀，志刚啊，涂老师这个人说话直接，你啊不要想太多了啊，说真话，现在啊我不会再跟你纠缠是离还是合，你哪天如果遇到了你真心爱的人，你就直说。当然了，如果我遇到了我真心爱的人，我也会告诉你的呀，但前提是一定要早说啊，不能都生出孩子来了再来纠扯。所以啊，我认为咱俩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因为人和人之间本来就没有问题嘛，而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弄出来一大堆的问题。
0: 刘成双这个话虽然有点

0: 绕，但是众人都听懂了。涂百药站起身，再次敬了刘成双一杯。成双妹子，老涂以能跟你交朋友为荣，我干了。
1: 干。
0: 张志刚有些尴尬，他不停地在腿上搓着手，最终还是说，我犯过错误，错误在先，我不便辩解，但是请各位做个见证，我是真心要跟成双要个孩子的，我想做父亲都快想疯了，每当我看到幼儿园的孩子们下课，我都要在那里看很久，经过这些事儿啊，我明白我最需要的是什么了。涂老师，不管你对我怎么看，我都感谢你，我敬你一杯。
1: 涂百药倒上酒与张志刚干了，才说，
0: 你们二位的事儿呢，就告一段落。今天最后留下各位，是有一件最头疼的事儿，我要向各位请教。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00。
1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6: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爸，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1: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

0: 伤，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1: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案子奇。
0: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3: 第四十六集，
4: 涂百耀对大家说，今天把各位最后留下来，是因为有一件最头疼的事儿要请教。众人见涂百耀表情严肃，都竖起耳朵听。涂百耀看着谢文和白静说，
3: 谢女士、白老师，你们两个的问题呢，是我见过的最严重的，恕我无能啊，我至今没有想出办法来解决。戚博士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不能解决，你们甚至都不开口说话，更不愿意将自己的内心秘密说出来，所以呢，我也不知道该这么继续耗着呢，还是放弃，你们拿个主意吧。
4: 众人听了都闭嘴不言。张志刚夫妇待了那么久，自知此事比他们的事儿要难上百倍。荣坤呢是个人精，没把握的事儿他是不表态的。牛星心情烦躁，因为白静虽然是找回来了，但是在他的心里还不如死了干净。而白静和谢文本来就如行尸一般，更是不会开口了。涂百耀把手一摊说，
3: 那我也没办法了，这样我建议啊，今天晚上一出门咱们各回各家，牛总呢，你把白老师领回家，谢女士，您本来就是抱着试探的心态来的，现在也了解了，我们不过如此，今晚就送您回家。
4: 白静哈哈笑了两声说，涂老师啊，您就别用您那些招数了，没用的，我和谢文还真就不走了，习惯了。您今天把我们请到这儿来，您就得把我们送回去。至于姓牛的，您爱干嘛干嘛去，不要来烦我啊。想离婚我马上签字，放心，你的那些臭钱我一个子儿都不要。
3: 牛星不敢看白静，好像屁股上有一块烙铁，椅子直晃悠。谢文这才慢悠悠地说，
4: 涂总您不用下逐客令，并不是我和白老师不配合治疗，实在因为我们俩万念俱灰，也实在没有地方可去，您就让我们住下来，我们俩保证不添乱就是了。
3: 涂百耀无奈地摇了摇头，还真不是我要撵你们，虽然谢女士您到今天还没交一分钱啊，当然了，我知道这钱不是问题啊，不过涂某道行尚浅，治不了你们的病，因为你们太聪明，什么办法都没用。荣坤看着涂百耀，涂总，我建议还是把二位留下吧，我们不能要求您达到佛陀割肉饲鹰的境界，但是中途岛不能把客户拒之门外吧。荣坤自从学习佛经之后，倒也了解了一些佛学故事。涂百耀说，除非二位美女跟我们签订一个治疗协议，保证像荣总一样完全听我们的招呼，否则我明天就把白老师和谢女士赶出房间。你们也知道啊，我这人毛病多啊，说出的话板上钉钉，说话算数。
4: 听了涂百耀的话，谢文接话了，涂总，其实我一进贵中心我就想签协议的，但是我很犹豫，而且我是从爱护您的角度考虑才没有提出来。
3: 此言一出，让在座的人都吃了一惊，这个谢文刚来不久，自己还一身问题，竟然还爱护起涂百耀来了。涂百耀微微一笑，谢谢啊，谢谢您的爱护，不过涂某虽然见识浅陋，但是还真不怕什么困难，也不怕什么危险，爱护二字从何说起啊？
4: 涂总，我说爱护您这不是虚言，因为如果您一旦卷入到我的麻烦之中，您的声誉和生命或许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3: 张志刚忍不住了，谢女士，据我所知涂老师似乎还没

0: 踏过谁？有这么严重吗？
1: 当然有啊。如果张先生遇到了根本无法用法律、道德、力量等一切手段去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或许您也会感到无助的。说完，谢文的目光之中有了令人心悸的恐惧。
0: 我知道，谢女士的巨额财富已经被人控制了，你实际上已经变得一无所有了。涂柏要说到这儿，还叹息了一声。哎呀，然而最可怕的是，你在你的生活圈内被认定是无可救药的疯子了。
1: 涂柏要的这句话不啻一声惊雷，特别是刘成双和牛星嘴巴张得碗口一般的大，而谢文居然没有否认。是的，以涂总看来，我是不是疯子呀？
0: 每个人都是疯子，我也是，你也是，他们都是，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不过你刚才的话倒是刺激到了我，本来我不想深究你的事儿的，但现在我倒愿意试一试了。
1: 谢文突然像想起了什么，看着涂白药说，涂总，现在我知道您是如何知道我的情况的了。您一定认识一个人，他叫杨柳，阳光的阳，柳树的柳。
0: 涂白药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这个杨柳就是他的前妻，一个让涂柏耀的情感世界塌方的女人。两天前，涂柏耀收到了一封邮件，邮件中把谢文的情况透露了，发件人是个陌生人。邮件的末尾还提醒谢文的老公是一个危险人物，要千万小心。涂柏耀怀疑这是前妻写的邮件，但是他很快就否定了。一是他的前妻杨柳不可能再关心自己，二是语气也不对，三是发件人明显对中途岛了若指掌。试想，远在深圳的杨柳怎么可能做到呢？但是谢文的话让涂柏耀的直觉顺着一条管道延伸，那就是他的前妻杨柳是做珠宝生意的，谢文也是做珠宝的。以前他听前妻说过他的供应商在北京，如此看来，八成就是谢文了。
1: 宋时余开着自己的北京吉普前往中途岛，一路上他想了半天都没有想通，他的老师涂柏耀为什么会在凌晨四点钟给他打电话。凭宋时余的直觉，他觉得涂柏耀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找他帮忙的。究竟是出了什么事儿呢？宋时余想不出来。虽然中途岛婚姻治疗中心在开业的时候就请他做了顾问的，但是空挂了一个头衔，一直也没做什么实事。抱着种种疑问，宋时余进了中途岛办公室里，涂柏耀、戚艳荣、叶风琴已经等候多时了。
0: 一见宋时余，涂柏耀也不客气，递给了他一张 A4 纸。时余啊，此事非你出马不可了。 A4 纸上面是一个名叫修理的人的情况介绍，还打印了彩色的照片。这个人是一个珠宝商，还是个慈善家，常常占据媒体的重要位置，获得过很多公益的组织奖啊。看完简介，宋时余对涂柏耀说，这个人我知道啊，是很有名，也很有钱。涂兄啊，你半夜四点给我打电话，就是让我来看这个网上一搜就能搜到的资料啊？
2: 当然不是了，我找你来就是要请你去查这个人网上搜不到的资料。
0: 我又不是搞调查的。怎么了？他跟你们有仇啊？
2: 没有没有，他跟我们没有仇，但是他夫人谢文跟他有仇啊。如果此案告破，也许是一起罕见的阴谋婚姻呢。
0: 接着涂柏耀便把谢文的事情告诉了宋时余，最后他还说，我前妻在做珠宝生意的时候啊，曾经提到过北京的供应商，
2: 当时我没在意啊，现在看来很可能就是谢文与修理。这个谢文呢是大珠宝商谢谢的女儿，但是这个修理是什么来路不清楚。为什么谢文被搞成了精神病？我们需要你这位高级顾问亲自出马搞清楚啊。
1: 叶风琴忍不住插嘴了，宋总，涂总让我查资料，我在网上搜索了几个小时，所有的资料都显示修理这个人非常的完美，出身、学历还有从业经验都是没有问题的。
2: 宋时雨马上做出了反应，不可能，世界上就不存在着完美的人，一个名人在网上没有人说他一句不是，那就极不正常了。看这个人的相片，身材消瘦，穿着朴素，五官端正，眼神深邃，但是神色之间总有一些怪异，似乎没有表情，眼睛后面好像还有一双眼睛看着你。我认为不是他夫人有精神病，是他才有。
1: 宋时余的这话让叶风琴打了一个激灵，涂白耀哈哈大笑，他拍了拍宋时余的肩膀说，
2: 兄弟啊，这些年你在识人上一日千里啊，老哥我是追不上你了，我就是觉得他哪儿不对头，但是直觉是此人智力超群。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就算咱俩加一块儿，甚至把戚博士和小叶都加上，或许都不是他的对手啊。
1: 宋时雨点头表示同意，他颇有深意地对戚艳荣说，
2: 戚博士，如果我有什么意外，请帮忙照顾艾佳和两个孩子。
1: 宋时雨说完就走了，涂百耀也不相送，看着宋时雨的背影，涂百耀叹道，
2: 哎呀，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不可救药的人呢？
1: 叶风琴没明白涂百耀的意思，也许涂百耀是说宋时余这样的人一旦答应某件事儿，就必须做到底，是职业上的不可救药，也许他是指谢文和白静这样无法用常规治疗方法治愈的人，又也许他是指那个名叫修理的慈善家。但是叶风琴没有发问，他第一次感觉到涂百耀没有信心，如果有，涂百耀就不会让宋时余去打前站，而是自己直接去面对。不过叶风琴也没有多想，毕竟这些事儿有涂百耀做主吗？
2: 然而让叶风琴没有想到的是，宋时余临走前的那句话竟然变成了现实。
3: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4: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3: 演播小曾、王明君。
2: 三天后的清晨，宋时余的妻子孔爱佳抱着襁褓中的孩子，提着一个大布包来到了中途岛，一进门就嚷嚷，
1: 哎，戚艳荣，你把我们家老宋弄哪儿去了？
2: 涂百耀刚上完厕所回来，问孔爱佳，时余怎么了？
1: 孔爱佳指着地上那个包裹，啊，你们看看这个。
2: 涂百耀打开一看，里头是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再打开一看，是一条已经冻硬了的大鲤鱼。孔爱佳的脸色极差呀，
1: 你们看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2: 你怎么拿到这个的？
1: 哎呀，昨天晚上快递送来的，没有对方的地址。哎呀，我就担心老宋，我就给他打电话，可是一直提示不在服务区。我大概五点左右做了一个梦，就梦见老宋一身的血，我就给吓醒了。他大前天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说要出去一下，说如果这两天没回来就让我去找戚博士。哎呀，我担心。
2: 涂百耀没有说话，他不敢把心中真实的想法说出来，这是一个暗语啊，稍微有点想象力的人都可以理解为送死鱼。可怕的是这三个字刚好是送食鱼的谐音。
1: 深夜，戚艳荣再次被那个不期而至的可怕的梦魇给惊醒了，他拿起手机 发现正是夜里一点，他习惯性地打开微信，看到了一条叶天才发来的信息：
2: 戚博士您好，我刚回纽约，这次回国匆忙，聚会很开心，本想趁机与您单独聊聊，但很可惜喝醉了。蒋一方先生在深圳做金融和投资，从数据上看来表现良好，但仍然不能获得大摩的投资，不才找到美国纽约新风向金融公司，双方合作，现在本人担任双方的顾问，如果博士觉得不妥，我随时可以撤出。
1: 戚艳荣并不是心胸狭窄的人，前夫除了行为极端给自己造成心理恐惧之外，确实是一位干才，不能因为离婚就干涉人家的正常业务啊。况且叶天才牵线搭桥并担任顾问，可能也有利益。戚艳荣对金融一无所知，就回复道：天才，你们的专业我不懂，你不必问我，按你自己的意愿做就好了。
2: 叶天才很快回复：戚医生，您那个婚姻治疗项目其实很好，在美国这样的机构不少，但在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如果需要我做什么请随时吩咐。
1: 戚艳荣谢了叶天才。戚艳荣知道，即便是在美国，婚姻治疗项目也不会引起投行的注意的，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小项目，那些资源属于远水。当前的问题是要解决谢文、白静这两位棘手的顾客，尤其是宋时余生死不明，如果有差池，他没法向孔爱家交代呀。戚艳荣坐了起来，这几天事儿多，他就在中途岛宿舍与叶风琴同住一屋，可是对铺被窝没人，屋外寒风呼啸，越发地衬出这个小院子的安静。戚艳荣今天晚上头疼，十一点就在叶风琴的照顾之下睡着了，那么叶风琴哪儿去了呢？这小妮子在变化，戚艳荣性情内向，不像涂百药那样容易表露情绪，但他的心头是明白的。叶风琴在自己创业的时候加入，不完全是他宣称的那样，完全是因为艳荣姐，而是因为当时叶风琴失恋无助，想死的心都有了。叶风琴的前任是大学同班同学，一起待了五年，为了男朋友，她放弃了在市区医院工作的机会，到了郊区医院。然而男朋友是个凤凰男，后来财迷心窍，居然同一名年纪大得多的富婆回了山东。叶风琴受到了巨大的打击，精神一蹶不振，是戚艳荣在治疗她的过程之中让她感到了这位姐姐就如同母亲一样的贴心。恰逢戚艳荣的公司人员紧缺，正是用人之际，叶风琴考虑到自身受到帮助的效果，决心先使自己强大起来，加上眼下的机会有很大的潜在市场，因此才决定跟着戚艳荣创业的。
2: 三年多来，叶风琴兢兢业业，但是却紧闭着情感的大门，不再相信爱情。不过戚艳荣还是发现了，这个姑娘表面上大大咧咧，实际上心眼不少。涂百药刚来的时候她一个劲儿地反对，可是过了不久又产生了一点小崇拜，在不同的情况下称涂百药老大、涂夫、涂总、涂老师，显露出了她那种欲说还休的隐秘心理。这一点连刘成双都瞧出来了。有一次刘成双在跟戚艳荣聊天的时候还提醒戚艳荣说，博士再不动手，涂老师可能会被小叶征服。戚艳荣当时只是笑了笑。戚艳荣其实很佩服涂百药的洞见力，但也仅止于战友的情谊而已。也许是曾经沧海吧，他略带苦涩地想，单论长相和才华，他的前夫蒋一方不知比涂百药要强多少倍。有时候他还想，小叶毕竟局限于这个小

0: 办公室里没有人，灯也是关着的。戚艳荣开了灯，坐到办公桌前。他这个人一向磊落，不会胡乱猜测，更不会着急去发现他们去了哪儿。如果他们有私事不想告诉自己，那是他们的自由。
1: 正在这个时候，外面传来了脚步声，涂百耀一身寒气，满脸疲惫地进来了。戚艳荣从来没有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一种深深的挫败感。
0: 涂老师，您还没有休息啊？
1: 涂百耀搓了搓脸，坐了下来。哎呀，还没呢。风琴呢？
0: 他没在宿舍，我还以为他在办公室呢。
1: 涂百耀正要起身去找他，门被推开了，叶风琴走了进来。戚艳荣从门缝里往外一看，一个身影闪了一下，是刘刚。
0: 戚艳荣问他：“风琴，你上哪儿去了？”叶风琴面露尴尬，笑了一下：“啊，我上厕所去了。”上厕所还要刘刚陪着呀？戚艳荣感觉不太正常，但是没有表露出来，反倒是打趣叶风琴。叶风琴挤眉弄眼的笑了笑，说：“姐不会认为我跟刘刚在寒风里谈恋爱吧？”“没错，刚才啊是他，咱那厕所姐您知道，风一刮怪吓人的。碰巧刘刚巡夜，本姑娘让他站会儿岗，没事吧？”
1: 涂百耀根本就没听见他俩在说什么，径自颓然的坐下。哎呀，你们俩别说了，火烧到眉毛了。谢文不见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

0: 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一部婚姻悬疑大剧。
2: 豪门贵妇自称被丈夫软禁并家暴，天价酬劳只求闪离。
3: 建材老板外遇，誓要离婚，妻子为挽回丈夫杀心四起。
2: 美艳珠宝商遭遇无法解决难题，随时准备死在治疗中心。作家怀旧船长超热门婚恋治愈小说《婚姻治疗师》，
3: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比离婚律师陆子野，比绝望主妇暗自奇。
2: 演播小曾、王明君。
1: 每个案例背后都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
4: 第47集。
5: 晚上11点，戚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回宿舍休息了。涂柏耀在办公室里点了一支烟，静静地想着宋时余失踪的事儿。宋时余是他的恩人呢，更是胜过亲兄弟的文景之交。他处事干练精明，原本是想让他打前站的，不料一去却如泥牛入海。下午，涂柏耀好不容易才把艾佳哄回家，想着一家四口因为自己受到牵连，他心里颇不好受。可是思来想去，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甚至连头绪都没有。正在这个时候，有人轻轻敲门，开门一看，是谢文。谢文穿着刚来的时候穿的羽绒服，说想请涂老师出去走走。涂柏耀穿上大衣，领着谢文到了大运河森林公园，说是散步，其实是私聊。以谢文的聪明，自然知道涂柏耀想了解什么情况，但是涂柏耀除了知道基本情况之外，并没有收获更多的对处理这起案件特别有用的信息。
4: 涂柏耀大致掌握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谢文，女，34岁，北京本地富豪，爷爷谢玄曾经任著名大学校长、教育家，父亲谢谢是著名的实业家、全国政协委员，母亲萧然是珠宝文物鉴定专家。谢文在26岁的时候结过一次婚，丈夫李浩然是高校老师，在谢文28岁的那年死于车祸。就在同一年，他的父母患病，并且先后去世了。谢文伤心过度，认为是自身做善事做得不够，不仅加大了慈善投入，还亲身到以智障儿童为主要生源的智光特殊儿童学校做义工。在那儿，谢文认识了同是做义工的修理，一年之后他就和修理结婚，逐渐把生意交给修理打理。5年来，修理不仅把谢文原来的生意做得更强更大，同时也倾心慈善，成为了社会知名的慈善家。这些情况就算谢文不讲，涂柏耀也已经通过那封匿名邮件了解得差不多了。但是涂柏耀还是感谢谢文如此之坦白，表示只要谢文愿意配合，他必将尽全力帮助谢文回归到正常生活之中。同时，他也把宋时余突然失踪的事儿讲了，希望谢文提供他的丈夫修理的相关信息，他好着手调查。谢文说自己是在北京朝阳区一家名叫智光的特殊儿童学校认识修理的。正说着呢，谢文突然蹲在运河边的骑行道上，涂柏耀上前询问，谢文说自己的肚子有点疼，看样子要上厕所。 月黑风高，公园的厕所有限。对此地了如指掌的涂柏耀干脆建议谢文到后面的小树林里去解决。情况紧急，谢文没有再犹豫，接过涂柏耀递过来的小包纸巾就往树林的深处跑。
5: 涂柏耀在河边的骑行道上抽烟等着，一连抽了两支烟，不见人回来。他感觉不对，高声呼唤，却没有人答应。他急忙拔腿冲进树林，然而整个树林除了寒风呼啸之声，没有人影。
4: 听了涂柏耀的讲述，叶风琴的脸色变了变。老大，你是说谢文失踪了？是啊，一个大活人居然在一个大男人的眼皮子底下消失，而且这个男人还是精明的涂柏耀。齐艳荣双眉微蹙，抢先回答，我觉得说是失踪并不一定妥当，或许是他自己走的也说不定啊。这个园子说是森林公园，多半是人工种的树，这绝对没有野兽的呀。哎，会不会是哪个歹徒把他给绑架了？眼前的两人左一句右一句，涂柏耀只是微微地皱着眉头没有说话。叶风琴在屋子里来回的踱步，似乎比涂柏耀和戚艳荣他们两个人还要着急。哎呀，我说呀，要不要报警啊？戚艳荣看着涂柏耀，像是在征求意见。我看报警也是可以的，毕竟是在咱们中途岛住了挺长时间，如果有什么不测，咱们也是要担负责任的。叶风琴停下脚步，连连附和。我觉得有道理，但是这个谢文只身前来，他的洗漱用品和换洗衣服都是我给他找的，到时候咱们可说不清楚啊。
5: 涂柏耀掐灭了烟。哎呀，你们两个遇到点什么事儿，就想着报警。要如果报失踪的案件，那是要在人失去联系24小时以上，而且如果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一般是不予立案的。谢文在半途上厕所，这本来就蹊跷。我思来想去，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假装肚子疼离开，要么确实是在临终解决内急的时候意外被跟踪者绑架了。
4: 对于案件推理这件事儿，齐艳荣和叶风琴两个人并不擅长。叶风琴忍不住问，这个谢文本来身无长物，想离开他何必这么做呢？对不对？他直接打个招呼就是了呀，咱们带他也挺不错的呀。齐艳荣却并不认同。哎，涂老师，谢文说他肚子疼之前，你是不是说了什么让他有所触动的内容啊？
5: 你们两个都清楚，对于现在的谢文而言，我只是试探性的随意聊聊天，不可能问到他不愿意回答的问题啊。
4: 那他在说他肚子疼之前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啊？
5: 似乎一切都正常啊。涂柏耀使劲地回忆着，我们刚刚聊到他是在智光学校认识她的丈夫修理的时候，她好像看过一次表。
4: 叶风琴一拍大腿站了起来，这就对了。
5: 什么？她看表有什么对不对的？
4: 老大，这就是你的疏忽了。你老人家不近女色，没有对谢文近距离的观察。她手上那手表可不是普通的手表，而是最新的智能手表，不仅有手表功能，还能够上网、购物、导航、拍照、录音、视频等等等等，反正啊，手机和互联网的功能全都有。
5: 涂柏耀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他站起身。对呀，风琴，谢谢你的提醒啊，看来是我的思维局限了。那天我还请戚博士把 U 盘交给叶天才带回美国呢，实际上完全可以网络传输了嘛。哎呀，我落伍了，真是惭愧啊。
4: 戚艳荣安慰他，涂老师，您不必自责，无论谢文是自己走的还是有人把他给带走的，我相信在他的内心是已经有了决断了。
5: 涂柏耀宽慰的一笑，对叶风琴说，小叶子啊，咱们真的要好好的跟戚博士学习呀，人家戚博士总能一针见血地找到症结所在。
4: 叶风琴既高兴又难过，涂柏耀用咱们 显然没把他当外人呢，但是又对涂百耀总把自己作为戚艳荣的陪衬耿耿于怀。不过现在的叶风琴已经逐渐学会了喜怒不形于色。那是姐姐呀，是谈老酒，时间越长醇香越浓嘛。但是呢，我觉得谢文这件事儿，无论是他自己走的还是别人带他走的，都跟咱们关系不大。
5: 风琴啊，你是不是认为咱们在管闲事啊？难道宋时余的失踪也跟咱们没有关系吗？戚博士，你是不是也认为我们应该就此放手啊？
4: 戚艳荣犹豫了片刻，笃定地说，涂老师，我没有您有阅历，咱们和宋总的关系也绝对不能说是管闲事儿。但是照我认为啊，只要我们放手，宋总一定会平安回来的。是是是，我也这么认为。宋孔女士死于让谢文中途撤出来，大概呀，就是这个修先生做的手脚。说穿了，这毕竟是修理和谢文的家事啊。
5: 涂百耀重新坐下，又点了一根烟，深吸了几口。你们说的都对啊，事实上对方对咱们已经了如指掌了，可咱们对他们却几乎一无所知。不过谢文一直不敢讲原因，不仅仅是担心他自身的安全，估计也是顾虑到咱们的安全啊。
4: 戚艳荣和叶风琴点了点头。
5: 但是如果咱们就此止步，那咱们的职业生涯就会蒙羞。风琴，
4: 哎，
5: 中途岛就交给你了，过两天我跟戚博士去一下这个之光学校。对了，你赶紧给我弄一块那种智能手表。
6: 一部关于幸福婚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2: 婚姻治疗师直面惊心案例，审视情感风险，自诊婚姻难题。
6: 演播小曾、王明君。
4: 三天之后，在位于北京朝阳区平房乡的智光儿童学校，校长董淑华女士热情地接待了戚艳荣大夫。董淑华不到50岁，身材矮小，满头华发，可见为残障儿童的教育事业她是熬尽了心血呀。戚艳荣是通过大学同学联系到智光学校的，智光学校属于民办，专门收特殊儿童，几乎靠社会捐助在办学。现在有学生78个人，场地租用了一个废弃的院落，教职工多为义工，其中有4位大鼻子老外。戚艳荣和涂百耀随董校长参观完，他们的心头略感沉重。这些儿童眼神很空洞，多半口水流出来都不知道去擦。戚艳荣本来在电话里表示每半年来做一次义工，主要是通过专业手段对孩子们进行医学检查，但当看到这个样子的时候，他主动提出每3个月来一次。涂百耀

0: 常表示中途岛捐助10万元。董淑华十分的感动，请他们到办公室上茶招待。好事要做，事情也得办。戚艳荣同涂柏耀相处一年，逐渐地改变了原来的思路，以关心智障儿童成为出发点，逐渐聊到了义工们的事迹，最终引出了修理和谢文的故事。实际上，董校长每每遇到重要来访客人，就算是不问，他也会讲修理和谢文他们两个人的故事的。而这个故事的确称得上传奇。
1: 6年前，珠宝商人谢文逢遭变故，丈夫和父母先后在半年内去世，这让他心灰意冷。在报纸上看到教师出身的董淑华苦心经营智光10余年，不仅资助了智光50万元，还主动请缨当义工，要董校长派给他一个最难的活。董淑华就把5岁的小玉娇给他带。小玉娇名叫李玉娇，父亲因贩毒身在牢中，母亲至今下落不明。这个孩子在3岁以后就再没说过一句完整的话。医院检查认为他的智商在70以下，并且还患有严重的自闭症。别的孩子听到音乐就会靠近，而小玉娇则傻呆呆地坐着。送到智光一年，无法数清10以内的数字，还经常大小便直接拉在教室里，气哭过5位老师。谢文是个很有教养、脾气又好的人，极有耐心。接管小玉娇后，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但是3个月过去，丝毫没有进展。谢文也不着急，仍然耐心引导和训练，把玉娇当作自己的孩子，每晚都挨着她睡。一天晚上，谢文被钻心的疼痛惊醒，开灯一看，满床都是血。小玉娇手里拿着一把水果刀，在他的腰上扎了一下。谢文这才回忆起白天削水果的时候，他耐心地教小玉娇削苹果。这个5岁的女孩居然一下子学会了拿刀。但是这个小孩子是如何把刀带进宿舍而没被发现的呢？谢文不知道。不过从那个时候起，谢文吓破了胆，坚决不跟小玉娇同床了。这是谢文遇到的一个挫折，他想过放弃，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入秋后的一天，一个高大帅气的男人走进了智光学校。他叫修理。修理的到来改变了智光学校，也改变了小玉娇和谢文。
0: 谈到修理，董淑华的眼睛里满是尊敬之色。细心的戚艳荣发现，这种眼神的变化逐渐在董淑华的心目之中，修理的位置实在是在谢文之上。
1: 直到这个时候，涂柏耀才开口：董校长啊，这位修理先生我也略有耳闻，是一位大善人，您怎么评价他的事迹呢？
0: 董淑华的身子坐得越发的笔直，他缓慢地说：我认为修先生是一位伟大的义工。这句话让戚艳荣的内心一震，伟大这个词儿，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听人说过了。
1: 涂柏耀不动声色地接着问：伟大有什么事迹能够证明修先生的伟大吗？
0: 真正的伟大是有一颗忘我的心。修先生这几年的事迹，只要在网络上搜索都有。在这儿，我只讲一件事儿，就是小玉娇的事儿。
1: 戚艳荣和涂柏耀两个人同时点头，洗耳恭听。接下来的讲述饱含着董淑华个人强烈的感情色彩，细节的描述甚至让戚艳荣觉得，这些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0: 那是一个下着小雨的秋日，董淑华接到传达室的电话，说有一位先生要见他。在传达室里，董淑华见到了瘦削的修理，他提了一个防水旅行包，说是来做义工的。董淑华接待过不少的义工， 虽然没有明确的考核指标，但是多数的义工都有他们的专长，诸如绘画、音乐、手工、护理等等。而修理却没有专长，表示说愿意听董校长的指派做任何的工作。董淑华看了修理的所有证件以及简历，35岁，新疆石河子人，南方某大学 MBA 学位，做过大学老师和职业经理人，只因为厌倦商场，想从事公益活动，在报纸上看到志光学校的报道之后，他就毅然前来了。董淑华一开始不知道让修理做什么工作好，只是客气地请他住下来。而修理呢，也没再纠结做什么工作，第二天开始就自己找活干了。他先是把厕所清理得一尘不染，然后再把遗落在院墙外装修时剩下的沙子搬到院子里，花了3天的时间做成了一个供孩子们玩耍的沙坑。修理还会木工，为孩子们做了挖沙土的小木铲、木桶，还别出心裁地在院子的东南角开辟了一个小菜园。来了不到一周的时间，修理就修好了被孩子们弄坏的床铺、马桶，改造了下水道，还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让邻居那个开花房的湖南妹子赠送了10几棵绿植和7盆花。修理做这些细小的工作的时候非常的专注，心无旁骛，常常一个人干到深夜，一天不说几句话。很快，院子里所有的教职工都开始注意这个人，因为除了做训练孩子这个最核心的工作之外，其他的工作在修理的手中几近完美。
1: 有一天早晨，谢文带着小玉娇去挖沙子。自从修理弄好了沙坑，小玉娇竟然迷上了挖沙子这个活动，有时天黑了都不离开这个地方。这孩子闷不吭声，但是手中的木刀下得又快又狠，似乎只有使劲的戳才能获得快乐。谢文虽有耐心，但是他不明白重复一个动作对一个孩子有什么意义，就站在旁边看。小玉娇开始往沙土里戳，见谢文不理他，突然调转了木刀，直往他的脚脖子上戳。谢文的惊叫引来了董淑华和几个教职工，其中就有修理。谢文的惊叫吓坏了小玉娇，她一脸无辜，眼神里略带困惑。谢文腰上的伤刚刚好，脚上却没有被戳破，但很快就红肿了。修理像随时准备了药品一样，从口袋里掏出了碘酒和棉签给谢文消毒，然后他微笑着接过了木刀开始挖沙。他先将沙地挖出了一条河流的形状，再把小木桶放在这道小沟里，把沙土弄湿搭上去拍紧，最后一抽小木桶就成了一座小拱桥。谢文和董淑华第一次发现流着鼻涕的小玉娇眼睛里一下子亮了，旁边围观的孩子们也像发现了宝藏一样，有的笑，有的发呆，有的伸出手来摸。从事多年特殊儿童教育工作的董淑华感觉到修理最突出的才能可能就是训练孩子，他当即提出要谢文把小玉娇交给修理训练。谢文不想放弃，表示可以请修先生一起来训练小玉娇。
0: 然而令董淑华和谢文最头疼的则是小玉娇的暴力倾向。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婚姻治疗师》，作者怀旧船长，演播小曾、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7: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8: 北京时间2点整。
19: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文艺之声，国风里的夏天，国风里的夏天。
1: 夏日田园杂兴其七，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2: 这首诗写的都是田间日常，看着平平常常，好在哪里呀？
3: 看似平淡，却写透了夏天的生长法则。村庄里的人各忙各的，不是被迫，而是顺应时节。大人担起责任，小孩在树荫下模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连笨拙的模仿都是成长的预习。因为生命总是在尝试中靠近真相，这就是夏天教会我们的事儿。
2: 所以夏天就像人生的实习期。
3: 是的，夏日最动人的不是丰收，而是全员在场的状态。不必急着问这有什么用，在恰当的时节做恰当的事，哪怕笨手笨脚，那份投入已经触到了夏天的脉搏。所有认真的瞎忙，都是未来扎根的序章。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关公真想十几个回合取庞德于马下，庞德也想用不了十几个回合就能把关公捉住，二位都是这种心气儿。可是呢，谁也没把谁拿下马来。呼，这两匹马怎么一撒欢儿，马似蛟龙，人如猛虎，就打到一处了。两旁边战鼓齐催，后来听不见战鼓声了，什么原因呢？让雷声给压下去了。突然一道厉闪，随着这道闪光，哇，大雨像瓢泼一样就下来了。你说这两边的军校啊，就忘了雷声了，忘了闪光了，忘了那大雨把自己身上都浇透了。怎么回事？眼睛都看呆了，看泥了，看直了。看关公与庞德这场恶战，将近八九十个回合就没分出胜负来，而且二将越战越勇，是精神倍增啊，跟开始打的时候一样。两边观战的那裸阵官的冷汗都下来了，现在也分不出是汗水还是雨水了，顺着脸往下淌啊。这曹军阵上的董恒、董超这么一看，两个人互相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是不能再打了，再打下去时间一长啊，恐怕庞德绝非是关公的对手，干脆鸣金收军吧。呵，几十面铜锣一块儿敲啊，几十面啊，一两面敲白敲啊，让雷雨声给压住了，根本阵上就听不见。庞德杀得正在兴起之际，忽听阵上锣响，哎呀，嘿嘿，庞德心想啊，回去我就把这董恒、董超杀了。我不是告诉过你们吗？在我没取胜之先，千万不要鸣金，只许打鼓。怎么又筛锣呀？气得庞德只得把马勒住。此时关公阵上的锣声也响了，感情关平啊，内心都滴了到嗓子眼儿了，可把关平紧张坏了。父亲那么大年纪，怎么说怎么

说也是50开外的人了，万一稍一失神可怎么办？不用说失神呢、啊、就是那赤兔马在镇上唰啦一下，就马失个前蹄，就有不堪设想的危险呢、啊、关平早就要传令鸣金呢、啊、听曹军镇上锣声响，太好了，这儿也赶快筛锣。关公看了看庞德呀，庞德瞅了一眼关羽，二位愤愤然，勉强收兵，各自把人马带回去了。庞德一回到大营是暴跳如雷呀、啊，把脚跺的是啪叽啪叽山响，怎么跺脚啪叽啪叽？靴筒里都是水啊！这帐里头这些军校啊，都差点乐了。怎么心说您瞧咱们先锋官这模样都成落汤鸡了，可这些军校这相也够惨的，一个个浑身上下都湿得呱嗒呱嗒的，心说您还跟我们伙呢呢。你别看庞德吹胡子瞪眼着急啊，他真生气，他那俩副将啊，董恒董超啊，乐呵呵的过来了。哼，庞先锋，是我们让筛的锣，岂有此理，你们怎么单单这时候筛锣呀、啊、再有十几个回合我就能取了关公的人头啊。这俩瞅着庞德不说话，庞德一看，你们看我干什么？庞先锋，咱们说点实在的，您呐要报答魏王知遇之恩，您来解樊城之围，要想制服关羽，这我们都佩服。我们怎么说要说点实在的呢？您再有10个回合，您再有30个回合，能不能取下关羽来？他这个，庞德一听有点泄气了。再有30个回合，也说不定，这不得了吗？我们是怕您有失闪呐、啊，庞先锋，您又没顶盔，没冠甲。万一您着了凉怎么办？再者说也不一定一个阵仗就能取下关羽，您慢慢跟他打吧，着什么急呀、啊？我们这鸣锣不好吗？如果说我们无故鸣金触犯军法，那您就帮我们斩了吧。俩人把头都低下了，庞德没得说了，人家这是一番好意，我庞德不能什么都不懂，我叫先锋官呢、啊、他过来拉住两个副将的手，呵呵，二位是一番好意，我非常感谢，不过这鸣金之声以后啊还是少有为佳，别再敲了。说实在的，二位将军，人言关羽英勇，我庞德不信，今日阵前一见，关云长名副其实，真乃是当今一员虎将也。庞德呀、啊、有点服了。啊天，不行，快换衣裳吧，要感冒。不说庞德大营里的事儿了，再说关羽关云长，二军侯收兵回去之后赶快换衣服，然后坐在大帐休息。关公坐在那儿是不住的点头啊。关平赶忙过来，父亲您在想什么？我儿哪里知道，这庞德庞令明确实是出生牛犊啊，此将十分彪悍，是我的敌手。感情啊，关公也挺佩服庞德。关平这么一听，父亲您说的对、啊、我看庞德确实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真为您担心。担心什么？凭您万金之躯去轻战一无名小卒，我总觉着不值得。就是您把庞德杀了又能怎么样？父亲掌过无数有名的上将，杀个庞德算得了什么？万一您要是一时疏忽大意呢，
孩儿我简直不敢想下去了。怎么呢？意思就是说您要让庞德把您伤喽，您说这得多冤枉多委屈啊。可是关平没这么说，父亲您呐，得好好想想，父亲一旦阵前有失，您可辜负了伯父汉中王的重托呀。哎，这句话打动了关羽。关羽点了点头，我儿说的也是啊，不过我想汲取庞德，然后好进兵樊城，捉于禁，灭曹仁，兵进许都。呵，感情关羽关云长二军侯有这么大的雄心呐。那当然了，这次关羽从荆州出兵是奉令取樊城啊，去了樊城捉了曹仁，好震慑住江东，所以关公这仗打得特别冲啊。另外关公还有些话没跟儿子关平说呀。什么话呀？感情关羽呀，按现代的语言讲，他正在执行着诸葛亮隆中对的整个战略方针。隆中对诸葛亮不是跟刘备说过吗？说曹操当时统一了北方，势力非常大，根本取不了他。江东呢，孙权凭借长江之险已经是历经三世了，也不好取，只有啊东和孙权，北拒曹操，咱们以荆州为跳板，然后取过来西川，再得过汉中。真要到了那天，您呢就可以派一员大将出兵荆州，兵取洛阳，进许昌啊。主公您呢可以带人马杀出西川，灭曹操，成其霸业。这员大将是谁呀？就是我关羽关云长。这话没法跟关平说，关羽看关平还是个小孩呢，你都不懂，退下去吧。关羽准备明天要和庞德死战了，庞德呢也在中军大帐里边是擦拳魔掌啊。他又立下誓言了，说明天我必须生擒关羽。就在这时候有人来报，说是主将于禁来到大营。哎呦，庞德赶忙把于禁给接进了中军帐。于禁干什么来了？于禁听说了，说他这位先锋官庞德呀，居然在阵前跟关公打了100回合没分胜负。哎呦，于禁简直像听神话似的这么听，就你庞德庞令明能在关云长跟前走100回合，现在我家魏王驾前的这些武将啊，挑不出几个来。于禁简直是半信半疑啊，不行，我得去看看去，要这么个战法，说不定这庞德真能把功立了。他要把功立了，我这七军主帅往哪儿摆啊？我是魏王指名点将派的，庞德呀是自己讨的先锋印，我看看去吧。他为这个事儿来的，庞德也得置酒款待呀。按现在话说，得向这于禁汇报啊，说我在镇上怎么站的关平，又怎么站的关羽。关羽确实英勇。哼，于禁冷笑一声，令明啊，你可得多加小心啊，关羽可不是其他大将可比呀，那是西川刘备手下5虎将之一呀。你还年轻哦，你不知道关羽，我可没少跟他打交道，他在我们曹营住过12年，咱魏王啊带关羽就甭提说多好了，上马金下马银呐、啊。3日小宴5日大宴，想把关羽留住都没留住他呀。那关云长为了大义，他是才会不动其心，美色不移其志，一心归刘，不是二主啊。
此人文武双全，智勇超人呐、啊。他夜读春秋是秉烛大旦，文才特别好。不单这个人本领高强，文才好，他身边还有两件宝贝呢。红、哦、庞德眼睛直了，嚯，于禁说的是有声有色，一口酒一口菜，越说他情绪越高涨。庞德就问了，我说于禁将军，这关公有两件什么宝贝？嘿嘿，于禁把嘴一撇，令明，你看你不知道了，不是，他第一宝是青龙偃月刀，第二宝是赤兔胭脂马呀。那匹赤兔胭脂马当年有一个吕布吕奉先，那是吕布的马，此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到海里就能成龙，站在山头上比老虎厉害。这匹马跟火炭一样，浑身上下一颗杂毛没有，咱那战马比人家差远了，那是吕布的马。哎，令明，你没见过吕布，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啊。后来吕布死了，这马让咱们魏王千岁得着了，咱魏王为了笼络关羽的心，就把这匹马赠给关羽了，那是匹宝马呀。还有那口刀，青龙偃月刀啊，不是那个刀面子上站着两条青龙就完了，怎么叫偃月？古文字仰面倒着为偃呢、啊、你在阵前看没看见，关公身后有一个扛大刀的，那人叫周仓，我听说此人两膀一晃有千斤之力啊。在周仓之前呢，给关公扛刀的是两个大力武士啊，后来换了周仓了，别人扛不动。另外扛关公那刀啊，跟别人的刀不一样，你没看他那青龙刀扛着总刀刃朝天吗？那怎么回事啊？因为他叫偃月刀啊，这个古字义啊，仰面倒着为偃，所以他这口刀出奇。你再看关公，一般他那两个眼睛总是合着，微合凤目，那他是看春秋看的，总爱眯缝着眼睛，他可别睁眼，睁眼就要杀人呐、啊！只要他一睁眼，周仓立刻把那大刀就递给他。令明啊，你哪知道，当初关羽温酒斩过华雄，在十八路诸侯发董卓的时候，那酒还没等凉呢，关公出的阵前就把华雄的首级提进来了。令明，你我咱们战关羽，哎，滋儿，于禁这杯酒又下去了，庞德差点把桌子周了，也就你是主帅得了，换别人庞德早就帮起来了。怎么回事？开始啊，于禁这么一说，庞德还真洗耳静听，他想听听这关羽到底怎么回事。因为自己呢在西凉跟随着马超，光听说这个人的名字，确实说这个关羽了不起，但是他也没见过，也不知道关羽有这么多的故事啊。开始听于禁说，他听得津津有味，后来他仔细这么一咂摸滋味，心说你是七军主帅，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这简直是大展关羽的威风，灭我们的锐气。我说的呢，曹仁守着这樊城，一个劲儿的给魏王写告急文书，真可惜呀、啊！可惜你于禁、曹仁都是魏王千岁驾下的大将，你们怕关羽怕得这样？哎呀，这庞德呀，脑袋上那青筋都蹦起来了。于禁笑了，他笑什么呢？于禁呢、啊、误会了，他以为自己这番话就把这庞德、庞令明给吓住了。令明，你也不必为难，虽然你在魏王跟前说了那些话，也不要紧，实在取不下关羽了呀，你就挂两天免战牌吧。哎呀，啪！气得庞德把那酒杯。

0: 往这桌子上一蹲，蹲了个大坑啊。于将军此言差矣，我要是不取关羽的头，我是绝不回令。
1: 呵，于禁一瞧，合着我说了半天白说了。哦，他压根儿就没服。你想什么时候再战关羽？明日一早。于禁一想，那好吧，我也不回去了。怎么办？我给你阵前观阵。哼，庞德点头啊，既然有于将军给我观阵，那我必胜关云长。第二天刚吃完早战饭，探马来报，关羽讨战迎敌。
0: 嚯，这庞德抄刀就上了马了。上马之前，他跟董超在那儿嘀咕两句。于禁就问董超，庞德跟你说什么呀？启禀大将军，他说今天在两军阵前不许带铜锣。嗯，于禁一听，这什么意思？因为庞德将军呢，他烦乎这鸣金，一鸣金就撤队。他说他每次都正要取胜，这会儿就筛锣，他很不高兴，所以今儿他不让带了。于禁一听，岂有此理，两军阵前哪有不带锣的呀？闻鼓必进，闻金必退，别说他庞德庞令明，不管什么样的大将也得带上金鼓。不行，得带锣。带吧，等两阵队员的时候，庞德就杀过去了。于禁勒马于阵前，替庞德捏着把冷汗，心说这个家伙啊，真是一个无知之辈，你怎么敢跟关羽打呢？就这一眨眼的功夫啊，庞德和关公又战了四十几个回合呀。战这四十几个回合没分胜负，忽然间庞德心生一计，打着打着他一拨马，拖刀就败。嗯，关公一愣，这什么意思？他的刀法没乱呢、啊、这庞德的刀法很纯熟啊，作为一员偏将，会这么高的武艺的还真不太多呢。关公啊，还挺佩服这庞德。一看今天他突然一败，哦，关公明白了，他要使拖刀计。关羽笑了，笑什么？你这可真是在孔夫子的面前卖三字经啊！我使拖刀计使了大半辈子，杀过无数名将，今天你这不是班门弄斧吗？哪里走！关羽催赤兔马就追上来，可把关阵的关平给吓坏了。关平心说：“父亲不能追呀、啊，怎么庞德没输给您？他一定有什么诡诈，这怎么能追赶他呢？”关平不放心，催马从后边就上来了。他是暗中想保护父亲。这时只见庞德唰一抬腿，在咬宁环得胜沟嘎啷的一下被大刀挂上，伸手摘弓，唰把剑就搭上。这时关平在后边大喊一声：“逆贼庞德，休想暗箭伤人！”他这是提醒父亲关羽：“您注意，人家要拿箭射你。”关羽看见了，关羽看见了，根本没往心里去。怎么呢？庞德会什么剑法？我战长沙关黄对刀的时候，我会过黄忠、黄汉生啊，那是当代有名的养由基神剑，黄忠都没能射得了你家军侯，你娃娃庞德这剑能怎么样？就这时，只见庞德在马上啪一抹身，抬手，嘡啷，弓弦就响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多彩，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关羽呀，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关公一愣，怎么没有剑？哦，他这是虚晃一招。就在这一瞬间，我说的慢，当时的事情太快了。这庞德好厉害，他晃一剑之后，这才扯动弓弦，当枪，关公再躲闪来不及了，这一剑

0: 中关羽的左背。二军侯在鞍桥上这身子这么一晃，是险些落马呀。关平从后边上来，扶着父亲往下就拜，乐得庞德差点从马上掉下来。嘿嘿，心说关羽哟，你也有今天呐。他赶忙把弓夸往起这么一挂，就把大刀摘下来了。他催马就追呀。观战的于禁急了，于禁心说庞德这家伙要干什么呀，他今儿真把关羽给胜了，明明一箭箭中了关云长，他要把这头功抢去那还了得。他吩咐快鸣金收兵。突然锣声一响，咔嚓一下，庞德把马勒住了。哎呀，他连急带气差点吐了血呀！怎么这时候又想锣呀？我告诉不让带锣呀，你告诉好使吗？这庞德万万没想到，他是先锋，那主帅于禁居然扯他的肘。最可怕就是这合理合法的扯肘啊。于禁这人这私心可太重了，你不想想你对得起魏王曹操吗？曹操指名点将派你来的，领七路大军，你是主帅，就因为于禁怕庞德立功比自己强，他记恨嫉妒人家庞德，在关键时刻蔫巴筋儿的，他给庞德来了个扫堂腿。于禁这人物虽然是极少数啊，可是什么时候还都有，把庞德急的呀，在凳中跺脚啊，这怎么办呢？哎，庞德把心一横啊，今天我宁犯军规，也先取云长。就在这时候，忽然间他振声锣响，嗯，庞德一愣，今儿个出战的时候我已经传过令了，不让带锣，因为我战关羽关平已经两次了，正在要取胜的时候锣声就响了。庞德很不痛快，今天有于禁将军给我督阵，我想啊不会鸣金了，怎么又响锣了呢？难道说是于禁将军传的令吗？哎，今天呢，为了取全胜，我抗令了，不管你。自己又一想，不行，锣声响得这么紧，得大营啊，哎呦，那可不得了，我得回去看看。庞德这才把马圈回来，他圈回马来这么一看，他这阵上很平静，根本没有人来袭击他，这怎么回事啊？他问于禁，谁在鸣锣呀？于禁往前一带马，是我。哎呀，于将军，我眼看就要取关羽了，您怎么这时候筛锣呀？于禁心里说，我不筛锣，那你要是得了大功我怎么办呢？所以说庞德万万没想到，他是先锋官，于禁是主帅，居然呢在关键时刻这主帅啊扯先锋官的肘，庞德做梦也没想到啊。于禁呢早就把词儿想好了，领命，你不能再追了，唯恐你呀、啊、中了关公的计策呀。
1: 啊，于将军，
0: 他有什么计策呀？哎，你哪里知道，那关云长啊文武双全，智勇过人呢、啊。你以为他是败下去了，说不定他是诈败。哎呀，绝不是，大将军，他已经中了我的箭了。虽然中了你一箭，但是也不见得你就获全胜了。这话怎么讲啊？不要再说了，常言说得好，锦行无好步。你跑得太快了，就要跌跟头啊。再说了，魏王有令，再三告诫我们

与关羽作战呢，一定要格外小心，不可大意，收兵吧。嗨，庞德叹了口气，怎么他没得说了？于禁把曹操搬出来，说魏王告诫过。庞德知道，于禁呢，那是曹操手下几十年的老将啊，那是股肱之臣呐、啊，自己哪比得了人家？一出兵的时候，那么你知道曹操向于禁交代过什么呀？他只好忍气吞声，强压怒火，跟着于禁收兵了。于禁这招还真灵。我说你，你不是不服吗？哼，魏王曹操你得服吧。有的人就是这样，当他没有本事了，无计可施了，又怕别人比他强，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搬那个权威重的人，说某某某说了，你都无话可答呀。当然提的这某某某得位高权重啊，因为是人微言轻。说某某小卒曾经说过什么，他说不说能怎么着呀？哎，于禁这一个大帽子就把庞德给压住了。第二天庞德又出兵讨战，关羽大营是营门紧闭，高悬免战的。关平啊吩咐了，说是曹军来讨战，不理他，他要是骂阵，咱们就给他来个锣鼓齐鸣，为什么呢？干扰他一下，等军侯箭伤好了再说。关公虽然中了庞德一箭呢，好在箭伤不重，就是说呀，射得不深。回到大营之后呢，赶快包扎上药啊，可是文武都很紧张啊。关公倒笑了，他笑什么呀？你看看，我居然让庞德给射了一箭，这个家伙还是有点诡计的啊。关公真的站不下庞德来，那怎么能呢？说实在的，关羽是确实没把庞德放在眼里，真把他当成个无名小卒了。别说庞德，就是庞德原来的那位主帅马超，关羽也没服气。刘备在西川收了马超之后，不是拜将封侯了吗？关羽不是让人给诸葛亮带过信吗？他告诉军师，我要到西川与马孟起较量一番。诸葛亮不是给关公回了封信吗？说马孟起虽然勇猛，但是他只能和张飞相提并论，怎么能比得了你美髯公呢？关公这气儿才消了。您想想，他怎么能看得起庞德？庞德在关公的眼里呀、啊，也不过就是个娃娃吧。那么关公跟他第一次会面的时候打百十回合，为什么没把庞德杀了呢？关羽啊还有点不忍。一是因为庞德的旧将马超啊现在福保汉中王，第二呢，庞德这仗打得挺新鲜，关羽觉得庞德这个小家伙挺有意思啊，我打了大半辈子仗了，还第一次遇上这么一个抬着棺材跟我拼命的，所以啊，关公青龙刀下留着情呢。这次中箭，关公误以为庞德使的是拖刀计，没想到他把刀挂起来，砰，来了这么一箭，射箭之前又虚晃了一招。总而言之吧，庞德是侥幸啊，打了这么一次胜仗。作为关公呢，那就是说老虎啊还有打盹的时候呢，就稍一疏忽，中了他这么一箭，所以啊，关公乐了，就说这箭中的窝囊，明天我非把匹夫庞德捉来不可。关平、衣冠还有所有的文武都劝，二军侯您可不能出去跟他打去了。庞德算个什么勇将啊？他像一匹无龙头的野马一样，是连踢带咬啊。您的箭伤未痊愈，说什么也不能再跟他去打了。
就算强把关公给劝住了。这一劝住关公啊，嚯，庞德那边是精神倍振呢、啊，因为他骂了好几次了，关公都营门紧闭，不敢出战。庞德呀、啊，气势汹汹，找于禁来了，大将军，你赶快起兵吧，关公完了。把于禁吓一跳，啊，怎么见得呢？哎，现在他是闭门不出，高悬免战，说明啊，关羽箭伤很重啊，这一箭就让我射了个半死儿。您要是一出兵呢，今天咱们就能大获全胜，直取荆州。哼，于禁一听，岂有此理？那叫以逸待劳啊！啊，以逸待劳不错，领命啊！关羽的人马是兵强马壮，他怎么能够闭门不出呢？你可千万不能冒失进兵。哎呀，于禁将军，庞德都有点急了，他拱手施礼，您可不能贻误军机呀。关羽是军中之主帅，主帅带了箭伤，眼看着他不能出战了，这是个多好的机会，您把七路人马往前这么一发，咱这不就大获全胜了吗？于禁摇了摇头，哪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呢、啊？灵明啊，你怎么不想想，魏王派咱们到这儿来，是解樊城之围呀，帮助曹仁将军守住樊城啊。庞德听到这儿急得直搓手，不能光守，咱们也得打呀。谁说没有打呀？咱们不是和关羽见过几个阵仗了吗？那怎么能行啊？就这么几仗就算完了，咱们取关羽得荆州，你想的容易啊。咱们这次带来的人马都是魏王亲自挑选的七路精兵啊，如果咱们长驱直入，一旦中了关羽的计，全军覆没，你怎么向魏王交代？他这个魏王有戒，不让我们贸然行动，一定要谨慎为上，尤其是与关羽作战。灵明，你应该三思啊。又来了，于禁又把曹操搬出来了，一搬出曹操来，庞德就没得说了。哎呀，急得庞德直咬牙。于禁瞅了他一眼，这眼瞅的可大有文章啊，心说你庞德要干什么呀？就凭你这么个小小的降将，自从你在魏王跟前讨这颗先锋印的时候，我就不喜欢你，有你这么打仗的吗？抬着口棺材来，你这叫什么作战的将军呢？啊，居然你射中关羽一箭，你打听打听，魏王手下这么多的上将军，谁射中过关羽一箭？你这脸露得够大的了，我还让你咋呼？你再这么咋呼下去，我往哪儿摆呀、啊？于禁不理他了。庞德也没什么可说的了，瞪眼看于禁不进兵，他也没办法，只好天天去讨战。于禁一想，我得怎么把他压住啊？有了。令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吧。大将军，您有何吩咐？我看咱们两个把人马分开得了，前面不远有一座古口叫曾川口，你可以把人马带到那儿去，我呢陈兵于汉江江岸，我在这边不动，你把人马拉开，咱们两个成犄角之势，以防关羽来攻取啊。说的多好听，当时庞德没明白，他一听大将军这个安排可真不错，我就按令而行吧。庞德哪知道
于禁呢，把人马拉出来之后啊，他正好压着庞德一头。

就是抢出去一块。他怕庞德抢功啊，你总去讨战，总去讨战的，我呀在前面挡着你，我看你怎么办。庞德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一层啊，他还觉着于禁是好意呢，他就把人马带出来了，在曾川口扎住了大营。庞德又想去关公营前讨战，不行，怎么回事？下雨了，现在不是秋季吗？秋雨连绵，这两天这雨呀，下得还挺紧，是大一阵儿小一阵儿，哗啦哗啦一个劲儿的下呀。这一下雨，江水猛涨啊，下得两边的军校都挺烦。这泥一把水一把的，这仗怎么打呀？关公这几天箭伤可好多了，他亲自带领着关平啊出来巡查几次了。他这么一看，嗯，于禁怎么和庞德把人马分开了呢？哦，关公明白了，他们这是要成犄角之势，主要为了保樊城。这两哨人马好互相呼应，我要打庞德呢，于禁就来增援，打于禁庞德就出兵，那么我得先取谁呢？

0: 饶人呢？你别听关羽这么说，说那庞德庞令明不过是个小娃娃而已，可也挺近来所率的这七路人马都是精兵啊，一时取不下，进不了兵，两家就这么对峙着，长期在这儿耗着，那怎么能行呢？这关公怎么能不着急呀？他看书也看不下去，一边看着书啊，他一边想着对策。帐外的雨又大起来了，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现在天已经很晚了，关公一抬手，他想打一打这灯花，怎么一抬手啊，那袍袖啪一扫，把案上的那茶杯啊打翻了，哗，这水淌了这么一桌子，书也湿了。嗯，关公一愣，他是拍案而起呀，当时传令叫关平随我来。关平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准备雨具，随着父亲走出了大营，心说这么晚了，父亲要去干什么呀？关公带着关平和一些亲随小校找一高处，是登高远望，看了半天呢，身上的衣服都淋湿了。关公是捻然一笑，二次翻回大帐，当时传令让关平多备船只，率3000精兵干嘛？造木筏呀，日夜制作是越多越好啊。关平愣了，怎么回事呢？他觉得奇怪，这陆地作战造木筏子干嘛呀？再说这边都是山呢，在山里边打仗弄个木筏这玩意儿多别扭，这不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吗？两军对峙耗了这么些日子了，再打些木筏子，你这又何必呢？他就跟关公商量，父亲，你这陆地作战要这么些船只木筏干什么呀？关公把脸往下这么一沉，让你去安排，你就只管去准备，无需多问。打听什么呀？是孩儿遵命。关平不敢再问了，有令则行啊，赶快做木筏子去吧。把关平打发走了，把周仓找来了。关羽让周仓扶耳过来，我给你5000精兵，你必须如此这般。周仓领命也走了。周仓比关平还忙呢，他得准备草袋子，弄土，连敲带镐，干嘛呀？让他去上哨啊，压住水头，就是让他去憋水去。这两天于禁干什么呢？于禁是按兵不动啊，不但他自己不动，他也不让庞德动。于禁派人到樊城去告诉曹仁呢，曹仁将军，你只管放心，我七路人马列在岸边挡住关羽，你能把樊城守住就行了，咱们见魏王就有个交代了。只要别让关羽得过樊城，推兵北进，咱们呢就算对得起魏王千岁。于禁这想法呢，他自己觉得还是挺周全的。可是他手下有一员偏将叫成和，这成和经常率领人马是巡营廖哨。成和站在江边一看呢、哎呦，这水这么大呀，汪洋汪洋的，汪洋大海吗？这不是大海，这是江，江也受不了，眼看着江水就要漫过江堤了。成和呀跑进了大帐，回禀于禁，大将军，大事不好了。于禁吓了一跳，出什么事了？启禀将军，这两天雨水太大，旱江水猛涨，咱们把人马扎在江边大路这儿啊，这不行啊，这请您是赶快拔营。于禁一听，就为了这个呀，我当什么事儿呢？吓了我一跳。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6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季羡林，清唐河韵。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唐河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绿肥红肥，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的飘在那里。我曾在某一本诗画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作者深悉第二句对仗不公，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1: 一文一城一风骨，文艺生活家暑期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7月27日暖心启程，跟随经典课文的笔触，重访文字里的烟火街巷，读懂一座城的文化心跳，邂逅跨越时光的人文回响。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透过电波翻开岁月的书页，共赴一场山河之旅。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开车堵在马路，
8: 加班加到麻木，
9: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0: 心情不好想哭。
11: 停，别再 emo，
1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1: 听相声、
12: 听小品，
11: 陪你笑到捧腹，
12: 两个人
11: 两张嘴，
12: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5: 我是英宁。
12: 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雅号。之前我们提到的演员的一些雅号，可能是跟身材有关啊，可能是跟形象有关，下面这一位真是跟自己的作品塑造而来的，叫李大白活蛋。
5: 哦，这个作品的名字叫聊天儿。
12: 哎，
5: 当年演这个作品呢，聊的是足球。
12: 嗯，
5: 而且呢，在表演这个作品的过程当中，这个演员

0: 有一个很惊人的高难度的动作会赢得现场观众的掌声，它是抬腿过场面桌。
1: 哦，
0: 逗哏演员站在场面桌的外边，这抬腿翻过来不挨着这桌子，这个是戏曲里边的一个功夫。在这个连环套当中您可以看到这个难度很大的这个动作，那么它也用在了相声作品当中。
1: 而且博翔老师的身高可不高
0: 不高，所以能过这桌子才显出真功夫来。
1: 是的，
0: 这李大白猴蛋说的就是相声艺术家李博翔先生，
1: 这是他自己给自己起的。
0: 对，这作品里边的名字。
1: 但是因为太深入人心了
0: 啊，
1: 而且当时很少有人就是见到他嘴啊当当当当，没有那种表演风格。
0: 他语流确实是快的。
1: 所以我们下面来听听啊，由李博翔、杜国之表演的聊天。
2: 给您也问个好。
3: 您干嘛还给我问好啊？
2: 好多日子没见了。
3: 咱老没见了。
2: 老没见了。想你。今天见着了。
3: 干嘛？
2: 没别的。咱们哥俩找地儿了。咱们哥俩找地方聊聊。聊聊。
3: 没，
2: 好久没见了，咱们得聊聊。
3: 哎，您等会儿。您跟我聊聊。
2: 对呀。
3: 我还没打听您是哪位了。
2: 你这么说话不叫观众笑话吗？
3: 不是，
2: 说的这么近乎，你不知道我是谁？
3: 认识是认识，忘了、
2: 忘了。哦，
3: 对对对，
2: 贵人多忘事，
3: 你提个醒，
2: 就跟写信一样，提笔忘字了。
3: 对对对，
2: 你不知道我是谁了？想不起来了？
3: 想不起来。
2: 我给你提个醒吧。
3: 啊，
2: 一提醒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3: 对对对，
2: 你不是最爱看京剧吗？
3: 哎，我最喜欢京剧。
2: 对，我一说京剧，你不就想起我是谁来了吗？
3: 你是谁呀？
2: 还想不起来？
3: 没想起来。
2: 你真笨呢，京剧。我京剧里头不是有这四大须生吗？
3: 啊，四大须生我知道啊。
2: 是啊，
3: 马谈西洋啊，
2: 这不是四大须生吗？
3: 啊，哦，你是四大须生。
2: 我不是四大须生，我拿四大须生啊给你提个醒。
3: 哦，
2: 我是五大名旦。
3: 就是，您等会儿，五大名旦呢？
2: 全国著名五大名旦呢？
3: 什么呀？我知道京剧界有四大名旦。
2: 四大名旦，我听听都是谁？
3: 梅兰芳，
2: 嗯，
3: 尚小云，
2: 对，
3: 程砚秋，荀慧生，
2: 嗯，
3: 简称叫梅尚程荀，四大名旦。
2: 您说那四位老先生，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呢？
3: 啊，
2: 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现在社会发展了，一切都发展了，大名旦也发展了。后续了一位大名旦，现在是五大名旦了。
3: 是啊，
2: 现在就不叫梅尚程荀了，
3: 那现在叫呢？
2: 梅尚程荀李，
3: 李，
2: 嗯。
3: 这李是谁呀？
2: 李伯祥，后续的一位全国著名的李大名旦。
3: 呵，哦，感情您是一大名旦，
2: 著名的大名旦。
3: 哎呀，那太好了。
2: 就是，
3: 我可得问问您，
2: 问问，
3: 您是花旦？
2: 花旦唱个红娘金玉奴，那戏路不宽。大名旦不能唱花旦。
3: 哦。那么您是彩蛋？
2: 彩蛋的彩婆子，小花脸就能唱了。有大名旦唱彩婆子的吗？
3: 哦，您是武旦？
2: 我不是武旦，
3: 您是刀马旦？
2: 不是刀马旦，
3: 龟门旦？
2: 这更不是龟门旦。
3: 那你什么旦？
2: 我是白虎旦。
3: 白虎旦呢？
2: 白虎旦。我是白虎旦。
3: 哦，感情您就是那白虎旦？
2: 对，现在您到天津一打听，有个李大白虎旦，那就是我。
3: 哎呀。太好了，那咱俩得好好握握手。
2: 哦，你也叫白虎蛋？
3: 我叫耍贫嘴。
2: 哎，什么叫耍贫嘴啊？
3: 废话，什么叫白虎蛋呢？
2: 白虎蛋你不懂了吧？
3: 啊，
2: 给你解释解释。
3: 啊，
2: 这白话说咱们北京的话
3: 啊，
2: 就是瞎白虎瞎掰。
3: 嗯，
2: 云山五照胡说八道。
3: 啊，
2: 爱聊天。
3: 嗯，
2: 哎，这就叫白话。
3: 那么这蛋怎么解释呢？
2: 蛋呢是一种尊称。
3: 是啊，
2: 也是一种头衔。
3: 啊。
2: 但是你必须聊天聊到一定的水平，才能授予你这个蛋的头衔呢。
3: 呵，哎呀，
2: 好，我聊天聊得好，大伙儿尊敬我，就管我叫白虎蛋。
3: 我说这聊天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2: 我聊天好处可多了，
3: 你说说。
2: 聊天的好处，第一，它能够抒发感情
3: 啊；
2: 第二，能够增长知识；第三，能够了解情况。
3: 哦，
2: 聊天最大的好处
3: 什么好处？
2: 它能够消磨时间。
3: 是啊，
2: 我就最爱聊天。
3: 嗯，
2: 我要聊上瘾来，我能忘了一切。
3: 是，
2: 我忘了冷，忘了热，忘了吃，忘了睡，一切都忘了。
3: 嗯，
2: 就有一样忘不了。
3: 哪样？
2: 忘不了喝水，忘不了喝茶。
3: 啊，
2: 哎，对，说到这儿了。
3: 嗯，
2: 你们这儿沏茶了没有？
3: 对，
2: 我来一碗。嘿，
3: 哎，
2: 有茶吗？
3: 没茶。
2: 龙井大方？
3: 没有。
2: 小叶花茶？
3: 没有没有。
2: 茉莉猴魁，荒山老猪牙。

0: 啊，我都能喝，
1: 全没有
0: 啊，
1: 没有茶水，
0: 没茶，
1: 哎，
0: 没茶，没茶，来点别的，
1: 什么呀？
0: 来点别的，酸梅汤，冰棍，
1: 没有，
0: 雪糕，
1: 没有，
0: 冰激凌，
1: 全没有，
0: 小香冰，可口可乐，
1: 没有，
0: 冰镇汽油，
1: 没有，
0: 那来杯矿泉水，
1: 连自来水都没有，
0: 我想喝水。
1: 没水你能聊吗？
0: 你说什么？
1: 没水聊不了天，
0: 没水聊不了天。
1: 哎，
0: 小瞧人，没水我就聊不了天了。你瞧不起我呀？这么点困难，能把我李大白活蛋难住了吗？
1: 呵，那别提那白活蛋了。
0: 没水有什么关系？小问题
1: 啊。
0: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诗说得好，
1: 哪句呀？
0: 叫“酒逢知己千杯少”。
1: 哦，
0: 有水没水照样聊。
1: 您这是哪国的古诗啊？
0: 中国的古诗
1: 啊。
0: 聊天嘛，主要是以聊为主，以水为辅。聊天不是为了喝水，喝水是为了更好的去促进聊天。
1: 嘿嘿，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爱聊天呢？
0: 不聊天我干什么去
1: 啊？
0: 一天到晚怪闷得慌的。
1: 哦，
0: 所以说我就聊吧。
1: 啊，
0: 上班聊，下班聊，挨个买东西排队，认得不认得也跟人聊。
1: 啊，
0: 碰见熟人我也聊。
1: 哼，
0: 今天碰见您了。
1: 嗯，
0: 我想跟你聊。
1: 不，您甭跟我聊，我工作太忙，没有时间。
0: 你说什么？
1: 我没时间。
0: 这就不对了
1: 啊！
0: 时间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
1: 啊！
0: 对我来说，一天24小时，对你不可能一天24秒。我有时间聊，你为什么就没有时间聊？
1: 我哪知道去？
0: 你查查原因，
1: 嗯，
0: 找找困难，
1: 嗯，
0: 哪方面阻碍你聊天了？
1: 嗯，
0: 可能是你家庭负担重，
1: 嗯，
0: 家庭有困难，
1: 嗯，
0: 家庭孩子多，
1: 嗯，
0: 上有老下有小，
1: 嗯，
0: 你无兄无弟无姐妹，
1: 嗯，
0: 缺胳膊少腿没脑袋。
1: 我变肉墩子了。
0: 肉墩子你还怎么说话呀？
1: 这不你说的吗？
0: 这不是举个例子吗？
1: 啊，
0: 你家庭负担重，你就没有时间在家里聊了。
1: 啊，
0: 上班的时候你再聊啊。
1: 我上班聊天啊。
0: 就是，
1: 上班怎么聊天？
0: 我教给你啊。
1: 啊，
0: 现在上班聊天讲究是一份报纸，一张嘴，一盒香烟，一碗水。
1: 啊，
0: 上班之后你把烟抽足了，水喝透了，嗓子滋润好了，三五知己围上你，万一再有两个头头，你要把他们说动了，你就算拿了。大伙围上你，你就开始聊吧。你可以不加思索，不动大脑，海阔天空，云山五照，天南地北，胡说八道，不负责任，满嘴放炮，说的大家哄堂大笑，落个人缘。都说你好，你是一天到晚嘻嘻哈哈溜溜达达，2.78块，上班聊天是最幸福了，
1: 混吃等死合着不是？哎呀，
0: 你还可以当着张三说说李四，背着李四说说赵五，你来回瞎串悠串悠，
1: 我串老婆舌子
0: 啊！
1: 我聊这个人家不爱听，
0: 聊这个不爱听
1: 啊！
0: 我给你出主意，
1: 嗯，
0: 你聊这个不爱听，你再换个题目
1: 啊，
0: 聊点别的，
1: 嗯，
0: 谈谈国际新闻，
1: 嗯，
0: 谈谈养花，谈谈养鱼。题目多得很呐，
1: 我们又聊上了。
0: 谈谈古代，
1: 嗯，
0: 说说现在，
1: 嗯，
0: 谈谈未来，说说法国的雪佛兰、英国的奥斯丁、美国的福特、德国的奔驰、日本的大丰田、意大利的菲亚特，究竟哪种汽车好？
1: 哎呀，
0: 当然了，哪种汽车你也没坐过，是不是？这个没坐过没关系，小报上登着呢，你可以做做参考嘛，也不算露怯呀。如果你聊性大发
1: 啊，
0: 你还可以聊一聊近代史。
1: 啊，
0: 什么叫中国的近代史、外国的近代史，你都可以聊聊。
1: 嗯，
0: 啊，崇祯皇帝怎么单在煤山上上吊呢？
1: 真能聊。
0: 中国的万里长城究竟有多长？
1: 嗯，
0: 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到现在斜了多少度？
1: 嗯，
0: 俄国的彼得大帝具体在什么地方战胜的路易14？
1: 哼，
0: 你还可以谈谈，
1: 啊，
0: 还可以谈一谈这个德国的拿破仑、美国的丘吉尔、日本的罗斯福、苏联的瓦尔特、巴西的真由美，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哎，
0: 一点也不乱，你随便聊吧。
1: 这
0: 随便，
1: 别聊了，
0: 爱聊什么聊什么，
1: 越说越不像话，驴唇不对马嘴呀，啊！
0: 你说什么？
1: 驴唇不对马嘴。
0: 哎呀，这句话我得分析分析。
1: 啊，
0: 驴唇不对马嘴。
1: 嗯，
0: 驴唇不对马嘴。
1: 啊，
0: 驴唇不对马嘴，你知道这句话怎么讲吗？
1: 怎么讲？
0: 驴唇不对马嘴，具体的来说，就是说他们不懂的，什么叫真正的爱情。
1: 为什么呢？
0: 你想那个道理啊。
1: 啊，
0: 驴唇不对马嘴呀。
1: 啊，
0: 就是说他们不会接吻呐。
1: 嗨，您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0: 我说对不对？
1: 不对，您呢也别聊了，跟您那么说吧。
0: 怎么说？
1: 这个人呢？我们北方啊，
0: 嗯，
1: 有那么一句老话，
0: 哪句？
1: 说有钱的能看白蛇传，
0: 嗯，
1: 没钱都不听白活蛋。
0: 你说不听白活蛋，那是一般的普通的白活蛋
1: 啊。您就是特级白活蛋，上班的时间我也不跟你聊天。
0: 上班时间不聊天影响干活。
1: 哎，
0: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不影响你干活了。
1: 什么条件？
0: 比方说吧，
1: 啊，
0: 举个例子
1: 啊，
0: 明天是星期日
1: 啊，公休，
0: 星期日你歇班
1: 啊，
0: 歇班你得买东西，
1: 啊，
0: 买东西排队
1: 啊，
0: 排队。

0: 咱俩排一块儿，咱俩排队排一块儿，咱俩就聊着。
1: 你
0: 答应我，我就不。
1: 您先等会儿，我要买东西从来都不排队，
0: 不排队。
1: 哎，
0: 那分你买什么？你买点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穿的、带的，那用不着排队。有些个东西你就得排队。
1: 什么呀？
0: 特殊情况。你比方说沈阳评剧院三团有一位老演员叫小俊廷，多少年没来天津北京了。这个老演员嗓音宽亮，韵味苍凉，唱得好，
1: 不错，
0: 评戏对花腔。到哪儿哪儿客满，你听他的评戏，你就得排队。你一排队，咱哥俩聊上了。
1: 您先等会儿，您说沈阳评剧团，
0: 哎，
1: 小俊廷的对花腔，
0: 对，
1: 还真不错。
0: 就是，
1: 我不爱听评戏，不排队聊不上。
0: 对了，我想起来了，
1: 哎，
0: 你爱看京剧。再举个例子说吧，京剧院有一位老先生，高盛林，
1: 那不错，
0: 他唱京剧。他准备唱这个全本的牛皋下书挑和车，他演高宠，绿色大靠，粉底靴子红彩裤，高盛林的挑花车，炉火纯青，苍苍把翠灯苍，哐起切切切切切，扛啷切嘞，扛啷切嘞，扛啷切嘞，扛啷切。高盛林一贴这出戏，你就得排队买票。你一排队，咱俩就聊上了。
1: 您说高盛林那挑花车，
0: 哎，
1: 真不错。我看过了，不排队聊不上。
0: 不排队，
1: 哎，
0: 我得想办法让你排上。
1: 哎，
0: 排队咱俩就能聊上了。如果说今天这个《骆驼祥子》这部演片刚演，买不着票，多好啊！你得排队。
1: 《骆驼祥子》，
0: 哎，
1: 我也没时间看。不排队
0: 就是不排队，
1: 不排。
0: 你想个办法，你排一回吧。
1: 我
0: 这么大个子了，我四十来岁了，说了半天，你排一回，你给我个面子，对不对？
1: 我不排，
0: 你排一回吧，你排一回，我央央你。
1: 不排，
0: 你救救我，我谢谢你得了，我不老实，你
1: 这么高，你爹
0: 吧？你排一回，咱俩就
1: 这排队有央个人的吗？
0: 我不是央给你排队
1: 啊，
0: 我是借着排队的这个当儿，咱们俩好好聊聊。
1: 哼，
0: 再给你个举个例子吧。
1: 啊，
0: 哎，我想起来了
1: 啊。
0: 咱们北京人呐，
1: 啊，
0: 95%以上的都是足球爱好者，
1: 啊，喜欢足球，
0: 最爱看足球。假如有一个外国有名的足球队到工人体育场点名要跟我们北京足球队比赛，你看不看？
1: 哎，我跟这种人真没办法。
0: 就是，
1: 你说要不给他这面子吧，他影响我工作，他不走。完了，咱给他一个面子，
0: 怎么样？
1: 我喜欢足球，
0: 喜欢足球。
1: 明天跟你排队买球票去，
0: 这不就结了吗？
1: 您走行吗？
0: 绿影知音的啦，当然我不能影响你干活啊。不过有两句话我得跟你说清楚了，这场足球你不看，你可终身的遗憾。
1: 为什么？
0: 你知道是哪个足球队吗？
1: 哪个？
0: 南美三雄之首巴西的佛勒蒙格足球队。
1: 是啊，
0: 这个佛勒蒙格可了不得
1: 啊。
0: 过去的迪迪娃娃、查仙农，连这个球王贝利都是那球队培养出来的。那是巴西甲级队的尖子，3-0战胜过利物浦。他点名到工人体育场要跟我们北京队比划比划。咱们北京队可也不是好惹的。北京队打建国以来是老牌甲级队，多次取得全国冠军。
1: 对对对，
0: 这不是前天下午吗？在上海赛区，最后一轮以1-0战胜上海队，取得44分，获得全国冠军。
1: 好好
0: 啊，这是值得祝贺。士气正旺
1: 啊。
0: 教练员李松海、曾雪林连夜开会召集队员，咱们拿一个最强大的阵容跟他比划。什么叫沈祥福啊，刘立福、刘德利，中锋的刘青，什么这个李公一、古大全，大后卫于景莲，这边是汪东兴、张东平，下边是杨朝辉，另外老队长8号，老队长8号您都知道，洪延硕也报名参加了，李江二猛将李维霄、李维淼也来了，还有一个老守门员叫王俊生也参加了，还加上现在的这个守门员陆向斌，这俩守门员都好。
1: 哎，
0: 王俊生、陆向斌俩守门员各有特点，既然如此，俩人一块上。
1: 哎，这可不像话了。
0: 不像热闹，
1: 俩守门员一块上
0: 啊，一块上啊，
1: 那怎么踢呀？
0: 一人半场啊。
1: 哎，
0: 最强的阵容，北京足球队要大战巴西的佛勒蒙格足球队。这个消息传出去可了不得了
1: 啊！
0: 这场足球赛呀，轰动了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巴彦淖尔盟、包头市、石拐区，连五档沟喇嘛庙的喇嘛都知道了。人太多了
1: 啊！
0: 你瞧吧，那些个坐火车的、坐汽车的、坐轮船的、坐飞机的、蹬三轮的、骑自行车的、赶大车的、骑毛驴的，都上北京看球来喽。 头一天晚上，朝阳门这地方汽车都过不去了，
1: 是
0: 有背折叠床的啊，有披着大衣的，都是排队买票。第二天7点来钟，了不得了啊！工人体育场那个排队的那个人物啊，人山人海，排的曲曲弯弯，弯弯曲曲。打工人体育场排到了神路街，打神路街排到朝阳门，进了城里又排到了东四，打东四一拐弯排到灯市口，打灯市口往南走又排到了东单，过长安街到崇文门。出了门脸又排到了花市，打花市排到瓷器口，瓷器口顺着大马路还往前排，往南排，还没排完呢。
1: 您先别排了，排了半天了，我在哪儿站着呢？
0: 哎呦，坏了，我把你给忘了。
1: 就是啊，
0: 我进不排队了，我把你给忘了。
1: 哎，
0: 这么多人，你在哪儿站着呢？
1: 我在哪儿呢？
0: 你在哪儿？我得找你啊！
1: 找我？
0: 哎呀，我知道这大胖子在哪儿站着呢。
1: 就是，
0: 大胖子不行，我得借一望远镜，借一望远镜，我找。我知道大胖子在哪儿。哎，可找着你了。
1: 我在哪儿了？
0: 你在天坛东门那儿忍着呢。
1: 嚯，可是我最后一个啊。
0: 最后一个，
1: 我着急不着急啊？
0: 最后一个10来万人，你得什么时候能排上队买上票？
1: 就是
0: 时间一长
1: 啊，
0: 你身体又胖，
1: 对，
0: 你就着急。
1: 哦，
0: 着急急得厉害，急得你头也晕了，眼也花了，耳朵蒙了，舌头干了，胳膊肿了，脖子酸了，腿也直了，腰也弯了，站也站不住了，眼看要瘫了，嘴里吐白沫了，眼睛往上翻了。
1: 等会儿，我活得了活不了啊？
0: 眼看您就半死不了活的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0: 正在危险的这个当中
1: 啊，
0: 有一个说相声的，冲你耳朵一嘀咕，嘿，杜国志
1: 啊，
0: 快睁眼看看，救命星来了。
1: 谁来了？
0: 你睁眼那么一瞧，哟
1: 啊。
0: 李伯祥来了，
1: 你来了，
0: 看见我了。当时你这个精神马上就振作起来了。
1: 嗯，
0: 你看见我之后啊，由鱼得水的一样，就好像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真好比6月3伏送了一大碗酸梅汤，又好比2年都没吃荤腥，今天见着烤鸭子了。
1: 呵，哎呀。我看你有什么用啊？
0: 看见我跟你排队排一块儿啊、
1: 嗯、
0: 我跟你聊天啊、
1: 嗯、
0: 我一聊天呢，你不就解腻味了吗、
1: 嗯、
0: 你喜欢听什么？
1: 我喜欢足球啊。
0: 喜欢足球、
1: 嗯、
0: 咱们就对症下药，我就跟你聊聊足球。
1: 嗯，
0: 咱们就谈一谈第12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盛况
1: 啊，
0: 说一说这个意大利队如何运用这个混凝土的防守取得了世界冠军。
1: 嗯，
0: 再谈一谈这个巴西足球队怎么样的过分自信，他失利的原因还有哪些个。
1: 嗯，
0: 法国队的铁三角究竟厉害在哪里？另外卡麦隆啊，有一个守门员外号叫黑蜘蛛，他的手指头究竟有多长？
1: 嗯，
0: 咱们还可以谈一谈世界球星的名字。现在世界的球星啊，雨后春笋一样越来越多啊。你像这个阿根廷啊，有马拉多纳、肯佩斯；巴西有季科、苏格拉底、法尔考；这个意大利有罗西，还有西德有鲁梅尼格；波兰的波涅克，法国的普雷提尼，苏联的达塞耶夫。
1: 嘿，哎呀，
0: 球星是越来越多。
1: 嗯，
0: 不过现在大家伙还有一个谜到现在揭不开。
1: 什么谜啊？
0: 这个谜啊、
1: 嗯、
0: 这个谜不好揭开。
1: 你说说。
0: 就是号称铁榔头的那个郎平啊，
1: 啊，
0: 他能不能敲开意大利队肛门左夫的铁大门？
1: 对，
0: 如果他这一下短平快、
1: 能断，
0: 时间差也行。
1: 不像话。
0: 单背飞。
1: 什么单背飞
0: 啊？
1: 这郎平是打什么球的？
0: 打排球的。
1: 对呀、啊。这排球怎么跟足球连一块儿了？
0: 是啊，他连环会啊，足球、排球大联赛啊，
1: 没听说过，连不到一块儿。
0: 说了半天，我也没离开球啊。怎么了？
1: 我又上他当了。
0: 怎么了？
1: 说不聊，又跟他聊那么半天。您呢？
0: 怎么了？
1: 快走吧。
0: 为什么？
1: 我有工作
0: 啊。
1: 您这是穷聊。
0: 穷聊啊、具体来说就是说这个聊天啊，它又经济又省钱，是最便宜的这么一项活动。
1: 嘿。哎呀，
0: 所以说这个穷聊你用不好啊。
1: 怎么？我呀不跟你聊了。
0: 为啥、啊、
1: 你嚼得我脑袋都疼了。
0: 脑仁疼？
1: 哎，
0: 那没关系。
1: 嗯，
0: 我就止疼药片。
1: 嗯，
0: 你吃两片再聊。
1: 我不理你。
0: 不理我？
1: 哎，
0: 你不理我，我理你。
1: 我走。
0: 你走，我追着你聊。
1: 哇，
0: 你上哪儿我追你哪儿。我叫你知道知道天津白货蛋的厉害。
1: 嗨，您就别提这白货蛋了，
0: 比原子弹都不在一下。
1: 我要跟您这么说吧，
0: 嗯，
1: 其实啊，我这个人并不反对聊天。
0: 不反对？
1: 哎，
0: 那咱就聊吧。
1: 不，甭聊。
0: 你不反对啊？
1: 不，你呀、啊、等我把话说完了。
0: 哦，你说你的吧。
1: 哎，
0: 我爱听别人瞎聊。
1: 我也变了瞎聊了。
0: 你可以说话吗？
1: 您别着急。
0: 嗯，
1: 您比方这么说吧。
0: 怎么说？
1: 有几个人坐在一块儿， 谈谈工作，聊聊学习，交流交流思想，探讨一些个问题。
0: 嗯，
1: 我认为这样做还是有必要的。
0: 对对，
1: 因为人类创造了语言，就是为了表达思维的。
0: 是，
1: 如果都像你一样，一天到晚穷聊臭叨瞎白话，谁有功夫奉陪你呀？你这是一种啊精神空虚、胸无大志的表现。你又不能一个人冲着镜子聊，
0: 实在没人，只好冲着镜子聊呗。那怎么办呢？
1: 那你要找着人呢？
0: 这不找着你了吗？跟你一块聊吗？你又不愿意呢，我怎么办呢？
1: 哦，你找着人，你就跟人聊起来没完呢。
0: 就是啊，
1: 人家出于礼貌，出于面子，不能够不理你。
0: 哦，
1: 其实呢，人家心里头讨厌你呀。
0: 哦，讨厌我，
1: 因为你影响了人家的工作，妨碍了人家的学习呀。
0: 对，
1: 尤其不应该的是，上班不干活，你净聊大天啊。啊，都像你这样，四化怎么实现呢？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够富强啊？现在为了把过去的损失夺回来，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的抢时间呢。少说空话，少说大话呀！我劝你呀，别当白活蛋了，当一位努力工作的实干家吧。怎么了？
0: 好，
1: 嗯，
0: 高，
1: 哎，
0: 感谢，
1: 啊，
0: 非常感动。
1: 知道错了就行。
0: 常言说得好，
1: 常言说什么了？
0: 人不可貌相
1: 啊，
0: 海水不可瓢碗。
1: 瓢碗，那叫斗量，
0: 都是一样
1: 啊。
0: 想不到，
1: 啊，
0: 你老兄，
1: 嗯，
0: 如此善谈，这么样的能讲，并且讲得头头是道，条条是理，既有诗意又有哲理，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 哎，知道了，
0: 郭老师，
1: 嗯，
0: 刚才您对我的批评、对我的指导、对我的教诲、对我的忠告，我认为那都是善意的、友好的、和蔼可亲的、一针见血的、击中要害的，我向您表示感谢。
1: 啊，
0: 您真是一位好同志，您是一位大好人。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好朋友，您就是我的好老师，您就是我的好先生。别客气，您就是我的座右铭，您就是我的指挥塔，您就是我的引航标，您就是我的指路灯，您就是我的照明弹。
1: 哎，什么呀？
0: 常言说得好，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您说的话我爱听，您说的话有用处，可惜您说话说得太少了，您的话我没听够，这个怎么办？
1: 怎么办？
0: 这样吧，啊，明天上午我到你家去一趟。
1: 干嘛去？
0: 咱们俩再好好聊聊。
1: 别聊了。
2: 刚才是李伯祥、杜国之表演的相声聊天，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6: 我是英宁。
5: 接下来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雅号。刚才啊，我们说了李伯祥老师他的雅号的由来是因为一段作品，这是在天津的相声演员，下面这一位也是因为一段作品有了自己的雅号，
6: 哦，
5: 叫郭三元，
6: 哦，
5: 也在天津，
6: 也在天津，这还真是大辈儿，这也是寿字儿的老前辈，他是因为表演的这段作品叫《打牌论》，
5: 郭荣启先生，
6: 哎，郭荣启先生，郭三元呢是因为他打这张牌，打这张牌呢就是。打牌的那些朋友呢又喜欢听相声，这个牌打的好像是白板，他呢没说打的白板，
5: 对，为什么英宁说话他这么含糊呢？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听这个作品，他怕呀把这个底给刨了，所以我就看英宁那
6: 就说是不说
5: 不敢说，
6: 对，就是他打这张牌，就是他没说这张牌应该叫的名字，他牌上打出来郭荣启，就这么大家就记住了这张牌面，这张牌以后就叫郭荣启了，这么着留的外号叫三元。
5: 哎，
6: 打牌论呢有很多的版本，解放前的版本，解放后的版本，有的是到天津卫石湖的版本，还有的就是到麻将就不说了的，各种各样的。当年就是文字记载，郭荣启先生在园子里边演这个打牌论，不让换节目
5: 啊，就得是三元，
6: 就得听这打牌论，就是天天听，听不腻，好像是连演了半个月打牌论不让换，但是每天都得有点新的内容，但是固定的那个必然有强烈效果的包袱是一定要留下的，就大家盼着听。
5: 行，那我们来听听由郭荣启、朱向臣表演的《打牌论》。
7: 有的爱好动，有的爱好静，
8: 哎，这各有所好。
7: 爱好静的呢，就钓鱼。在这个休假时期呀、到这坑边去钓鱼去。
8: 哦。
7: 不出去呢，在家里头啊，找位投缘对劲儿的。下一盘棋，
8: 哎，下棋也有意思。
7: 您看这个下棋呀、虽说是不赌输赢，也不是来钱，可是一样，那这个也品人格。

0: 哦，您看有的在那儿啊下几盘啊，这是消遣解闷完了。
1: 嗯，
0: 有的这个输一盘棋啊脸红脖子粗，
1: 哎，真在乎。
0: 再有个支招的在傍边麻烦了。
1: 嗯，
0: 有的时候真能够口角起来，
1: 哦，能打起来
0: 啊。还有这个支招的这种二不眼的主，
1: 嗯，
0: 其实这个棋呀、不怎么样啊，在那儿支招，支招啊还带身段。
1: 好，
0: 人家那二位正下着了，其实这步棋看的不怎么样，
1: 嗯，
0: 在后边毛着腰，您瞧他那个身段那个像多了。
1: 嗯，
0: 别走那个不成，干嘛跳马，连着就这么三下，拿胳膊棒这儿，这位受得了吗？一看他，
1: 嗯，
0: 心里话，您这招别支了，不怎么样。那马动的吗？那个人家回头看的是不怎么样，他领会错了，
1: 他呢
0: 认为是让他下呢，一伸手把这马抄起来了，让你走马搁在这儿不就行？哎呦，他那还有个车呢。
1: 这你甭支了，
0: 马为车受得了吗？
1: 哎，不怎么样这棋、
0: 还有这种人支招，
1: 嗯，
0: 打胜不打败，
1: 哦，向着胜家。
0: 哎，他根本不怎么样，他就为显摆。
1: 嗯，
0: 人家那儿其实还有两步就把那主赢了，他过来了，跟着两步他支招，就透着他赢了似的。
1: 嗯，
0: 支招。哎，行了，这啊，支势，哎，搁在这儿。其实他不愿意，人也走这步。
1: 哎，
0: 你看，支势。等我来。哎，飞向。哎，拿炮打，那怎么样？死了没有？就是透着他，
1: 嗯，
0: 其实这个主啊不怎么样，
1: 嗯，
0: 可是这位一连气输了三盘，那火正窝着呢，心里话，你干嘛？哪儿那么些事爱多嘴？有你的忙？有我的忙？输了没关系，再摆呀、我跟他来跟你来。别着急，这是粗脖瞪眼吗？跟他来跟我来，跟他你还不行，跟我你更不行了。金亮还气人，这位性情暴，你哪儿的事？就这一来，
1: 嗯，
0: 他这说话一躲，整是泪岔。哎，这怎么了？这是，这干嘛呀？这是不是赢房子赢地的支支招？不至于呀、你瞧这下差不点岔的气儿，哪儿的事情？早知你这我不多嘴了，干嘛呀？这么大的脾气，真是哪儿的？我告诉您说吧，哎，二哥拱足又跑那边去了。
1: 哎呀，他太爱支招了，
0: 这种人。
1: 哎，
0: 您看这个下棋，那这还不是赌钱的，
1: 嗯，
0: 啊，就有这个要输两盘呢。这个人呢，性格不好，就是粗脖子瞪眼。
1: 哎，
0: 在这个旧社会还总赌钱。
1: 哦，赌博
0: 啊，你不是推牌九啊，什么打 pass 啊，
1: 嗯，
0: 什么是这个哎，押宝啊。再不然打牌呀、这是最品人性的。
1: 哦，品人格。
0: 要打算跟这个人呢来往，打算教他怎么样啊，要品这人格，您就跟他打八圈牌，就能品得出来这个人格怎么样，
1: 是知道好坏了。
0: 哎，尤其这个打牌在这个旧社会啊特别的费脑筋，怎么说呢，他这花样特别多，
1: 嘴儿多，
0: 坐那儿一言呢说不尽。
1: 嗯
0: 啊，在一些呢就是讲究数胡加翻，多少翻，指这赢钱。
1: 是啊，
0: 后来不加了，后来呢讲是多少嘴儿、越嘴儿多是越多赢钱，
1: 咬一嘴儿算一嘴儿，
0: 那这个嘴儿是一言说不尽呐。
1: 嗯，
0: 什么缺不吃啊，门前青啊，平湖断腰啊，连柳八扎啊，砍单啊，独听啊，亲爷俩呀、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辈儿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啊，金钱豹啊，鸡仙豆啊，捉五魁呀、一条龙啊，扣章提溜带混子，
1: 呵啊， 哎呀，
0: 您瞧这还没说全呢。
1: 您说这个捉五魁是怎么意思？
0: 这最简单呢。
1: 什么叫捉五魁？
0: 四六万，胡五万，这叫捉五魁。
1: 砍刀五万。
0: 哎，要四摸抓来的，还叫双的。
1: 哦，这赢得多。
0: 哎，
1: 那么这扣章呢？
0: 扣章也是加钱呢。
1: 哦，
0: 讲究扣几个亮几个。
1: 嗯，
0: 扣三亮一，扣四亮二，扣五亮八。
1: 没听说过
0: 啊？
1: 扣五亮八，
0: 没有吗？
1: 为了包醉十三张牌，扣着五张，亮着八张，手里光着呢，怎么打呀？
0: 哦，对对，啊，什么这个扣五亮八刚研究好就解放了，
1: 哦、没用上。哎，您这不废话吗？干脆说没这词儿不完了。
0: 这个自摸双的低了呢？
1: 啊，
0: 也为管人的。
1: 哦，
0: 有的这个人品行不好，输赢他要摔牌骂骰子。
1: 嗯，
0: 啊，你这个自摸双。这个牌他老摔，这么摔
1: 乱摔牌。
0: 哎，后来兴的这嘴呢不许你摔了。
1: 嗯，
0: 你要这么一摔，这嘴不加钱了，
1: 这嘴完了
0: 啊。拿过来呢，拿手摸，
1: 别落地，
0: 要是糊了告诉这三位。
1: 嗯，
0: 眼珠这么一转，要一摸这牌，有摸得好的，有摸得不怎么样的。您看那摸得好的九来呀，坐在那儿啊，一划了这牌，138张牌拿过来，他摸熟了。
1: 嗯，
0: 比如说这是摸得好的，拿着这牌，啊，低了，糊了，
1: 错不了。
0: 来回这牌一倒个就成。
1: 嗯，
0: 这是摸得好的。
1: 哦，
0: 就怕他摸在外边眼那个主。
1: 对，
0: 人家对门也有听了，你就别告诉人家了，他还吓唬人家。
1: 啊，
0: 拿起这张牌来，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冲着三位使相，兄弟哥哥们，这把抓来你们三位就活不了。
1: 不至于，
0: 接一把是一把的。哎，再来来。
2: 有也，
0: 行。哎呀，秋黄瓜晚了，有眼星呀，是这个吗？就这么一来，
1: 啊，
0: 对门那个也有听了，他一说是这个吗，那个吓一劲哆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没摸出来了，还没摸出来了。
1: 你费这劲干嘛呀？
0: 没摸出来。
1: 哎呦，
0: 那个差不点半身不遂了，
1: 费了半天劲没摸出来。
0: 在过去要有打牌的，我上那串门去了
1: 啊，
0: 我站在那儿十分钟，我就知道谁输了谁赢了。
1: 那我也看得出来呀。
0: 看哪儿啊？
1: 哎，你跟前钱多那就是赢了，你钱少那不用问，那输了。
0: 哦，您说以钱为目标。
1: 哎，
0: 不对。
1: 哎，
0: 不对。
1: 您看哪儿？
0: 还不是看钱。
1: 哦，
0: 看什么呀？看他脸上的表情。
1: 哦，
0: 一看就看出来，
1: 看脸上气色。
0: 赢了钱的脸上带喜容，
1: 嗯，
0: 坐在那儿高高兴兴，输了钱的是摔牌骂骰子。
1: 哦，
0: 比方说他赢了一连气坐了三把钟还是小胡，
1: 嗯，
0: 打这儿您瞧吧，脸上笑着，嘴里拉胡气，脚底拍着板，想玩来玩。
1: 这么你想想这个赢钱的，
0: 这是赢了
1: 啊，
0: 坐这儿一连气坐三把钟。哎，今儿牌不错呀。哎呀，砍单啊，独听啊，边张啊，幺九啊，跟着就来，麻将也有，搭子也皱，一身一碰这算糊了，看见没有？哎呀，我这茶壶茶碗都没有了，完全是驴拐子的水儿啊，满水儿里个噔噔里个噔里噔啊，今儿就坐这座也好啊，这小椅子满带颤黄的，颤颤巍巍哆哆嗦有意思。里个当当里，别忙，光碰一个走二条。里个当当里个里个能的灯啊，打这就高兴起来了。他高兴啊，上家不乐意了。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啊！怎么了？哪儿那么些毛病啊？黑半夜咱住一大杂院，人说闲话咱得听着，一欢言打起来了。别拉了，行不行？完了完了，不拉了不拉了，怨我怨我怨我！二哥，您看见没？我说不来，您叫我来，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每天没毛病，今儿坐两步钟拉胡劲不好，不来活不了。这还没吃这样，这吃的这样我更活不了了，这不傻小帅连抗十七壮吗？去，你完了，有什么好事我不吃，怨我怨我，不拉还不行吗？ 我拉的嗓门倒不大，他嚷的嗓门倒不小。我没吵醒他，吵醒还怨我。谁让人坐庄了呢？忍着点儿，抓一个去。拉胡琴不行，完咱不拉，这是为嘛呢？动人，哎，不拉你怎么唱啊你？
1: 哎呀，
0: 这是赢钱了。
1: 这要输了呢？
0: 两圈牌没开胡，
1: 嗯，
0: 麻烦了。
1: 怎么了？
0: 四家打牌，三家不对眼了，骰子也上房了，牌满拽桌子底去了，
1: 毛病全来了。
0: 抓起牌来竟是闲话了。这脸上嘟了跟水似的，
1: 你想一想，
0: 瞅哪儿哪儿别扭，这是输了啊。
1: 哦，
0: 闲话全来了。今儿这牌不错呀，傻小子看画一样一张啊。
1: 小子画，
0: 哎，谁不爱谁，我糊啊，我净等糊窗户了，我也难说跟你做个对脸还糊得了。瞅您这脑袋翡翠之前满绿了，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咱哥俩犯相，你属狗我属鸡的，鸡狗不到头，你这狗还不好狗，赖狗，我告诉你说。
1: 什么话？
0: 瞧你这模样，狗的狗脑，你瞧青果之前豆瓣绿啊。哎呀，你也不拿镜子照着你这模样，你瞧这德行，哎呦，大眼睛角也开了，鼻子也伤风了，耳垂也干了，下巴也耷了下，完了吸呼气了。今儿让你赢点好啊，省得明儿给买棺材了啊。那这要死了，这个，这要死了，这
1: 坐一块儿，上台，
0: 受不了，受不了。
1: 这个实不怎么样，
0: 那个就得忍着。
1: 哎，
0: 你不忍，一还眼打起来了，
1: 那是滚堵了。
0: 这是对门那家，
1: 上下家呢？
0: 上下家挨着也活不了。
1: 哦，
0: 上家别顶他这儿，
1: 要顶这儿，
0: 跟着就闲话。
1: 你看，
0: 他打出去了，一桶，他打完了。
1: 嗯，
0: 上家人也保不齐有啊。
1: 是，
0: 转过来上家打一个一桶。跟着就是闲话，打什么一桶？好，太高了。哎呀，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哼，顶着点倒不腰疼啊。咱哥俩的缘分倒不错，面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节？我哪点对不起你，把你孩子扔井了？
1: 嗨，
0: 我是调唆你们家务不和，拆对顶我，渣渣老跟着啊。你把我牌拿死不？你也糊不了吗？没中，没中，你不许多拿会儿吗？谁的牌没中净拿着，
1: 就是净拿着闲渣儿。
0: 你瞧这通闲话。
1: 嗯，
0: 这是上家。
1: 下家呢？
0: 他打出这张牌，下家吃不吃？
1: 吃。
0: 闲话，
1: 要不吃
0: 也是闲话。
1: 真是活不了。
0: 一打妖姬，下家我吃一个，别忙，妖姬你也吃？呵，要不你这病好不了，不忌口。小利不料交，给门吃门。您是诸葛亮转的，能掐会算，前值五百年，后值五百年，你觉得这牌打得神出鬼入，四七万当得开了，等妖姬这牌也别扭，我手没中，到的手就吃，这位是小脚踢球横滑了，来一回赢一回。我听说现在这门没干，你指这吃了吧你。这是吃他一张，
1: 要不吃呢
0: 麻烦了。
1: 嗯，
0: 转过来一打五万，下家不要，人家得抓牌呀。
1: 是啊，
0: 人家一抓牌他把手打开了，好，你我抓一个，别抓，嚯哟，怎么了这是？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别忙，别忙，沉住了气，牌还不让你抓吗？我先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您别嚷，是，我不要，什么不要？兄弟，认得吗？嗯，认得吗？什么不要？这叫五万，中心这儿你不要，我倒想要了，他那儿净一桶。我打一个，他打俩，您这老一刀老扛着，你愣吃一个，错在这儿，我也糊一把。哎，你这您多不讲理，我这要不着也愣吃，要不着啊，要什么我看看，哗啦把牌给布了场子。
1: 这想怎么说啊？哎呀，
0: 布了场这么一看呐，人下家还真要不着。
1: 嗯，
0: 人家什么牌啊？条子跟筒子，这五万没地方搁。
1: 这可没得说了。
0: 他还有话。
1: 哦，
0: 我知道你不要，兄弟，这叫牌路。我问问你，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哎，您多不讲理，拿着一张四万没用。呸，废话，一张四万没用，你要摸六万来呢，砍刀五万就吃上了。要胡这个叫捉五魁，还多加钱了，兄弟懂吗？又别缺门，那得多在平胡断腰也两番，摸个小佛也满贯，你竟打这个咒牌，你是秧子，你拿钱这儿捐了，我陪着你受不了。说你还不服的词物点哪儿的事情哪儿，我这越瞅你越变，你不要这力气了吧。哎，你要不给摸了你。哎呀，这怎么了？这是
1: 缺气受，
0: 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我这可是我给你布了的，你不得力气吗？四家亮着来什么劲儿呢？ 靠着不是打个心气儿吗？赶明儿再坐下我就受不了，不跟你来了。就我说您这烟卷就别抽了啊，您这别抽了。哎呦，这位打得不勤，熏得倒勤呢。您这儿呕蚊子来了？这位是院乡老举着，杨家夫老抽，干哥哥老坐着，受得了吗？这个熏灭了吧，留这钱买个糖，横着也解闷儿。我倒霉就倒您这烟卷身上，穷呕。瞅哪儿？我说咱这电灯也不亮啊。哎呦，谁还点着十五足小炮弹？来个两万足的换上。哇，多大您那两万足的没地方找去，爱换不换呢？买洋蜡遇着留神半夜没电，要摸着黑就别来了。这个台布也不洗洗，六九条分不出来，刚才砍六条没糊当九条了，这两天盐一上火一劲长吃么呼。你给我来个手巾板行吗？伺候着点儿，我们这儿熬着你那儿忍了，沏点茶喝，嗓子全冒烟了啊。快天亮了，给预备点点心吧，打点姜子，买点烧饼果子，没白糖我不挑盐，我这人最和气，瞅哪儿哪儿不合适告诉您说吧。哪有这样的？要搁痰桶哪儿去了？痰桶呢？哎呀，搁个痰桶，我又爱碎个痰。哎呦，太别扭了，坐这地方也放人，绝地看八成是买死孩子了告诉您。您说这房子怎么盖的？有旮旯啊？
1: 多新鲜呢，没旮旯原房子。
0: 哪有八拳不拍胡的？真别扭，打牌桌也不地道啊，这零钱没地方搁。你瞧这玩意也没个抽屉，刚才来个小线棍，短张牌找不着了，跑钱里头去了。哎呀，瞅哪儿哪儿呗。那我告诉您说吧，甚至，哎，哪儿又犯味儿了这是。刚才我闻了鼻子可没找着啊，这股子味儿可串，我告诉您说吧。哎呀呵，这儿了，这受不了您呢。我说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嘿，打牌也解闷，您这串脚气也解闷啊。您就别串了，几个礼拜没洗澡了，串完了您倒洗手去，串完了不洗手您跟着花了牌，我抓牌又爱蘸唾沫，这儿。受得了受不了？您自己闻闻，您这股子味别串了行不行？你自己闻闻，你闻不见吗？我闻，嗯，不对，快错味儿了，哪位放了这是？
1: 这是、
0: 这小屋紧粒放可受不了您呐！窗户敞开，蚊子香点上，来包人丹吧，我要吐了。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的？怎么没窗户呀？好倒霉，我坐洋火盒里了啊！这股臭味打哪儿走啊？咱把房顶挑了，嚯！
1: 啊，拆房啊！
0: 八千排灯拆房来了。
1: 什么人格？
0: 好容易这把有听了。
1: 什么胡啊？
0: 您听明白了啊？二筒发财对倒。
1: 好牌。
0: 二筒出来还是小红。
1: 嗯。
0: 打这儿俩手就哆嗦，禁不起大牌。
1: 嗯。
0: 就这下了。
1: 有带翻的牌了，
0: 这对发财不知搁哪儿好了。
1: 嗯，
0: 摆在搁当间吧，瞅他别扭；摆在搁边吧，怕碰躺下；有心摆在搁口袋里头啊，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1: 没听说过。
0: 站起来了，
1: 哦，
0: 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摁着这对发财这么一磨，眼睛睁不开了，拿这手支着。打什么说话，三位啊？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我要跟你对死，算我排气儿背。你要拿着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别往性间挤，这不灵们就该犯我这儿了，对不对？打什么说话？我这儿有听了，我嚷你没听见，怕我糊是怎么着？年初六就拽那儿什么那事儿？南风吗？这是南风不要我发财才行了呀！说出来了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差点半身不遂。哎呦，
0: 人机一瞅。这个小牌出条人命，何必呢？
1: 不至于。
0: 一对发财拆开了，让他胡。
1: 嗯，
0: 发财，他听见了，别忙您的，碰一个吧，一翻牌，一手胡不了了。
1: 怎么？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这个。
1: 不大信。哎呀，
0: 您就知怎么样？
1: 这个钱耍
0: 品相，
1: 真是。
0: 这个还不算可乐了。
1: 哦，还有信心的。
0: 在这个天津啊，有这么一种水儿。
1: 什么水儿？
0: 叫豆纸牌。
1: 哦，喂食壶。
0: 哎，天津最讲究、
1: 啊、
0: 大多数呢是这个老大娘们来，
1: 老太太们都
0: 老太太吃完饭没什么事儿了，
1: 哎，
0: 叫喂食壶嘛。
1: 嗯，
0: 纸牌牌手可不好找，
1: 麻烦。
0: 大娘找个婶儿，个婶儿找四姑，四姑找五姨儿，五姨儿找六舅嘛，
1: 不好凑。
0: 一找就是闲话。
1: 嗯，
0: 这天津卫的老太太说话好听
1: 哦，
0: 语音甜，
1: 哎，客气，
0: 说话带点水音后勾。
1: 嗯，您想一想，
0: 这是大娘找二婶去了。
1: 哦，
0: 哎呀，我说二婶儿啊，妈，你吃饭了吗？吃完饭上我们那儿斗牌去吧。哎呀，大娘啊，我可不来了，这两天拍戏可不好，坐那儿耍起得拍来，不输就赢啊，要不就够本儿，可不就这吗？
1: 多新鲜呢，
0: 没别的，
1: 就这三样的。
0: 走不腻了，我们三缺一，好，你偷走，我随后就到，到家规矩规矩带几个零钱就去了。
1: 嗯，
0: 请坐腻了，妈，咱先搬门牌吧。
1: 怎么还搬牌啊？
0: 有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看看谁的庄。
1: 庄家呢？
0: 一搬牌，庄家抓31张，
1: 旁庄，
0: 旁庄抓30张。
1: 哦，
0: 一搬牌是二婶的庄。
1: 嗯，
0: 您听吧，不是斗牌。
1: 斗什么？
0: 完全是斗话，
1: 就是闲话。
0: 一伸手，这就张嘴，
1: 话跟手走
0: 一块儿来。
1: 你想想，
0: 大娘啊，少点累，给我上头拍你了。哎呀，真别扭，我就腻头一把庄，头一把庄别扭且不开乎了。大娘早我没提有柳舅嘛，要提有柳舅我可不来。怎么说柳舅那趁我说闲话，不说话还活不了啊。姐们坐块不就玩吗？大热天干嘛去呢？瞧电影关门听戏怪场，瞧话剧咱不懂，听评戏又没有。姐们逗小孩就姐们可别绷脸儿，你绷着我努着来马劲儿呢，就往有多大仇事对付你了，树荫搁一边就得洗脾气缓缓的。哎呀，四姨也来了，我跟四姨斗牌呀，四姨说话根儿似的来。四姨，我跟你了搞过，你可别多心呐。那天我们输2万多块钱，要了没零钱了。但非有零钱，我们可不乐意短账。干嘛呢？短你3千2千，你找我们家去。你那心气我知道。到我们家，你跟爷们说，叫我们男人管着我，他可管不了我。到家一说，跟打起来了。白打罐也死了，饭没给做，我们孩子吓着了，半夜掉地叫耗子把脑袋给啃了。大娘不早我不来呀，加了好些花了，刚吃完饭呢，饭碗也没刷，对着好些也没洗，这孩子也是老跟着我干嘛呢？快出去玩去，听点买线的，买线过来买线，给你爸补打罐。我在娘家做姑娘，我就爱来这个，树荫搁一边不就解闷吗？告诉你说一事，哎呀了不得，大娘啊，我饱了，
1: 怎么
0: 48张了。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郭荣启、朱向臣表演的打牌论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小霍和英宁和您继续相约笑声编辑部，我们明天再会。
4: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5: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4: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5: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7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步步军旅佳作历经岁月愈发璀璨。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以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一句句经典台词穿越时空，犹在耳畔。
1: 各小组注意，
2: 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3: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开火。
0: 一个个热血瞬间，涤荡胸怀，催人奋起。
2: 还是那句话，人在阵地在，绝对不会让鬼子前进半步。
0: 打！一首首激昂战歌，传唱不衰，荡气回肠。

0: 文艺之声八一建军节文艺专题，烽火铸军魂，带您一起回顾军旅题材经典文艺作品，
1: 听军史专家董宝存讲述敌后战场的抗日往事。
2: 我们动员千千万万的老百姓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形成了一种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铜墙铁壁。
0: 八月一日午间十二点，晚间二十二点，
1: 看旌旗进展，听遍地英雄。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欢迎各位收听，这里是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化艺术领域的最新动向。暑期文旅好去处轮番亮相，遍览夏日光景与古建风华。荷花呢迎来了盛花期，北京多处小众赏荷地呢是清幽雅致。时隔6年，正阳门城楼在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之后重新享受过开放。我上次去的时候应该是真的7、8年前了，非常震撼。
1: 现在可以再去重温一下。
0: 可以可以可以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正式启幕。

0: 新上线，你会发现啊，近些年人工智能赋能传统文脉，不断推陈出新，让古老文化焕发全新生机。
1: 这个暑期上映的国风动画电影《八仙》，这个我看了，真好看，还想二刷呢啊！不同于以往八仙得道成仙的故事，将视角呢对准了八位神仙没有成仙之前的那个凡人岁月。而银幕之上，许多场景呢在现实当中都能找到原型。银幕上八仙过海的故事有了新的打开方式，银幕外那些自带故事感的取景地，那也一同出圈了。你看这两天四川成都就很火吧，还有山西运城、山东蓬莱啊，也成为大家热议的下一站目的地。
0: 那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就顺着动画镜头奔赴一场从山海到山林的仙踪之旅，解锁藏在光影背后的官方取景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银幕里的仙境落在人间是什么模样。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一览万象。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的一览万象咱首先说荷花啊。眼下北京荷花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古人笔下的夏日盛景照进了现实。今天我们首先给大家推荐几处小众的荷塘，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和风的夏意。
0: 首先呢，我们去大兴转一转
1: 啊。就是我的是杨各庄是吗？
0: 盛夏位于大兴的杨各庄湿地公园的荷塘迎来了最美时刻，整片湿地水面被层层叠叠的荷叶铺满，碧绿的荷叶连绵成片，像一块舒展的绿色锦缎，把整片水岸装点的是清爽又治愈。当你沿着临水步道慢慢散步，脚下流水叮咚作响，身边荷叶随风摇曳，阵阵清风裹挟着淡淡的荷香扑面而来，瞬间就能驱散满身燥热，是你纳凉遛弯放松的绝佳去处。
1: 还真不知道杨各庄在哪儿啊，我现在大兴只有彭各庄。对
0: 啊，你要把视野放得更宽阔一些。
1: 不必了，西瓜小镇欢迎您。如果您想感受到原生态的夏日荷韵，可以来到大兴区的安定镇啊，这里呢大龙河、小龙河是蔓延穿梭，千余坪的这种荷花呢是肆意的绽放，是淳朴的乡间呀，充满了诗情画意。荷塘两岸呢是草木繁盛，芦苇呢随风摇曳，高高低低错落的绿植啊环绕着整片荷塘，非常生机盎然啊。这个安定镇它有桑树啊，特别漂亮啊，离庞各庄很近。
0: 所以你比较了解。
1: 我常去这儿。
0: 那接下来我就来说一说石景山区。盛夏时节呢，北京国际雕塑公园一塘芙蕖是闹中取静，藏着中式独有的清雅意境。那目前呢，公园西区内荷花是已经进入了最佳观赏期，将会持续到八月底。在这里，塘间野鸭结伴悠游，划开粼粼碧水，搅碎水面涟影，一动一静相生相融，有一种送人花鸟图的意境。
1: 那么同样迎来的盛花期呢，还位于通州的西海子公园的荷花。这里的荷花区呢，总面积大概是1200平方米，三处赏荷点呢是错落排布啊，分别是南门的探海灯、揽月亭、西海阁。那荷花呢统一选用白

0: 着诗意呢，也尽数的绽放了。
1: 那么此外呢，红领巾公园的荷花也是迎来了盛花期。公园有一个叫做五彩荷塘，是一个新进的赏荷雅境，1.8万平方米的荷塘里有30多个品种的荷花是竞相绽放，白色、黄色、粉色、紫色、红色，各色花瓣交织，搭配亭亭睡莲，五彩斑斓，宛若一幅绚丽的水彩画。
0: 荷花开得非常热烈，可以带上家人朋友呢一起去看看荷花。确实是非常好的。我这两天去早市的时候，我们家庞各庄
1: 买莲子，
0: 对，有莲子，还有荷花，然后就吃起来就是一份格外的香甜。
1: 荷叶还能用来做糯米鸡，
0: 荷叶饭也很好吃，
1: 很香，
0: 很香。

0: 丰富暑期游览路线陆续出炉了，北京小众赏荷地呢是揽尽了夏日的风光。从自然到人文，咱们再说说正阳门。正阳门城楼是重新开放了，大家可以去打卡。
1: 2026年的7月27号是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周年。那时隔6年，正阳门城楼在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之后，重新向社会开放。
0: 正阳门城楼位于天安门广场的南端，始建于明永乐17年（公元1419年），是北京中轴线遗产构成的要素之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对社会开放，2020年起呢，是因为修缮啊，这个保护修缮暂停开放了。2025年年底完成修缮，这次呢是重新向社会开放，也为大家呢再添了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
1: 正阳门城楼基本陈列展览叫做《巍巍正阳》，也是在当天向公众开放。那分为了九门之首、礼仪之门、宝石繁华、时代正阳四个部分。展品呢涉及古代绘画、建筑构件、模型复原等多个类型。那展品中，琉璃望寿是正阳门城楼屋顶正脊两端的琉璃构件，为正阳门城楼修缮的时候替换下来的建筑原件。这个望寿啊，是中国传统建筑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构件，不仅具有封固屋脊、防止雨水渗漏的实用功能，还承载着文化寓意，就是防火辟邪。
0: 正阳门整体建筑模型呢，是严格按照古建的比例复刻，完整还原了正阳门城楼建楼瓮城的原始整体格局。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模型啊，清晰地看一下这个正阳门完整的建筑形制。包括像结构布局啊、空间关系等等，你能感受一下这个正阳门城楼，它不仅有这种防御功能，它还有理智的各种功能，
1: 双重属性。
0: 对。我还对这个正阳门城楼还挺有感情的。之前还想写过一部《九门内外》嘛。
1: 其中正阳门就是门。
0: 错过了。想下载一本书继续写它。《
1: 九门内外二》。
0: 太二了，这书。
1: 我们说回正阳门城楼，中轴线申遗成功实物见证展品呢，是由世界遗产证书、申遗一锤定音的木锤，还有申遗成功的纪念条幅组成，是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珍贵资料、档案与纪念实物，让观众呢可以真切感受到正阳门作为中轴核心节点的重要遗产价值，读懂中轴文脉保护的意义与成果。
0: 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因为这边还有一个数字化的展示啊，静态的文物它就活起来了。正阳门城楼呢是重新对外开放，也诉说着京城的百年往事。那么中国古代的藻井艺术展呢，近日也启幕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精美绝伦的传统美学。
1: 同样是在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之际，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呢，在太岁殿院落的东配殿特别推出了一个展览，叫做《藻饰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近日呢也是对公众开放。通过珍贵藏品、图文展板、影像视频等多种展示手段，解读藻井的发展历史，呈现北京隆福寺万善正觉殿民间藻井的精工巧构，展示不同地区藻井的风格特点。
0: 这个抬头看呢，真是一片天空啊。第一篇章呢叫做寻脉，这个系统梳理藻井的发展的历史脉络。第二篇章叫做天宫啊，聚焦北京隆福寺万善正觉殿的民间藻井，这个太震撼了啊。它也是梳理了讲述一下这个藻井流转历程和修复过程，有很多高清的细节。第三篇章呢叫做流芳，精选了全国多地的藻井的高清图片，你呈现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功用的藻井的形制风貌，体现了藻井多元的一个艺术价值。那大家

0: 可以看一看啊，近距离的欣赏一下这个藻井之美，还有古建穹顶的雕琢之巧啊。
1: 嗯，藻井的生命力呢，不止于穹顶之上，更存于一代代人的守护与传承之中。展览以藻井为纽带，跨越时空，连结古今，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历久弥新。那在展览中呢，隆福寺万善正觉殿民间藻井修复的相关档案影像资料呢，也是首度亮相。珍贵的影像资料链接当代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坚守与传承。
0: 嗯，大家也关注一下，因为这很多藏品呢是十几年没有公开展出了啊。
1: 对对对，
0: 那展览呢持续至今年的12月25号，时间倒是还是可以，
1: 比较充裕，
0: 比较充裕哈。
1: 而且我记得之前他那个文创那个藻井冰箱贴也是火出圈儿、得排队限量购买。
0: 哦，这个冰箱贴是我一直想要的，
1: 嗯，
0: 就是没有人送给我。
1: 你知道它多少？我刚刚想说，你知道它的价格吗？
0: 好看呢，实在买不过来了。
1: 对，它很精致，而且我记得它是可以一层一层拆开的。
0: 对，可以拆的。

0: 哎呀，这里是对话文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我们从线下的文博展览去转向线上的光影新作吧。
1: 电视剧《西游记》那是家喻户晓，是几代人的童年回忆杀。可是你知道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没有人知晓《西游记》原著作者的名字的。
0: 很多人以为是那丘处机写的。长春真人其实不是。
1: 那位六旬老人将半生坎坷潦倒化作笔下81难，将人间百态绘成恢宏神魔世界，然后他默默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引入历史。当然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了，这位文学巨匠就是吴承恩。
0: 四集纪录片《吴承恩与西游记》近日播出，每集50分钟，深入历史和传奇，揭秘作者吴承恩的沉浮人生，解读西游记的现实隐喻和深刻的哲理，也见证一下这西游记的世界的文化魅力啊。
1: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几集的剧情。比如说第一集，它主要是探寻西游记的作者之谜。那其实自18世纪起呢，经过数代学者搜索探究，真相已经出现端倪。而随着射阳先生存稿的现世与吴承恩墓地的发现，相关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位长期被历史尘埃掩盖的文学巨匠，其轮廓终于清晰。正是吴承恩以其非凡的文学天赋、坎坷的人生际遇与不羁的思想抱负，铸就了这部旷世奇书。
0: 就好像那个胡适先生，包括鲁迅先生，鲁迅在他那个《中国小说史略》里面特地提到了，他说之前说《西游记》这本书是长春真人丘处机的，或者说其他人所写的都不是对的，他其实考证出来应该就是吴承恩写的。大家有机会多可以看看那个鲁迅先生那个叫《中国小说史略》啊，写得非常的好，很有意思。那么第二集呢，是为观众解读唐僧师徒鲜明的角色密码和深厚的文化根源。吴承恩呢，他是真的是集前人之大成写下了这个《西游记》。他笔下真的是唐僧，他有佛的圣光，有人性的魅力，
1: 对，
0: 有不屈不挠的精神。而孙悟空、猪八戒、沙僧这三位，这是相貌奇特呀，性格鲜明，有着各自的文化渊源。包括吴承恩，他其实是把佛、道、儒三家全都融合在一起的。
1: 还有比如民间传说，
0: 各种的。他确实是非常喜欢这个东西啊，非常生动有趣，市井文化、什么佛教传说、民间传说等等，全融合在一起，绝对是一个神话巨著集大成者。
1: 那么第三集呢，展现的是《西游记》中三界神话体系背后的惊人想象力，映射明代社会百态的宏大预言和深刻批判。比如说一场蟠桃会，通过各路神仙的浩大聚会，展示出天界的背景构成。吴承恩用丰富的想象力，在中国早期神话的基础上，重构出了一个严整辉煌、井然有序的天地人的神话世界。自此，西方学术界中国神话贫乏论不攻自破。
0: 原来那个纪晓岚他其实考证过，他发现《西游记》的这书里面很多都是有些明代的官制的一些名称，像锦衣卫，他说这个就肯定不是元人写的了，那肯定是明代所写的。

0: 后来一步一步考证到现在。那么第四集呢，则是带着大家了解《西游记》怎么跨越时空了啊，成为戏剧、影视和生活的灵感源泉。从金陵的书房一步步风靡世界啊，这个《西游记》啊被翻译成数十种的语言啊，太生动了。那个什么黑神话悟空，哇、真是太漂亮了啊！
1: 还有各种舞台艺术作品，
0: 对对对，太棒了。
1: 那么在这儿呢，既然说到了《西游记》，给大家也拓展一个和它有关的冷知识。
0: 对，
1: 你知道谁是《西游记》里最爱哭的吗？
0: 女儿国的没有唐僧嘛？大家肯定会首先说唐僧了。
1: 对，提起《西游记》里的眼泪，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唐僧，就是尤其是这个86版电视剧《西游记》里，动不动就是泪眼婆娑，
0: 吓
1: 得
0: 发抖。
1: 发抖，
0: 对对。
1: 但其实啊，说你翻开原著就会发现，真正爱哭的是另有其人，而且你可能想不到他是谁。
0: 对，就孙悟空嘛。
1: 对，主角孙悟空。说据统计，《西游记》原著当中，孙悟空呢一共哭过大概是25次。其中有对命运的迷茫，有对师父的担忧，也有不被理解的委屈，因此他的内心不可能不产生比如说压抑啊、猜忌啊、恼怒、怨恨这样的情绪。
0: 心魔是吧？
1: 对。
0: 哎呀，那个抡起金箍棒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其实在踏上取经路那一刻开始，就是泪洒西青，每一寸土地。
1: 太不容易了，大圣。
0: 我当年在天宫的时候哪有这种场景。
1: 说孙悟空第一次哭是还在花果山当美猴王的时候，说正与群猴宴饮欢闹，忽然想到生死无常，于是他忽然忧恼，坠下泪来。那个时候的他呢，尚不知天高地厚，却已经有了对生命意义的困惑。然后比如说后来他被这个菩提祖师逐出师门，也是满眼流泪，是依依不舍的师生之情。
0: 在被那银角大王用大山给压住，动弹不得，想起了唐僧救命之恩未报，珠泪如雨啊！三打白骨精以后呢，被师父就被唐僧冤枉驱逐，路过东海，止不住的是腮边泪坠。
1: 电视剧这一段我印象特别深
0: 啊，
1: 我哭的都不行了，我觉得我比那个电视剧里的孙悟空哭的都伤心
0: 啊。
1: 你有就是我觉得他怎么能这样冤枉孙悟空呢？
0: 那你有没有想过白骨夫人怎么想？
1: 我小时候看《西游记》，对这段印象特别深，包括后来就是猪八戒不是去花果山请他，那个孙悟空假装不认识他还打他，然后我又觉得你为什么要欺负猪八戒，然后又大哭了一次。
0: 你是带入了猪八戒对吧？你明显没有带入其他的重要角色。还有在火云洞被红孩儿的三昧真火烧得险些丧命，醒来后也是止不住的是泪滴腮边。在狮驼岭听说师父被妖怪吃了，更是心如刀绞，泪似水流，一路呢哭到如来面前，是这垂着胸膛是放声大哭啊。
1: 就是孙悟空也是性情中，不能说中人，中猴。从为生死而哭，到为恩情而哭，再到为使命而哭，孙悟空的眼泪记录了他的成长，那些被风吹干的眼泪流进取经路的每一道沟壑里，最终开出一朵名为成长的花。从花果山到灵山，从石猴到斗战胜佛，英雄从来不是不哭的人，而是一边流泪一边不肯放下肩上担子的行者。
0: 确实没想到孙悟空是这么一个性情
1: 中猴。

0: 好吧，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两部 AI 纪录片吧，解锁科技和纪实相融的全新视觉体验。AI 纪录片《中华才女风华录》日前是正式开播，这是一部全景展示中国古代才女风华的传记纪录片。项目呢是以真实史料为根基，采用艺术化讲述方式，运用古代美学镜头，展现八位享有较高声誉的古代才女的风华一生。当 AI 照进历史，八位才女呢是穿越千年而来，李清照、蔡文姬、卓文君、上官婉儿、班昭、薛涛、柳如是、朱淑珍，他们的才情从未被时代淹没。
1: 此外呢，7月28号也上线了另一部 AI 纪录片，叫做《刺客列传》，它是聚焦《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五位顶级刺客，打破侠义封神或亡命恶徒的两极印象，不做传统历史科普，也不以脸谱化批判，而是以现代职场报恩、人情博弈、PUA 压榨、底层逆袭、执念内耗、利益捆绑等作为一个共情切口。每集呢，完整还原一位刺客的真实人设、刺杀始末、人性明暗与千年功过。
0: 这个《刺客列传》真的挺想看一下的，从小就
1: 已经上线了。
0: 对，他们那个故事非常感兴趣啊。
1: 荆轲。
0: 好。

0: 那刚刚说到 AI 哈，大家有没有发现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不断发展，文物、非遗等文化瑰宝呢正逐渐被转化为可视可感的数字作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不断推陈出新走向世界。那下面我们也来简单介绍一下人工智能如何助力中国传统文化焕发生机。
1: 其实呢，在上海开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方代表一致认为应当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适配多元的文化场景，促进各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
0: 那其实在中国呢，这样的例子是比比皆是。比如说在日前结束的碧彩精华首都壁画彩塑数字光影艺术巡展当中哈，观众手持感应式电筒扫过巨幅数字壁画，法海寺中的诸神造像呢就会随光影渐次浮现。
1: 其实你知道在法海寺也是这么看的
0: 啊，
1: 他把那整个那个有壁画的
0: 扫描下来了。
1: 不，它是一个全关了灯黑的，你一波一波进去，你每人发一手电筒，然后那个导游讲到哪儿，你就拿手电筒照到哪儿。
0: 但是他那个我记得好像是有人数限制，特别难约那个门票。
1: 还行，我约了几次都成功了。
0: 下次你帮我约一下吧，借助你的好手气。
1: 没错
0: 啊，我们再来说回这个展览啊，还有比如说你穿越这个沉浸式走廊，你在互动区可以用 AI 建模捏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守护神形象。
1: 嗯，
0: 然后还可以通过 AI 短剧了解十二花神传说。那在共创体验区呢，可以亲身体验 AI 等技术赋能创作，几分钟你可以通过 AI 建模定制出属于你的60甲子守护神冰箱贴。
1: 哇，这个可以啊。就别守护冰箱了。
0: 守护你
1: 干嘛要冰箱贴了呢？从走进古刹壁画到见证三星堆青铜神兽的数字重生，从专属定制一只属于自己的 3D 神兽到创作一部神话主题的 AI 短剧，人工智能正让传统文化变得更加的鲜活可感。近年来呢，随着技术日臻成熟，人工智能参与内容生产成了爆发式的增长，不断创新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
0: 比如说科幻短剧三星堆未来启示录作为全国首部 AIGC 生成的连续性叙事剧集，用 AI 技术再现了数千年前的古蜀文明。还有此前爆火的 AI 短片霍去病，是以轻量化年轻化的 AI 影像讲述了一位英雄的故事。
1: 对，我们拿了一份报告啊，叫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 AI 生成视频音频累计超过了20亿条。比咱人口都多。真是一人
0: 你贡献了也好几条。
1: 那倒是啊，同比增长14倍以上。科技让传统文化转化为可以参与、可感知、可带走的艺术作品。咱们也希望就是说未来啊，创造更多 AI 加的应用场景，人人可以创作交互式体验，应该是未来是一个大趋势了。
2: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最近呢，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满意的《东方仙翼》刷屏银幕，收获了无数观众的喜爱。影片里众多惊艳的仙境画面呢，都来自主创团队辗转全国多地实景采风、匠心复刻的真实山河。从渤海之滨的仙阁云海，到蜀地深处的古关山林，千年神话与现实风光在光影里温柔相遇。那稍后下半时段的对话文艺，我们就跟着镜头去逐一探访那些官方取景地，解锁藏在每一帧画面里的中式浪漫，开启一场沉浸式的云端仙踪漫游。待会儿见。

清风装进耳朵，让快乐顺着声波漫游。这个夏天跟着文艺之声的声音地图，捕捉每一度鲜活的快乐。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最近呢，有一部动画电影《八仙》，让神仙从壁画里走了下来，也让我们重新打量起了几座城市的模样。它不止在银幕上复活了那个家喻户晓的传说，更是把比如说四川成都的烟火气、山西运城的古剑魂、山东蓬莱的海天梦一并装进了动画的每一帧里。于是看电影变成了看风景，散场后的脚步也有了新的方向。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电影的镜头开启一场云旅行。从海雾缭绕的仙阁出发，一路奔向一顿沸腾的火锅，然后再钻进千年壁画的色彩深处，三站路，三种完全不同的中国气质。各位准备好了没有？现在咱们就出发。
1: Go go go
0: 这个配音哪来的？首先说一下故事的起点吧，落在了山东烟台的蓬莱。
1: 影片当中那片云雾漫卷、仙气缭绕的碧海仙山，大部分的是取景自山东烟台蓬莱。银幕里八仙踏浪沧海、御风渡海的绝美画面，让这座藏在齐鲁山海间的仙城呢是再度出圈。说在这里，春夏时节清晨或雨后的海面呢，经常会升起薄纱般的雾气，顺着山势漫上丹崖，把亭台楼阁裹进云霭里。远远望过去，建筑就好像是浮在海面之上，就恰好对应了古人笔下海上仙山的意象。
0: 苏轼呢，曾经短暂地担任过登州知州，期间呢，他是意外地看到了难得一见的海市蜃楼的奇景，留下了著名的那篇《海市诗》。开篇就写到了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被雀藏珠宫。这个寻仙的第一站，那自然就是蓬莱阁。
1: 那么坐落于丹崖山巅的蓬莱阁是始建于北宋嘉佑六年，历经宋元明清多次修葺，造就了今日古朴雄浑的宏大规模，跻身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列。当你站在主阁之上凭栏远眺，北面是黄海和渤海，两海交汇的辽阔海面，南面呢是错落有致的古城街巷。海风吹过的时候，檐下铜铃轻响，你很容易就会理解为什么古人会把这里视作是仙人往来的居所。那八仙过海的传说其实就是以这片山海为原点，在民间流传了千百年。
0: 对，你听到那声，但你看不见那样就很有意思，
1: 虚无缥缈的那种感觉。
0: 一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让蓬莱成了中国人心目当中最具体的一个神仙地界。当然啊，这里的仙气那是有史可依，也是有话可传的。
1: 据史料记载呢，说在战国时期啊，人们想象在人间海上是有仙岛的，其中一座就是蓬莱。那汉武帝寻仙不遇，

0: 便在海边铸成赐名蓬莱，沿用至今。那真正让神仙走入凡间的，那应该就是八仙过海的传说。八仙的故事呢，据说最早见于《太平广记》，经过民间流传不断丰富，到了明代吴元泰的小说《八仙出处东游记》，是正式确定主人公是汉钟离或者钟离权，还有张国老、韩湘子、铁拐李、曹国舅、吕洞宾、蓝采和、何仙姑八位仙人。说相传啊，八仙在蓬莱阁把酒临风，游兴大发，于是各显神通过海，由此引发了与东海龙王三太子的矛盾。后来是经观音菩萨调停，两方才和好。
1: 对，我发现好像这个不管哪个东海西海，这三太子总是不安生，家里老三总是惹事儿，这事闹的。
0: 家里独宠是
1: 吧？独宠三，而八仙跟东海龙王三太子的这次矛盾呢，据说还诞生了一种菜品啊。我们从这个角度来了解一下，好吧？
2: 这八大碗的来由还与蓬莱八仙的传说有关。相传八仙过海时无意惹怒东海龙王而引发交战，由于双方实力相当，久战难胜，八仙在疲惫劳累之际退居海滩寻食充饥。曹国舅寻到一家农户，按照人数讨来八道菜，当地人为了讨喜庆，将八大碗的风俗延续至今。
0: 我们刚刚说的是蓬莱阁嘛，当你走下蓬莱阁主阁，沿着八仙归来栈道慢行，一侧是赤红的丹崖峭壁，一侧是翻涌的无垠沧海，海风拂来，步步皆是如画景致。那不远处呢，有个叫做八仙过海景区，说你从空中俯瞰的话，形似一枚宝葫芦，静卧碧波，寓意就是福禄圆满。那在这个景区里呢，是沿中轴线排布的，比如说八仙房、八仙桥、仙园楼、八仙壁，一步步的把人渡进了传说的情境里。那景区内的八仙壁浮雕呢，也是完整刻画了八仙渡海的全过程，衣袂翻飞的姿态，各有特点的法器，和动画影片里的名场面形成了微妙的呼应。
1: 这个影片里啊，叫巨鳌驮仙山的奇幻设定也能在这儿找到文化的根源。东晋郭璞所著的《玄中记》中所记载，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也就是背着他的啊。
0: 对，
1: 自古蓬莱呢就流传着蓬莱、方丈、瀛洲三座海上仙山的传说。那如今呢是三仙山风景区啊，其实就是依照古籍的这个记载复刻了这个三座仙山的形制。北方园林的长廊与南方园林的精巧相融，亭台楼阁临水而立，你随手一拍呢都是高清的壁纸。
0: 很多人对八仙的印象应该都是一开始都是停留在各显神通的传奇里面，可是当你站在蓬莱的海岸边，你就会懂得所有的奇幻想象都扎根于真实的山河震撼。当晨雾漫过海面，远处的岛屿在雾气里时隐时现，你想象一下古人望着这样的景象，自然就会生出山中有仙的浪漫想象。八仙的故事从这片海出发，飘进了书页，飘进了戏曲，如今又借着动画光影重新落回到了这片生它养它的山海之间。
1: 说完了山东啊，咱们去四川看一看。因为这个动画片八仙啊就跟四川有着密切的关系，
0: 成都造。
1: 对，从渤海的浩渺烟波里咱们抽身，一路西行入蜀，温润的海风就换成了山林间的清冽气息，浓翠的林木顺着山势铺展，青马飞檐就藏在绿意的深处。动画里那棵挂满红绸许愿带的千年古树啊，就在这片山坳里面。
0: 青城山是中国四大道教名山之一，群峰环绕起伏，林木葱茏幽翠，享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那这份幽静与仙气呢，成为了电影八仙的灵感来源之一。影片当中，八仙盘下的那个小道观门口有一棵挂满许愿红布条的古树，那这棵树的原型就正是青城山天师洞道观前那棵树龄说大概有1900年的天师银杏。 枝叶呢是浓荫如盖，枝丫间呢系满了鲜红的许愿绸带，风一吹过，红绸翻飞，满是人间祈愿的温度。
1: 哇，1900年，
0: 嗯，
1: 这个银杏树，我的天哪！汉代，哦，对，
0: 东汉，
1: 对，相传这株银杏呢是东汉时期的道教创始人张道陵亲手栽的，树高呢是30多米，胸径超过2米，哇，这几个人才能围得住啊？
0: 对，说最粗的地方要5-6个人手拉手才能围拢。
1: 对，被当地人呢视为青城山的这个镇山之宝，千百年来，他看着天师洞的香火绵延，看着山间的云雾来了又去，把清幽的气息藏进了每一圈的年轮里面。
0: 那如果说山林古观是故事的仙气骨架，那么川式烟火则是它的鲜红血肉。
1: 怎么又说到吃了这个？
0: 你到了成都能不吃吗？
1: 太快了，刚说没两句，这个电影里面其实有一场八仙啊，这个深夜围坐吃火锅的重头戏，什么涮毛肚啊，这烫鸭肠啊，红油翻滚，哇，大家一起吃饭啊，特别有辨识度，那就是成都的烟火气息。导演呢曾经介绍过，说他刻意的把八仙的这个团建的场景啊设计成为吃火锅。因为这个火锅就是四川人最真诚的社交方式。他说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那如果有的话那就来两顿
0: 、
1: 好吃的。
0: 对，那除了火锅，剧中的这个铁拐李也是全程操着一口地道的川普，也为影片增色不少。那据古籍记载说，铁拐李是巴国人，在四川多地呢都有他采药救人的传说。那主创团队呢基于巴蜀一家的渊源，于是呢就为铁拐李是量身定制了专属香音，让这位神仙瞬间褪去距离感，变得鲜活又亲切。
1: 这铁拐李是巴国人，这我倒不是很了解。那史书记载呢，铁拐李确确实实是乞丐出身。然后呢，他在闹市当中啊，想寻找自己可以度化之人，但是无人识他，却轻贱于他，所以他把他拐杖呢是扔在空中，铁拐立刻化成一头巨龙，铁拐李呢就是乘龙而去，给世人留下了唏嘘不已。你不知道真神在哪里，
0: 大隐隐于世。
1: 可以这么说吧，但是你能看到铁拐李他自己都不能治好身体上的那个缺陷吗？那实际上告诉大家是神仙也有缺憾，也有他自己完成不了的，放下执念就最重要。说下一条。仙侠故事啊，总是喜欢把仙境写的是高冷疏离，你看一脱稿一讲神仙故事，
0: 灵感源源不断。
1: 你看这没办法了，这个啊，青城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真正的仙意从来不是远离人间。山脚下的古镇里飘着的火锅香气，山道上有着挑着担子卖凉糕的小贩，道观里的道士会和游客呢笑着打招呼，千年古树也收下普通人的这个许愿红绸，仙气裹着烟火，庄严掺着热闹，这大概就是中式仙侠最动人的地方。仙从人间来，最终也回人间去啊！因为这是仙，不是神。神是从那边到咱们这儿的，仙是从咱们这儿去那边的，
0: 然后又回来了。
1: 不一定回来。
0: 那除了这些哈，当你走出荧幕，你还会发现成都堪称是一座八仙 IP 之城。比如说什么纯阳观街、二仙桥、宋仙桥等等，处处都留有八仙巡游的故事。
1: 这比北京强，北京只有一个九仙桥。九仙，哎呀，真是。
0: 我们先来说二仙桥。
1: 好，来。
0: 有一句网络热梗，说到二仙桥走成华大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这个仙气飘飘的名字。但是啊，你知道吗？这个二仙桥的名字说真的是跟神仙有关的。其中有一个这个版本的说法，就是吕洞宾和韩湘子驾紫气东来，前往青阳宫去逛庙会、赶花会，然后在这个桥上歇息的时候呢，引来大伙围观，于是他们飞天而去，然后这个地方就得名二仙桥。
1: 有点意思啊。而在成都青阳宫附近还有望仙桥、玉仙桥、宋仙桥，三座呢都跟仙有关啊。这个相传是每年青阳宫办庙会这天，八仙为首的神仙们从东边来西边走，所以呢从东往西呢依次就取桥名叫望仙、玉仙和宋仙了，
0: 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1: 对，
0: 那么此外呢，说在成都主城区华兴正街旁呢有一条名为纯阳观街的小巷，这个名字呢就是直接源自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因为吕洞宾道号纯阳子，所以供奉他的道观呢多称纯阳观。那据袁廷栋的成都街巷志考证说，原本这里的确是有一座纯阳观，那么如今呢昔日恢宏的纯阳观建筑呢早已淹没于城市变迁之中，但是纯阳观街这个地名保留至今，成为了吕洞宾传说留在成都闹市的文化印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啊，今天下半时呢咱说八仙场外遇八仙，去哪些地方能看见他们？
1: 对，我们去了这个山东蓬莱，刚刚又去了四川成都。
0: 对，那么下一站呢，我们告别成都的火锅烟火，一路北上到山西运城看一看。
1: 因为刚刚我们在说成都，最后说到吕洞宾嘛，那么根据史料记载说，吕洞宾是唐代河东蒲州河中府人，也就是今天山西运城芮城县永乐镇人。像金代的碑文就明确写着，永乐镇东北隅行百步许，曰招贤里，通道之北即有唐德道吕君之故居也。那2011年的时候呢，芮城还被命名为中国吕祖文化之乡。
0: 电影中的吕洞宾，他有着一小山西味儿啊。他假扮宪兵的时候，脱口而出的是山西方言啊。设计引钟离权入局的时候，也说着山西话。影片呢，甚至还给这位清冷的男神加了一个致命的软肋，怕狗。
1: 对
0: 啊，就是这个还愿的时候被小狗吓到，追忆杨戬的时候呢被哮天犬吓到，少年时代呢差点被野狗啃食，那看好像挺搞笑的啊，就是让这一个神仙吧有了一个烟火气。
1: 也让这句俗语呢从口头禅变成了人物性格的来源。据说啊，就是有一位叫做狗咬的书生，狗就是那个一丝不苟的狗，咬是那个杳无音信的杳。有一位叫狗咬的书生是吕洞宾的同乡发小，然后中间呢两个人就闹了一点让人啼笑皆非的误会，于是后来就流传开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的一个说法。然后因为这个狗咬这个名字和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小狗的狗，这个咬文嚼字的这个咬是同音，所以就传来传去就成了现在的说法。
0: 你别说，我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哎呀，
1: 说电影将这段俗语和典故拆解成人物真实的创伤记忆，就让怕狗成了吕洞宾身上最接地气的一个人设。
0: 我在知网上都没看到过。
1: 这是当地运城当地的传说，
0: 也确实有我自己知识没有完全
1: 查缺补漏，
0: 还得学呀。当然细心的观众也会发现，永乐二字在电影当中也是反复的闪现，串起了永乐镇、永乐宫这些真实的地标。没错，永乐宫啊就是为了纪念八仙之一的吕洞宾而修建的道教宫观，与陕西的重阳宫、北京的白云观并列为全

0: 元代壁画不仅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元代道教壁画，更是世界现存最大的古代壁画艺术宝库之一。
1: 纯阳殿内东西北三壁会有52幅的连环壁画，完整记录了吕洞宾从诞生到成仙的全部经历。从瑞应永乐到赴约黄鹤楼，每一幅呢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串联起来呢便是一部吕洞宾的视觉传记。其中的一个钟吕谈道图啊，这个很好看啊。画面中的钟离权跟吕洞宾对坐在深山大石之上，钟离权呢是袒胸露腹，神态潇洒；吕洞宾呢是侧耳倾听，神情专注，他是低着头啊。这个是永乐宫的壁画中的精品，但是啊，这个永乐宫的壁画里面有八仙过海，没有何仙姑。哎，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0: 那是换了一个
1: 对
0: 别人
1: 对何仙。要说别仙
0: 啊、哦，换了一个别仙。
1: 对，
0: 那漫步永乐宫，处处皆风景，宫门碑刻、元代斗拱、静谧庭院、复刻壁画展厅，走上一圈呢，你像是翻完了一本厚厚的史书。如果你被荧幕上的永乐戳中了，那永乐宫绝对值得你专程跑一趟，还可以去找一找永乐宫的八仙过海。
1: 有它因为是元代的，因为现在的八仙我们熟悉的是明代才定的型，所以元代的时候人物跟现在差别还挺大的。告别永乐宫的满壁丹青，电影里的另外一处山西古建呢，依然是让人过目不忘。钟离权和吕洞宾在阳台喝茶对峙的那场戏啊，背景就是藏着山西大同的悬空寺的影子。始建于北魏时期的悬空寺，是中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高空木构摩崖建筑群，还是中国仅存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寺庙。
0: 悬空寺呢，楼阁殿宇40间，最高处距地面约60米，相当于20层楼高。唐代诗人李白游历至此呢，还曾挥毫写下“壮观”二字，传说呢还在“壮”字旁多添了一点，意思就是说此处啊比壮观还要更壮观一点，就是在悬空寺楼下，
1: 只是一个传说。
0: 就是你在悬空寺底下看它，和你真正爬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记得我去悬空寺的时候，当时因为它是个单行道嘛，第一脚踩上去的时候，踩在那个木地板上的时候，你真的有一种自己漂浮在空中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没有特别强的恐高症，但那一下真的就是脑子懵了一下。后来回来我看那个纪录片介绍，有这个科研人员说，就是你在爬悬空寺，如果你踩在是那个就石头上面，你可以安心一点，因为那个就是真的上面是有根基的。如果当你脚放在木地板上的时候，这个是你要记住，你是真正的悬空，下面是没有支撑的。
1: 哦，有点成仙的感觉。
0: 对，
1: 真有意思。
0: 而且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那天我去爬，就是我先往山上走的时候是大晴天，当我开始登悬空寺的时候，迈出第一步的时候，
1: 电闪雷鸣。那你就不应该去。
0: 我觉得特别有氛围感。
1: 那接下来的话呢，就不听小爱讲了，听个小短片，我们科学的走进悬空寺悬空的秘密所在，了解一下。
2: 悬空寺设计精巧之处在于悬空的方式，在建筑下方我们能够看到竖着的30根立柱，直径大约10厘米，看似是这些立柱承载了整座寺体的重量，其实不然。
3: 这个立柱它不是个承重构件，它平时不起作用，咱们看一下，它可以晃动，当人多的时候，荷载大的时候，它起一下支撑作用。主要的承重构件是上边的横梁。
2: 据《衡山志》记载，悬空寺始建于北魏晚期，由于北方战事平息，鲜卑族进兵中原时修建的栈道云阁虹桥已经失去了军事意义，于是孝文帝拓跋宏下诏将天师道场移至衡山，并在云阁虹桥的基础上修建了这座古刹。然而在科技尚不发达的时代，这悬于绝壁上的奇思妙想又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呢？
3: 主要的靠横梁，一个木头在这端开口，用个3-2的木头再撑进去往里打。他认为这样打，他在这个3-2的木头在后边大，里边小楔子木楔子，越打越紧，越打里边越膨胀，一点缝隙没有，并且他打进去有2/3，未漏1/3，特别结实。
2: 作为建筑基础的横梁， 是匠人们精心

0: 挑选出的铁砂木材，使用之前需要在桐油中浸泡，这个步骤使得这些木材变得更加坚硬且防蚀防腐。而高悬的位置和上方突出的山体，则成为整栋建筑免遭风吹日晒、雨浸洪涝的重要屏障。
1: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这里是对话文艺，今天我们说的是八仙的故事。从蓬莱的碧海仙山，到成都的火锅烟火，再到运城的千年壁画，一部电影《八仙》串起了三座城市、三种截然不同的风景。
1: 国风动画的底气从来都不是天马行空的虚构，而是脚下这片土地自带的浪漫。蓬莱是传说落地的终点，也是想象起航的地方。成都则给了这部电影最朴素的底色，火锅的热气，川普的松弛，千年银杏下的许愿红绳，还有运城永乐宫的满壁丹青，悬空寺的凌空飞阁，贡献了最厚重的文化肌理。
0: 银幕上的每一片云海都见过真实的晨雾，每一座古观都有真实的香火，每一段仙人的故事都在这片土地上流传了千百年。古人望着山河生出想象，把传说写进书里，画在壁上，唱进戏里。今天的创作者们又回到山河里，把这些故事重新擦亮，搬上银幕。
1: 而电影的魅力从来不止在银幕之内，光影会散场，传说永远年轻。它让我们对那些原本熟悉或陌生的地方有了新的注视角度和出发的理由。那些藏在动画里的取景地依然在时光里静静伫立，等着更多人循着八仙的足迹去亲眼看看这片土地上还藏着多少值得骄傲的山河与文脉。
0: 这个夏天，如果您也走进了电影院去感受八仙成团的故事，不妨在散场之后有机会也走进这些银幕之外的真实风景，带上那张电影票根，去成都走一走八仙走过的街，去运城看一看吕洞宾故里的壁画，或是去蓬莱感受一下八仙过海的辽阔。
1: 银幕上的故事会落幕，但脚下的路才刚刚开始。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1: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文艺之声，名家笔下的夏天。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扑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啦啦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有一一捡回来。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氏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0: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